0: 习近平二号的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1: 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二号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而双方并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3: 中国和埃及二号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二号的上午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0: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晚间从开罗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开罗，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二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到机场送行，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习近平随后与夫人彭丽媛登上舷梯，向人群挥手告别。这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他是在一号晚间抵达开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埃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也在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领域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相信这些共识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动能。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继位表示祝贺。
4: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

0: 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还要看到是英国外相赴爱尔兰再提挺乌立场，待会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应赞比亚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邢辉在1号于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出席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就职典礼，而西奇莱马2号在总统官邸会见邢辉。邢辉向西奇莱马转达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赞方以两国元首共同共识为指引，要更续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坚定的相互支持，密切国际协作，要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的发展，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而西奇莱马也感谢习近平特使是出席其就职典礼，而赞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赞比亚提供的宝贵支持，将会继续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积极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友好互利合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度提

0: 海峡。
1: 川普二号也说，美军前一晚重创了伊朗，也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也威胁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3: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美军一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路攻击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正在调查有关袭击婚礼的报道，并称美军不以平民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多次导致平民丧生，强调西里克婚礼遭袭并非虚构，平民和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地区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反对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立场。他也提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美国应结束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必须履行承诺，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二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对于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包括伊朗一场婚礼活动遇袭的报道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而古特雷斯也指出，各方必须要遵守国际人道法义务，包括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二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执行将巴勒斯坦人移出加沙地带的计划，而目前正在等待美国确定安置地点。
0: 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并且表示以军将会守住黄线的防守，直到哈马斯解除武装，并且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
4: 内塔尼亚胡二日前往加沙地带的以军控制区，他在讲话中称，随着以军继续消灭哈马斯，以色列还会取得更多进展。以色列将继续守住黄线，直至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并表示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的分界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实际管控范围持续扩大，以色列目前实控区域远超协议划定的面积。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提到，以色列目前已实际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自去年10月停火以来，以军已拆除黄线以东超过26公里的地下隧道。过去一周内就在加沙北部摧毁了超过1公里长的隧道。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二日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执行将巴勒斯坦人移出加沙。

0: 加沙地带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国确定安置地点。卡茨还声称，大约80%的加沙人想要离开，但由于其他国家接受意愿低，阻碍了计划的实施。同时，卡茨坚持认为，如果不进行移民，加沙问题最终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已做好安排与准备，将通过海陆空路以及一切可能的方式将八人送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结束超过250天的海上部署之后，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抵达泰国，这也是这一艘航母长期执行中东任务之后的休整停靠。结束这次的休整之后，林肯号也预计将会返回美国母港。
2: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在中东的一段长期部署后，于2日停靠泰国东部港口。此次部署期间，这艘航母累计在海上航行超过260天。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搭载约5000名舰员的林肯号当天驶入春武里府林查班港，弗兰克·E·彼得森号驱逐舰停靠附近的希拉叉港，导弹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则停靠临近罗永府的马塔夫港。经历长时间海上部署后，林肯号的舰体状况也受到外界关注。从外观来看，舰体多处可以看到大片疑似锈迹，油迹集中在水线以上区域以及飞行甲板边缘，飞行甲板上则停放着多架战斗机和直升机。当被问及航母目前的外观状况时，林肯号舰长丹·基勒上校表示，对于一次长期部署而言，这属于正常现象，并拒绝进一步发表评论。当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有关林肯号创纪录的部署时间仍然远远不够长的说法时，基勒的回应同样简短，他表示总统的言论仅代表他自己。目前媒体暂时无法直接接触舰上人员。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此次停靠主要是为了让舰员获得休息和调整。在结束此次港口访问后，航母预计将返回其位于美国的母港。停靠期间，预计林肯号上的许多舰员将前往附近著名的海滨城市芭提雅。当地官员表示，欢迎美军人员到访，并期待此次访问能够带动当地旅游和消费，提振经济。当地政府同时表示，已经加强相关安保措施，以确保美军人员停留期间的安全和访问顺利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经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而俄罗斯当天也召见了德国驻俄领事代办。卡拉斯表示，该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和许多的欧盟成员国已经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各国将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来讨论下一步的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的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而无人机上是据称带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高层日前就声称，事件的幕后黑手为俄罗斯，而德方并且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对此，俄罗斯方面予以否认，并且称将会对德方的行为作出回应。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警告说，俄罗斯的空域现在变得极其危险，乌克兰无人机将出现在俄罗斯的空域，特别是飞往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的俄罗斯主要目的地的各航空公司。而在前线战场红利曼地区的上空，俄乌也相互的发动无人机袭击。来看记者在顿涅茨克发回的报道。
1: 周三，双子城战役的德鲁日科夫卡战区的战斗异常激烈，在斯滕卡附近，俄军突击部队扩大了控制范围。在雷斯克，乌军第十一军持续的反击压力也迫使俄军改变了进攻的方向。
2: 可以看到呢，在作战之前呢，包括无人机，对这些区域的这种压制性的这种电子干扰，同时呢，无人机小分队包括攻击无人机以及侦察无人机的这种班组的组合呢，这就是构成了俄军步兵连的这种战术的态势。
1: 这是位于红利曼方向的俄军西极群某部的野战修理所车间，该修理所承担战线全天候攻击和侦察无人机的现代化改造、修理和人员的训练。这是工程师们和飞手们对光纤设备和远程通信系统实施现代化的改造。俄军的突击部队在这个方向已建立起红色机器通信网络的系统，该系统利用俄军近轨的卫星，能够直接支援区域内突击无人机深入到乌军纵深20至45公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将对所有俄罗斯机场的民用航空发动袭击。泽连斯基警告所有使用俄罗斯空域的外国航空公司，以及所有保险公司，以及所有仍在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各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到访荷兰，并与荷兰首相耶腾举行会谈。马克龙表示，法国、荷兰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而同时双方还就中东局势、防务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同荷兰首相耶

0: 荷兰决定采购法国海军集团生产的四艘潜艇。他表示，法荷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持续深化。
1: 马克龙这次访问荷兰，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法国正在进一步推动与欧洲伙伴的战略协作，同时强化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和战略自主。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二号是在爱尔兰的威克洛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再次提到，英国会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威胁改变立场。
3: 对于德国此前批评俄罗斯企图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一事，米利班德二号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支持了德国的这种说法，并表示英国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4: We see an attempt by Russia to divide us in Europe and to deter us from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I say very clearly today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attempt will fail.It will fail because we will stand up to Russian aggression.
3: 尽管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但米利班德这次参加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也被认为是在英国脱欧后进一步拉近和欧洲关系的信号。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和欧洲防务等问题上，英国政府仍然希望加强与欧盟国家的合作。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也在国会下院提到，英国不希望俄乌局势升级，但将坚定帮助乌克兰自我防卫。英国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威胁而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
5: We do not seek escalation, but instead will stand firm in providing what help we can to enable Ukraine to defend itself from this illegal invasion. Britain's defence starts in Ukraine, and the defence of our nation will always be my first priority.
6: 在米利班德访问爱尔兰期间，面对记者提问有关北爱统一公投的问题，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政府会坚定支持贝尔法斯特协议，也就是北爱的未来应该由当地民众通过民主的方式自行决定。爱尔兰的外交部长麦肯蒂则表示，未来北爱的统一公投仍可能会进行。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在其近两年的执政生涯当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应对与北方邻国，也就是美国的关系。他说，美国政府通过插手墨西哥选举，制造联邦内阁分裂，目的是试图削弱墨西哥捍卫本国主权的能力。
7: 在周三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美国缉毒局局长克里克尔近期公开称赞墨西哥安全部长奥马尔加西亚是墨西哥内阁中值得美国信赖的伙伴与挚友时，辛鲍姆总统回答说，墨西哥安全内阁内部保持团结一致。
8: Ellos buscan de una u otra manera para debilitar a los gobiernos, porque este es...uno de sus objetivos y particularmente gobiernos independientes que defendemos la soberanía dividirnos internamente es una de sus estrategias no de ahora de siempre
7: 辛鲍姆说，美国以为通过保养部分墨西哥联邦官员，贬低另一些人，就能在墨西哥内部制造裂痕，但这一图谋注定落空。全体官员，包括国防部长、海军部长、安全部长以及内政部长，都高度协同，满怀爱国之心，守护国家利益。大家彼此充分理解，对外不存在内部分裂。
9: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说，美国十一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一些政治人物时常拿墨西哥作为选举的议题。墨西哥方面就要求美方管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墨西哥的事情由墨西哥自己解决。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2: 马上回来看到是西藏吉隆县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待会见。

0: 机器人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0: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日夜百年难题。
2: 我们一个目标是。

0: 省18%的油耗。
1: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2: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取得了关键的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2号的早上全线贯通。
12: 有军队多支的力量都挺进受灾的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的搜救跟消杀防疫的工作。而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钟，灾害已经是造成至少有21人遇难，还有541人是下落不明。
1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另外，史力布2日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经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新黄冈口岸即将启用，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正在拉动着周边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势头，租金以及房价双双上涨。同时，口岸联动河套合作区将会进一步的重构深港边界经济版图。我们来看一下新黄冈口岸系列报道之房地产篇。
14: 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通过窗户肉眼就能够看到新黄冈口岸。那么像这样一个大约55平方米两房一厅的户型，月出租价格是在6500元左右。据相关地产从业人员介绍，像类似这样的空房间，一天可以迎来6波看房客，仅3天就能够成交出租。
15: 新黄冈口岸以一地两检的模式，将通关时长压缩到5分钟，极大便利了两地人员往来。附近地产中介指，周边房产深受深港跨境通勤人士青睐。距离口岸最远的小区步行仅15分钟，最近的小区步行仅2分钟，意味着出关口即可回家。
16: 目前有60%左右的深港跨境人士在这边居住啊，类型的话呢，分为这个港硕的以及这个跨境孩童，还有在香港两地上班的人员啊。那么他们人均的租金大概在3500左右，对比香港的租金。

0: 金的话，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据地产中介数据，越临近新黄港口岸启用时间，附近小区的租金越应声而起，最高涨幅达到了12.1%，由原来的5800元上涨至6500元。新黄港口岸初期每日可承载约20万人次跨境，业界预计跨境通勤、就近居住需求强劲，租房市场韧性足。
0: 这个是新黄港口岸，
2: 嗯，
0: 然后这个小区离口岸非常近，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房难求的情况啊。你像小区现在有些租客马上到期，还没到期的时候就业主提前放租，
2: 嗯，
0: 然后紧接着就会有客户来看房，然后继续住在里面，基本上没有出现这个带出租的情况，
2: 嗯，没有出现空房带租的情况。
0: 对，
2: 那现在租房市场受到香港人的影响变得如此之火热，会不会有更多的港人选择在这里买房呢？
0: 会有的啊，因为这里本身就是这个进口岸、进新口岸，然后呢地段又好，这现在啊基本上是10%的这个香港人在这边自己住，90%的都是买来投资做房东，啊，对比香港来说，我们这边的单价在5万到7万左右，对比
2: 香港，
0: 对，一平方米，对比香港来说确实性价比很高。
1: 新黄港口岸附近小区房价今年最高涨幅超过40万元，而港人买房主要以租金能够覆盖月供为置业考量。39平方米185万的均价来说，首付60至70万，月供就可以持平放租收益。业界预测，港人看好租售投资比仍有入场兴趣。大量的跨境学童家庭、跨境商务人士优先选择口岸居住，而未来新黄港口岸旁还将落成北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带来约50000名创科工作人口，衍生出刚性居住需求及办公需求。业界预测，整体人口红利也可辐射至口岸香港一侧的新界北，牵动区内14及商铺等租金增长。新黄港口岸作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是一场超越基础建设的边界革命，以深港极限通关效率重塑大湾区空间逻辑，也正在双城交界处书写新的经济版图。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马楚峰深圳报道。
3: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是否要开 TikTok 账号，欧盟内部也产生分歧，待会见。

0: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但要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你打趴下为止。

0: 能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1: 在这个小小的，
2: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股指周三集体反弹，结束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下跌。债券收益率持续走高，交易员得担心油价上涨会推升通胀的水平。详细来看一下本台中原记者帮我们做的相关总结。
3: 周三美股收盘全面上涨，市场继续关注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势。那么今天市场情绪暂时得到缓和的原因之一，是在于有美联储官员表示，九月份加息还不是一个确定的事情。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周三还讲到，最近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主要反映美国经济强劲，而不是债券市场出现了失灵。他的这番言论也让近期快速升温的加息预期略有降温，帮助美股守住了早盘的部分涨幅。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压住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从七成回落到六成左右。不过中东局势仍然给市场带来压力，自美国和伊朗重新交火以来，国际油价继续走高，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对于通胀的担忧。那么国际油价今天也是继续上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于每桶 91.01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收于每桶 95.63 美元，目前已经比战争爆发之前要高出约20美元。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房地产板块下跌，其中材料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涨。全球的债券市场也是同样有明显的压力，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高位，而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维持在数十年的高位附近，这意味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融资成本也要进一步增加。隔夜的时候，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最终收于4.79%附近，与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持平。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59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3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4: 美国的私人企业八月就业增长进一步的放缓，创下今年以来最疲弱的单月表现，再度引发市场对劳动力市场降温的担忧。而另外一方面，美联储的褐皮书也显示，数据中心需求强劲，也支撑着美国的经济活动温和增长。而市场很关注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前景。
5: 由小非农支撑的 ADP 就业数据显示，八月私人企业新增就业人数3.8万人，低于预期，也低于前值的4.6万人，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低月度增幅。薪资数据释放出降温信号。八月跳槽员工的薪资同比增速降至7.3%，较上月有所回落。ADP 表示，薪资增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前参差不齐的招聘状况，并指出，曾经可预期的薪资增长如今已被人口结构变化、持续通胀以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所打乱。疲软的数据令市场下调对周五非农就业报告的预期，也重新引发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争议。此外，同样在周三，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显示，近期美国经济活动温和扩张，就业小幅增长，价格涨幅适度，其中数据中心需求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价格方面，12个联储辖区中，3个价格涨幅有所放缓，1个有所加快，其余8个维持不变，整体呈温和上升态势。就业方面，7个显示就业小幅至温和增长，另外5个基本持平。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利率路径的讨论正在趋于谨慎。美联储的三把手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周三表示，通胀正缓慢走低，当前利率水平处于良好位置，并强调需要累积更多数据后再做出下一步决策。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在9月15号至16号政策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65%，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约为35%。这一高度不确定性在会议临近的时间窗口内颇为罕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2号的报道，欧盟委员会内部对于是否在 TikTok 上开设官方账号产生了分歧。欧盟委员会已经于2023年禁止员工在工作设备上使用 TikTok。消息人士表示，已经有欧盟的高级官员建议重新考虑是否在 TikTok 上开设官方账号的问题。有一些官员就认为 TikTok 所拥有的现在的体量相当之少，并且拥有着大约2亿欧洲的用户之庞大，不使用 TikTok 是一个战略的错误。那还有官员也指出说，不开设 TikTok 的官方账号

0: 将会导致欧盟委员会在欧洲年轻人日益依赖的新闻还有观点平台上缺席。但是呢，消息人士也称，欧盟委员会传播总司长斯皮南特仍然反对开设 TikTok 的官方账号。那近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在借助社交媒体来接触更多的欧洲民众，包括将会在本月发表盟情咨文时邀请多位 TikTok 的网红出席。
1: 上个月才上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呢，二号视察了首都波哥大的地铁一号线施工现场。他承诺后续将会推进其他三条的地铁线路规划建设。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当天与波哥大市长加兰等人的陪同之下，一同视察在建的地铁一号线。这条地铁线路是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而目前整体的施工进度达到81%。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就表示，波哥大需要完善的地铁网络，他承诺将会完成建设地铁一号线，要推进地铁二号、三号线的建设，也开始规划地铁四号线。波哥大的地铁一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23.96公里，也预计在2028年就会投入使用。
0: 英国首相伯纳姆二号在国会下院接受自己上任之后的首次质询会议当中，并没有明确的拒绝增税，而英国的国债收益率在同一天升至18年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压缩了政府的财政空间。
2: 反对党领袖巴德诺赫二号在国会下院质疑伯纳姆提出的一系列新增支出资金来源，并质问他是否准备在即将公布的秋季预算案中加税。伯纳姆并没有直接排除加税的可能性。
3: The markets are clearly worried that we now have a spendthrift prime minister who wants to say yes to everyone but cannot tell us where the money is coming from. He needs to pay for all his new promises and he has a choice: higher taxes, more borrowing, or spending cuts. Yesterday, he said change begins with honesty. So will he be honest and tell us?Is he preparing to raise taxes again, yes or no?
4: Can I say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Lady, I've already indicated my first moves were to cut tax, but I'm not going to do what any Prime Minister has done and is write the budget here. That will be the matter for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But can I also say to her that he and I took a deliberate decision to set an early date for the budget?
2: 面对反对党批评政府花销过多的言论，伯纳姆则将当前英国较高的借贷成本和财政压力归因于是前届保守党政府留下的债务问题。
4: We are taking the action needed to get debt down. This will be a government grounded in fiscal responsibility. It will stick to the fiscal rule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help reduce cost of living pressure.On our constituents, and that's the approach that we will take, and that's the one I would suggest the party opposite they should follow too.
2: 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二号一度升至5.268%，创下2008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金融分析机构预计，随着借贷成本上升，英国财政缓冲空间已经从今年春季的约236亿英镑减少到约130亿英镑。如果政府希望把财政缓冲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可能需要每年额外增税或者削减大约110亿英镑的支出。此前，英国政府多次提及要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进一步提高到3.5%。而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认为，政府仅靠削减其他项目的资金来填补国防资金空缺并不现实，未来可能还是会让普通劳动者承担更高的税负。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爱沙尼亚议会在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的总统候选人马迪塞是以超过法定2/3的多数门槛当选新任的总统。就在当天的投票当中，马迪塞是以71票超过了爱沙尼亚的议会101个议席中2/3的多数门槛当选新任总统。投票的结果公布之后，爱沙尼亚的总理米查尔跟外长查赫克纳等政要向马迪塞表示祝贺，并向他献花。在投票前的发言中，马迪塞将施政的核心聚焦于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三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跟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就

0: 强调，小国应该要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而现年51岁的马迪，在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的司长等相关要职。
1: 好，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信报》的一则报道，提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毫不掩饰其工作狂热，曾经宣称上任之后呢，每天晚上仅仅只睡0至3个小时，也是引起了争议。而日本政府也从9月起放宽加班限制，不再一刀切，主动要求限制每月加班时数在45小时之内，并且放宽上限至100个小时，以回应商界的诉求，希望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
0: 但是这个举动呢，也是引发了工会还有过劳死受害者代表律师的反对。2018年，日本是通过了法律，原则上是规定企业每个月加班的时间不多于45个小时。不过，这劳资双方能通过签署特殊条款，把加班时数提升到最多100小时。而虽然如此，厚生劳动省辖下的劳动标准监察局一直在施压企业，把超时工作控制在45小时内，忧虑长时间工作，增加过劳死的风险。
1: 另外，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报道提到了日本媒体的报道说，由于日本政府收紧经营管理签证经营签申请条件，将注册的资本最低金额从500万日元大幅上调到了3000万日元，约合147万港元。那么，在日本创业的外国人正在加速离开。
0: 有一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已经有953名经营签的持有者离开日本，是去年的同期 3.9倍。日本专家警告，小微企业很难满足新标准，一旦外国人经营的小企业关门，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房产出租公司等日本企业也会受到冲击。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2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有媒体称，枪手在案发现场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当天下午接获报案之后，紧急赶赴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包围案发现场，并且发布警告，要求民众要远离相关的区域。 网络影片就显示，警员持枪指向公寓楼的方向，疑似与当时处于高层的枪手进行对峙。有3名警员在事件当中受伤，已经送医救治，目前状况稳定。而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6点半左右，仍然有大量的执法救援人员驻守现场。明州州长沃尔兹就发文表示，州政府官员已经在现场协助当地的执法部门来处置这一起枪击事件。
0: 而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也已经前往现场参与调查处置。瑞士枪击案的枪手，他则是已经自首并行使沉默权，自称患有精神疾病。警方暂定是无差别杀人案。凤凰卫视记者也重返了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来看报道。
2: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我身后已经有人献花并已经降了半旗，以哀悼这次恶性事件的受害者。就在8月30日凌晨2点半左右，一名43岁的瑞士籍男子驱车来到我脚下的这个赛马场的停车区。此时，一场大型的电子音乐派对已经接近了结束，现场仍有100多人。枪手呢随后步行接近这个派对现场，突然使用一支 AKS-74突击步枪朝人群无差别的开了40多枪，密集的枪声响起以后。 现场人群四散奔逃，枪手随后步行向停车场方向移动。就在我左手的方向大约100米处，用随身的手枪朝一辆正在驶离现场的汽车开枪。他随后驱车离开了阿劳市。警方称，枪手除了突击步枪以外，还携带着贝加尔 MP46，
0: 整起袭击最终造成了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5人遭子弹贯穿，另1人被反弹击伤。遇难者是22岁的意大利女子，她仅遭受了1发子弹，但这颗子弹击中了要害并贯穿身体，当场死亡。枪手第二天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自首。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单人实施的无差别暴力袭击，但他为什么选择这里？为什么突然向完全陌生的人群开枪？嫌疑人自首以后。 称自己有长期的精神健康问题，目前案件已经进入了精神状况鉴定程序，将重点评估他在案发时是否具备完整的责任能力以及精神状态是否与这次案件有直接的关系。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阿劳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0: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在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度到访开罗，中埃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并且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

0: 多项合作文件，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70年来，中埃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同阿拉伯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精神发展的表率，尤其放在目前的中东局势下。当美国近期以涉伊朗为由制裁埃及国有银行，试图切断其美元通道时，中埃在全球南方框架下的战略协作显得尤为重要。那近日，美国和伊朗又重启了新一轮的攻击，战局是否会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中埃如何在乱局当中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而对于目前的中东局势，中方有何最新的倡议？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开罗现场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周嘉欣，在德黑兰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在纽约直播室是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三位记者在线将会带来最新的消息。两位嘉宾也在线，在北京现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在华盛顿现场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两位将会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我们全球的主编刘宇瑞他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启对埃国事访问。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会谈中，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埃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就深化中埃关系提出5点建议。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双方并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次访问的时间点颇受关注，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同时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到访埃及。抵达开罗后，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中埃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作为最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埃合作持续拓展。去年中埃贸易规模就已远超排名第2的美国。今年中埃还宣布将双边货币互换额度大幅扩大至300亿人民币。而在安全领域，中埃两国空军8月还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国防部随后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埃及扼守苏伊士运河，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所在地，其地理和政治地位使其成为地区平衡的关键角色。如今美伊战火牵动中东安全格局，开罗既要应对地区动荡，也急需在不同力量间保持战略回旋空间。这种压力已经从地缘政治蔓延到金融领域。8月28日，美国以涉嫌同伊朗影子银行网络存在资金往来为由，对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实施制裁，并计划撤销该分支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这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要切断德黑兰的所有经济资源，彻底孤立伊朗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首项具体行动。而华盛顿显然准备继续加码对伊朗的施压。美军1日对伊朗南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革命卫队同一天对巴林、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展开反击。经济施压同时在步步紧逼。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刚刚结束的 G20 财长会议期间放话，或将在本周内再制裁一家银行。有分析指，此次 G20 财长会议成为美国争取盟友加入对伊朗经济制裁阵线的重要平台。中埃建交70年，如何擘画合作新蓝图？美伊冲突升级，外溢效应将波及多远？地区变乱交织，中国如何发挥稳定作用？擘画蓝图。
0: 在2016年的1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访问了埃及，那是国事访问。时隔10年再访开罗，到底此行有哪些的亮点？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特派开罗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为我们带来前方的观察，此行此访有哪些亮点？
2: 是王峰。那这一次习近平对埃及的访问呢，今天的行程整体都是比较紧凑的。首先上午呢，埃及总统塞西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随后双方举行了会谈，签署多份合作文件。塞西总统夫妇呢，并且举行了午宴，欢迎习近平夫妇。那这一次访问埃及呢，双方的会谈和达成的多项成果都是值得关注。首先就是双边关系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埃双方是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的多项合作文件，同时也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的20多份合作文件。那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也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就是要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这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呢，埃及还是头一个，因此也具有示范意义。那么在务实合作方面呢，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双方也已经就启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第3期扩展工程达成了一致。习近平也表示，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潜能，同时也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等这样的新的合作亮点。那第三呢，就是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协调，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而习近平呢，也提出了中方的4点倡议，一就是要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他强调要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干涉。第二就是要推进地区共同安全，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当被忽视和边缘化。那第三就是要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来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第四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坚持联合国能够发挥作用。而塞西也表示呢，埃中两国是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埃方也愿意继续同地区各国来保持协调，共同推动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
0: 好，谢谢嘉欣从前方带来的一个观察。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现场的田教授。田教授，我们知道中埃两国都是文明古国，而且呢，埃及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那70年的发展，两国关系也是被评为是典范啊，是样本。就说结合两国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啊，到底两国在过去取得了哪些务实合作的成果？为什么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关系？
3: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习总书记访问埃及。双方呢，签署的这个共同声明，我们可以看出呢，是标志着呢，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呢，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首先，这个新的协议，我觉得对于埃及的经济发展啊，它还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性质，因为在此之前呢，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它过去呢是以基建合作为主。那么现在呢，双方的合作领域呢，已经呢从传统的经贸合作和基建合作转向呢新科技领域，包括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包括这个数字技术、半导体等等这些先进技术合作。那么这样呢，对于埃及的产业的发展呢，它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双方合作呢，它在对地区政治中呢，它也具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呢，现在中东呢仍然处在一个变乱交织的这个状态啊，包括现在啊海湾地区，美国和伊朗呢仍然在爆发这个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中东呢在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是走向战争与冲突，还是走向和平与发展？是冲突那个战争优先呢，还是一个和平优先？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与埃及的合作呢，提供了一个和美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完全不同的方式啊。中国是强调呢，通过发展来呢带动经济的当地的我们说那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啊。所以我想呢，中埃的这个经济合作对于中东地区的整体的走向向和平发展方向发展，它也是具有进步意义。那么从全球层次看呢，就是因为埃及本身是全球南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国啊。那么在历史上，埃及呢曾经呢参加过亚非会议啊，就是参与组织这个，我们说这个不结盟运动，所以说呢，就是说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实际也是中国和全球南方合作的一个样板。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说呢，我们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它实际是带有一个标本价值啊。那么它实际是折射出呢，中国处理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它是和美国的那种搞这种小圈子、搞阵营对抗啊，搞这个把安全议题放在一个优先议题啊，这个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总体看呢，我觉得这个。

0: 中外合作，其实能够体现啊，我们中央提出的四个全球倡议啊，我觉得这里边的全球治理倡议、全球经济发展倡议啊，它都是可以在这个中外合作中得到很明显的体现。
1: 好，谢谢孙教授。孙教授谈到的是中外合作不只是于双边关系，对于这种地区事务解决乃至全球的一些议题，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标志性意义。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华盛顿的孙教授。那孙教授，如果说我们就放眼于全球这个话题的话，我们知道中埃其实两国在中非、在中阿合作论坛以及在联合国方面其实都有着很好的互动。那具体来说，两国在哪些议题上是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和相同的诉求，又是怎么样去携手解决的？
2: 对，现在其实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啊，就是美国当前给世界的形象是破啊，到处参与战争发动打击，而中国当前给世界的形象呢是利啊，就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等等。那么中埃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探索这个利的这一个部分啊，所以呢，哪怕是在地缘冲突不断的这样的情况下啊，中方呢依旧是在和埃及或者其他的区域内的国家在谈参与多边互动，推动相关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去与中国的市场互联，去基础设施推动它的建设等等啊。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的智慧呢，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尤其是经历或者临近战乱的国家。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合峰会、中埃峰会已经和在美国举行的这个 G20 的财长峰会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中国呢，正在呈现一个多元、多极、有序的这样的国际体系，而且呢，与联合国的体系是一脉相承的。而美国呢，则正面临来自联盟内外的不同压力的挑战啊！参与 G20 财长会议的欧洲国家现在对美国很不满，因为美方邀请了俄罗斯参加，而这个俄乌战争呢仍然在进行当中。与此同时呢，本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再次升级，当前没有任何的缓和的迹象啊！和韩国的军演也突然降级，美国甚至没有邀请南非这个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去参加 G20 的这个财长的这个峰会啊！所以呢，这些还都是美国和自己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盟友伙伴之间的矛盾。那中埃这边呢，在联合国、在阿盟、在金砖等多边平台频繁互动啊！其实不仅仅是中埃两个国家了，中国和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尝试追求更为平等互利的合作，这就与美国的做法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了。那美国依旧在依靠强权，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服从，而中方呢，则希望探索互惠互利的机制，哪怕有冲突，最好也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王峰。
1: 好，孙教授，其实刚刚两位谈了很多中埃之间合作的领域，不管是从最开始的经贸到后来的基建科技也好哈，都是在一个发展的领域。但我们看到新闻，其实在今年在就是差不多八月份的时候呢，中埃两国是刚刚完成了文明之鹰2026的空军联合训练啊，这是两国是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啊，涉及到了一个安全议题，所以想请教孙教授来谈一谈，为什么说中埃的合作领域会从发展到这个安全，这个必要性是什么？
2: 对，中埃两国它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呢，这期间这个中国派遣的这个歼16战斗机啊，与埃及装备的这个法国制的阵风战斗机进行了对抗演练。那对北京而言呢，这可以更近距离的去考察它的这个其他国家的军队啊，使用西方装备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互动。而对埃及而言呢，一旦美西方的这个支持靠不住了，不可持续了啊，它不会彻底失去安全保障。那埃及呢，其实是美国的长期的安全伙伴啊，始终排在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规模的前列，差不多每年要至少从美国这儿拿到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呢，中埃的合作更为多元啊，更为面向未来。我们看到，比方说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产业链合作啊等等啊，这都是对埃及未来繁荣有重大意义的这样的合作。那埃及呢，自然不希望失去美国对埃及真金白银的支持，所以呢，能够同时得到中美的支持和青睐，自然对他来讲是最好不过的。这也是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小国家的生存之道啊。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埃及多年生根换来的，他也不想轻易放弃。奈何呢，美国当前一方面对区域伙伴不管不顾，二来呢只要是美国优先派执政，从地区抽身便是首要目的。长期来讲呢，美国在该地区是靠不住的，所以呢，埃及也不想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必须做好相应的方案。所以哪怕在安全军事领域，他也开始拓展跟中方的合作了。
1: 好，谢谢孙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田教授，就说谈到了中埃关系之后，其实我们也知道，就说埃及它在美伊战争等一些中东议题当中，也是在发挥着一些斡旋的角色啊。怎么来看它在美国整个中东战略当中的角色？它是的外交策略是倾向于哪一种？
0: 其实呢，从埃及这些年啊，可以说是从当年萨达特与那个以色列呢达成这个但命协议啊，实际上埃及呢其实已经是美国在中东非常重要的地区盟友，因为埃及呢当时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呢和以色列呢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埃及的主要定位呢，实际是充当呢，阿以之间的一个我们说实现和平的一个桥梁啊。所以说，这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呢，一直是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随着冷战的结束啊，以及呢，以色列在巴以问过程中呢，属于一种非常强势的政策。所以说呢，以色列的现在非常强硬的政策呢，就使得呢，我们过去认为的巴以和平进程就变成了一个巴以冲突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埃及呢能够发挥的这个外交斡旋作用，其实是在明显下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从现在的美国的角度看啊，过去呢，美国是希望呢，埃及呢就是能够起一个带动作用，促使阿拉伯国家更多的呢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而现在呢，从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由于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地区的一些行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呢其实也在下降，也在停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埃及的角色呢其实也比较尴尬。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美国呢现在呢急于呢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它而且是把中东的地区盟友采取一种工具化的态度，包括沙特这样的地区盟友，都是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牟利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埃及呢对美国的作用呢其实也是在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埃及强化和中国的合作，其实一定程度上说呢，也是在对冲。就埃及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下降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中国与埃及的合作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好，谢谢田教授。我们来看一看，截止到香港时间2号晚上8点钟，Google News 对于中埃两国元首会谈的相关话题是如何去报道和关注的？像中国媒体热搜前三位呢，分别聚焦的就是习主席和塞西总统的会谈；第二位的是普京称俄日关系恶化，责任完全在日方；第三位的是台湾今年首批文旦柚运抵大陆。那埃及媒体热搜的前三位分别关注的是习主席和塞西总统的会谈，那其次是特朗普否认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那随后则是约旦称数小时内拦截了有10枚伊朗的导弹。那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伊朗对伊拉克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那第二位是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让俄领空关闭。第三位的是德国指认俄罗斯涉莱比锡机场的袭击。那刚刚其实几个热搜当中，大家都会看到的是美伊局势啊成为目前热搜内容。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如何去观察埃及日前啊遭受美国相关制裁，以及中国在中东局势中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美伊局势在经过一个月之后，目前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攻击。那双方刚刚完成对对方基地和对方发射设施的一个袭击。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经过了新一轮攻防之后，伊朗目前对局势有什么判断？
1: 好的，王峰。那么现在呢，确实是伊朗已经警告啊，就是如果美国继续攻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呢将会予以更加强力的、更加让敌人后悔的这样一个回击。那么今天伊朗的军方，包括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伊朗的革命卫队总司令马西迪，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各方面官高层呢，都予以了谴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交部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了平民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认为呢这是犯有战争罪，所以伊朗有理由呢予以严厉的回击和报复。那么同时呢，就是在民间呢，就这次的袭击呢，毫无疑问也造成了这个国内的市场的担忧。伊朗自由市场的外汇呢汇率呢就一下子冲过了1美元兑220万里尔大关。那么这可以说明呢，就市场呢是有担心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民间呢，他们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呢先是战争手段又转到了经济的施压，现在又回到战争呢。实际上，很多民众呢认为这就是一个双重的，就是交替使用的施压手段，也就是同样是军事，也同样是这个经济手段来向伊朗施压。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的呢，就是美国是正在勒紧伊朗的脖子。那么，但是伊朗也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呢，可以看到伊朗警告呢，如果再要打伊朗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包括海湾的，还有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利益都会遭到袭击。所以现在其实局势是一触即发，汪峰。
0: 好，谢谢李瑞。那我们知道，在美国举行的 G20 的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呢是多次表示要继续对伊朗进行一个经济制裁，那其中也是发动更多盟友加入这个行动当中。那接下来到底美国方面、美国媒体有哪些关注？各方又如何反应？立刻连线的是本台在纽约的记者刘佑明。佑明，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2: 好的，王峰你好。那么，美国这边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 G20 20国集团财长会议之后，进一步明确了对伊朗施压的方向。除了继续制裁伊朗银行，美国现在考虑把制裁对象范围扩大到包括帮助伊朗进行交易的第三国银行、航空租赁公司、航运企业以及数字资产领域。核心目的就是进一步切断伊朗获取美元、国际融资以及运输资源的渠道。亨特还警告，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可能会面临美国的二级制裁。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也在重新升级。那么，伊朗随后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而美方也在对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等设施进行打击，所以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从军事和经济层面同时施压。美国媒体评论还关注袭击背后局势会不会失控。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的报道都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现在希望通过军事和经济压力迫使伊朗让步，但媒体质疑的是，目前仍然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场战争最终如何结束。另一个担忧则是经济代价。华尔街日报把最新交火放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背景下分析，把现在的局面形容为一场迟迟无法结束的战争，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之后，油价和美债收益率都是在明显受到影响，甚至进一步增加美联储控制通胀的难度。所以，美国国内也在关注和特朗普政府能不能够在继续向伊朗施压的同时，控制油价、通胀以及美国自身的军事成本。王峰，
0: 好，谢谢佑明从纽约带来的一个最新的观察报道。那目前呢，美伊僵局持续依然进行当中，这也让中东地区局势越发变乱交织。那中美两国元首呢，2号在会谈当中也就中东局势深入进行了沟通。习近平提出了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剧名赞助播出。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但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2: 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3: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于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前往加沙，称以军将会守住黄线。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号的上午于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就举行了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时隔10年之后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他同埃及总统塞西2号在开罗的太阳宫举行了会谈，双方并发表了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中国和埃及在2号发表了关于进一步的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

0: 议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二号上午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查叙，并参观了小型手工艺品展。
0: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二号的晚间从开罗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了开罗，结束了对于埃及的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二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到机场送行，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习近平随后与夫人彭丽媛登上舷梯，向人群挥手告别。这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他是在一号晚间抵达开罗。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埃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也在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领域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相信这些共识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动能。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林肯号停靠泰国，结束了超过250天的部署。俄军袭击赫尔松、基辅等地的乌军设施。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表示，美军在前一晚重创了伊朗，并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的袭击伊朗。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美军在1号晚的袭击当中造成了伊朗19人死亡和至少108人受伤。而对于伊方称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遭袭，美军就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有分析指出，伊朗媒体所拍摄到了现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属于美国制造的导弹。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10: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9: 美军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正在调查有关袭击婚礼的报道，并称美军不以平民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多次导致平民丧生，强调西里克婚礼遭袭并非虚构，平民和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地区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反对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立场。他也提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美国应结束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必须履行承诺，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2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在上周末会见了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伊朗问题的下一步的措施。而另外，阿联酋外交部在2号就谴责伊朗对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攻击，称这是对其主权的严重侵犯。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在2号称，而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是表示了严重的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到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对于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包括伊朗的一场婚礼活动遇袭的报道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于平民的袭击。古特雷斯指出，各方必须要遵守国际人道法义务，包括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古特雷斯再次的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的平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到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够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结束超过250天的海上部署之后呢，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是抵达了泰国，这是这一艘航母长期执行中东任务之后的休整停靠。结束这一次的休整之后呢，林肯号预计将会返回美国母港。
11: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在中东的一段长期部署后，于2日停靠泰国东部港口。此次部署期间，这艘航母累计在海上航行超过260天。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搭载约5000名舰员的林肯号当天驶入春武里府林查班港，弗兰克·E·彼得森号驱逐舰停靠附近的希拉叉港。导弹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则停靠临近罗永府的马塔夫港。经历长时间海上部署后， 林肯号的舰体状况也受到外界关注。从外观来看，舰体多处可以看到大片疑似锈迹，油迹集中在水线以上区域以及飞行甲板边缘。飞行甲板上则停放着多架战斗机和直升机。当被问及航母目前的外观状况时，林肯号舰长丹·基勒上校表示，对于一次长期部署而言，这属于正常现象，并拒绝进一步发表评论。当被问及美国

0: 总统特朗普此前有关林肯号创纪录的部署时间仍然远远不够长的说法时，基勒的回应同样简短。他表示，总统的言论仅代表他自己。目前，媒体暂时无法直接接触舰上人员。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此次停靠主要是为了让舰员获得休息和调整。在结束此次港口访问后，航母预计将返回其位于美国的母港。停靠期间，预计林肯号上的许多舰员将前往附近著名的海滨城市芭提雅。当地官员表示，欢迎美军人员到访，并期待此次访问能够带动当地旅游和消费，提振经济。当地政府同时表示，已经加强相关安保措施，以确保美军人员停留期间的安全和访问顺利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2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执行将巴勒斯坦人移出加沙地带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国确定安置地点。而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并表示以军将会守住黄线的防线，直到哈马斯解除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
2: 内塔尼亚胡2日前往加沙地带的以军控制区，他在讲话中称，随着以军继续消灭哈马斯，以色列还会取得更多进展。以色列将继续守住黄线，直至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并表示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的分界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实际管控范围持续扩大。以色列目前实控区域远超协议划定的面积。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提到，以色列目前已实际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自去年10月停火以来，以军已拆除黄线以东超过26公里的地下隧道。过去一周内，就在加沙北部摧毁了超过1公里长的隧道。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日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执行将巴勒斯坦人移出加沙地带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国确定安置地点。卡茨还声称，大约80%的加沙人想要离开，但由于其他国家接受意愿低，阻碍了计划的实施。同时，卡茨坚持认为，如果不进行移民，加沙问题最终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已做好安排与准备，将通过海陆空路以及一切可能的方式将巴人送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根据乌克兰媒体在二号的报道，当天上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调查一起俄罗斯情报部门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时，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爆发了交火，并导致对方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获悉事件之后，严厉斥责了涉事机构的负责人，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的职务，并要求对事件展开彻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二号持续的相互袭击，俄军多点打击了乌克兰后勤、弹药以及无人机的仓库设施，为乌首都基辅则是连续七天遭到了俄军的空袭。而与此同时，乌军袭击俄军的纵深目标，击毁了多架的俄军战机、多处的仓库。
1: 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俄军依托龙卷风 S 火箭炮、苏-34战机袭击赫尔松、基辅、第聂伯罗等地乌军设施，摧毁无人机及军备仓库、物流中心与野外弹药库。俄方宣称袭击引发多处起火与弹药二次殉爆，破坏当地乌军物资储备，切断前线部队补给通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国立食品技术大学、居民楼及医疗机构，造成多人受伤，多处建筑受损。持续的空袭与防空警报打乱民众日常生活。有基辅市民表示，长期高频空袭带来极大心理压力。
2: Вони просто настільки вже вписуються в наше звичайне життя, що затяжні тривоги вони на фоні існують. Але вранці треба прокидатися, йти на роботу, годувати котів.І вони вже настільки в побуті, що інколи навіть і не помічають, що вони є. Але тим не менш, на фоні ця тривожність вона наростає і наростає, як великий сніжний ком.
1: Україна Зонтон Зелен Сіджі Гонкай Ченза Ежін Сіджі Бін Хую Годжі Мангйо Тігон Фанкон Юанчу Ю Дуй Ежі Цай.在基辅承受空袭压力之际，乌克兰军方也针对俄罗斯后方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远程打击力量袭击俄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占领区的俄军武器集结点、弹药库与后勤据点，摧毁多处军备仓储设施。此外，乌军确认在此前的跨境打击当中，击毁俄军一架米格-29战机与一架卡-27直升机，持续对俄后方军事力量形成牵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元首峰会俄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将会宣布新一轮动员为无稽之谈。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于俄罗斯将会举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这是乌克兰当局的认知战。
3: 周三，双子城战役的德鲁日科夫卡战区的战斗异常激烈，在斯滕卡附近，俄军突击部队扩大了控制范围，在雷斯克，乌军第十一军持续的反击压力也迫使俄军改变了进攻的方向。俄军的第25集团军、第9工兵团、第341摩托化步兵团的无人机营正在全方位在战区展示其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的战力。
4: 可以看到呢，在作战之前呢，包括无人机，对这些区域的这种压制性的这种电子干扰，同时呢，无人机小分队包括攻击无人机以及侦察无人机的这种班组的组合呢，这就是构成了俄军步兵连的这种战术的态势。
3: 这是位于红利曼方向的俄军西集群某部的野战修理所车间，该修理所承担战线全天候攻击和侦察无人机的现代化改造、修理和人员的训练。这是工程师们和飞手们对光纤设备和远程通信系统实施现代化的改造。俄军的突击部队在这个方向已建立起红色机器通信网络的系统，该系统利用俄军近轨的卫星，能够直接支援区域内突击无人机深入到乌军纵深20至45公里实施打击。根据公开的信息，俄乌两军在红利曼地区上空使用无人机的每日的飞行数量达到了1500多架次。俄军的空天军战机在红利曼上空也正集中力量编组摧毁奥斯科尔河和北顿涅茨河上的渡口，以打击乌军向前方部队 进行补给轮换和实施撤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比斯凯克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的峰会上，他向俄罗斯媒体指出，俄罗斯南方集群各部队已经抵达了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以及德鲁日科夫卡的南郊，俄军的西集群已位于克拉斯诺斯科尔水库的东岸佩斯基拉德科夫斯基村的附近，并包围了乌军13个营，约5000多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将对所有俄罗斯机场的民用航空发动袭击。泽连斯基警告所有使用俄罗斯空域的外国航空公司，以及所有保险公司，以及所有仍在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各方。他说，俄罗斯的空域正变得极其危险，乌克兰的无人机将出现在俄罗斯的空域，特别是飞往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俄罗斯主要目的地的各航空公司务必要听取这一警告。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计划推出新半导体关税，赴美投资可以获得减免。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能源协议，布局伪石油资源。
5: 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一则最新消息。9月3号的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政府准备再度对半导体产业出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2号就证实，华盛顿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半导体的关税，核心原则就是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
3: 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正在酝酿。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三接受 CNBC 访问时证实，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半导体关税框架，而且全球主要芯片制造商都已经知道相关措施即将到来。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税率以及实施时间。卢特尼克表示，这将是一套有针对性、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但如果你不在这里生产，就要准备付费才能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这也证实了此前有关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一轮芯片关税的消息。根据相关方案，华府考虑把企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直接和在美国的投资及生产挂钩，而影响范围可能比单纯对进口芯片课税更广。此前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把关税扩大到使用半导体的科技产品，包括笔记型电脑、游戏机以及资料中心伺服器。另一项正在讨论的方案则可能针对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的关税税率以及进口配额，相关框架目前仍在演绎，最终方案仍然有可能调整。特朗普政府希望借由这套赴美设厂换关税豁免的模式，加速半导体供应链转移至美国。不过科技业也担心，如果关税最终扩及 AI 伺服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在美国本土芯片产能完全到位之前，反而可能会推高 AI 基础设施及科技产品成本。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在2号的报道，欧盟委员会内部对于是否在 TikTok 上开设官方账号产生了分歧。欧盟委员会已经在2023年禁止员工在工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消息人士称，已经有欧盟高级官员建议重新考虑是否在 TikTok 上开设官方账号的问题。一些官员认为， TikTok 拥有大约2亿欧洲的用户，不使用 TikTok 是一个战略错误。还有官员指出，不开设 TikTok 官方账号将会导致欧盟委员会在欧洲的年轻人日益依赖的新闻和观点平台上缺席。但是消息人士称，欧盟委员会传播总司长斯皮南特仍然是反对开设 TikTok 的官方账号。近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在借助社交媒体接触更多的欧洲民众，包括将会在本月发表盟情咨文的时候邀请多位 TikTok 的网红出席。根据内地媒体的报道，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Kimi 已经在本周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了 A1 文件，正式启动港股的 IPO 流程。Kimi 方面就回应称，对于市场传闻不予置评，目前暂无可以披露的消息。报道还指出， Kimi 也就正在以50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进行新一轮的融资，这很有可能是 Kimi IPO 之前的最后一轮的融资。此前月之暗面在今年7月份完成了超过35亿美元 F 轮的融资，投后的估值上涨至了350亿美元，因认购金额超出了原定的目标3倍有余，本轮融资提前关闭。美国正在加快重返委内瑞拉的能源市场。美国和委内瑞拉

0: 在2号签署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协议，雪佛龙等企业将会投入数百亿美元来扩大当地的油气生产。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推动重组委内瑞拉能源资产和历史债务，并计划利用新增的原油来补充战略石油储备，进一步地强化在西半球的能源布局。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二日在加拉加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共同出席能源协议签署仪式。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以及 GE Vernova 等企业宣布一系列投资计划，涉及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基础设施。 赖特表示，相关项目涉及数百亿美元投资，将推动委内瑞拉能源产业转型。
2: The catalyst for transforming Venezuela is energy. The catalyst for improving the life conditions of Americans, our hemisphere, and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to massively expand energy production around the world. But of course, we're massively interested to do that in the Americas.
1: 其中，雪佛龙宣布，未来5年投资70亿美元，通过当地合资项目，把原油产量提高1倍以上，并取得奥里诺科重油带2个大型油田的开发权。公司预计到2031年，在委内瑞拉的日产量将达到约60万桶。 埃尼集团则取得胡尼五区块25年运营权，计划开发当地超过3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资源。GE Vernova 也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及国家电力公司达成合作，参与修复长期失修的电力基础设施。 这是今年1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抓捕后，大型能源企业对委内瑞拉最显著的一轮资本投入。委内瑞拉拥有超过3000亿桶以太铭石油储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受制裁、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老化影响，目前日产量只有约110万桶。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本身也在扩大对委内瑞拉能源资产的参与。据报道，美方正寻求取得部分油田和能源企业权益，并推动重组委内瑞拉历史债务。赖特表示，未来新开发油田产生的收入不会被用于偿还历史债务。特朗普政府也计划吸引美国和欧洲企业进入委内瑞拉，被视为制衡中国和俄罗斯在当地影响力的一部分。 美国还计划利用未来增加的委内瑞拉原油间接补充已经降至40多年来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不过，新增供应不会立即缓解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压力。雪佛龙表示，委内瑞拉油田开发需要数年时间，新增产量将逐步进入市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委内瑞拉政权更迭，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与美国的关系都更加的亲近，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但是呢，此消彼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为了输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表示，与委内瑞拉达成了史无前例的协议。协议的核心是，美国将会掌控委内瑞拉高达1/5的石油蕴藏量。 这个规模还要远高于美国的石油储量。委内瑞拉的已知石油储量有超过3000亿桶，是全球最高，占比达到1:7到1:8左右。但因为多年来投资不足、管理不善和制裁，而制产量只有极低的125万桶左右。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协议有限期为25年，由大部分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发17块战略油田。
4: 预计产量每天超过150万桶，可以提升国家的税收每桶达到19美元，总规模将超2000亿美元，带动经济增长。另外，计划中还有8块绿地油田的开发计划。特朗普表示，从委内瑞拉得到的石油会用于填补战略储备，但开采要钱要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填补？处于44年低位，只剩下大约2.9亿桶的战略储备，有很大的悬念。现在，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已经有大约60成输往美国。
3: 新协议等同把肥猪肉放进美国口中，好到让很多能源和法律专家质疑协议的合法性和执行上的困难，特别是协议没有经过正常的竞标程序，协商过程保密、内容不透明、参与合作的公司和油田运营模式由美国决定，而且耗尽油田储量将不止25年。同时，美国的获益成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失落。 欧佩克的产量因为美伊战事和阿联酋在5月正式退出，而在5月跌至2000年以来最低。 还要低过新冠疫情时期需求崩摊时的低位。虽然过去两三个月产量稍有恢复，但现在连同减产协议缔约国俗称的欧佩克加，总产量占据全球的比例只剩下四成，还要低于美伊战事开始前的超过48%，更不能比拟19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光是欧佩克的大约50%市占率。日前，彭博新闻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委内瑞拉正在密切研究退出欧佩克的计划，并正与美国官员沟通。虽然没有落实决定，但一旦成事，将会进一步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影响国际油价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英国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在2020年是移居了美国，但是到上月底就带同子女一定返回了英国定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被问及到此事的时候，他就认为哈里夫妇两人对英国王室并不尊重，自己并不喜欢两人，因此对于两人离开美国而感到高兴。
9: I'm happy about it. No, I was not a fan. I thought, look, I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Queen. Really good. I got to know her very well. 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ng Charles. I knew him as Prince Charles and King Charles. I've known him for a long time. He's great, great guy. And I thought they treated the royal family with great disrespect. I didn't like it. I didn't like the way she acted. I thought she was terribly disrespectful to the Queen, to King Charles. And I don't know. Maybe I'm different. I wouldn't have taken him back, frankly. If I were the royal family, I would not have taken him back.
0: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在2号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了2名平民遇害，涉案的枪手也是确认在案发之后就现场身亡，另外也有包括3名警员在内的多人受伤，已经送医救治，目前暂无生命危险。
10: 执法人员于当地时间2日下午4:30左右接获报案，紧急赶赴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栋公寓大楼，随即包围案发现场，并发布警告，要求民众远离相关区域。网络影片显示，警员持枪指向公寓楼方向，疑似与当时处于高层的枪手对峙。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当晚召开发布会通报案情。
11: Officers began arriving at approximately 4:39 p.m. and entered the high-rise apartment building.Inside, officers encountered victims and heard additional gunfire. Officers followed the sound of gunfire to the upper floor of the building, and on that floor, officers encountered a haze that significantly limited their visibility. 3 officers were injured, 2 of those by gunfire. The suspected shooter is deceased, and at this time, it is unknown how he died.
10: 有目击者透露，涉案枪手同为这栋公寓大楼的住户， 平日素爱炫耀武器。
12: He's already been fighting with people, pulling guns out on different tenants, pulling guns out on people on the public sidewalks. Nothing was being done.
10: 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事件由枪手与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纠纷引发。明州州长沃尔兹·法伦表示，州政府官员已在现场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处置这起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也已派人参与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逐渐的演变成为政治角力，而休达在9月2号休达日之际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左翼政府是应对危机不力。保守派的反对党的人民党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声援休达的集会，人民党领导人费霍就呼吁提前举行大选。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节日当中就致辞重申，政府正在动用一切的资源来解决危机。
10: 在休达日当天，数千名抗议者涌上街头，手持西班牙与休达旗帜，高呼休达不会被出售、欧洲保卫你的边界等口号，对政府处理非法移民危机的方式表达不满，要求将滞留当地的难民遣返回原籍国。还有人批评首相桑切斯应对边境危机不力，要求他辞职。由西班牙主要反对党人民党主导的西班牙省市联合会呼吁在首都马德里等260多个市镇举行声援休达的集会。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批评反对党利用移民危机谋取政治利益。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和人民党领导人费霍共同主持新闻发布会。比瓦斯表示，休达民众正在捍卫西班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绝不能让休达沦陷就意味着全国沦陷。费霍则直指本次偷渡潮是由摩洛哥政府策划，认为应立即召见摩洛哥大使，要求摩方做出解释，同时召回西班牙驻摩洛哥大使，以评估合适的应对措施。费霍同样批评桑切斯无力维护国家安全，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13: Que el gobierno, empezando por el señor Pedro Sánchez, no está en condiciones de garantizar la seguridad de nuestro país. Hablamos de la obligación más importante de cualquier presidente. La única salida es convocar elecciones y darle al pueblo voz.
10: 桑切斯当天在视频致辞中祝贺休达日快乐，感谢休达民众在艰难时期展现出团结友善与责任感，并承诺政府正在调动一切资源帮助休达恢复正常秩序，包括提供3亿欧元资金支援休达的企业与商户。本轮偷渡潮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从2号是取得了关键的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是全线贯通了，而军队的多支力量也是挺进了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和消防的消杀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止到2号的12点，灾害已经造成了21人遇难，仍然有541人失联。
1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2号发布。

0: 因为这里本身就是这个进口岸，进新口岸，然后呢地段又好，这现在啊基本上是10%的这个香港人在这边自己住，90%的都是买来投资做房东，啊，对比香港来说，我们这边的单价在5万到7万左右，对比香港，对，一平方米，对比香港来说确实性价比很高。
1: 新皇岗口岸附近小区房价今年最高涨幅超过40万元，而港人买房主要以租金能够覆盖月供为置业考量。39平方米185万的均价来说，首付60至70万，月供就可以持平放租收益。业界预测，港人看好租售投资比仍有入场兴趣。大量的跨境学童家庭、跨境商务人士优先选择口岸居住，而未来新皇岗口岸旁还将落成北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带来约50000名创科工作人口，衍生出刚性居住需求及办公需求。业界预测，整体人口红利也可辐射至口岸香港一侧的新界北，牵动区内14及商铺等租金增长。新皇岗口岸作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是一场超越基础建设的边界革命，以深港极限通关效率重塑大湾区空间逻辑，也正在双城交界处书写新的经济版图。凤凰卫视徐浦秋、邓亮堂、马楚峰深圳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і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es Loc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7: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在破门而入的瞬间，一声枪响，开枪的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1: An American sergeant, John Archino, is seen giving some of his good blood to save the life of Japan's former premier, General Tojo.
0: 军医拼命抢救，目的只有一个，要这个沾满无数人命的战犯活着站上审判席。The
2: goal of the trial is not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you're guilty, but to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at you are guilty.
0: 集中营的档案，幸存者的证词，第一次公之于众。
3: Horrible images of the corpses, this mass of corpses that were found.
0: 开庭之前，许多罪证已化为灰烬。An
4: order went out from Imperial Army headquarters in Tokyo to the entire Japanese armed forces, burn everything.
0: 世纪审判，从纽伦堡到东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5: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一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0: 上合峰会，共夯全球稳定基石，
11: 推动世界平等有序践行多边主义，
9: 起到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10: 变局之下，锚定新局，
12: 作为欧亚大陆的一个稳定岛。
9: 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13: 25载宣言擘画地区未来蓝图，
9: 向外界发出一个最明确的信号，
13: 提供更多的上合的方案、上合的行动。
9: 凤凰聚焦，上合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迎来了盛年，刚刚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悉数出席，签下了宣言，令全球感受到了上合活力。领导人们签署批准了28份成果文件，颇受关注的上合银行、中吉乌铁路、安全合作都有关键的落地或者是推进，还有普京、佩泽西奇扬两位战时领导人参会。透过丰富的会议会谈，该如何观察全球战略新格局？
1: 当地时间8月30日，应扎帕罗夫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当天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吉方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现场还有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机场贵宾楼里，当地少年儿童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

8月31日上午，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2: 习主席在这个不久前在吉尔吉斯媒体上发表的这个文章讲，终极是一直是以信相交啊，以利相融啊，以心相通啊，以义相守。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中国的这种好邻居啊，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吉尔吉斯有1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应该说是终极啊，是山水相连，安危与共。
3: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其实他说了一句话，与中国为邻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幸运，因为中国释放的这些红利，它是层级是多层面的，从高层的这些合作定向，再到中层的这些企业之间的合作，再到最微观的民众之间的这种获得感，包括小而美的项目，实际上它是能够让不同层级的外国群众都能够感受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这种福利。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3: 关于这个中吉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精准的描述，就中吉关系已经进入了黄金期。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里头呢，它其实有2份文件，第一份的话是联合声明，然后第二份的话则是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还有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双边贸易啊、投资啊、海关这方面的一些内容，20多份吧。在未来的一个增长点，我觉得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中吉乌铁路这种标志性的互联互通的这种项目。中吉乌铁路它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把吉尔吉斯坦它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了亚欧陆联枢纽的这么一个国家，有力的能够助力这个吉尔吉斯坦自身的一个发展。第二点的话则是我认为双方可能在传统的这种农业这种领域的合作也会在不断持续的深化，包括未来我们更多的民众去吉尔吉斯坦去旅游啊，这种人文交流啊也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密集。
0: 当天下午，习近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中俄的这种确定性就是对于全球不确定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对冲，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不断加深的。中俄两国元首会晤第一个信号就是落实，双方是在实打实的在推进一些工作的。那第二个点的话，我觉得是多边的一个协作。
2: 中俄确实是上海合作组织两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创始成员国，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两国领导人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呢，就中俄关系啊下一步的发展进行这种探讨，进行对表。中俄作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啊，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国有大国的这种担当，中俄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啊探讨啊，进行推动啊世界这种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8月31日下午，习近平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还会见了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盟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呼日勒苏赫表示，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26年9月1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4: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在这个上合组织的发展当中起到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中国自身的经济体量对于他国具有强大的一个吸引力，而借助上合这么一个多边的平台，对于中国的吸引力它是有一种放大的作用，而且也拓宽了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个途径。中国提出的这个上合加的这种合作机制，它也有力地提升了上合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发展能力。
3: 峰会召开之际，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再起。8月30日晚，美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腊克岛，造成至少2名伊朗军人和2名平民伤亡。伊朗武装力量随后对美军目标发动报复性袭击。在此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了本次峰会。在峰会期间，佩泽西奇扬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交流。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
5: 上合组织它是一个全新的国家组织，它是一个结伴不结盟的这种关系，它不针对的第三方，所以说它没有一个以国家形态的敌人，它也不要求这些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种政策性的行动。所以上合组织在伊朗问题上是一种促进地区和平为主，以劝和促谈方向为主，为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的合作的氛围和更好的一个安全保障体系。
4: 伊朗的这一次参加

0: 这一个比什凯格峰会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目的，我觉得最核心的，寻求外交突破，向外界宣示我没有被孤立。第二点的话，我认为是给他经济上急救。如果能够通过这一次的峰会与各国达成一定的合作的一个意向的话，实际上对伊朗的经济也是有一定的帮助。上合要向外界发出一个最明确的信号，就是单边的武力冲突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通过政治的这种政治对话协调的这种方式，才是解决危机的最好的途径。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本次峰会，他高度评价了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称其已成为多极世界中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和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值得一提的是，9月1日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纪念日，普京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世界上出现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在当前背景下，俄方将借助上合组织平台，与各方共同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完善，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0: 普京他这次亲自出席这个比什凯克峰会，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也是在为俄罗斯在这个热点问题上呢争取这个外交话语权做出的一个行动。第二点的话，是从安全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因为中亚这块地区特别的特殊啊，它与俄罗斯南部紧邻，那么它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的一个战略缓冲地带，这块地区的一个安全与稳定，对俄罗斯的一个国内国外的一个稳定意义都十分重大。第三点的话，上合组织对于俄罗斯的一个影响力是在不断增强的。
1: 本次峰会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综合中心条例，该中心将在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基础上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建立下设信息安全中心，并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设立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该中心的建立意味着上合组织正在从达成协议走向建立执行体系。与此同时，峰会启动了反毒品中心，并将其设立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在杜尚别设立的反毒中心将成为一个专门的常设机关。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已于2026年4月22日批准了有关该中心的协议。峰会通过并将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至2030年禁吸戒毒合作纲要，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至2030年合作应对合成毒品及其前体蔓延措施纲要。
0: 反毒品中心设立在塔吉克斯坦，因为塔吉克斯坦它是与阿富汗是交界的嘛，所以它是在最北边，是能够有力的防范的毒品的流通。从2004年提出这个达成这种反毒的这个协议，今年开始推动实行。一个东西从0到1，它这一步是最难完成的。这个机制现在设立出来了，就代表我们大家已经朝着这个实体化的往这个机制做实的这个方向是在努力的。
1: 在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各方已同意筹备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开展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除了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本次峰会上，上合银行筹备的最新进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上合开发银行它的一个设置呢，有力地补齐了上合在发展融资上的一个大的一个短板，它将有力助力我们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一系列的项目的一个推进。对于成员国而言，我认为它的一个意义的话，就是提供了一个不附带政治条件的一个融资工具，尤其是结合我们的这个本币结算，它能够有力的降低对于美元的一个依赖。第三点的话，我觉得也就是对于全球的这个多元金融治理的一个图表来说的话，它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地图，而且它能够与金砖的这个新开发银行和这个亚投行形成一种互补的一个趋势。
1: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在经济领域，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中国对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达33亿美元，并投资建设30余家经贸合作区。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2: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呢，25年为地区的稳定啊，为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成为啊地域范围最广啊，覆盖人口最多啊，还有这个发展潜力最大的这个区域性、综合性的这个地区合作组织啊，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呢，会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3: 过去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是主要以解决内部问题为主，包括解决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大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推进人文合作，夯实民间基础。但是呢，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所以上合组织从关注内部合作向内外兼修的方向去转化，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有效的应对，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全球治理。
1: 峰会期间，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彼时凯克宣言》，宣言总结了25年来上合组织的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评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了各方共识。此外，峰会还签署了关于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2: 彼时凯克宣言第一方面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组织内部的团结互信，第二方面就是如何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安全，促进地区的发展，第三方面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如何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这种上合的方案、上合的智慧和上合的行动。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比如说一定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然后呢要践行多边主义。
0: 这一次的这个宣言，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达成共识走向落地，它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点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它实际上已经创下了历史性的一个规模，代表着全球南方力量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当中它的这个凝聚力和它的一个影响力是在显著提升的。以上合组织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的这种发声平台，能够为未来的世界格局的一个变革，推动国际秩序走上一个更加正义的一个方向，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4: 25周年关键节点的上合组织见证了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下永久友好条约。国家身量大小虽然不同，大国也可以与邻国建立高度互信、世代传承的和平友好，而且这次有了法律基础。其实去年在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就与5国签下了多边永久睦邻友好文件，这次再细化、再推进，示范意义极强，令追求可持续和平发展和繁荣的上合更展现出对于国际和平秩序的建设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在香港这里，今年的国庆烟花布局已经正式公布了。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个是文汇报啊，这标题呢写着31,888枚的国庆烟花。这次的设计说有八幕啊，而且时间都有讲哦。还首次登场的是什么呢？是金红光环太阳花的图案将会首度登场。好，关心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我们先关注中埃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在埃及啊，我们和整体的一个互动啊，先看文汇报。习主席表示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啊，这是与埃及总统会谈，也强调坚持中东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港媒的部分，信报则是看这次也推动了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区扩容啊，包括再生能源合作也在这一波的当中的探讨啊。在埃及呢，其实它是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阿拉伯跟非洲国家。而且呢，这已经70周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背景下，现在两边呢在正从是一个政治互信转向是苏伊士的主权、产业投资、安全协作，还有以中东治理啊为主要互相啊协助的一个安全伙伴。这综合伙伴关系啊，接续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部分呢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一个国际版的头条，主要呢就是注意到啊，因为中国国家主席即将访美的行程，我们知道国际的媒体都在关心，在此之前有一些国家国际间的一些大接触啊，在《纽约时报》今天放在这个头版的消息当中是表示呢，就说呢这个当中国呢正在努力建立纽带合作关系的同时，特朗普却在自己破坏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做了一个比较。那《星岛日报》这里呢，他用的是新华社的照片，这个标题啊，开启7年来最密集外访，展示全球事务影响力，这么样的一个结论呢，主要是看的《纽约时报》，还有包括彭博社的分析啊，《纽约时报》呢，在这里呢，看到重点啊，注意到近期中国对外互访、外交动作的一些具体展现，合作、多边、多极化的世界。但是呢，他当中《纽约时报》却说，像是美国现在可能很容易。跟他周边的关系，或是跟美国有盟友的关系，这个部分啊，好像很容易就惹起不愉快、不高兴，甚至自己破坏关系。他叙述了当前的国际政治局势的两样情。另外，这是一个消息啊，比较新，说土耳其将考虑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啊，包括在当地呢也提议在加入了这一段。当然，上合组织呢不断扩容的探讨的同时，核心是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南方集体，更多的是一个稳定力量啊，这里也牵动世界局势。再来看呢，特朗普又来说要改名的话了啊，他建议这次是建议哪里呢？霍尔木兹海峡。就直接改名成他的名字好了。今天半岛呢也率先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发表，大家算了一下，他上次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

西班牙之前跟摩洛哥之间的移民争议啊，闹得风风雨雨。现在呢，来看到说西班牙警方认定就是摩洛哥策划了移民潮，啊，这两边报道这样，但是认定归认定，两边在这件事情上争议仍还未完全平复。好，这件事情继续看，林肯号5000美兵抵泰，芭提雅红灯区设限，航母海上部署286天创纪录。度假胜地休整5天。另外呢，这个卫报呢，则是看到说，哎呀，这简直是一个他们不可思议啊，觉得一个美梦啊！突然间呢，战舰停，兵员可以下车，下船啊，下战舰，发现是泰国，因为这个地方是红灯区著名啊。当然，在这里呢，虽然红灯区对他们开放，也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但这件事情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媒体呢，在这个时候都特别关注下舰官兵石们他们的神情，发现他们抵达的地点是这样的话，会如何？不过这里我要说，这个可能后续会发生不少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泰国目前还是处于失利级王太后的一年官方哀悼期之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个在泰国的一个舆情效应了。再来看文汇报，美国2舰抵达了关塔纳摩，蓄军事施压古巴啊，大家很快就把这个背景呢做一个联动。这次呢是2艘自由级的滨海战斗舰啊，其中一艘呢可能还要在当地去参加一些军演。这里呢的布局当中，我们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治象征，但是它对外的公开行程又显示好像是它例行所做的一个轮换跟布局啊。在这里要看到这关塔纳摩这块的地方呢，其实早在之前呢，他们在1903年美古协议的当的时候啊，1903年这个时间点啊，美古协议，古巴拥有最终主权，但是同意美国在占用期间它有完全的管辖权。但像这种把主权跟管辖权啊分开的这个情况，确实也到后来呢造成了不少争议啊，所以这一波有政治信号的同时啊，但是呢各方还觉得它目前并没有明显说要被派到中东去做的任务啊。好，接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说雪佛龙啊要70亿美元然后资助投资这次特朗普啊说跟委内瑞拉所签的这个油的协议，尽管我们知道后续的资金延续的如何，那么多的老旧设施要去做维修啊，年限还有政治任期等等，我们看到这里呢，只是说再又前进了一步，有人要投资，美国跟纽西兰斥4.7亿，称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来改造军港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路透社也是啊，这一大笔钱，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呢，要说哦，这部分当然很多人立刻看到了啊，说跟中国的关系等等啊。那这里呢，库克群岛因为它兼具跟新西兰的安全联系、中美合作渠道，还有庞大的海床矿产资源，使得这个港口工程啊，它同时具有基础建设、供应链跟地缘战略的价值啊，所以看媒体可能会比较来看它。韩联社，美国白宫重申愿不负前提条件与朝对话。美国现在为什么那么急？金正恩为什么那么急呢？我们来看看他之前啊，这位安全顾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过的博尔顿，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博尔顿呢？每次出来的时候，他的受到目光注意的价值，就是在不断的去叙述哈、啊、回忆之前在特朗普时期工作的时候的一些秘辛，还有当时的国务卿是蓬佩奥，大家对一件事情如何的看法。然后他提到啊，所以的博尔顿在这个韩国参加了一个有线线上的峰会的时候，他就提醒大家了这边啊，他就提到说，哎，这个接下来呢，很有可能啊，那特朗普会想要跟金正恩在平壤会面，为什么呢？他说他过去呢，其实在河内，在新加坡河内啊、哦，还有就是朝韩的军事交界处板门店都会过了。接下来如果再去这些地方，对他没有什么新意。他认为依照他对于特朗普的了解，可能会想去平壤，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次的对话当中就泄露出这个倾向。他说当时呢，在美国啊、跟这个朝鲜与新加坡举行峰会后不久。要回城时、当时的特朗普呢还跟金正恩说了一句说、哎、你要不要干脆也打我们的空军一号，我们、顺便送他在平壤停一会。那这件事情说当时在旁边听的人包括特勤人员呢都这个惊讶的这个下巴都掉了，因为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局。所以呢要想、特朗普奇人奇事呢，他接下来在朝鲜的这里呢，他和博尔顿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因为他不希望大家把太多的重点聚集在、中期选举，聚集油价，还有一些战争的议题等等啊。当然这是他的判断。另外路透社这里看、特朗普呢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活动上、连续2天出来做公开讲话，而且他说的这件事情的背景呢，是因为刚好、大家很担心不知道人够不够、本来他只要最后的那一场、闭幕式前、去烘托一下气氛。这个部分凸显了什么？共和党的动员议题。
共和党要动员，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动员，但目前为止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能量，能不能再次靠特朗普的一个人气啊，连续两天来演讲来做拉动啊，各方好奇。联合早报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格兰央行将86吨的黄金从美加转到英国。哎，这里是有一个背景啊，近期因为美国财务赤字实在是太高了，高达40万亿美元，而且呢，它现在的金融整体的一个结构化的问题，让大家想到过去。你看啊，我们想一下，像西班牙银元、荷兰盾跟英镑呢，都是因为它金融啊发生了问题之后，开始走向了一些衰退。文中认为美国现在有一些情境有一点类似啊，所以对于当前来讲呢，有美元资产布局的国家跟地区，他就得务实的好好算盘计算一下啊，自己有一些分担风险的方式了。另外，这个是解冻中的北极啊，融冰中的北极出现了新的入侵者，是谁？我们放张照片看一看，哦，是海狸啊。他说，因为气候变暖了，加拿大海狸向北迁移啊，再而且呢，这个魁北克北部的因纽特人所住的社区，因为他们要筑起5道的水坝，还要把溪流改造成池塘，这样也会改变水温跟生态系统啊，那影响当地的传统渔业啊，所以这件事情也正受观察当中。啊，这是黄之锋一案，勾结外力危害国安，黄之锋当庭认罪，文汇报的一个标题。那星岛日报则是看这件事情呢，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这个法庭要择日判刑啊，一个进展。卧底调查贯车运输乱象，新京报记者入选全国10家啊的消息。还有这个是台湾劳动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9月下旬到南京参加 APEC 会议，在这个时候呢来看啊，这个部分的一个诠释核心是什么呢？其实现在的人员互动往来，不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内地是开什么样的会议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势，核心是呢，台方呢应该有清楚的一个认知啊，不用拐弯抹角去说解释太多，那个清楚的认知就是无论是如何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很清晰也很明确的方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二十四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2: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3: 我们用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2: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4: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今天要闻追踪呢，有系列的一些话题，主要就是美国贝森特，美国财长贝森特。 他召集这G20的会议啊，所探讨的一些主题。核心来看看啊，G20的会议这次呢，并没有办法签成一个联合共识。那主要是因为贝森特在会上啊，主要呢，他跟很多的国家在那里不断的去说什么呢？说其实呢，让他们来去研究对外的贸易，而且是对华贸易的关系这个部分。而且在这次G20会议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欧洲的多个国家呢，都对于美国它当前这种比较强势的手段，还要限制他们去跟其他国家谈贸易这个部分，都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哦。那么在这一次呢，特别也就是说，你看你哪里的商品呢便宜又好，它好像也变得比较眼红。那这里呢，在

这次中方的态度也很重要啊，对这整体的一个气氛，他说要平等协商，而且呢，在美国所提到的有关于这贸易顺差的原因啊，他可能都希望把手指向别人啊，都不检讨自己的一个内核的这个部分。这次所与会的啊，央行行长潘功胜，他就有所说明了。大公报今天标题，他提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同时说各国应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策方案。 避免来回翻烧饼，他在会上指出呢，这整体的应该是什么？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泛化，跟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期啊。他说这几点呢是近年来全球失衡问题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他强调解决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标题上所看到的，就各国自己应该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政策方案。这里呢顺着也往下聊啊，在这个时候呢，有关于广场协议，我相信关注时事的朋友会注意到啊，广场协议。 特别是欧洲国家啊，他们在面对不同的议题的时候，为什么又谈论到这里呢？他有不同的一个情境方式的一个套用。但最新主要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所提，德国总理梅尔茨在欧洲的一项峰会上，他就提到了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大家想一下这个部分。所以甚至呢，他也要提说要重提这个广场协议了。那这个部分呢，在说之前，先看看啊，在这个部分呢，看到美国的贝森特左右为难，因为发觉美元的霸权衰退，这怎么办啊？还有呢，像伊朗的战争，现在也让他们美联储下一步的决定也很重要。之前说美国财政部跟美联储他们的政策思考方式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在这里呢，贝森特左右为难的是，他必须要看到他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影响的一个结构化衰退的问题啊，这个部分也是美国自己很多专家都讲了，只是他要就要看看他自己是否选择性的去听闻。而这个美联储的方式啊
情、工资、通胀啊，这些等等加起来，成为是一种持续性的价格效应跟冲击。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那么大家很接着来看美联储接下来会怎么选择啊？回到刚刚我们所提呢，这些呢背后呢的广场协议的一个话题包裹住啊。刚说呢，这个议题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而起，但现在呢，有一篇《环球时报》就评，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为什么呢？其实广场协议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说广场协议已经有历史证明了，历史证明单靠汇率调整是无法解决贸易失衡的。那这里呢，不论你这边，所以在这边探讨呢，这个题目它的一个价值性意义是在这里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些思考的一个碰撞。那现在呢，包括呢整体中国的一个发展哦，是因为它的竞争力到底来自于哪里？现在国际间也在研究中国竞争力，是因为你会发现啊，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还有市场的竞争。那欧洲方面啊，因为它自己本身能源高企、创新不足，其实还有美国这里各样那样的情况啊，因此在这一波的探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论证呢会越理越清，晶片关税啊。当然之前江湖当中有很多的消息啊，美国现在确实又要加关税针对晶片，而且可能看到这个记忆体啊 DRAM 不足的情况啊，晶片关税不赴美设厂就加价啊。在今天的这篇的一个报道，这是韩国先驱报啊，韩国先驱报也是韩国一家比较大的综合性的英文报啊，他卢特尼克就说，哎呀，有针对性的啊，这个晶片加价，那当然在美生产企业可以豁免了，这一路上他们的思考都是这样，所以接下来会看这个它的一个对供应链生态的一个影响。另外啊，这一部分呢，俄乌近期双方也是你来我往啊，除了无人机之间的一个实际的攻击行动，还有语言上面彼此之间的一些互批。乌克兰称无人机封锁俄领空，普京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RT 在那边分析说，这个乌泽连斯基啊，他现在对于俄罗斯的航空领域的威胁，他其实实际上威胁到的是谁？专家分析，因为这个俄罗斯的领空呢，兵范围很大，乌克兰真的要完全封锁呢，可能也很难。但是乌克兰因为呢做出了这样的动作，主要是对一些其他的航班啊，国际之间的航班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效应，所以航班随着这件事情再去做调整啊，也会受到这一波情势的外溢影响。今天《金融时报》来看啊，他说这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哎，出现了一个特洛伊木马，
说来看到对这个意大利的梅洛尼所构成的影响，那说可能呢现在带来一些冲击了，因为意大利的汽油价格今年夏天升到了三年来的高位，结果呢意大利有一些前将领跟前驻莫斯科的武官出来就把责任指向了俄罗斯了，就说呢同时那还有呢他想到自己现在目前还有什么资源，所以主

将要停止援助乌克兰哦，还有还要这个哦，他们呢是认为把这个涨价归咎成乌克兰啊乌军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他主要是批评乌克兰这一方啊，然后呢停止援乌，而且要恢复对俄的商贸。意大利内部现在有一块声音了，就说应该要恢复跟俄罗斯的商贸跟关系。那这件事情呢，对于相关这一辆主张的这些政党来讲，民调就会受到影响，有些激励啊。所以当然这也给了梅洛尼对当前意大利的政治形势的平衡带来一些课题。这德国关闭了驻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普京是严重错误啊。那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则是看到说，主要是因为德国啊，把近期它的一个东部啊，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认为是俄罗斯要负责。但是现在感觉他们在一个外交的形势上面升级啊，也使得这个关系受阻。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说，基辅的街头爆发了枪战。那这里呢，诡异的是说，原本一开始基辅的安全部门说，这是他们和国防情报部门联合行动，破获了对于反俄罗斯人士的一场恐怖袭击。但是后来又做说明啊，说这个安全部门说不是，是他们确实跟国防情报部两方人员发生了这个枪战。当然内情呢还在厘清。另外，这马尔代夫啊，他现在是不是成为了大家逃避制裁的一个隐蔽枢纽啊？这里又是针对俄罗斯的。今天《民报》主要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看到这里呢，是不是有一些资金的转运转口？还有这两篇呢，主要是看到这个《华尔街》啊，还有这个彭博社，他们看到彭博社先看啊，俄罗斯现在对于一些儿童也训练他们啊，就有一些战争的这种忧患意识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看到目前呢，俄罗斯的一个征兵，还有呢，为了鼓励入伍，给士兵许诺了一些战争的报酬，似乎在俄罗斯的一些相对比较贫穷的一个乡镇，也因为这个报酬呢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尼泊尔。尼泊尔现在呢，它因为了这一次的严重的山洪情势，它的一个观光以前很仰赖观光的部分，现在之后要怎么办？救援行动的这个过程呢，让尼泊尔现在年轻政府啊，年轻领导者也带来挑战。因为像是最新的这个尼泊尔总理沙阿，他现年是36岁啊，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之前工程师兼饶舌歌手啊，在整个政府班底里面呢，有很多17名的部长呢，多数都未满40岁，所以他们怎么面对这么样一个重大灾害之后的一个伤痛抚平也考验他们的一些领导跟施政能力。继续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一篇探讨，这里金融时报看说，面对从众市场，中国电影产业该怎么办？这里提到说，电影宣发还是要引入科学的、专业的大众传播理念啊，一些探讨。另外，在伦敦的街头出现了这 Uber， 它跟一家 AI 智能公司来做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叫出租车啊，机器人计程车。不过目前为止不是完全无人驾驶，上面还是有一些安全监管员。不过大家看到伦敦街头现在成为了各家车企啊在测试无人驾驶市场的一个欧洲竞技场。纽约立新规，禁公校高中之下的学生用 AI 啊，它严格限定，而且你就算要用，也有些有限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大家在面对 AI 的冲击之下，看到这是一所学校它所做的一些策略决定。路透社这里看到泰国啊，这里说泰国，这里提到可能在整个经济情势背景的情况下，泰国现在有好多人去蜂拥去做一个面部贴脸的这样一个祈福的仪式，一起看看。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着陆。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就中东局势提出4点倡议。
1: 习近平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特朗普威胁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伊朗打击科威特美军基地。
1: 俄军连续7天空袭基辅，乌军袭击俄方纵深目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小翔。以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的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0: 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塞西二号还在开罗的太阳宫举行会谈，而双方并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3: 中国和埃及二号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一方面，在当地时间9月2号的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的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4: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2号晚间从开罗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开罗，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5: 当地时间2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到机场送行，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习近平随后与夫人彭丽媛登上舷梯，向人群挥手告别。这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他是在1号晚间抵达开罗。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埃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也在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领域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相信这些共识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动能。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民、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
3: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行程圆满结束，在当前的地缘背景的变局之下，如何解读中方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倡议，以及中埃联合声明当中有关中东局势的表述呢？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来点评分析。李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
3: 那中方有关于中东局势的倡议和表述，您认为都传递出了哪些关键的信息？另外，对于推动地区局势的降温会提供怎样的助力呢？
7: 习近平主席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访问埃及啊，大家其实都看到了，他和埃及总统塞西的会晤啊，实际上是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深化双边关系，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就是中东局势，就中东局势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在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两位领导人签署的声明中，都能看到这个篇幅非常大的关于中东局势的这个主张和建议。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了4点倡议。刚才啊，实际上这个记者已经介绍了4点倡议的这个内容，具体内容，实际上4点倡议的一个核心的灵魂是地区国家共同安全啊，这4点中都强调地区国家共同安全，包括激发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啊，也就是说地区国家要自主独立当家，那么反对外来的干涉，那么包括要推进 地区国家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啊，特别提到了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实际上中东不会有和平，所以巴勒斯坦问题是不能被边缘化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筑牢这个地区国家共同安全的根基，这一点呢，就特别要强调，要建立互信，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要消除地区国家之间的敌对，要使地区国家的经济。

0: 相互融合等等啊。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要促进这个地区国家共同安全的国际协作。这点特别是提到域外大国要抛弃这个双重标准，要特别强调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等等。那么习近平主席的四点倡议啊，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了当前中东局势啊这样一个难题啊。我们知道中东现在两大危机，一个巴以冲突远远没有平息，另外一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实现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平，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另外呢，也就是说，在新的这种巨变的这种激烈动荡的这种局面下，中东地区国家呢也出现了，要求构建共同安全新的架构的这种呼声啊。特别是最近大家看到了，地区国家不断的在力量在重新分化组合，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提出来，要求比如说签署这个地区国家之间互不侵犯的协议啊等等啊，也就是构筑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倡议不仅应应了啊，就是当前中东这个局势发展的急迫的这个需要，实际上也是为地区国家寻求共同安全啊这样一种倾向的啊一个明确的指引，好吧？
1: 好的，了解，谢谢李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前往加沙地带，称以军将会守住黄线。
2: 乌克兰两大安全机构查案期间发生火拼，泽连斯基下令彻查。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居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 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2号的晚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1: 普京在会晤时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而今年的双边贸易额有望再创新高。
2: 普京首先感谢丁薛祥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他说，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正加速发展。普京指出，去年双边贸易额已接近2400亿美元，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俄方愿同中方在能源、投资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巩固俄中友好的物质基础。普京强调，俄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始终保持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丁薛祥则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的问候。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0: 行。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指明了新方向。作为中方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委员会主席，他将与俄方同事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丁薛祥在讲话中呢还强调，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有着同样的共识，都将为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中国外交部呢此前就表示，中方是愿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共同造福两国人民。方卫视尹丽、金马热尼亚、王成龙在 Vladivostok 报道。
1: 伊朗媒体3号报道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当地时间3号的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传出了防空警报声。
2: 另外有消息人士就说，科威特当地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方的袭击之后，也冒出滚滚浓烟。科军方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科威特遭遇到了伊朗的侵犯，而科防空系统对敌方的导弹跟无人机实施拦截。科威特的军方也表示，拦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爆炸声响，民众应该按照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引来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并且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而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美军1号晚间的袭击造成伊朗19人死亡，至少108人受伤。
2: 对于伊方的表态，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遭遇袭击，美军回应在调查事件。有分析说，伊朗媒体所拍摄的现场导弹碎片可能属于美国制造的导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4: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3: 美军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正在调查有关袭击婚礼的报道，并称美军不以平民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多次导致平民丧生，强调西里克婚礼遭袭并非虚构，平民和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地区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反对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立场。他也提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美国应结束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必须履行承诺，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2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再次打击科威特美军基地，是对特朗普威胁的回应吗？那后续还会有怎样的战略部署呢？
2: 立刻连线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好。
5: 你好，陈毅。
2: 伊朗在后续的战略部署上面，接下来您的判读是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5: 目前看来呢，就这一次伊朗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袭击呢，可以说是在没有美军袭击伊朗之后，伊朗的报复行动。这也说明伊朗的策略呢，已经开始从防御呢转向了主动出手。那么主动出手的另一个可能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以伊朗呢不只是对科威特，也可能会扩大更多的范围。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在 是用一种新的策略，也就是美国呢现在呢不仅是从经济，也是从军事，双方呢就是来回的向伊朗施压。那么同时呢，伊朗呢也是在进行一种新的策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他就表示呢，现在伊朗呢在要从经济、外交和战场要使用一个新的策略，要震动对方的基础。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策略具体是什么，但是呢，现在呢，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油价，所以呢，可能会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彻底的让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同时呢，制造油价上涨的这样一个局势紧张。那么造成局势紧张呢，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曼德海峡呢，也都是伊朗的杀手锏。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局势呢正在不断的升级。同时呢，伊朗卫生部呢也在发布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在这两天的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当中呢，已经造成了142人的受伤，48人的死亡。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次的伊朗也完全有理由对伊朗对美国进行报复，因为呢，这次伊朗认为美国呢对伊朗的平民发动了袭击，犯下了战争罪，所以伊朗完全有理由就扩大报复行动。所以现在呢，可能预见的是这样的冲突呢将会继续，而且伊朗呢可能会更加主动的增加报复的范围和力度。
2: 伊朗的动作才刚开始，美国 hold 得住吗？谢谢李瑞的最新连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执行将巴勒斯坦人移出加沙地带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来确定安置地点。
2: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并表示以军将会守住黄线防线，直到哈马斯解除武装，并且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
6: 内塔尼亚胡2日前往加沙地带的以军控制区，他在讲话中称，随着以军继续消灭哈马斯，以色列还会取得更多进展。以色列将继续守住黄线，直至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并表示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的分界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实际管控范围持续扩大。以色列目前实控区域远超协议划定的面积。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提到，以色列目前已实际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自去年10月停火以来，以军已拆除黄线以东超过26公里的地下隧道。过去1周内，就在加沙北部摧毁了超过1公里长的隧道。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日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执行将巴勒斯坦人移出加沙地带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国确定安置地点。卡茨还声称，大约80%的加沙人想要离开，但由于其他国家接受意愿低，阻碍了计划的实施。同时，卡茨坚持认为，如果不进行移民，加沙问题最终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已做好安排与准备，将通过海陆空路以及一切可能的方式，将巴人送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二号持续的互相袭击，俄军多点打击乌克兰后勤、弹药及无人机仓储设施，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则是连续七日遭到俄军的空袭。
1: 同一个时间点，乌军袭击俄军的纵深目标，袭击了击毁多架的俄军战机，而多处的军备仓库也受损。
2: 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俄军依托龙卷风 S 火箭炮、苏-34战机袭击赫尔松、基辅、第聂伯罗等地乌军设施，摧毁无人机及军备仓库、物流中心与野外弹药库。俄方宣称，袭击引发多处起火与弹药二次殉爆，破坏当地乌军物资储备，切断前线部队补给通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国立食品技术大学居民楼及医疗机构，造成多人受伤，多处建筑受损。持续的空袭与防空警报打乱民

0: 罗斯后方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远程打击力量袭击俄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与后勤据点，摧毁多处军备仓储设施。此外，乌军确认在此前的跨境打击当中击毁俄军一架米格29战机与一架卡27直升机，持续对俄后方军事力量形成牵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乌克兰媒体在2号的报道，当天的上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调查一起俄罗斯情报部门企图要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时，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爆发交火，导致对方三个人受伤。
2: 总统泽连斯基就震怒，下令要彻查此事，并且即时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部门首长解职。
0: 俄罗斯媒体在社交网站发布了声称是事发现场的画面。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说法，国家安全局在对一起涉嫌恐怖袭击的阴谋展开调查时，遭到了乌克兰国防军某单位的袭击。军方一名消息人士向基辅独立报透露，恐袭目标是为乌方战斗的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鲁诺夫，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指控是国家安全局绑架卡普鲁诺夫，且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将他拘留。在就法律程序协商后，国家安全局开始试图逮捕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代表，并向未持有武器的情报总局成员开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这起事件，并在当天的讲话中用可耻来形容。他表示已就此事与乌克兰总检察长交谈，检方将和乌克兰国家调查局查明所有细节。
3: Має бути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адрові рішення керівників спецслужб що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0: 泽连斯基之后签署总统令，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西藏泥石流灾害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
1: 解放军各部队开展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接下来看到股市，因为亚太股市在周四普遍走强，而日韩股市高开高走，韩国股市已经拉升超过了1%，而日本股市午后上涨大约0.4%，台湾股市方面也上涨大约是0.6%。
7: 至于沪深三大股指今天同样是集体走高，从盘面上看 ，AI 影视概念板块全线大涨，贵金属和港口航运板块也是震荡走高，但是军工板块回调，通信设备板块持续走低。

0: 沪指中午报在了3958点，上升16点，升幅0.43%，半日成交5158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664点，上升52点，升幅0.39%，半日成交5828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是高开了171点，早盘震荡走高，但是之后涨幅窄步收窄。从盘面上看，医药板块表现较好。恒指中午报在了25317点，上升6点，升幅0.02%，半日成交1050亿港元。
1: 西藏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也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在2号早上全线贯通，而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跟消杀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钟，灾害已经造成至少有21人遇难，还有541人是失联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另外，史力部2日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经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明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解放军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信念。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解放军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解放军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多位的中央驻港机构代表及社会贤达都有出席。
4: 仪式早上8点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进场，
4: 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以及青年代表等等也出席活动。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

0: 随着警察步唱仪仗队鸣唱致敬，全体出席者也默哀2分钟，对示烈士。李家超随后也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
1: 多谢各位，
2: 谢谢各位。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当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在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的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要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进一步来看到台湾2026的地方选举蓝白河的议题受到瞩目，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多次呼吁两党主席尽快的处理。不过他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选举场合碰面之后态度缓和，表示蓝白在地方选举成功之处还是比失败的多很多。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着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手上的电子监控手环讲话，研究是否有监听器。两人赴新竹市为市长高虹安竞逐连任造势，在空闲时畅谈心情。台湾政坛热议话题，竹北市长选举蓝白整合破局，民众党方面认为已和国民党谈妥，在新竹县长选举一致支持国民党的徐新莹。
4: 而竹北市长选举则共推民众党的邱成远，如今白银未推新竹县长人选，但国民党却提名吴旭志参选竹北市长。不要想说一次就考100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哲学。你从宜兰、新北一直到嘉义，甚至彰化，这个绝大多数的局，甚至台中，你知道，绝大多数都还合作的不错。
1: 徐新莹在网上发文称，蓝白团结要继续，但网民留言不投没诚信的人。竹北市长选举议题持续在台湾发酵。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这一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正在拉动周边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势头，租金及房价双双上涨。同时，口岸联动河套合作区将会进一步的重构深港边界的经济版图。
5: 我们来看一下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之房地产篇。
1: 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通过窗户肉眼就能够看到新皇岗口岸。那么像这样一个大约55平方米、2房1厅的户型，月出租价格是在6500元左右。据相关地产从业人员介绍，像类似这样的空房间，一天可以迎来6波看房客，仅3天就能够成交出租。
5: 据地产中介数据，月龄进新皇岗口岸启用时间，附近小区的租金约应声而起。最高涨幅达到了12.1%，又原来的5800元上涨至6500元。新皇岗口岸初期每日可承载约20万人次跨境，业界预计跨境通勤就近居住，需求强劲，租房市场韧性足。
6: 那现在租房市场受到香港人的影响变得如此之火热，会不会有更多的港人选择在这里买房呢？
5: 会有的啊，因为这里本身就是这个进口岸，进新口岸，然后呢地段又好，现在啊基本上是10%的这个香
0: 港人看好租售投资比仍有入场兴趣。大量的跨境学童家庭、跨境商务人士优先选择口岸居住，而未来新皇岗口岸旁还将落成北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带来约50,000名创科工作人口，衍生出刚性居住需求及办公需求。业界预测，整体人口红利也可辐射至口岸香港一侧的新界北，牵动区内14及商铺等租金增长。凤凰卫视徐浦秋、邓亮堂、马楚峰深圳报道。
2: 根据内地媒体的一个报道，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Kimi 已经在本周是以保密的形式向港交所递交 A1 文件，正式的启动港股 IPO 的流程。Kimi 方面就回应，对于市场的传闻不予置评，目前暂无可以披露的信息。报道也指出， Kimi 正在以50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推进新一轮的融资，这很有可能是 Kimi IPO 前的最后一轮的融资。之前月之暗面在今年的7月份就完成超过35亿美元的 F 轮的相关融资，而投后这估值上涨到了350亿美元这么高，因为认购的金额超出了原定目标3倍多，本轮融资已经提前关闭。马上回来看到美国政府称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2: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1: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3: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1: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6: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3号的报道，朝鲜第15次全国教员大会2号开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并发表讲话，称朝鲜劳动党要使朝鲜的教育成为令世人羡慕、人人都想接受的最高教育。金正恩当天出席会议，在讲话当中强调，朝鲜的教育工作者心中要有革命思想和爱国精神，培养具备高尚的道德伦理和渊博知识的人才，这一传统要坚决继承下去。金正恩表示，朝鲜教育部门已经完成第一次12年制义务教育纲领，从今年起开始执行第二次纲领，正经历责任重大的关键阶段。而本次大会将统筹分析和总结教育事业，研讨并议定能够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问题。朝鲜劳动党的理念和意志是将朝鲜教育发展成为人人羡慕、人人都想接受的最高级教育，发展成为推动朝鲜实现繁荣富强的世界一流教育。
7: 川普政府准备要再度的对于半导体产业出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2号证实，华盛顿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核心的原则就是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
8: 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正在酝酿，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三接受 CNBC 访问时证实，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半导体关税框架，而且全球主要芯片制造商都已经知道相关措施即将到来，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税率以及实施时间。卢特尼克表示，这将是一套有针对性、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但如果你不在这里生产就要准备付费才能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这也证实了此前有关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一轮芯片关税的消息。根据相关方案，华府考虑把企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直接和在美国的投资及生产挂钩，而影响范围可能比单纯对进口芯片课税更广。此前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把关税扩大到使用半导体的科技产品，包括笔记型电脑、游戏机以及资料中心伺服器。另一项正在讨论的方案则可能针对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的关税税率以及进口配额，相关框架目前仍在演绎，最终方案仍然有可能调整。特朗普政府希望借由这套赴美设厂换关税豁免的模式，加速半导体供应链转移至美国。不过科技业也担心，如果关税最终扩及 AI 伺服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在美国本土芯片产能完全到位之前，反而可能会推高 AI 基础设施及科技产品成本。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正在委内瑞拉访问的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号前往拉瓜伊拉地震灾区进行视察。
7: 在访问的时候，赖特就否认美国窃取委内瑞拉的石油，称石油资源仍然归于委内瑞拉的所有，而美委合作用意是要恢复投资信心。
9: 2号赖特前往拉瓜伊拉地震灾区视察，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令人心碎， 赖特在采访中还谈及美委石油合作，称这是社会主义的解药，将提振投资信心。他同时指出，为石油增产也有助于稳定美国能源价格。
10: We believe this is the cure for socialism. Now we're a passive, we're not going to be operating a national oil company, but we have an economic interest here in Venezuela. It'll benefit American citizens, it'll benefit American taxpayers, but it also restores confidence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Venezuela. I think we'll see very rapid production growth in Venezuela. That's great for oil prices, that's great for energ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just tremendous in supercharging the Venezuelan economy.
9: 稍后在被问到美国是否窃取委内瑞拉石油时，赖特博士称，相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委内瑞拉的石油仍归为人民所有。
10: Private companies are bringing the money to produce the oil, but the benefits, the royalties and the taxes all go to the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and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No change in that. All we're doing is taking an idle underground, you know, asset that isn't doing anything for Venezuelan people and bringing the money, the technology.To develop it so that it benefits Venezuela and benefits the world.
9: 赖特透露，为石油出口八个月内增长了50%，总产量增加25%。美方将推动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升级，重启发电设施，以保障民生与油田用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7: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夏末秋初，草本植物陆续进入到散粉期，对于花粉过敏的朋友呢，这段时间是很容易发愁的。但是在北京啊，最近有不少朋友就感觉到这应该来的过敏高发期好像迟到了。这其实呢和天气是有关系的。通常呢，北京的秋季花粉过敏期是从七月底开始，八月底到九月上旬呢将会进入到一个高峰时段，而到了九月下旬，随着气温的下降，草本植物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枯萎期，花粉浓度就会随之下降了。但是今年的八月份气温偏高，立秋之后还很湿热，所以草本植物的

散粉期有所延迟。但是上周末开始天气晴朗，而且昼夜温差增大，花粉浓度就明显提高了。预计今后几天时间呢，北方大部呢主要会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居多，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西北地区东北部到华北、中北部等地，不少地方呢都是容易诱发花粉过敏的。花粉过敏的朋友呢，还是需要提前的做好防护，最好是在过敏症状爆发之前就用上抗过敏的药物。外出的时候呢，可以戴好口罩，甚至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冲洗鼻腔，家里的窗户也要关好，尽量减少开窗通风的时长。如果我们的过敏症状过于严重，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就医。北方秋高气爽，需要警惕花粉过敏。那南方的天气又要关注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处暑时节，北方秋意渐起，南方的暑热和强降雨却还没有完全的退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仍然在继续。今明两天时间呢，江南多地、华南东部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像今天呢，在湖南的中南部、江西的南部、福建南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台湾等地，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有大暴雨，甚至还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在广东多地、还有福建的南部。以及台湾的中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这些地方，过去一周就频繁地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所以更要警惕的是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近期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注意安全。而在江南北部到西南等降雨较弱的地区，或者不受降雨打扰的地方，今后几天的暑热即将返场，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会逐渐的增多，四川盆地一带又将会有高温出现了。我们来看，像重庆啊，今后5天呢，这里会高温继续，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夏秋之交，天气多变，还请大家跟上天气变化的节奏，照顾好自己。好，晚上再会。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财政部及税务总局九月一日发布公告，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今后要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标志着实施超过30年的免税政策正式走入历史。对于这次税制改革，有分析指，取消免税有利维护税制公平及堵塞税收漏洞，也能避免一些投资者通过变换外籍身份来规避税收。按照国际惯例，外籍个人在中国投资所得即使获得免税，但回母国仍需纳税，因此取消免税不会增加个人税负。在填补财政缺口、加强财政纪律背景之下，今年以来内地已对近100项税收优惠出台新规范，包括新能源车、电池及能源资源等行业部分优惠陆续退出。至于是否会冲击外资来华投资意愿，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认为影响有限，外资决策已从看重税收减免转向对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体系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考量。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二日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后习近平同塞西出席签字仪式。一日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从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年后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不仅是对双边关系的深化，更具有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深远战略意涵。2013年，埃及军方解除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总统的职务。2014年，塞西当选总统。当时埃及面临严重的政治撕裂、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美欧西方国家起初对塞西政权的合法性持怀疑或批评态度，甚至一度冻结或限制部分对埃及的援助，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政治压力。在塞西最需要国际承认和外部支持的时候，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迅速承认新政府，并给予政治与经济支持。2014年，双方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埃及政权巩固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支撑力量。10年之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塞西政权正处于巩固期，中埃合作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比如新行政首都的建设、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10年后的今天，双方关系已经从早期的相互借力演变为深度的战略性互信与利益共生。这次习主席到访的国际地缘政治意义可以从3方面观察：一，埃及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与大国平衡外交。埃及长期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接收国之一，但在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问题上，开罗对华盛顿的中东政策深感挫败与不安。塞西通过高规格接待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埃及拥有独立且多元的外交政策。埃及不仅是西方的安全伙伴，也是全球南方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中的核心节点，借此最大化其在地缘竞争中的筹码。二，中国重塑中东及全球南方地缘版图的核心支点。在地理上，埃及跨越亚非两洲，扼守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咽喉要道。在红海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之下，巩固与埃及的关系对中国

0: 海外能源安全、商务安全和投资安全至关重要。在国际舞台上，埃及兼具阿拉伯大国、非洲大国、伊斯兰大国，还有金砖新成员国的多重身份。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领军者的形象，通过中埃合作推动金砖扩员后的合作落地，构建抵抗单边主义和西方制裁威胁的多元伙伴网络。三，对重塑中东和平与安全秩序的示范效应。在美欧等西方大国因巴以问题陷入道德与外交双重困境时，中埃深化合作展现了另一种大国互动范式，不附带政治条件，侧重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中国借助埃及作为中东传统斡旋者的地位，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与和平进程，推动中东走向去阵营化的战略自主。在中东格局重组与全球多极化浪潮下，中埃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拓展在阿拉伯世界与非洲影响力、巩固全球南方团结以及推行大国平衡外交的关键地缘政治锚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9月1日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5人死亡。另在胡奇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造成当地7人死亡。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多轮反击行动，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否认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特朗普说，他并未像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赖特向记者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根据阿格斯媒体公司数据，8月31日共有13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而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2: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 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3: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 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上合峰会期间，普京与佩泽西奇扬的会面具有多维度的战略意涵。一，抱团携手反制西方压力和抵抗单边主义。对伊朗而言，面对西方长期的经济封锁、地缘军事压力以及中东局势的剧烈动荡，德黑兰急需寻求大国安全背书和经济缓冲。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明确感谢莫斯科对美伊对峙和制裁问题上的立场，并强调美伊联合、俄伊联合能够有效抵御美国的单边主义。而俄罗斯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之后，莫斯科面临西方全面围堵，急需建立稳定的同盟网络和供应链。伊朗不仅在无人机技术等军事物资和能源合作上为俄罗斯提供战略支持，还是俄罗斯打破南方围堵、连接印度洋与欧洲的南北运输走廊的核心节点。双方将双边协同纳入上合框架，旨在证明西方试图将两国孤立的策略已经失效，并向全球南方国家展示非西方安全与经济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二，彰显中东与欧亚板块的深度互联。俄罗斯一方面需要伊朗在阿拉伯半岛和利凡特地区牵制美欧的战略注意力，另一方面又需要伊朗与周边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普京与佩泽西奇扬讨论中东和平与停火局势，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利用伊朗的依存度巩固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及中东大博弈中的议程设定能力。双方合作并非仅停留在口头外交，而是加速推进实质性合作，从能源互换、本币结算、去美元化到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俄伊两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和金融脱钩打造一条跨越欧亚大陆、不受西方金融体系和海上海峡控制的独立经贸通道。三，俄伊两国关系的微妙平衡与潜在问题。尽管俄伊在反对西方霸权上立场是高度一致，但双边关系并非没有差异和问题。佩泽西奇扬政府在上台之后曾多次释放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推动解除制裁的讯号，而俄罗斯则处于西方全面对抗的冷战状态，并不希望伊朗过快地向西方妥协。俄罗斯在中东需要兼顾与以色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如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关系，因此对于伊朗的军事与安全背书存在着一定的界限。那么俄伊关系更倾向于紧密的战术伙伴，而非全面的官方军事同盟。可以说，俄伊总统在上合峰会上的高调会面，不仅是两国在面对西方极高外部压力下的抱团取暖，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多极化、阵营化演变的一个缩影。双方正以反单边主义为旗帜，通过上合等非西方多边机制，加速构建去美元化、防务紧密配合的欧亚战略纵深。这种轴心化互动将持续重塑中东及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并对美欧全球体系构成长期挑战。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他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并指目前俄乌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3: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载有乌军装备的货船。此外，俄军还在黑海海域击中另一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货船。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物流设施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除货船外，位于敖德萨州的一处储存和分发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遭到俄方打击。俄国防部并指，俄西部集团军无人机班组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军一辆拳击手装甲运输车和多套地面无人系统。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一号发文称，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多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军无人机一号清晨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炼油厂，此次袭击引发设施大火，损坏了石油加工装置的关键部件及技术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将行使自卫权，持续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他警告，俄罗斯的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日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10%的炼油厂遭乌军袭击受损，仍待修复。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军对俄方工厂的袭击。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领空的警告，称乌方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俄方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不可能的。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谈及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越演越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日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扎哈罗娃回应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指德国编造了一个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日表示，俄罗斯应该对8月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8月5日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这起事件要回到1个月之前，那么 八月四日夜间到五号的凌晨，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安保区域内发现了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这个莱比锡机场又称哈雷机场，因为它是在莱比锡和哈雷之间，但莱比锡呢这个名气大一些，所以大家都说它是莱比锡机场。那么这个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呢，就接近乌克兰的一个货机安东诺夫型的货机停放的区域。调查人员认为这个无人机曾经撞击过另一架运输机，那么随后呢，人们在安东诺夫飞机的机翼，就机翅膀，也就是油箱所在的部位上，发现了这个四旋翼无人机的部分残骸。那无人机的机身呢，就在地面上被发现，它携带的爆炸装置引信未能起爆，所以呢，基本上没有造成损失。那么据报呢，德国政府还有美国情报部门都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俄罗斯的特工部门是这起机场无人机炸弹未遂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是哪个特工部门没有透露。莱比锡机场是欧洲重要的航空货运枢纽，也是著名的国际快递 DHL 的欧洲核心枢纽，更承担着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和战略装备的物流转运功能。德方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旁发现的携带爆破装置的无人机，那么这个事件呢，就直接把过去主要停留在情报搜集、网络攻击，还有制造网络谣言的这种混合战争，一下就推向了针对北约核心成员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实弹破坏的边缘。就以前呢，还是一些这个信息战、这个网络战这种混合战争，现在直接就临近于实际的实弹爆破边缘了。那么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还有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联合举行记者会，高调发声，并直接寄出了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还有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文化机构合同的重磅外交惩罚。这个2023年以后呢，在德国境内的所有的总领事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家波恩总领事馆了。那么到9月18日呢，这个波恩总领事馆也要关闭，也就是说没有在德国的俄罗斯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了。那么这表明呢，柏林当局不再将此类事件视作偶发的安全瑕疵，而是将它提升为、定性为俄罗斯对德国本土发动的直接的安全威胁。驻波恩的总领事馆还有柏林俄罗斯之家，这是俄罗斯在德国进行领事服务、文化渗透及软实力塑造的重要阵地。我们知道波恩是在冷战时期，在两个德国时期它是西德的首都。那么德方的驱逐与关停措施实际上就切断了俄德之间本来已经所剩无几的非官方与文化交流管道还有领事服务机构，这标志着德俄关系走向了不可逆转的全面冷冻，表明在能源脱钩之后，德俄正在安全、外交以及社会人文层面实现全方位的硬脱钩。不仅如此，莱比锡事件还触发了北约及欧盟各国的集体警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第一时间表达全面支持德国。

这个德国的最高外交长官叫卡拉斯，就直接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样的定性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评估俄罗斯在欧洲后方的破坏性能力，欧洲各国的安全重心也正在从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转向本土机场、海底光缆、电网及物流中枢的全方位抗破西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对此事坚决否认，说德方是编造借口，还有反俄狂热。这种态度既是在外交层面拒绝承担责任，也是在试图向德国公民传递信息，就是德国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的话，那就将德国本土拉入危险边缘，进而试图引发德国内部关于军援乌克兰是否安全的政治分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我从4岁半练体育到今年是31年，其中有24年的时间都从事空中技巧这个冰雪项目，也参加了5届冬奥会。在这个5届冬奥会当中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今天的这份荣誉呢，其实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几代中国冰雪的运动员和所有人。那最重要的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相信的力量。辛迪呢是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来到了空中技巧国家队的第一梯队。那当时呢，我们就作为战友和队友在一起搭档训练。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鼓励他，并且看到他很多进步的时候。当然呢，他不相信。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他拿冬奥会冠军，他终于相信了。所以呢，这一句话也是一直以来支撑我走到现在，并且展望未来的一个坚定力量和座右铭。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四只狗两只猪，基本上十次实验都是猪完胜狗。
1: 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它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晕车防晕船。
2: 如果人类从碳基生命演化到硅基生命，就不需要我们的身体了。

0: 这个动画中的场景描述的是人类通过蓝牙耳机与机甲结合，获得超越常人的能力，而这个蓝牙耳机就是赛博时代最酷的脑机接口。当今全球科技角逐的赛场上，脑机接口是新的热门。有人像马斯克的 Neuralink 团队那样热衷于侵入式脑机接口，追求信号的极致精度，而中国的科学家则是双管齐下，一边攻坚植入式的脑机科技，另一方面将非植入式领域的学术研究和设备开发都做到了世界顶尖水平。这项隔空读取脑信号的黑科技到底有多酷？我们走进大湾区的脑机天团，一探背后的故事。
1: 那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验证猪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比方说，验证动物这个脑认知功能最好的方法，我们叫做跑迷宫。跑迷宫的概念就是什么呢？中间是猪或狗爱吃的食物，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个迷宫体系。那我们把猪和狗都放出来，我们看谁先找食物找得快，先能走出这个迷宫找到食物谁就聪明。结果十次实验，四只狗两只猪，基本上十次都是猪完胜狗。
0: 这个动物跑迷宫的实验是为了改变大家对猪脑子或者笨脑子的刻板印象。主导这场有趣实验的科学家就是港中文深圳大学的教授李晨中。
2: 李院士，
1: 哎，你好。
2: 很期待参观一下院士的办公室是怎么样的。
1: 欢迎。我一个人在这边生活，我们也经常叫做新一代的老知青，就生活很比较凑合一些哈。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多能量上的食物，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这些能量粉啊，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康大健康食品。记忆力不集中的时候，我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冥想，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让我大脑更加活跃起来。
0: 李晨中教授在海外深耕科研30多年，曾经担任美国科研基金负责人，后来选择回国攻坚脑机接口科研。他带领团队独创了超声隔空 3D 打印脑电极，不用开颅就可以采集脑信号，
1: 就是没有这种手术性的过程。
0: 他闲暇时爱聊科幻大片，畅想人机共存的未来。
1: 这是一个实验中心，里头分了不同的板块，不同的这个应用和布局。好，请进。今天团队有将近60多个人，所以这片空间呢主要作为生化用的。在大家团队的努力下，我们开发出这种对超声响应的这种墨水，这个墨水是导电的，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电极。我们这个技术的核心就是我们不需要开颅，我们只要有技术能够用一根针的大小把这个胶打印进去，就是这种墨水通过这个注射进去以后，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打印设备，然后套在这进行打印，即使因为这是隔空的嘛，通过我们的电脑来控制。

0: 控制完以后呢，把这个打开以后就看到里头有电极了。在这个 3D 打印行业，包括很多做微电极的行业，在体外做这些东西都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如何把它通过没有手术的方式打印在大脑内部，这个是一个核心了。因为这个东西在体外打印很容易，到目前为止呢，以我们的了解，全世界还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精密的把这种电极通过这种微创甚至无创的方法打印在大脑内部。
1: 电极应该说是单位面积有多少个节点？
0: 节点啊，它密度会增加了很多，是吧？
2: 对，就是您可以看这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采集的是这儿。你看，您看这儿，我们这第三代这儿里面的电极密度是非常大的，128个电极，其实每一个点就是一个采集的一个点。
1: 您的这个墨水是什么材料？
0: 这个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半保密阶段，也是我们的专利内容。
3: 马斯克公司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虽然给失能患者带来了曙光，但几代更新下来依然绕不开给大脑开动插电极的硬伤。相比起来，李晨中团队的脑机接口就温和多了，不用开颅，只需要用细针将特殊的墨水注射到脑内，再用超声波隔空引导，墨水就可以在大脑内部凝固成型，而且是可以导电的电极。
1: 这个墨水打印出的电极，未来一旦它失效或者是更新换代了以后，这个旧的它需要取出来吗？
0: 我们这个方法的优点呢，其中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材料的可逆性，就超声的波长作用下，它里头化学反应会形成那么一个结节，它形成固态，但是当我们调节这个频率的时候呢，它就会通过这种碱基化学的这个机理让这个结节给它打开，所以说我们的固态电极呢又会变成这液态的这种墨水。这个墨水呢是属于生物兼容性的，它随着时间的一段时间以后呢，它会被降解掉。
2: 我们这个超声打印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颅内打印之后，我们需要把线连出来，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现在在集中去解决的一点，就是我们后续可能会采用这种无线的一个方式将电信号给传输出来。我们前几天做了这个猪的实验。
0: 这张图其实很有意义，我们正准备投一个稿在科学期刊上哈。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得到了猪脑电的阿尔法、贝塔、伽马信号。以前为什么没有能得到呢？因为其实这个实验也很简单。以前我们知道猪的脑电啊，成年猪它的颅骨这个额骨的厚度是我们正常人的将近3倍左右，所以说它基本上用传统的方法是收集不到任何脑电信号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可以将来很多动物实验可能不需要猴子去做，直接拿猪就可以做了。因为猴子属于灵长类动物嘛，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去少用。第二呢，成本会下降很多，那一只猴子13万，那我们一只猪的成本才1000块钱，这差别就很大。
3: 不久前，李晨中团队的技术在猪的身上获得了成功的应用。虽然电极只能在颅骨和大脑硬膜之间成型，但是离造福人类已经迈进了一大步。

0: 这个头发，他那个定。
1: 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小李，过去对脑机接口的了解全部来自科幻电影。当他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这些新奇的脑机黑科技，满脑子都是问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自告奋勇当了回体验官。
0: 就你是红方，然后电脑是蓝方。
2: 下面的数字代表什么？
0: 就是你的注意力值，专注力值。
3: 那么这个值越高呢，那个拔河的效果就越好，它就会能够胜出。它现在跟电脑在拔河，它的专注力也好，它就会拔得赢。它的专注力要是不行了啊，专注力看不行了，它就会降低。
2: 加油，加油！赢了。
0: 1326。
2: 第一次戴头环感觉怎么样？
4: 就是它那些滑动啊，包括那些我想要做的指令都可以很快速的达到。
3: 它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啊，特别是小儿多动症、小儿自闭症的患者，训练他的专注力。当然面向正常的孩子就是提升他的专注力。
1: 双手插兜，全凭意念走天下。这不是魔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也不是科幻电影的特效大片。在广州琶洲实验室，一种打破人类身体极限的超能力正在悄然觉醒。
5: 那么我现在操作一个前进，那么我现在稍微右转，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可以通过我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侧面的一个移动，我就可以操纵它的方向。
1: 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是这个看起来像运动发带一样的 BCI 头环。它的核心机密藏在这些小小的电极里面。
3: 这个呢是一个脑机 AI 的轮椅系统，它是不用手控制的啊，它是带上这个头环，所以它的启动是靠脑机 AI 鼠标。
2: 脑电波加眨眼，
3: 加眨眼，头动啊，是三个信号。
1: 在意念控制轮椅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操控流畅度完全不输传统的电动手柄。你可能会问，那我要是不小心眨了个眼，轮椅是不是直接就飞出去了呢？
3: 为了去掉误操作，我们又用了一个脑电专注力的评估。这个脑电专注力评估就是你的专注力达到一定的水平，我就认为你这个眨眼是有意思的。然后如果说你的专注力的水平很低，那我就认为你这个眨眼呢是没有意思的。
1: 李教授的意思是，你不仅要眨眼，脑子里还要真真切切地想着我要点它，这样就可以精准操作。李远清是国际上最早提出多模态脑机接口技术的研究者之一。早年他曾经在海外留学，回到中国之后钻研脑机技术20多年，做出了业内第一款多模态轻量化可穿戴式的脑机头环，这也是普通人可以用得起的脑机产品。不用植入芯片，不用开刀手术，只需要戴一个轻巧的头环，大脑中的想法就可以可视化。那么常年的失眠，靠着这个头环，是不是也能一觉睡到天亮？
3: 这个系统呢是脑机接口反馈训练系统，它是把脑机接口结合一些正念冥想的要素，这样设计那个开发出来这么一个系统。通过这个头环呢采集脑电波，然后呢通过无线传输把这个信号啊传输到这个电脑，然后电脑呢就去分析它的数据。
2: 外面的脑机和人脑是有一个信息的交互吗？
3: 是的，我越专注在呼吸上，我越没有胡思乱想，是吧？它这个分数就会越高，这个画面呢就会越漂亮，火苗就会越大，这就是一种交互，就我们叫脑机交互。它要是走神了，这个画面就会变了，是吧？那个分数就低了，这个火苗就小了，画面也不好看了。这种反馈就在提醒这个用户，这个时候他就会调整他的状态，调整他的脑信号，这个时候就达到一个应用的目标，所以这就是一种交互。 它是通过这种反馈训练来改善睡眠，不是控制睡眠，缓解抑郁焦虑、防晕车、防晕船都有效。
2: 这个反馈训练系统必须要这么大一个屏幕吗？
3: 实际上它不需要，实际上就是这个头环叫做手机 APP 就可以了，或者在平板上用也可以。

0: 而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智能病房，更神奇的现象产生了，即使躺在床上也可以成为掌控全场的魔法师。
1: 这个系统的话，其实是一个 AI 鼠标结合这个智慧护理房的一个系统。这个头环是一个采集设备，然后它把这些信号无线的通过蓝牙去传输到这个 iPad 里面。这 iPad 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个软件，然后它背后的话呢，就是有一套这个解码的一个算法，把我刚刚的这个头动，然后眨眼以及这个脑电的注意力信号去转化为一个控制指令，去控制这个床的这个抬升，电灯、风扇、电视也可以。
0: 在科幻作品中，脑机接口往往伴随着冰冷的机械和疯狂的实验，但在现实中，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是不少罕见病患者的希望。对于渐冻症、高位截瘫或是中风偏瘫的患者来说，这项技术是他们可以再次拥抱世界、夺回生命尊严的武器。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但要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治安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0: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2: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0: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所以这种震动呢，都会跟你的人体内部的这种水，还有你的能量中心产生一个对话和共振。这个是三个传感器，它这个位置呢放在这个手腕的寸关尺，三个这个脉的位置。如果再科学性的话，可以把你的生辰八字结合进去，进行一个大数据分析。这块呢，也我们这个博士生呢，王一帆博士呢，主要是来研究这个产后抑郁症的。
1: 这个是
0: 这是一个耳环。
2: 轻量化头环，3D 新型电极，可以将微弱杂乱的脑电信号采集出来。这只是脑机接口的第一步，但是不同设备采集的波形标准不一，信号里还混杂大量的噪音。要想精准读懂大脑的想法，训练 AI 模型，单靠小小的穿戴设备芯片根本扛不住。这个时候，一套拥有超算力的云端大脑就必不可少了。
3: 这个是大脑中枢，我们生物信息学的超算系统。这些系统呢，其实给我们的脑电云枢提供了物质计算基础。基本上我们这种计算节点大概要四万到5万人民币，所以整个系统下来要至少要100万到200万左右。
2: 孙浩曾经从事微观生物微弱信号的研究，为了补齐计算的短板，他曾经到美国攻读计算机专业，最终一手生物，一手算法，练成了分子加大数据 AI 的复合才能。2024年之前，中国内地脑机技术的发展正陷入多重瓶颈，但也让孙浩获得了科研上的转向。

0: 前，中国内地脑机技术的发展正陷入多重瓶颈，但也让孙浩获得了科研上的转向。
1: 聚焦在医疗上是吧？采集脑电达到医疗级的这种器械呢，实际上是很贵的，进口的一般都要50万起，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是吧？我们做这个脑电云枢呢，实际上就是把在这个医疗器械上做一个拓展，做成一个大众型的消费型产品。
0: 不少人想象的脑电波是那张和心电图很像的满是弯曲线条的机械波形图，但实际上这些从头皮电极、枕头柔性电极里抓取的，其实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信号，普通人根本看不懂。
1: 这个是原始信号，这个原始信号，下面这个信号实际上是处理过的信号，这个是处理过的信号，所以这其实就是技术的关键点跟技术的护城河，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脑电的原始信号变成我们可用可知的这种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工作的这种可用的这种清晰的信号，其实是可以通过数学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说脑电波直接转换成文字，而是说脑电波可以猜到你大概要干什么。比如说你想喝水是吧，所以你肯定会有要想要喝水的相对应的脑电波是吧。不同的人他产生的脑电波的波形都是很类似的，这时候你就根据这个脑电波的波形可以判断他是想喝水，直接电脑可以就打出喝水这两个字了。
0: 孙浩的目的就是要在云端把大脑的不同想法识别出来，让科幻片里的意念控物在现实中有了落地的可能。人的心思一秒钟可能有千万个变化，那么产生的数据量也可能是天文数字。当海量的脑电信号通过脑机接口源源不断涌出的时候，也许只有脑电云枢这样的超强算力系统才能读懂这本无字天书。
1: 举个例子，就是说厂商他做手机的时候，他其实不开发这个安卓系统，他只是做一个硬件，完了呢这个软件应用都是由第三方公司来开发的，完这个安卓系统它直接就是绑定到它的手机上了。我们其实做的也类似于这种安卓系统一样，实际上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呢，实际上好多公司的应用可以绑定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开发各开发自己的应用，所以这其实是提供一个生态。
0: 放眼当下的脑电赛道，绝大多数实验室打磨出来的核心算法都像是锁在保险柜里的独家配方，只供在自己团队里研究使用。而孙浩却希望把脑电云枢做成开放式的算力平台。也许有人会问，将核心技术直接开放给全行业使用，就不怕多年积攒的技术家底外流吗？
1: 像这种稀有疾病是吧，基本上如果市场化的话，基本上公司是不愿意投钱来做这个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中心化的云平台，可以不断积累数据是吧，这样而且通过免费的这种互享，实际上可以推动在这个方面开发出比较精准治疗的这种预测跟干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2: 林天好，
3: 在忙什么？
2: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叫做眼动仪控制手部外骨骼的一个实验。我们可以先进行这个。
3: 需要我给你当模特吗？
2: 可以。
0: 脑机接口前沿探索从来不只有资深专家撑场面，不少年轻的科研学子也已经小有成就。李晨中团队的博士生马林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创业。
2: 就是你在训练它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里边其实是有就是相应的这个运动神经元被激活。
0: 用眼睛盯住屏幕上的动作，大脑中就会有相应的脑电波产生。马林飞正在做的事，就是找到精准分析和解码这些脑电波的算法，然后把它们转化成行动指令，传递到外骨骼设备。

0: 对，
1: 然后外骨骼就会带动你的手来做相应的动作，主要是进行一个这个康复训练。在我读本科阶段的时候，听说甚至还没有直接去看阿凡达的这个电影，当时就会觉得他们躺在这个休眠舱里就可以在另外一个星球里边做很多非常酷炫的动作，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探索一下这个脑机接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里有一些工位，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或者是老师他们的这个创业空间啊。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办公室。我大概每周会来两次吧。为了就是维持这个团队的运营，其实还是需要去自己造血，主要像面向一些这个科研机构、科研院所啊，然后还有一些同样做脑机接口的企业等等啊，向他们提供这样的软硬件结合的一套服务。2023到2024年接近两年的时间，就是我们有大概15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收入。
2: 揣着满脑子阿凡达式科幻思想的马林飞，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打磨成能够落地、能造血的商业方案。
1: 这个大赛就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并且在这个大赛中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银奖。
3: 像李教授您这样的科学家，平时看科幻片吗？
4: 其实唯一的能看大片的时间就是在飞机上，特别是国际航班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黑客帝国》，因为它的场景就跟我们做的这个脑的梦的研究场景是完全类似的。很多次我们进行过这种学术报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科幻类的大片的电影，让我们的一般的老百姓才能够想象到这个场景。
5: 如果人类从碳基生命演化到硅基生命，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的身体了啊，只需要电脑芯片，只需要硬件把我们的这种思维脑电直接刻蚀到我们的硬件上就行了。这如果达到这个地步，其实啊，世界就完全是不同的世界了。
6: 咱们终于见面了。
7: 哎，我们大脑本身就是一个哺乳动，大自然里面最大的谜啊之一。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大脑恐怕永远都研究不完，甚至永远都研究不清楚。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等到年底，它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抵打趴下为止。
2: 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3: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美军基地，科军方称科威特遭到伊朗的侵犯，科防空系统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到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以色列的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会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批评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大多未受追究。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宣布辞职，他称爱沙尼亚国家审计署批评国防领域存在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他决定对此承担政治责任。西班牙飞地休达和首都马德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西班牙政府妥善地处理今年七月底休达遭遇的移民危机。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2: 舒克不是白的，
1: 这正挣钱好时候。
3: 近日，一部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火了。东北大厨徐福在战火中开中餐馆的故事，让无数观众又笑又哭。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23年前，我前往巴格达，记录下了战争带来的灾难：被炸毁的房屋，流浪街头的平民，还有那门头上写着“中国龙餐馆”的小店。
4: 看准了乱世之中隐藏商机的中国商人，大着胆子来到了巴格达。
5: 嘿，刘老师你好。
6: 哎，我在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5: Salam alaikum。
6: Alaikum salam。
5: 23年前在巴格达，我采访您。没想到23年之后，我们隔空又做一个采访。
4: 为何要在危机四伏的巴格达开中餐馆？年轻的老板流泪说，就是想干一番事业。

0: 23年前，我在巴格达推开那扇门，记录下了真实的龙餐馆。23年后，电影把那段经历搬上了银幕，而真正的故事就藏在刘磊的记忆里。没有电影里那些宏大的戏剧性，但每个细节都是真的，每一份恐惧，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真实的。这家由孙大师亲自提名的中国龙中餐馆挑了个吉日，于8月28日开业了。为何要在危机四伏的巴格达开中餐馆？年轻的老板刘磊说，就是想干一番事业。
1: 当时呢，比如说，我的年龄段呢，正好是30刚刚出头，有一种要30而立吧，总是想有个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是很喜欢我国内手头上的工作，因为我也了解一些历史，知道可能这是，美军的军事行动呢，他们打仗就是烧钱嘛，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机会。所以说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去伊拉克，淘金。
0: 持续动荡不安的伊拉克局势已让不少外国投资商却步。此外，美英两国政府主导伊拉克行政事务，在伊重建问题上偏向把项目分配给本国或盟国企业，令其他国家的投资商很难在市场上分一杯羹。这也是伊拉克经济重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 那当时你离开国内，只身去到巴格达，你家里人、周围的朋友不担心啊？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工作，我们
1: 那个担心肯定都会担心，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心首先呢，第一个我心意已决，然后第二个我的家庭也是比较。开化的家庭吧，
2: 明白，
1: 就是说，不是说特别保守的。然后我走的时候呢，也买了一份保险，
2: 明白，
1: 给我的妻子。讲句实话呢，我买那个保险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想，我当时跟那个保险业务员，我跟他说我会去战区，去巴格达。如果暂时的情况下，那个人生。伤害保险或者说什么样的，其实我当时很怀疑的。我如果我真的当时如果说
2: 对啊对啊
1: 不在了，你要去理赔肯定是那个理赔不到的。但是后来想想，为什么要买这个保险呢？买下来之后呢，起码给家里有个安慰吧，是吧？
2: 那这里面有没有很复杂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怎么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家人啊，我一定要去那里去看一看？
1: 其实说服工作倒是。没有做太多工作，其实那个他们其实也支持我去，比如说海外去创业，但是呢，就是说没想到我会选择去伊拉克啊，
2: 对呀，
1: 当时还是挺惊讶的，觉得那个暂时的环境，但是我也跟他，跟他们做工作怎么说呢？我说那些美国大兵他们也都是10几20岁，他们还是往第一线去跑啊，我只是过去做做后勤，去做饭，然后我家庭本身也是非常开化的。所以说没碰到太大的困难嘛，可能我妈会做了一两天工作，其实我父亲就跟他说了一句，他说啊，然后我老婆呢也没做太大工作。
2: 你当时去的时候，你身上带了多少钱啊？
1: 我记得是不超过3000美元，大概2700吧，
2: 2700就赶去，然后还办了一个餐馆。
1: 是，当时是怎么样呢？其实当时我妈也好，我妻子也好，都叫我多带点钱去。但是我说那是战乱的一个国家，你带多了钱和带这些钱呢，其实效果是一样，那风险会更大。你带个差不多2-3千，我当时就是说能够在巴格达能待2-3个月这样的钱。就 OK 了，结果呢，从头到尾，从我去了巴格达之后，我再也没跟家人要过钱，然后就凭了这2700美金，还是2800美金，我就把这个餐厅开起了。您不是去过那个安德鲁斯吗？我跟他合作的，其实我没在里面投一分钱，他的场地，他的厨房，对不对？而且还是他的服务员，我只是带了两个厨师过去。
2: 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背景啊？这个伊拉克人是像电影里面说的，他是一个伊拉克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官员吗？
1: 他就是一个 在安德鲁斯酒店做服务员的一个伊拉克人，但是他、他很聪明，也非常狡猾。
2: 当时孙大师为什么要给你取这个字，有印象吗？你见过孙大师吗？
1: 我见过，因为我第一次出国，而且第一次出国的对象就是去巴格达，所以我更加你也保证，我尽量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所以说我到了约旦之后呢，就去了中国大使馆，就中国驻约旦的大使馆去报道一下。
2: Okay.
1: 我跟他说我要准备进入巴格达，就说就留个名吧，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是吧，使馆可以通知家里人，对不对？或者说使馆能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就在约旦大使馆就遇到了孙必刚特使，有一天呢就碰到就在大使馆跟他说，哎，我的餐厅已经筹划的差不多了，您给我想个名字吧。正好我记得当时是新华社记者叫王波还是不是，他在旁边，那个孙大使想了一会儿还没想出来，他说王波就说，哎，那就叫做中国龙吧，中国人在外面都是一条龙嘛。
2: 对，
1: 那个那个孙大使说，哎，好。然后他拿一张纸，拿个笔就写下了中国龙餐馆。
2: 手机你还留着呢吗？因为非常珍贵。孙大使呢是在2002年一月份已经去世了。你这个他写下来的这张纸你还留着的吗？应该。
1: 这张纸说实话我没有留下来，因为
2: 遗憾。
1: 那时候后来我去了绿区的时候呢，而且是比较非常仓促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有那个影像资料，但是那个原件我已经那个没有了。这点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蛮痛心的这件事情。
0: 刘磊进入巴格达的第一印象和很多人

0: 想象的不一样。
1: 我刚进巴格达，头半年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紧张。比如说，我出门都会穿一个功夫衫吧，让别人认出，这是布鲁斯利啊，Jackie Chan 是吧？当时那些啊，就说我告诉你，我不是美国人，说我还可以在大街上，去，比如说去追踪美国军车往哪个方向开，我还敢上街，到后面就完全不敢。对不对？你穿那个衣服也没用了。我们那个叫防弹背心嘛，就说那个就是我的功夫衫叫防弹背心，
0: 对，
1: 就别
0: 是
1: 人
0: 是，
1: 一眼认出来，他就不会朝你打冷枪，对吧？
0: 对，
1: 但后面就不行了，后面就我感觉是真正战争真正的开始，他就已经无差别的去攻击任何人，就是外国人。我最终目标还是想做到美军基地里面，但是呢找不到他们基地在哪。傻傻的在大街上去看那些悍马车、那些坦克往哪个方向开，
0: 哦，
1: 然后想去跟踪他，还包了个车。我就说你就是跟他前面的车走就行了。他走了10分钟，他说你到底去哪里？我说你跟着那个军车走。他说不行，他说你再跟的话，美国人发现我这车一直跟到那个坦克也好或者什么，怀疑是汽车炸弹，他就会一炮打过来。所以说，那个司机就不干了。我也曾经问过街边的人，我说那个你们知道这边附近有美军基地吗？但是他们眼神马上就看过来，完全不对了。以前还挺和善的，一下子你不打听美军基地在哪，而且你又是个外国人，我说也不能瞎问。后来我在安德鲁斯那就开了一个餐厅，就是跟阿拉伯人合作的那个餐厅，就是主要做西方记者。那这时候我就获得大量的资讯了，因为记者最知道，
0: 对，
1: 哪里美国人多
0: 是。
1: 那个基地在哪啊？他就把八个大地图拿出来告诉我，你应该去格伦通，你要去开一个餐厅。那时候我就有印象，我一定要进绿区。当时我们
0: 行证，
1: 找不到通行证。
0: 对。
1: 我就拿了两本那个烹饪书吧，就是说是如书上面对一些敬礼画面，然后跟美国大兵讲，我们准备在里面开餐馆，他们就是挺开心的，他们的自由裁决度也挺高的，啊，你可以进去，你没有证件也可以进去的。我前后一共开了2个餐厅，第一个是安德鲁斯在外面，在绿区外面开的那个餐厅。
0: 对，
1: 当时那个餐厅呢是针对记者，之后呢我就搬到绿区了。开起来之后，客户那个大兵啊，那些什么安保的公司黑水啊，还有那个就是说在里面做一些重建，接那些重建合同的那些公司，比如说油田灭火的那些，其实大兵倒不是说消费的主体，高的话主要是你像黑水，当时你也听说过吧，
0: 对
1: 一
0: 呀。
1: 天的日薪都是1000到2000美金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那些油田灭火的更高，后来最主要的那个消费的主力呢，就是国防承包商和那个搞重建的那些公司啊，而且他们也是属于平民嘛，就是说他们没有军籍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不会受那个美国的一些军纪的那个约束，所以他们很放得开，在我餐厅里面吃喝打闹啊，这种事情天天发生。
0: 你们自己有武器吗？手枪啊，冲锋枪啊，有吗？
1: 我们没有武器，但是我们每天可以捡到很多武器。就是那些喝酒喝醉的大兵，他就把枪给落在那儿，
0: 哦，把枪
1: 那
0: 落在
1: 个
0: 那儿了，
1: 各
0: 哦，
1: 式
0: 有
1: 各样的
0: 过这
1: 枪
0: 种
1: 给。
0: 事情。
1: 我差不多多的时候一天捡一个两三把，少的时候那个隔个2、3天捡个一把，什么手枪、长枪、短枪什么都有，那个主机步枪都捡过好几把。
2: 餐馆开起来以后，刘磊发现了一个事实：他做的饭真的不算好吃。
1: 我们做的中餐还是那种美式中餐，跟我们那个正统的中餐还是有区别，食材也搞不到，就生意实在太好了。我们讲句实话，我们传统的中餐就是要小火慢炖啊，精心烹饪啊。他们当兵的，有的时候就那么10分钟，我吃完了就得上，就出去巡逻了或者啥的，是吧？后来没办法，告诉他我们只能做最简单的。
0: 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晚上半夜深更的，大兵来敲门，让师傅来起来 做。

0: 饭给他们吃。
1: 这
0: 个情节
1: 是一样的，
0: 这个是真实的。
1: 这分手啊，我分手，我们经常发生，那差不多就隔三差五，都会这样。那刚刚上床睡觉就被抓起来了，你都没法关门，他直接就把那个翻墙进来，你知道。
0: 电影里面还有一个情节，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卖酒，卖酒给美国大兵，啊，甚至于把 whisky 呢卖到这美国这个绿区军营里面去了，有这种事情吗？你们经历过吗？你们做过这个？
1: 我主业
0: 也做卖过酒是吧？
1: 对。
0: 但是你不怕违反当地的法律吗？因为穆斯林国家是不允许卖酒的。
1: 当时就是说买酒是存在困难，然后卖酒也碰到很多曲折。买酒的话呢，穆斯林国家禁酒，市面上你是明面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您也知道那个萨达姆，而且萨达姆的儿子叫乌代什么的，他们而且高官他们都是喝酒，
0: 对。
1: 然后呢，巴格达有10%的是基督徒，所以当时我去找我的那个阿拉伯经理啊，就伊拉克人经理啊，跟他说你跟我去发动关系去找哪里有酒卖。进去之后里面就是
0: 等于是个酒仓了，
1: 有十几个人啊，荷枪实弹的。
0: 哦、okay.
1: 他好在看到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说来买酒，他就带我去参观他的酒窖，哦，里面有几十种酒，哦，那我看到就像那个老鼠掉到殡仪馆里面一样的，哇，我说那个车上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吧。
2: 相比之下，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生活。在巴格达街头，小贩们忙于卖掉手上的杂货。在这里，只要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差不多都拿出来卖了。伊拉克货币迪纳尔和美元的比价浮动不定。九月初的比价是1美元兑换1900迪纳尔，而在当地普通餐馆里打工的服务员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美元，要靠顾客打赏贴补微薄的收入。街头流离失所的儿童随处可见，他们是伊拉克被遗忘的没有希望的一代，成了战争无辜的牺牲品。在巴格达，停电是家常便饭，条件稍好的公寓和酒店都自备有发电机。每到停电的时候，震耳欲聋的发电机隆鸣声彻夜回响在巴格达上空，这里永无宁日。
3: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中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的外面。那么你现在所见到的，在我后面呢，就是中国这个大使馆。这呢是一个正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这个外墙来看呢，这个损毁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所有的这个窗户呢已经被拆走了。另外呢，还有这个被火烧的这个痕迹，另外呢，就是在大门口呢这块呢，这个原来有一个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这个牌子呢也已经被拆走了。现在呢这儿呢有一家有一户人家呢是住在里边，那么见到的这些被子呢都是他们拿出来晒的。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女的，一个当地的伊拉克妇女，一个职员，她在这里工作，那么很热情。那么她呢就是坐在这个位置。就是这里。这儿呢原来呢有一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那么女的职员呢她就在这里办公，这儿呢就是她办公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厨房了，可以看到呢这个窗户已经全部被拆走了，外墙装饰的这个瓷砖也全都被拆走了。原来呢这些瓷砖呢，那还有一块瓷砖可以看到的，就是有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琉璃瓦的这种黄色的这种瓷砖。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3月3号左右吧，那是我最后一次来大使馆。当时呢，这个前任大使张文修先生呢还在这里办公， 那么我来了以后呢，当时呢张大使还给我看了一份传真，这份传真呢是阿拉伯文写的，是当时呢是从美国国防部一个传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要求所有的记者赶快的撤离。临告别的时候呢，就是张大使呢说呢，哎，我们一起照个相吧。我说好，然后呢我们就走，从这里走。从这里出去，你可以见到呢，前面呢就是一个小的庭院。庭院这儿呢就有一个亭子。当时呢就张大使呢带我呢就来到这个小庭院。后来这个张大使就说呢，哎，不如我们以这个为背景啊来照张相。这张相片呢我至今呢还保留着。
2: 战争期间，大使馆遭到了摧毁性的抢掠洗劫。现在在废墟里还住着一户伊拉克人家。据说在四月份最动荡的时候，他们无处栖身，他们就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搬了家，落了户。新任命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曾经在八月中来到大使馆视察损毁情况。看到被损毁的大使馆只剩下了一副水泥结构框架，他心情沉痛的不禁长声感叹。大使馆要在短期内复馆办公已是不可能的了，唯有另选馆址重新建馆。

0: 你有过遇到过爆炸吗？比方说出去买菜啊，或者是出了绿区之后，有遇到过这种爆炸的场面吗？
1: 啊，这个经历太多了，就
0: 哦，
1: 是说，
0: 经历很
1: 首
0: 多。
1: 先在绿区啊，绿区它不是说就是一定安全。那我的那个餐厅前后遇到过2到3次这样的迫击炮近距离爆炸，我在绿区外面遇到就更多了，我还亲眼见到4辆悍马被路边炸弹给炸了，然后一群伊拉克人就冲上去，
0: 对，
1: 把那尸体拖出来吊在树上，然后下面一把火就烧掉他们。
0: 天天跟
1: 害怕。
0: 死神擦身而过，有没有畏惧过、害怕过，甚至于想，哎呀，算了，这钱我也不挣，有过这种想法吗？
1: 我还真没有过，可能是温水煮青蛙吧。你开始，你就算见多了之后，你就不想跳出这个环境了。最主要，我餐厅也开起来了，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了。看到你，比如说街面上坦克啊、飞机、大炮这样过去啊，哎，总有一种哎呀战争的亲历的，我想那个体验一下或者见证一下。美国的那个轰炸机低空飞行过来，当时哇靠，满大街的伊拉克人也好，我也好，然后就跑，我的车也跟别的人的车也撞在一起，走也走不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0: 所以你刚才一开始讲了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这就印象非常深刻啊，你让你终身难忘。一闭眼你可能就会想到这些画面，你有后悔过吗？
1: 没有后悔吧？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没有后悔。
1: 因为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因为我挺幸运的，我第一个安全了，然后我
0: 对，
1: 生意也挺好的。
0: 我不知道在您在巴格达的期间有没有听说过帮助、协助啊，甚至于去解救儿童的这样的事情。
1: 您认识的那个日本女孩呢？她是
0: 对，
1: 有做过这个事情的。
0: 他叫村上游纪子，好像，是吧？
1: 村岸游纪子，
0: 村岸游纪
1: 村
0: 子，
1: 岸
0: 对。他跟我讲
1: 游纪
0: 的，
1: 子，
0: 他是一个，他曾经是一个反战的分子，他战争之前就到了巴格达，他参加过一
1: 对，
0: 些反战的，
1: 他是 NGO，他是做人质盾牌的，他们也是这样的，也是薅羊毛的。他说我大学休学了1年2年，然后我现在来前线，就说到伊拉克算前线了，然后当兵当1年2年之后，他大学学费就可以全免了。对，
0: 所以
1: 他
0: 那
1: 也
0: 种
1: 说
0: 说跟你诉苦啊，或者是想家啊，又痛哭流涕的这种情景，
1: 没有，
0: 没有
1: 我
0: 遇到过，没有
1: 没
0: 遇
1: 遇
0: 到
1: 到
0: 过。
1: 过一起，没遇到过一起，
0: 对，
1: 见到过几个人，就坐那里坐一整天，沉
0: 哦，哦，
1: 默不语，喝着闷酒，他肯定有他的心事。
0: 当你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大概2、3年就离开了嘛，你有没有觉得很依依不舍啊？觉得这段经历太令你难忘了，甚至于呢还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再重返巴格达去好好做饭，有过吗？
1: 我真实的感受吧，到后面我对危险那个厌倦，就是说，因为长期紧绷的一根神经还是，那个需要放松一下。其实
0: 明
1: 当
0: 白。
1: 时我离开伊拉克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兴奋的，就跟我当时进入巴格达一样的兴
0: 像你
1: 奋，
0: 这种独
1: 也
0: 特
1: 是。
0: 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在你整个的人生当中，它占据什么样的一个部分？你认为是很重要吗？
1: 影响非常之大，经历过这个之后呢，我会觉得我自信就显著的提高了。然后
0: 明
1: 当
0: 白。
1: 时我就在回国之后，我在想，我说我将来哪个地方我不能去啊？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能去。
0: 经历过战乱的刘磊，你是怎么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稳定的一个环境？
1: 第一个是我的体会，经历过战的人可能是更加珍惜和平，但是我的眼睛又告诉我另外一个事实，一个事实是什么？强者， 他能制定规则，强大才是领导力。
0: 你有没有想过再回去？
1: 经历过了之后，就不想再去经历了。有的时候不用再亲身再去回顾吧，你在脑海里回顾，我觉得就是一份财富啊。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有句话：“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这再普通不过。但在巴格达的炮火下，一个中国年轻人开启餐台，支起灶台，把饭做熟，这就是他的好好吃饭。23年后，灶火换了地方，还在烧着。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缘分的天空。
10: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1: A persone come me.
10: Sì.
1: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0: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12: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1: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11: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no.La perdo, no?
1: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13: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1: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是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有跟我打了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ell is on fire, sir. He's a
7: sponsor. We're going to win this protection.
4: Excusez-mo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了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伊朗称打击科威特美军基地，特朗普称会随时再袭伊朗。乌克兰两大安全机构查案期间火拼，泽连斯基下令彻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号的上午于开罗太阳宫出席了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二号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了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中国和埃及在二号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当地时间的9月2号的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2号的晚间从开罗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开罗，结束了对于埃及的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2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到机场送行，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习近平随后与夫人彭丽媛登上舷梯，向人群挥手告别。这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他是在1号晚间抵达开罗。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访问埃及是逢中埃建交7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埃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也在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领域达成。

0: 中国和埃及的一系列的合作成果，相信这些共识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动能。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9月3号的上午，习近平圆满结束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2: 俄军连续7天空袭基辅，乌军袭击俄方纵深目标。马杜罗辩护团队以主权国家元首享有豁免权为由，要美方撤诉。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击。
3: 三维扩心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产五洲风云。纽6人巡视时轨迹，7种8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少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育才即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华媒继续来看。伊朗媒体在3号报道称，伊朗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在当地时间的3号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传出了防空警报声。科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声明称，科威特遭到了伊朗的侵犯，科防空系统对于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军方又称，拦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爆炸声，民众应该按照相关的部门发布的安全指引行动。 另外，有消息人士称，科当地的美军基地遭到了一方袭击之后，冒出了滚滚浓烟。特朗普在2号表示，美军在前一晚重创了伊朗，并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的袭击伊朗。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美军在1号晚的袭击造成了伊朗19人死亡，至少有108人受伤。对于一方称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遭袭，美军就回应，正在调查此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美军一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12: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
13: 美军正在调查有关袭击婚礼的报道，并称美军不以平民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多次导致平民丧生，强调希里克婚礼遭袭并非虚构，平民和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地区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反对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立场。 他也提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美国应结束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
12: 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必须履行承诺，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二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再次的打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是否是对于特朗普扬言随时准备袭击伊朗的回应呢？而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后续又会有怎么样的战略部署？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目前看来呢，就这一次伊朗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袭击呢，可以说是在没有美军袭击伊朗之后，伊朗的报复行动。这也说明伊朗的策略呢，已经开始从防御呢转向了主动出手。那么主动出手的另一个可能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以伊朗呢不只是对科威特，也可能会扩大更多的范围。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在是用一种新的策略，也就是美国呢现在呢不仅是从经济，也是从军事，双方呢就是来回的向伊朗施压。那么同时呢，伊朗呢也是在进行一种新的策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他就表示呢，现在伊朗呢在从经济、外交和战场要使用一个新的策略，要震动对方的基础。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策略具体是什么，但是呢，现在呢，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油价，所以呢，可能会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彻底的让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同时呢，制造油价上涨的这样一个局势紧张。那么造成局势紧张呢，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曼德海峡呢，也都是伊朗的杀手锏。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局势呢正在不断的升级。现在呢，可能预见的是这样的冲突呢将会继续，而且伊朗的可能会更加主动的增加报复的范围和力度。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当中指出，远东地区 GDP 在过去的11年之间增长了2倍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中心。普京在发言当中表示，在过去的11年间，远东地区吸引了大约25万亿卢布的投资，其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动态变化均优于全俄的平均水平，建立了超前发展的坚实基础。普京表示，俄当局正在着手实施2036年前远东发展战略，旨在吸引资金流向创新型企业，并引进人工智能等技术。他同时也指出，要打造未来高科技产业，必须要加强资源基础，并强调在远东地区开采的资源必须要在当地加工，以便形成附加值链，创造就业机会。

0: 我们来关注到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二号持续的互相袭击，俄军多点打击乌克兰的后勤、弹药和无人机的仓储设施。乌首都基辅则是连续七天遭到了俄军的空袭。而与此同时，乌军袭击了俄军的纵深目标，击毁了多架俄军的战机、多处军备仓库。
1: 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俄军依托龙卷风 S 火箭炮、苏-34战机袭击赫尔松、基辅、第聂伯罗等地乌军设施，摧毁无人机及军备仓库、物流中心与野外弹药库。俄方宣称袭击引发多处起火与弹药二次殉爆，破坏当地乌军物资储备，切断前线部队补给通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国立食品技术大学居民楼及医疗机构，造成多人受伤，多处建筑受损。持续的空袭与防空警报打乱民众日常生活，有基辅市民表示，长期高频空袭带来极大心理压力。
2: Вони просто настільки вже вписуються в наше звичайне життя, що затяжні тривоги вони на фоні існують, але вранці треба прокидатися, йти на роботу, годувати котів.

0: вони вже настільки в побуті, що інколи навіть і не помічають, що вони є. Але тим не менш, на фоні ця тривожність вона наростає і наростає, як великий сніжний ком.
1: 乌克兰军方也针对俄罗斯后方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远程打击力量袭击俄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占领区的俄军武器集结点、弹药库与后勤据点，摧毁多处军备仓储设施。此外，乌军确认在此前的跨境打击当中击毁俄军一架米格-29战机与一架卡-27直升机，持续对俄后方军事力量形成牵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乌克兰媒体在2号的报道，当天上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调查一起俄罗斯情报部门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的时候，与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人员爆发了交火，并导致了对方三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在震怒之下就下令彻查，并及时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部门首长解职。
3: 俄罗斯媒体在社交网站发布了声称是事发现场的画面。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说法，国家安全局在对一起涉嫌恐怖袭击的阴谋展开调查时，遭到了乌克兰国防军某单位的袭击。军方一名消息人士向基辅独立报透露，恐袭目标是为乌方战斗的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鲁诺夫，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指控是国家安全局绑架卡普鲁诺夫。 且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将他拘留，再就法律程序协商后，国家安全局开始试图逮捕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代表，并向未持有武器的情报总局成员开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这起事件，并在当天的讲话中用可耻来形容。他表示，已就此事与乌克兰总检察长交谈，检方将和乌克兰国家调查局查明所有细节。
4: має бути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адрові рішення керівників спецслужб що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2: 泽连斯基之后签署总统令，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就抱怨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并发表“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等等的言论，就激起了加拿大国民的反感。加拿大人去美国旅游大幅度的减少，而首都渥太华更是有以取消与美国有关的街道的名称。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指责加拿大长期侵占美国利益，声称加拿大夺走了美国汽车工业的20%。美国将坚持自己的条件，不再让加拿大占便宜。
6: We have more oil and gas than they do. We have tremendous forests. We don't need their lumber. We don't need the things they have. They need what we have. They do most of their business with us, but they need us. We don't need them. They've taken advantage of us for years, and it's time to stop.
5: 在加拿大执政的联邦自由党政府反驳美国官员所谓加拿大在贸易谈判中态度强硬，是为了国内选举的说法。加拿大财长商彭飞二日宣布延长暂免联邦燃油税的措施，为受影响的加拿大国民提供一定的财务帮助，强调政府会继续以实际行动支持国民。 特朗普当局对加拿大的冒犯举动不断升级，激起了加拿大民众的强烈愤怒与反感，也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国民前往美国旅游减少超过10%，许多国民还自觉抵制美国商品，商家也在减少从美国供应链的采购。
7: I wanted to minimize the dependency on the American brands that I was carrying in the store. So I slowly started to decrease it, change it up a bit. And in that time, I ended up finding more Canadian content, European content. And so now I have that that'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ore.
5: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西区有一个名为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的社区，这里的街道都用与纽约有关的名字命名，包括20多年前是。

0: 纽约知名地产商的特朗普，渥太华居民现在对这个街名十分反感，要求渥太华市政府尽快将这条街道改名。
1: There's a negative connotation to the name, and in Canada, we're a country of positivity, and I think it's time to move forward. And it's also embarrassing when people hear that you live on Trump.
0: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2: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表示，在其近两年的执政生涯当中，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便是应对与北方邻国，也就是美国的关系。他说，美国政府通过插手墨西哥选举，制造联邦内阁的分裂，目的是试图削弱墨西哥捍卫本土主权的能力。
3: 在周三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美国缉毒局局长特里克尔近期公开称赞墨西哥安全部长奥马尔加西亚是墨西哥内阁中值得美国信赖的伙伴与挚友时，辛巴姆总统回答说，墨西哥安全内阁内部保持团结一致。
4: Ellos buscan de una u otra manera para debilitar a los gobiernos, porque este es uno de sus objetivos, y particularmente gobiernos independientes que defendemos la soberanía, dividirnos internamente. Es una de sus estrategias.No de ahora, de siempre.
3: 金鲍姆说，美国以为通过保养部分墨西哥联邦官员，贬低另一些人，就能在墨西哥内部制造裂痕，但这一图谋注定落空。全体官员，包括国防部长、海军部长、安全部长以及内政部长，都高度协同，满怀爱国之心，守护国家利益。大家彼此充分理解，对外不存在内部分裂。
5: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美国十一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一些政治人物时常拿墨西哥作为选举的议题。墨西哥方面就要求美方管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墨西哥的事情由墨西哥自己解决。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2: 根据西班牙埃菲社的报道，电子法庭记录显示，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二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马杜罗的律师波拉克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动议，第一份动议当中，波拉克就辩称，美国法院无权起诉马杜罗，因为他被指控的行为是属于官方职责和国家权力的范畴，不应该由作为事实上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个人来承担。他还要求以不得再次起诉的方式来结案，以阻止同一项指控被再次提出。若第一份动议失败，那么第二份动议仅仅是要求撤销针对于马杜罗实施毒品恐怖主义的指控。波拉克写道，该指控试图以完全属于外国的行为起诉一名外国公民，且未能证明马杜罗意图损害美国及其公民或利益。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需要在10月2号之前作出回应。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柯文哲批国民党无法制衡民进党，呼吁选民扶植民众党。国家两部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援助西藏吉隆。
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7: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8: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7: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9: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7: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Armale
11: Raya
12: Aquatino Cof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zy

0: 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施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的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表示，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当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的编队是持续加强相关的海域管控，有力地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地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大陆自然资源部在今天是通报，八月十号到三十一号，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采集海底地形、深部地质构造等数据。为了全面了解大陆管辖海域基础地质和海底构造的特征，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八月十号到三十一号，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重磁等技术来采集了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等数据，为海域地质研究和管辖海域的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一周年的纪念日。纪念日的前夕，解放军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传统宏大和伟大的抗战精神。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2: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信念。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解放军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解放军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举行了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多位中央驻港机构的代表和社会贤达也有出席。
3: 仪式早上八点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进场，
3: 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政府团队以及青年代表等等也出席活动。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

0: 随着警察步唱仪仗队鸣唱致敬，全体出席者也默哀2分钟，最是烈士。李家超随后也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
1: 多谢各位，谢谢各位。
2: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台湾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是积极争取出现，前主席柯文哲就批评民进党会如此的嚣张，是因为国民党无法有效的制衡，呼吁选民要扶植民众党。不过，当谈到蓝白合议题的时候，柯文哲就称成功之处还是比失败的地方多很多的。
3: 戴玉文，万岁。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3号赴花莲市为党内市长参选人戴瑜文造势，并陪同登记。
5: 改变花莲的时刻到了，我们挥别旧政治，迎向新未来。

0: 未来。
1: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嚣张？你知道？因为国民党就是不能有效的制衡他，啊，但是台湾民众党又太弱小，所以应该让台湾民众党可以尽快的茁壮，你知道，成为台湾一个关键的力量。
2: 柯文哲与黄国昌于本周登记参选州，赴多个县市为党内参选人站台。对于各界热议的竹北市长选举蓝白整合破局一事，柯文哲原本一再要求两党主席处理，如今态度软化，
3: 不太可能要求说，哦，每一件事情都很完美，然后每个人都很合作，每个人都很讲信用。2026还是至少在政党合作上面，成功的还是比失败的地方多很多。
4: 我相信所有新竹的乡亲，大家的眼睛啊都很雪亮，谁讲话不算话，谁没有诚信，一看就知道了。我们就是走自己的路，我们坦坦荡荡。
2: 部分舆论质疑是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言而无信，到徐新盈社交网站留言不投没诚信的人，甚至有人说新竹县长要投给绿营参选人，竹北市长投给民众党人选。竹北市长选举议题持续在台湾发酵。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结束对于印尼的两天访问，9月2号返抵澳门。访问期间，两地签署了数十项的合作协议，聚焦医疗健康和高新科技的领域。
6: 澳门特首陈浩辉9月1日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特区政府招待酒会致辞时表示，随着中国“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澳门与印尼合作有望迎来更多新机遇。印尼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地，两地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推动下，中国澳门与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陈浩辉还介绍了澳门回归以来的成就。
7: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第27年，27年了，澳门特区成功践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发展前进。
6: 酒会期间，陈浩辉、印尼经济统筹部副部长、中国驻印尼大使等主礼嘉宾共同见证了9份合作协议的签署，涵盖经贸投资、医药、旅游、会展等。同一天，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进行超过120场商业配对，签署36份合作协议。
8: 我们有大概120人，那来自于103家企业，他们里面接近40%是中医药、大健康药物相关的，那还有30%几是旅游行业的，还有接近20%是高新科技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也是围绕在这个领域。
6: 访问印尼期间，陈浩辉与中国驻东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王勤会见，还与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一同会见随团企业家代表，会见印尼旅游部长普特利。2日前往位于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拜访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就深化澳门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交换意见。陈浩辉还与中国驻印尼大使王鲁同会面，感谢大使馆大力支持特区代表团访问印尼。今年上半年赴澳门旅游的印尼游客约8.8万人次，在东南亚客源市场中位居前列。今年7月，印尼恢复基于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待遇，也为两地人员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5: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3号表示，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未来将会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持续的净化体育的舆论环境。
9: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9月3号出席国新办记者会时指出，近年来中国运动员在国内外赛场捷报频传，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同时村超等民间赛事也推动了经济发展。他也回应了激情饭圈及腐败问题的治理，只由今年开启的深化治理年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10: 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抓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9: 公开报道显示，在反腐败方面，近年来多位体育主管部门官员及体育界人士落马。在饭圈治理方面，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首次公开表态抵制畸形饭圈文化。2024年开始，针对网络辱骂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内地警方陆续公开相关违法案例的处置，处罚不仅有行政处罚，也有刑事拘留。国家网信办也曾在2025年公布数据，指清理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超过160万条，处置账号7.6万个，解散违规群组5803个。高志丹表示，未来国家体育总局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凤凰卫视金火北京报道。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今天早上的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上午的10点，其中心是位于漳州市平和县的境内，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在上午的10点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0: 台风沙德尔此前在停编后再度加强为台风，并在福建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三日出现10级大风。为确保安全，截至上午10时，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部停航，37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台风沙德尔还给福建宁德带来强降雨天气，多地2日出现内涝，部分群众受困。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奔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2日0时至2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局营救被困人员113人，疏散转移人员327人。在浙江温州，持续强降雨导致326省道太水线段发生山体塌方，巨石滚落阻碍交通，道路旁的电线杆也出现倾斜。相关部门立即开展紧急抢修，目前塌方体的清理方量已经接近总量的1/3。截至3日上午10时，温州全市交通道路中断约131条，其中3条国道已全部恢复。温州苍南县2日也遭遇强降雨，辖区多处道路被淹，积水严重。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辗转多个社区，开展群众转移等抢险工作。沙德尔登陆福建后，广东东部部分市县也迎来强降雨天气。在闽粤交界的广东饶平县出现道路积水、工地住所被淹的险情，当地共开放540个临时避险场所，紧急转移超7000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1: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根据国家

0: 该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两部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了道路保通加固装备来援驰西藏吉隆。这次调拨的装备就包括40套的路基箱以及吊车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路基箱也称作为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以有效地分散压力，防止挖机、吊车、机械车等重型的装备下陷，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的灾害道路保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目前相关的装备已经运抵了抢险救援现场。尼泊尔的救援也在继续，在3号为转移受重的受灾群众，当地的救援队是在德里苏利河的两岸架起了滑索来协助灾民离开。在尼泊尔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努瓦果德，由于道路受损，军方救援队在比杜尔镇利用了滑索帮助当地的灾民滑过当地的德里苏利河转移出灾区。而在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表示，作为协助救灾的15人救援队的一部分，将会有一组澳大利亚的无人机飞手随着随队来被跳往尼泊尔，在未来的几天内就会出发。另外一组是由19人组成的澳大利亚的救援队，已经在8月26号开始在当地协助救灾。澳政府此前就表示，尼泊尔方面请求派出无人机，澳方已经准备好了提供进一步的支援。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二号对泰国展开了正式的访问，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了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这也是两国时隔11年以来再次的举行此类的高层会晤。在当天的欢迎晚宴期间，两国总理开展了音乐外交，一同登上献唱甲壳虫乐队和鲍勃伦迪的经典曲目。曾经多次在活动当中展现音乐天赋的阿努廷负责主唱，而黄循财则是在一旁弹奏吉他进行伴奏。根据泰国媒体报道，双方此次会晤达成了多项成果。泰国确认将会在未来的5年向新加坡供应10万公吨的泰国大米，而新加坡正式的表态支持泰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申请。两国还将会加强清洁能源、防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 雅汉下午好。
0: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日关系方面那今天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然而日前呢，日本防卫省是提交了预算的申请草案，总额是达到了8.89万亿日元，约合3700多亿人民币，那再创了历史新高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的国际文件都确定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地位，也明确规定了要铲除军国主义、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的义务那这些战后的国际安排呢，都是对历史真相以及国际正义的伸张，同时呢，也是为了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道制度的防线。那中方就正告日本右翼势力要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那同时呢，要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那中方呢也敦促那同时呢，中方也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的外衣来滋长声势，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那另一方面也来关注到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前是表示呢，他们近期将会派团访问中国，而访华的团员呢就包括来自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成员。那对此呢，郭家坤就表示，只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中方都愿意同他们来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的理解和信任。那同时呢，中方也敦促日本当政者要倾听重视这些国内的理性的声音，以实际行动来为中日关系正常交流来创造必要的条件。 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亚汉，
0: 好的，谢谢伟坚从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结束超过250天的海上部署之后呢，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是抵达了泰国，这是这一艘航母长期执行中东任务之后的休整停靠。
2: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在中东的一段长期部署后，于2日停靠泰国东部港口。此次部署期间，这艘航母累计在海上航行超过260天。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搭载约5000名舰员的林肯号当天驶入春武里府林查班港，弗兰克·E·彼得森号驱逐舰停靠附近的希拉叉港。导弹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则停靠临近罗永府的马塔夫港。经历长时间海上部署后，林肯号的舰体状况也受到外界关注。从外观来看，舰体多处可以看到大片疑似锈迹，油迹集中在水线以上区域以及飞行甲板边缘。飞行甲板上则停放着多架战斗机和直升机。当被问及航母目前的外观状况时，林肯号舰长丹·基勒上校表示，对于一次长期部署而言，这属于正常现象，并拒绝进一步发表评论。当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有关林肯号创纪录的部署时间仍然远远不够长的说法时，基勒的回应同样简短，他表示总统的言论仅代表他自己。目前媒体暂时无法直接接触舰上人员。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此次停靠主要是为了让舰员获得休息和调整。在结束此次港口访问后，航母预计将返回其位于美国的母港。停靠期间，预计林肯号上的许多舰员将前往附近著名的海滨城市芭提雅。当地官员表示，欢迎美军人员到访，并期待此次访问能够带动当地旅游和消费，提振经济。当地政府同时表示，已经加强相关安保措施，以确保美军人员停留期间的安全和访问顺利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在3号的报道，宫崎县日南市一艘载有3人的渔船当天失联，3人随后被发现并已经确认死亡。根据宫崎海上保安部通报，当天的8点的前后，日南市南乡的渔协报警称，所属渔船兴德丸出海捕捞龙虾之后没有按时返回港口，渔协工作人员就随后驾船搜寻，在海上发现了包括船长在内的3名船员，3人已经被发现时心跳、呼吸均停止，之后就被确认死亡。截止到目前，失联渔船没有找到，而宫崎海上保安部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感谢您的收看，稍后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5年9月11日，东京郊外美军破门而入的瞬间，一声枪响，开枪的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4: An American sergeant, John Archino, is seen giving some of his good blood to save the life of Japan's former premier, General Tojo.
3: 军医拼力抢救，目的只有一个，要这个沾满无数人命的战犯活着站上审判席。
5: The goal of the trial is not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you're guilty, but to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at you are guilty.
3: 集中营的档案，幸存者的证词，第一次公之于众。
6: Horrible images of the corpses, this mass of corpses that were found.
3: 开庭之前，许多罪证已化为灰烬。
7: An order went out from Imperial Army headquarters in Tokyo to the entire Japanese armed forces.Burn everything.
3: 世纪审判，从纽伦堡到东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啊，中国大陆解放军有多项的新型的装备不断的曝光，也发现了正在建造的新型的航母很可能是核动力的。关键是卫星也发现呢，在中国的新疆有新的战略型的机库出现，很可能了，试飞轰20战机，今天都会分析。还要关注一下中国不断的改良新的反舰导弹，是高超音速掠海低空的飞行，而且精准的攻击，今天都会介绍。另外呢，最近美军的反潜机啊，多架次的飞越到台岛的周边展开侦讯，解放军进行了驱离。关键的问题呢，美军为什么派出多架次的反潜机进入台海周边呢？今天都有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日本的熊本居然成了日本最新的所谓军事战略中心，高科技产业密集，生产各类型战略装备，还要部署军力，未来战事很可能率先被打击的目标，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对报。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媒体都强烈的关注到，引述外媒的卫星的图片显示，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建造的大型的航空母舰呢，很可能是核动力的。关键的问题啊，多组的卫星图片和分析相信呢，中国大陆目前正在辽宁的大连的造船厂正在建造大型的航空母舰，而这个船体非常的清晰。关键问题呢，这个持续的建造当中被推断，肯定未来极可能迹象显示呢，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也是中国目前第四艘的航母，很可能是核动力的。关键看到卫星图像显示呢，第一，这个在大连造船厂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呢，船体已经成型，目前它的长度大约是320米啊，宽度46米，但是已经非常长。我们知道现在现役的解放军的福建舰第三艘的电磁弹射的航空母舰呢，它的长度只有316米，已经是非常长的，但现在在建的第四艘呢是320米，还没建满，关键是飞行甲板还在扩建，还没成型。最终很可能这第四艘的航空母舰呢，会达到340米，会比福建舰还要长大约10%左右。关键的问题呢，比起福建舰长以外，关键的问题是它电磁弹射的能力，包括持续的供应的电力，包括能源，将会更加的引起关注。整个建造当中的这个航母的关键的反应炉啊，两个反应炉，它周边的围阻这个结构，根据卫星判断呢，与美军现役的航空母舰核动力航母的结构和外形，整个推动的系统是非常接近、非常相符的，因此也推断很可能核动力。还有呢，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呢，不管是军舰，还有相应的核潜艇等等的核技术的小型化、核技术的升级已经非常的那个成熟，所以很强的迹象，大概率推断正在大连建造这艘大型的航母，很可能就是核动力的。关键的问题呢，有了核动力，未来解放军这个核动力航母啊，远洋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持续在海上超过一年都可以。关键呢，还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提供稳定的电力能够展开电磁弹射，有效的弹射解放军各类新战机啊，包括歼35战机，还有呢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包括歼15T、歼15TD 等等各类新歼15战机。最近注意到解放军的福建舰啊，第一艘的电磁弹射航母呢，密集的8月份呢展开了密集的电磁弹射各类型的试验，所谓七色的各种岗位的团队啊，在舰上非常的忙碌，指挥着各类型的战机呢，不断的展开这个弹射，包括着舰飞巡、空警机在空中的征询演练等等各类型的演习。可见呢，解放军目前福建舰在不断的锤炼相应的作战，包括这个起降电磁弹射战机，为未来核航母需要大批的这样的人，包括机师，包括军兵工种啊等等各类型的人才。关键呢，毕竟美军目前的所谓福特级还是要先进的。特朗普最近居然让美军呢把福特级要改回从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美军最新提交给特朗普一个报告说，电磁弹射比起蒸汽弹射呢，弹射的这个密度和效率能高15%-30%，但特朗普不听，美军很无奈。另外呢，本周还要关注一下南海啊，中国大陆呢军警民连续在南海相应的动作，包括南海岛礁有更多最新的侦测和监控，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啊，中国目前在南海岛礁呢有更多全天候的监视和侦控，包括指引相关的中国的海警船、公务船、民兵的渔船，包括快艇在南海周边展开维权，一方面是巡航，关键呢是能够提前的侦测发现敌方的侵入，包括闯入中国相应的海 区呢展开追解和驱离，这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呢，最新的媒体也披露说，中国大陆除了全天候，注意啊，各类型的卫星已经全天候、全天时的覆盖侦测到整个南海以外呢，解放军报也披露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智能海防系统已经部署到了南海，包括边防的地方，空天地是一体，多维度的进行覆盖侦测。还有中国的海警最新的研究呢，是把岛礁无人防御体系放到了中国南海，包括相应的岛礁。岛礁无人防御体系一方面侦测，另一方面可以指引无人的快艇，包括无人机呢，展开侦测甚至直接的攻击。还有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啊，最新披露说呢，已经研发出了全球，注意啊，全球首个深海智能的观测浮标。它最重要呢，是可以这个浮标投到海上之后呢，可以展开对上面万米的高空到水下过千米的深海，这个立体的展开这个相应的侦测，传输信号到中继，包括相应的指挥中枢，可以呢展开这个立体的侦测。关键它可以侦测的是移动啊，大家知道移动的海上和空中的目标，还有建立声纹库，可以有效的侦测对方的潜艇，各类型的快艇都可以侦测，甚至呢可以展开指引的攻击。而关键问题，譬如说呢，在去年中国这一套的智能的深海的浮标呢，在去年注意啊，已经投放到南海3500米的深处，而且不止一个，正在布阵，在南海深处布有大量这一类型的浮标。好，说到了深海呢，最近中国大陆海军呢也有最新的动作，刚才提到更多是侦测反制啊，现在提一下呢是攻击层面。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披露说呢，中国大陆海军展开了垂直发射一枚神秘的导弹，进行了反舰导弹的高速的试射，引起外界的关注啊。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垂直发射的新型的反舰导弹呢，它最关键首先它的体积非常大，而且外层的涂料是纯黑色的，有别于以往解放军啊各类型的反舰导弹是浅色系的，比如灰色、白色或者浅蓝色，有别于这种浅色，现在是纯黑色的反舰导弹，特别是有可能使用新型的隐形的涂料，这个纯黑色呢有着更多的接近于深海的暗黑的背景，而且关键呢是有隐形的涂料，使它可以在飞行当中呢展开规避对方的侦测，可以减少被对方的雷达波发现了，减少雷达波，减少反射波等等。关键问题呢，被推测它是高速的超高音速的攻击能力，而且呢是有可能是解放军的鹰击18这款反舰导弹进行最新的升级。它的升级在于呢，一方面刚才提到隐形，另外是高速超高音速的攻击能力，还有呢可以展开低空掠海啊攻击，贴着海面攻击对方的大舰，针对的当然是假想敌的航空母舰以及大型的舰只，还有呢是突防能力非常增加。同时呢，我们知道也可能是解放军的鹰击20，甚至呢最近也提到解放军不断试射各类型导弹呢，主要是收集各类型甚至攻击的几倍的数据，来展开隐形和突防的试验，收集这个数据之后呢，提升新型导弹，而装配到未来更多的航母的护卫舰当中，包括万吨大驱当中，展开海上的针对敌方大舰的攻击。而最近呢，鹰击12这款导弹据说也展开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升级，显然海上未来的维权和打击能力不断提升。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香港新闻报报道，越南加速国防自主的建设。越南军方的报上《人民军队报》披露说，越南军方已经正式的动工建造越南该国声称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国产反潜艇护卫舰，而且从越南新增的反潜艇的护卫舰已经在岘港国防部的秋和造船厂正式动工。越南军方声称，大部分的武器与军事装备都是越南本土自主研发和新组装的，并且由越南的军用电子电讯研究单位和越南海军联合开发出这艘新的反潜护卫舰。越南的人民军队报道说，越南军方的高层说，这项新的反潜舰的规划标志着越南推动自主军民两用的现代化的国防产业最新的策略，减少依赖进口俄罗斯的军备，提升越南自主本土的造舰能力。另外，越南国家主席苏迪8月份访问过澳大利亚，强调澳大利亚与越南两国扩大海事安全和军事防卫的合作。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说，要深化与越南的国防合作，越南的军队和澳大利亚军队未来会互相到访对方的国家，展开联合演训。另一方面，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8月初曾经抵达越南的岘港访问。美军的舰艇编队除了航母以外，还包括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而根据军情官的首栏部长最新的形式，美国和越南3年前把两国的关系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而且是越战结束之后美军的航母第4次访问越南，也是在越南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 长也接连的造访越南，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八月份也曾经到访越南，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越南的高层表明愿意继续与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长期合作，越南是美国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并再次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的访问越南。而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声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会继续与越南展开密切的军事合作，实施海上指挥、人道援助、后勤演练等军事的合作方案。香港的媒体引述最新的军情分析相信，越南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国，占有战略要地的位置，对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战略至关重要。无论是商业水道或者是南海的战略海域，越南都被视为是

0: 界角色，原来寻求在外交政策、军事关系上的所谓谨慎平衡，采取多边合作的策略也有情资之处。越南目前正积极的拓展与欧洲的军事合作，包括希望引进购买欧洲的军备和电子战的技术当中，包括法国和德国。特别是由于战略的位置重要，特别是海港优越，越南也成为许多国家青睐的海军的停靠站。除了美军的军舰以外，越南也曾经多次的接待中国大陆解放军，包括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印尼、日本的海军舰艇，并与中国、俄罗斯展开过多次的海上联合演习。
1: 好，今天提到越南最新的军事动作，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关注一下台海。我们留意到整个八月份呢，可以说发现多次有美军的反潜机呢围绕台湾岛啊，不管是台岛东面还是西面呢，展开多批次的美军反潜机的侦测，到底意图是什么呢？还有美军居然八月份呢派出参与所谓指导台军的海管演习的美语教师，美军真正的指导是代称所谓的美语教师呢一直留驻在台湾岛，未来可能有部分留住在这呢，是结合到情真的。我们看一个相关的片段。
0: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航空追踪网络发现，美军一架 PBI 的反潜巡逻机八月中旬曾经秘密的飞入台湾岛东部的外海，航迹异常。这架美军的 PBI 的反潜机是从日本的冲绳起飞的，一路飞往了台湾东部的空域，逐渐接近逼近了台东的外海，甚至一度飞入到所谓台湾岛外岛的绿岛蓝屿和台东之间的海域的上空，整段的飞行时间超过2个小时。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军事分析指出，台湾岛的东部的外海是中国大陆解放军战机和军舰活动的重要的范围，以美军的 P8 反潜巡逻机侦察机的任务功能而言，不排除是执行所谓的海上监侦，甚至实施追踪解放军潜艇所谓反潜侦测的任务的可能性。根据军情官的沈栏目长最新请求，美军现役的 P8 的海神反潜侦测巡逻机可以执行海上的监视、侦测、情报收集、追踪潜艇和反潜攻击作战等任务，因此它的神秘的在台东外海的航迹出现在台湾岛东部的外海一路飞行，而且来回滞留时间长，不排除执行所谓美军的特殊诡异的任务。而有军事评论员指出，单凭公开的航迹的资讯无法确认美军这架的反潜机这次在台海周边的飞行实际的任务，美军也没有公布资讯来证实。不过美军的侦察机还有无人机在台海周边展开飞航侦测绝不是单一事件，美军经常会飞巡台海、东海侦搜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舰艇信号和动向，而太平洋美军或者驻日美军出动侦察机基本上也不会通知台湾军方，除非是美军有意让台军进行所谓充当马前卒似的在一线追逐解放军舰艇的时候，美军才有可能提前通报给台军。另外，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的智库八月份一场台海危机的模拟当中判定，台湾的死穴未必是对台动武当中的武力手段，而是台湾岛被困之下的能源危机。美国的智库推演，台海危机未必从第一枚导弹开始，很可能是从第一艘不敢驶入高雄港的天然气运输船开始。特别是一旦爆发台海危机，中国大陆可以通过封锁围困，可以要求运往台湾岛的煤炭、石油、液化天然气的船只必须要经过审批。而一旦有能源的运输船只不敢开进台湾的高雄港，台积电启动警告，一旦台湾出现供电中断，晶片的产供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也凸显了台湾真正的弱项，死穴弱点在于能源高度的依赖进口，同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又高度的仰赖稳定的电力。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旦台海危机爆发，中国大陆压制台湾岛未必要即时展开高强度的战争，可以通过能源、航运、经贸压力，特别是中国的海警执法、截停检查等措施，特别是解放军和中国的海警军警联动，可以造成台湾的能源运输高成本、危险而且不稳定。而这条兵推真正要推估的不是谁先开火，而是谁先撑不住。美国智库兵推的模拟结果是台湾岛撑不住，即使最终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台海战争，不过台湾的经济损失、军备负担和盟友裂痕会明显的加剧。另一方面，日经亚洲报道，日本已经启动横跨台湾岛到印度亚太的所谓通讯基础设施启动的8个专案，意图加强所谓海底电缆、卫星通讯等领域的所谓经济安全联系。日本扬言会主动的测试提升链接日本到台湾岛之间的海底光缆的安全性能，以保障台湾岛的海底光缆能够对外传输的所谓战略安全，并且日本说不排除日台双方派出专门的安全官员到对方控制中心长期的值守交流。中国国防部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国防部警告，任何支援台独势力的邪恶行径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0: 片上提到呢，日本居然声称要保护台湾的所谓海底电缆，那日台的军事勾连，实际上日本现在再军事化、军国主义的冒进行动呢，非常的危险，不断的增加、升级各类型的行动。一方面呢，日本现在把周边的相应的军事体呢拉在一起，甚至呢，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都有最新的军事合作，还要未来在澳洲呢试射所谓日本的高穿速导弹。同时呢，日本的防相下周要正式的访问印尼，要向印尼输出更多的监控设备，包括导弹巡防舰，要像菲律宾一样呢，日本绑紧印尼在南海的军事合作。但关键，日本也有软肋，最新的软肋是日本的熊本。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熊本这个地方呢，日本成为新的战略中心、芯片的生产中心、导弹部署的中心，未来可能率先被打到。看一个片段。
1: 据香港的亚洲周刊一篇题为《日本拓展新型的作战能力，中日海空对峙危险升温》的分析文章指出，日本不断的强化新型的作战能力，同时对于中国军事动向的警戒也从实力增长转向现实接触危险。亚洲周刊文章说，日本近期不断的渲染列举中国的航母扩大在西太平洋活动、中日军机异常接近等事件，日本对华军事安全判断出现了需要警惕的新的变化。以往日本更多的讨论是中国的军备、舰艇、战机和导弹增加了多少，如今关注的越来越多的是中日的军舰、战机在东海、西太平洋甚至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直接相遇的问题。香港亚洲周刊文章说，中国的军事力量向远海延伸，而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大警戒监视的同时，也在西南方向重兵部署，中日双方的军事活动空间不断的重叠，如何避免现场误判升级成为军事危机，成为中日无法回避的新的课题。亚洲周刊披露说，虽然日本防卫省意图使用无人机等装备在侦察监视、远程打击、前线精确打击等应用范围不断的扩大，不过日本的军用无人机是日本军事装备上的一个明显的短板，而日本的无人机装备目前库存的规模目前只限于只有几千台的量级。香港亚洲周刊指出，虽然自卫队今年实现了所谓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所谓陆基远程导弹实战化的部署，两艘神盾舰搭载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并且完成了所谓配备32架 F-35A 和21架 F-35B 隐形战机的最新的配置，不过与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迅速和全方位的壮大的军力相比，日本差距悬殊。中国国防部强调，日本大肆的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炒作作为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日本自身的军事松绑找借口。而日本持续的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日本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特别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可谓图穷匕现，后患不得不防，国际社会必须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再军事化妄动，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祸乱世界。而香港亚洲周刊另外一篇题为《日本国防危局悬在熊本》的文章指出，日本的熊本的战略地位在军事层面有上乘。今年3月份，日本防卫省把国产的改良型的120陆基反舰导弹正式部署到了熊本驻屯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所谓国产的攻击防区外的导弹，射程据说有1000公里左右。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神盾舰又完成了日本首次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试射，日本计划2年之内购买最多400枚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并改装更多的自卫队的神盾舰艇。而日本发展的半导体工业与长城导弹虽然性质不相同，不过他们都在同一个区域内同步的扩张，反映熊本西南在日本规划中的战略位置凸显。香港亚洲周刊指出，随着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要求台积电搬到日本，熊本地理上成为了工业重镇，而以台积电搬到熊本之后的战略地位，需要军事设施去保护它，而科技从来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日本加强加快对熊本的科技产业和军事部署就是例子。香港有军事文章指出，熊本正成为日本战略晶片的高科技的新的中心，也加紧强化了军事的色彩。不过熊本的国防科技的体系和防卫保障力仍然脆弱，这恰恰成为熊本这个日本西南战略重镇的软肋。一旦台海、东海爆发军事冲突，日本挑衅中国，自卫队要借助台海等事态发生，中国军方可以先下手为强，对日本熊本这样的战略科技中心，要么派骑兵突袭战后，要么直接摧毁，打掉日本科技和军事的复原野心。
0: 好题。 提到的日本的军事动作，特别是日本呢最新编列的来年的军费预算，声称呢要高达10万亿的日元啊，要警惕和反制。而我们稍后要关注一下解放军最新的跨国的演习，包括军机还有导弹的外销，包括了解放军歼十力造的埃及，还有更多的中亚和南亚国家要购买中国的歼十蜥蜴战机，还有它是成体系的购买，除了战机还有导弹，还有预警的相应设备啊，而且卫星图也显示中国在新疆可能正在试飞轰20，稍后回来分析。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中国空军的连番的跨国的演训啊，一方面呢与泰国演训，也有中国空军与阿联酋的演习，还有中国跨出国门，跨州到埃及，特别是出动了大型的运输机歼16到埃及展开了空军的联演，而且这个时候呢，又有更多的国家，包括乌兹别克、孟加拉等等，希望买到更多中国空军的战机。连线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郑继文啊，继文已经掌握的情资分析，中国目前的空军跨出国门、外销军机还有相应的系统，凸显什么样的作战力？
1: 中国大陆的航空实力这几年发展得非常的快，而且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劲旅哦。那包括在这个硬体装备这个部分，其实这几年发展非常的快速。比如说最明显就是歼十 C1 这种出口型战机，那不止巴基斯坦采购以后，在印巴空战里面表现杰出，击落像这个法兹阵风、俄罗斯这个苏系列这个战机好几架。那另外根据目前的这个了解，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已经确认采购了歼十 C1， 此外孟加拉也在积极洽商采购这个同型战机。此外过去几年像印尼、像埃及也屡屡传出对这型战机有兴趣，这个代表了这个中国制的战机它的性能好，获得肯定，另外性价比高，此外还没有附带太多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限制，因此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这个除了欧美俄战机以外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外我还观察到解放军空军这几年积极与外军进行联合演习，特别是这几年它的演习内容已经不再是传统认为这比较单纯的空战，而是借由体系化的对抗来让自身的航空这个战力在战法战术上，在装备的磨合以及使用上那越来越成熟，那借此来打造一个全世界一流的一个航空劲旅。我认为这样的发展是非常具有良性的一个刺激作用，特别是包括中巴、中阿还有中埃甚至中泰等等那著名的联合演习，我们都可以看到解放军都是派出这个体系化的空战这个力量，那进行一个复杂度越来越高的联合军演。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势头持续发展下去，对解放军自身如何运用这些比较这个复杂的机型、不同功能的机型，在复杂空战或者航空作战里面，他就可以让自己本身的战法战术以及相关训练等等那更加符合现代空战的需要，那说白就是战力会随着这些联演那日趋坚强。
0: 本周也有一个焦点是海外的媒体关注到呢，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大陆在新疆马兰的这个核基地的周边扩建了新型大型的战略机库还有大型的跑道，很可能推断是中国为这个轰20啊大型的隐形的战略轰炸机试飞呢，即将进入到更多的频繁的试飞。我们知道呢，新疆这个基地啊一直也是解放军除了是核基地以外也包括是导弹攻击的靶场以外呢，很重要也是大型的新型的战机呢试飞的地方，选择新疆是因为这里呢在深入内陆远离沿海，更多的测试包括电子讯号、电磁的频波等等呢不容易被对手侦测发现，而且呢以往啊在解放军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试飞的经验是放在新疆的，包括歼36战机还有试飞的歼 SDS 等等的各类型的新型战机呢都在新疆试飞过，但是这次四座大型的战略机库连通的这个大型的滑行跑道还有储油的设施都是可以直接展开大型的轰炸机的试飞，试飞就可以马上的秘密的转场防止侦测，因此外间推断呢曾经在10年前2016年中国官方曾经承认过正在研发的大型的隐形的战略轰炸机轰20很可能密集的正在新疆展开相应的测试，为明年建军100年的亮相做好准备。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 1.0 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大约一亿年前，桑树长出了它最早的枝芽。它以较快的进化速度，默默地等待着一场相遇。直到5000多年前，一双人类的手开始驯化。

过西域到古罗马。这条伟大的通道生动地将世界进行了融合，而丝路的缘起与蚕在桑叶上啃下的那个缺口有关。

0: 蚕是何时与桑树相遇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第一个发现蚕与桑秘密的人被当作传说记录了下来，他是皇帝的妻子雷祖。传说中是雷祖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无私地将技术授予百姓，文明的经纬在此时悄然织就。山西各种文化符号满天飞的地方，尤其擅长解锁祖宗级知识盲盒。据说阳城隐藏着不少关于蚕桑的秘密。
1: 这棵树呢，就是山西目前现存最古老的1000岁以上的桑树。而这棵桑树生长出来的文化，像织造技术以及养蚕植桑的一些技术经验，因此我们称之为农桑之事。农桑并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产业，男耕女织中的织，即与桑蚕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模式。
0: 一宝教授和他的团队将围绕阳城县古桑树王展开一场关于蚕桑文化的石鼓寻踪。
2: 千年桑树代表了千年的养桑养蚕种树的集体智慧。我们从一棵树开始一场6000年的农桑文化史的溯源活动。下面呢，我就分配一下任务。刘英到阳城县博物馆，李牧东与蚕姑子，伊可为呢去的是万寿宫，完成考察之后在开化寺会稽。
3: 这是新英村出土的半张蚕茧，这儿明显有被刀切过的痕迹。
4: 这个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并且和咱们这个仿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5: 这是咱们在索泉岭出土的这枚仿轮，中间有个小孔，插个木杆，把比较细的植物纤维全部卷在一起，再形成咱们用的这个线，然后用线呢再织布。
0: 当第一个石仿轮被先民打磨出来，开始旋转飞舞后，原本松散的纤维逐渐被碾成了细长而坚韧的线。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从石仿轮的小孔中织出了个大大的纺织世界。
5: 在我们阳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所以我们这个桑树在所有的个田垄上都能看得见。我们这个汤地庙祈雨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更多的追求，第一是对土地的照顾，第二个是对桑树的照顾。

0: 从上往下开一片绿叶凉菜，从下往上开朵朵上寿山。过去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菜，每一家就是户户都养菜，所以说它这个叶片呢都是三叶形状。
1: 哇，
0: 凡事看必妙，道要采谷地，没有采谷地的也得树一桩采谷生。南方把菜当成了家庭成员，
2: 对，
0: 就叫菜宝宝。
2: 菜宝宝。
0: 到阳城不叫菜宝宝，叫菜姑姑。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所以说，阳城人对菜的这感情深。
3: 长天在上，浩土在下，财姑娘娘居中，我在下观。

三月长天，风调雨顺，正月卖年，十月财神，天气真好。下月好土，上升体重，对月年年三月良好。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点桑蚕的那种意思在这里的，可能是祭祀的那种感觉。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桑木，它大概长了有1000年左右，长到这么粗壮，有可能它在辽金时期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里面有一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桑树，大概长了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每年打完霜就上了冻之后，然后掉下来的霜叶，然后就可以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

0: 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开化寺，集六朝古建于一身。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遗留着现存中国最大的北宋寺观壁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
1: 凡是带有这种保护的啊，或者是带有这种护栏的，它就一定是桑树，把它保护起来，保护的不仅是树，保护的更是生产技术。我们来看，实际上光滑如新的丝布，它会通过丝绸之路，也许运到埃及，也许运到罗马，也许运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2: 桑树恰恰证明了我们山西在路泽地区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养蚕收丝的文化，恰恰也代表了所有桑蚕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
1: 它打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农业史、中国古代桑蚕织造史。我觉得这就是北宋的古中国。
3: 我们阳城古桑树一千年的要一株，500年的要一株，300年的要4株，剩余的倒是100年。到37株古桑树进行了挂牌，从70年代在这一直是滑板车上第一线。现在学校要3.7万亩桑，绵阳城在3.5万亩，大约要缴齐户才能从事采桑商业。采农的直接收入来可以得到1亿元左右。桑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得更好。
0: 万物都在流变，宋代开始，丝织的中心悄然南移至富庶的江南，唯独阳城县时至今日栽桑养蚕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农事。阳城蚕茧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桑业在这里以更多元的现代化形式焕发活力。

0: 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0: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2: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0: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概是唐贞观二年的初春，天山南麓的寒意尚存，风尘仆仆的玄奘穿过百里城，远眺赤红火焰山的身后，高昌城巍峨的轮廓在晨光中出现。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城池将是他西行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就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一旦伊里哈木，是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的家。我们家前面呢有两棵桑树，这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段时间就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夏天，在我们吐鲁番五月份左右有一场桑葚暴雨。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院子吧。奶奶还有桑葚汁儿，我们桑葚还可以做汁喝。你们知道我们的桑葚还可以怎么吃吗？不仅可以粘着吃，坐着吃，还可以呢当秋千吃，还有我们可以上屋顶上爬树吃。走，你看我们家屋顶还能看到火焰山。我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很多人讲过我们吐鲁番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吐鲁番桑树的故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吐峪沟千年古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几百年的古桑树。
2: 门前老桑树已有150年的树龄。哦，说的就是这个。
1: 这些门还有这个窗户都是桑木做的，他们这个阶梯也是桑木做出来的，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这个哦，还有这种床，装衣服用的箱子。在我们吐鲁番人生活中，桑木真的是处处可见的。看这边也有一个桑树。
0: 在吐鲁番，桑树从来就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朋友。这里古树共有1044株，其中树龄最长的是一株约460年的古桑树，它生长在葡萄沟景区热河曼立体府家的院子里。
2: 它的胸径是有6米90的啊，个人都抱不过来，这棵树真的好大。
3: 不是，好大，不是你们把它后来面再弄去。嗯。俺不二楼刚都走过了嘛，五年了我刚能见。嗯。啊，多少人都刚刚抬回来。

0: 吐鲁番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桑树。吐鲁番人对待桑树的态度大多和热河曼一样，朴实而纯粹。
1: 我在爱丁霍村啊，发现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古桑树，它的树枝长得非常长很大，而且是很圆润的，整个覆盖了这个院子。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在做美食雷普，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哇，好热闹啊。
0: 这棵300年古桑的树冠铺盖了整个院子，它居高临下，庇应了很多代维吾尔族人的仲夏之夜。维吾尔族舞蹈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明快的节拍中都充斥着生命的张力。如何形容这种张力呢？大概像桑叶，将生命的万千奥秘与养分装进脉络中，等待迸发。

0: 嗨，我在骑骆驼。我在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曾经走过的旷野，现在人声鼎沸。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吧。我现在到了博兹克利克千佛洞，你们看，就在这儿。
1: 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美丽装饰之所，这里曾是高昌国的王家寺院。从南北朝开始，一代代画工僧侣用虔诚的刀与笔在岩壁上刻绘。在这文明的十字路口，汉风唐韵与回鹘艺术、印度佛陀与波斯纹样都在此处重叠。
2: 这幅画从中间往这边一共有16个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帽子是不一样的，无形当中反映了各个国家的商贸往来，服饰上的反应都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古罗马，如果能穿到丝绸的面料的衣服，这个人就很尊贵了，地位也非常高，所以说把中国最早又称为塞里斯国，就是丝国的意思。
1: 20多年前，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发现的庄园生活图，清晰地描绘了古人与桑树之间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在吐鲁番首次发现与桑树有关的墓葬壁画。
2: 从河西走廊一直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壁画里边反映了跟桑树题材的也很丰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个文书，比如茶克台文章文书什么，都是用的桑皮纸。桑树地址从考古角度来讲，不仅有那个丝绸，有桑皮纸，后来咱们就发展到了桑叶茶呀、桑葚酒啊，这些都全面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开发。
1: 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交往密切，在新疆还发现了大明通行宝钞，当时用来制钞的原料叫做桑瓤，经古法加工后就成了桑皮纸。
0: 就这样打1个小时左右，把桑皮取下来以后，在水里边潜很长时间，然后呢，把它的外皮要取下来，把那些白色的地方留下来，在沸腾6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把它这种打磨。
3: 那个羊毛水都得那么点来，什么没得的，一捂住就行了。
0: 哇，这个还能吃？真能吃吗？有点不敢。
3: 嗯，先把这个好像能把它们吃掉。

桑皮纸融合了维吾尔族匠人的巧思，具有桑树的长寿基因，以至于千年不腐。它是丝绸之路最原始的存储卡。如今桑皮纸还被运用于吐鲁番纸雕艺术之中。

0: 我们高昌区极端干旱的地方，三分种七分管，要想把这棵树种植下去，把它养活，把它养大，真的很难。这些古树能够存活至今，离不开吐鲁番人世代自觉保护。
1: 人爱护树，树也在守护着人们，当初可以给我们生产出甜美的果实，可以给我们遮蔽阴凉，所以说呢，树也是我们的守护神，更是丝路辉煌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者。

0: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桑树以及桑树下的故事编织成清晰的桑、蚕、丝、路脉络线，让遥远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
1: 丝绸的起源事实上是离不开桑树的，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伟大桑道正是以桑树的终极产品命名，丝绸之路。伴随着丝绸的远行，桑树也从东亚启程，越过帕米尔高原，跨过地中海，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属，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株株毫不张扬的桑树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
0: 谁也未曾料到，很多年前，一只蚕吃下桑叶后，这根完成生命蜕变的丝线，能织出一条灿烂辉煌的万里大道。桑梓是故乡的代表与象征，祖先与后世的人们对于桑树的情愫也许从未改变过。它是这片土地上农业早期的根本之一，更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故乡。

0: 可能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1: 在这个小小的身躯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2: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4: 作为一个老师，一个学校的管理

0: 者要为自己的学生啊要负责。我自己也是通过体育走进了我们大学里边的校门，所以我觉得体育是真正的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啊。所以我到布托啊，就以后就想着还是用体育改变我的一些学生的这个命运。因为我们那所学校的海拔呢也接近3000米，所以那年的孩子啊身体素质是非常硬朗啊，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体育作为一个突破口，孩子们通过体育通过足球确实也是走出了大山啊，所以这个也是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体育改变命运的这么一个道路。2025年呢，我又在普回来又走上了校长的管理岗位，我就觉得是把足球作为学校的这个特色来发展，还是把曲棍球作为学校特色来发展？因为我们梁山的这个足球水平现在特别好，既然这个赛道那么拥挤，曲棍球的出路，比这个足球好，所以我就觉得在学校里面发展曲棍球。我们是今年3月份，开始修建球场，然后5月份就开始组队训练，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孩子们通过曲棍球的训练，这个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品质，自信的这种良好的状态，然后提高他们的文化成绩。最终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通过曲棍球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的校门，改变命运。当然了，能够有几个进省队，甚至是进国家队为国争光，那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去，所有的辛苦付出，那都是值得的。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7: 没有，
8: 会的。可不可以攞一张啊？
9: 嗱，快啲攞完咗
8: 啦。哦，好啊，唔该晒。系香港住。
10: 喺香港住，点解你嚟呢度？
8: 喺香港冇地方住咯，离咗婚冇地方住咯。
11: 2023年咧，香港全港有1500个到嘅无家者，但到今年2026年咧，无家者人数去到770几个，系减少咗一半。咁你见到女性系不跌反升。
8: 我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被质疑啊，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年轻，然后有手有脚，为什么会要去到睡街的地步？

0: 这个是刚刚在那个前面29这边拿的，这个给无家者跟那个露宿者接方的盒饭，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之前在这边做过义工。
1: 他们是因为你做出义工才给你免费饭吗？
0: 哦，不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也变成一个无家者。Hello, Eric。
2: Hello, Serena。
0: 系啊，我翻到来了，
2: 嗯。
0: 但我今次系做街坊啦。我今日帶咗啲 friend 過嚟睇下，眾生可以攞啲咩物資同埋資源啊？
3: 好啊，
0: 可以燒俾
3: 俾大
0: 大
3: 家
0: 家
3: 睇下咯，
0: 睇
3: 系
0: 下。
3: 啊。咁而家夏天咧，主要可能有啲啊短褲啊、短袖衫啊、T 恤啊、毛巾啦，好多街坊嘅夏天都需要毛巾啦。系啦，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啲 tangible，我哋生活上嘅物資俾到街坊咁樣。
0: 它仲可以充電。之前已经就是在朋友很多地方流转过了，然后也去海岛上住过一段时间。我的研究方向就是香港无家者研究，所以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选项，它就成为了我的一个选择。这里就是香港文化中心，我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是看不到有任何露宿者的痕迹的。
1: 如果是在街上睡的话，这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0: 我觉得香港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可以让大家保证一些基本的卫生健康。

0: 对，我冲了一下，
1: 洗澡，
0: 冲了一下头，
1: 很方便啊，你这个发型真的。
0: 对，所以特地剪了这个，推了一下头发嘛。这边的话就是体育馆，就是完全是开放的，就是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其实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英治时期就开始注意到这些露宿者的问题，所以在港岛和油尖旺这样主要那个露宿者聚集的地方的话，都有准备冲凉房、淋浴房。现在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平时补觉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把我家当这样当枕头，也可以那个保护我的东西嘛，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睡。我有时候会拿衣服或者这个帽子遮一下什么的。其实时间是很有限，然后也过得很快的。比如说，又要找地方去冲凉，冲完凉可能还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当，还要走路或者是坐车去其他的 NGO，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呢个唔可以攞啊！我攞
1: 出
0: 攞
1: 面有吧？
0: 出面冇啊！我净系攞。
1: 红衫咩？那么多，肯定没那么多，你肯定还超啦。
0: 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2: 啊，快啲攞完走啦！
0: 哦，好啊，唔该晒。就是拿的时候尽量都是拿比较干净，然后整理好的那种纸皮。即使可能会稍微早一点，可以选的，可以拿的比较多。然后今天可能比较晚，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们都已经有一些，可能都已经收走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香港政府对于露宿者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比如说，文化中心10点或者10点半之后允许你可以去露宿街头，然后早上那个5、6点钟你自行离开。像英国的话，大多数在街上居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有 drug issue 或者是有这个酗酒的情况。然后警察也会定期去街上驱赶这些露宿的人。
3: 其实露宿朋友全港嚟讲咧，我哋观察一半，大概49% 系攞综援啦，咁佢有福利金可以申请去租，但系因为综援个租津上限2520蚊呢个租金租津嘅上限咧，最多咧系租紧床位、班房，可能有木室嘅地方啦，冇窗好焗、冇冷气地方啦，可能20人共用2架厕所嘅地方咧，都唔好理想嘅。

0: 咁佢都未必願意啦。
1: 我攞咗個飯票俾你食。係啦，呢度兩沓，每沓係12張，兩沓，係啦，呢度就係600幾蚊啦。
2: 哦，
1: 咁啊，頂住先啦。
2: 哦，
0: 其實我做社工就做咗36年啦。咁其實好似 Serena 咁後生都係少見嘅。咁所以我覺得佢都好難得，佢願意預早求助啦，即係當有困難嘅時候，及早揾人去傾訴啦。我試過有啲朋友咧，派單張派1年。他才終於跟我講第一句說話。
2: 哦，
3: 好。係邊個袋嚟？
4: 好彩我認得你。
2: 我哋之前都是 Candice Walk Impact Hong Kong 嘅 Candice Walk 嘅Walk Leader。
4: 我屋企人嚟嘅，咁我媽咪喺度啦，我姐姐喺度啦，我兩個侄女都喺度，咁跟住我哋仲有其他義工喺度，咁我就當係一個family 一齊行咁樣，當一半做運動，一半去同關心一下身邊嘅人咁樣咯。
3: 咁你想食咩啊？我打西瓜嚟啊！
2: 哦。
3: 你俾多，你俾多個。
2: 係啊，我哋一個夠啦，夠啦。当我真的去真的来到街上睡，然后跟更多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友善的人，有一个婆婆，她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然后她不仅帮我搭我的睡床，然后早上还请我一起去喝早茶。大家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懒啊，不上进啊，其实很多人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尤其是在香港的生活社会中，其实他们是隐形的，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生活不被看见。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因为我之前做研究，所以他们觉得你做这个其实还是你的功课什么的。我第一晚在这里睡的时候，其实我痛哭了一阵子，因为我真的到了这个处境才知道原来无家可归，原来走投无路是这么实际的情况。

0: 昨天第一天我大概就睡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是我昨天凌晨3点多跟旁边一位那个露宿的女性露宿者聊天的时候，她也时常注视着外面的那个有一些比如说人的身影啊什么的，她会很下意识的身体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往后缩。其实他自己也说的，就是在这里睡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熟熟睡的，每个人都是半睡半醒的。我觉得这种在街头生存的不安是一种未知的一种恐惧。
1: 你的袜子是有什么讲究啊？
0: 哦，没有，就穿了两层。
2: 两层？
1: 冰
2: 怕冷？
1: 为什么呀？
0: 怕冷。
1: 怕冷。
0: 晚上睡觉比较冷。
1: 我以为是什么怕虫子啊什么的
0: 啊，也防虫子，也怕冷。
3: 哇，
0: 打完了，
3: 再见了，再见，不安全。今天能够生存到，都是神天给我。心灵有冇存在到而家？
1: 你有冇宗教信信仰？
3: 信自己，信瞓觉，觉包砖，瞓觉，信瞓觉。
0: 我觉得自己能够退出露宿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更多的露宿者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选择，
4: 所以当我们去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善念为先。

0: 为柴通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9月11日，东京郊外美军破门而入的瞬间，一声枪响，开枪的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1: An American sergeant, John Archinol, is seen giving some of his good blood to save the life of Japan's former premier, General Tojo.
0: 军医拼命抢救，目的只有一个，要这个沾满无数人命的战犯活着站上审判席。The
2: goal of the trial is not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you're guilty, but to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at you are guilty.
0: 集中营的档案，幸存者的证词，第一次公之于众。
3: Horrible images of the corpses, this mass of corpses that were found.
0: 开庭之前，许多罪证已化为灰烬。An
4: order went out from Imperial Army Headquarters in Tokyo to the entire Japanese armed forces, burn everything.
0: 世纪审判，从纽伦堡到东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你觉得今年夏天香港嘅天气点样啊？有冇热过之前啊？有啊，感觉热过以前，可能1到2度，即系
6: around 都系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5: 我唔知点形容咧，总之感觉上热咯，少少咯。
6: 开冷气，会啊会啊。
7: 哦，开啊。诶，开风扇。
5: 咁你识唔知林超英呢个人啊？
6: 唔识。识嘅识嘅。识。
8: 佢系香港嘅朝天文台台长嚟嘅，佢有一个理念就系坚持唔开冷气啦，跟住保护自然。你觉得佢呢个理念点样啊？
9: 我理念好好，但系我热到顶唔顺。
8: 啱嘅，但系就好辛苦咯，唔系个人做到咯。
10: 比较环保。
8: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关注。 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1: 我平時開㗎嘛，
8: 唔開就仲好。
11: 我氣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8: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2: 支持零碳。
8: 係啊。

0: 歡迎你，歡迎你屋企，請入嚟，請入嚟。
1: 好啊，請問你而家有冇開冷氣啊？
0: 冇啊，未夠熱。
1: 而家室內嘅温度係幾多啊？
0: 而家你睇下周圍都係哦，28.7度，冇開冷氣㗎，唔需要㗎。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室內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個大啲嘅風扇，如果淨係得我一個，譬如坐喺度食飯或者坐喺度睇書咧。就一個風扇，呢、這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嘅咧，嗰啲位置。

0: 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面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對成間屋嘅氣温好大關係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氣預測。我係共和國同齡人啦嚇，咁咧我50年代係小朋友，嗰陣時咧香港啊每年有幾多日氣温低唔過28度咧？嗰段時間一年可能一日、兩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係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多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我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覺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多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不想搞爛個自然，所以因此不開冷氣。我現在準備去探湯房，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可能路上會買多兩把風扇。湯房那些人很多時就說，不是很熱也OK，但你墮下去就知道熱了，因為他只是習慣了。但是我們要給他數目字，他看說，哇，原來是多少度的，令到他明白其實那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的水平了。哦，出門。今天其實是看三個湯房戶，通常我去到都是看看他熱不熱啊，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1: 4樓。
0: 4樓啊？哦，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哇！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2: 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2: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廚房，哇，有窗喎，
3: 啊，叫做有兩個窗啦。
0: 呢間屋幾大啊？
3: 好似我度過噶啦，70尺到嘅啫。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3: 天熱計嚇，
0: 係啊，
3: 天冷都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3: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3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34、3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3: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啊，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嗱，
3: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3: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3: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很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他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係嘛？
3: 貴，即係蚊九啊！
0: 係啊，好貴嘅，
3: 過9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天時之下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4: 嚟，好啦，係快樂地生活，
3: 多謝曬各位啊！
4: 好，多謝你，
3: 多謝曬嚇。
0: 啊，你好。哎呀，好
5: 慘
0: 啊！個冷氣機你開唔開嘅？
5: 好熱好熱，就開咯。電費都交唔曬，你咁樣成日開係咪？日日水電費加埋都要400-500蚊咁多。
0: 其實咧，如果熱過頭嘅話咧，你將個風扇吹出去啊，因為你間屋咧即係冇抽氣機啊。如果間屋熱，但係就冇風入咧，就要吹出。我呢把風扇仔，我瞓覺吹佢嘅。你開24小時都係2毫子電。
5: 咁少啊？
0: 係啊，
5: 咁慳電啊！
0: 係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 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負唔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十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十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是，哇！原來人唔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 哇！
1: 好意思啊，咁你。
0: 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我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倒轉頭嚟耕田。咁前面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3: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噶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4: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噶啦，已經係嘛？
4: 其實都等收噶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
3: 是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道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
0: 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5: 早晨啊！
0: 佢俾咗間屋，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㗎。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5: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灶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5: 冇喐過。
0: 呢個係灶均位。
5: 灶均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牙頂屋。
3: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3: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 少少嘢加埋就係大噶啦。
6: 好嘢，多謝，多謝支持零差啊！開少啲
7: 我開25度嘅。
8: 我今日
6: 試下，
7: 我平時開都
6: 唔開，唔開又仲好。
7: 我係實在25度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所以而家係零
6: 差，差唔多零差啊。
9: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在香港这里，今年的国庆烟花布局已经正式公布了。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个是文汇报啊，这标题呢写着31,888枚的国庆烟花。这次的设计说有8幕啊，而且时间都有讲哦。还首次登场的是什么呢？是金红光环太阳花的图案将会首度登场。好，关心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我们先关注中埃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在埃及啊，我们和整体的一个互动啊，先看文汇报。习主席表示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啊，这是与埃及总统会谈，也强调坚持中东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港媒的部分，信报则是看这次也推动了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区扩容哦，好，包括再生能源合作也在这一波的当中的探讨。在埃及呢，其实它是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阿拉伯跟非洲国家。而且呢，这已经70周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背景下，现在两边呢，在正从是一个政治互信转向是苏伊士的主权、产业投资、安全协作，还有以中东治理啊为主要互相啊协助的一个安全伙伴。的综合伙伴关系啊，接续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部分呢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一个国际版的头条，主要呢就是注意到啊，因为中国国家主席即将访美的行程，我们知道国际的媒体都在关心，在此之前有一些国家国际间的一些大接触啊，在《纽约时报》今天放在这个头版的消息当中是表示呢，就说呢这个当中国呢正在努力建立纽带合作关系的同时，特朗普却在自己破坏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做了一个比较。那《星岛日报》这里呢，他用的是新华社的照片，这个标题啊，开启7年来最密集外访。

土耳其将考虑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包括在当地呢也提议在加入了这一段。当然上合组织呢不断扩容的探讨的同时，核心是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南方集体，更多的是一个稳定力量，这里也牵动世界局势。再来看呢，特朗普又来说要改名的话了，他建议这次是建议哪里呢？霍尔木兹海峡，就直接改名成他的名字好了。今天半岛呢也率先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发表，大家算了一下，他上次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要改名，这个事情过去也不到一周。不过之前特朗普自己说那有一个湾墨西哥湾被改了名字，安大略湖这个湖他也改，他自己说现在可能就缺条海峡了。大家也没想到他竟然把脑子动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这里。不过呢，可能特朗普身边的人对媒体解释说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笑话，不过这个背后的这个讽刺的意思呢，大家也各方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个行事作风。另外呢，在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又起了军事攻击，而在伊朗这里这次直接被击中的是一个婚礼现场，惹起外界很大的批评。德黑兰时报，他们原本是来参加婚礼舞会的，但是特朗普却给了他们死亡之舞。半岛这里也说，而且呢，这里呢的一个死伤也可以看得到，大概有超过60人受伤死亡名单在这里。他们现在呢，还有包括后续呢，正在更多细节的理清当中。这一幕，朋友们长期关注时事，有没有想到哪一幕？大家是否记得伊朗的一所女子小学也被美军成为一个目标，攻击中了之后造成了至少168条人命的死亡当中呢有超过100具的遗体都是儿童。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前这么样的一个冲突情况下也让外界在评定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的同时，它已经变成了对于特朗普的一个方式来讲甚至他现在反扑到美国中期议题的选举，就连美国的这些官员跟核心的情报评估都认为现在讨论对伊的军事攻击已经成为了在美国可能是不太受欢迎的一个议题另外再来看，美国还是继续对伊朗经济施压，禁止航空、海事跟数位资产。同时世界日报这里标题是美封堵奏效，伊朗有7周的收入来源遭截，无法出口原油。经济封锁它肯定在某一个时期环境因素各方面它有一些效力，但是呢，在这些报道当中许多的专家都评估认为在长期的一个持续性他们是感到怀疑的特别呢是对于特朗普口中声称他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各方的一些数字呢在分析说，因为很难取得真实的一个运量数字，而且呢整体看起来一个现实，包括对照在亚洲能源的储存跟部署等等那他们认为呢这是不是能够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呢？还有就是美伊在两边军事冲突之前的那个情况，至少目前运量是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情况，所以特朗普口中说的完全控制呢，在很多专家的眼中还是画了一个大的问号。消息，中国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燃煤发电，成为全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这里是国家能源局所宣布那在这里呢成为了第一大电源，大家看到这也是当然今年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当中的里程碑。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在其他媒体这法国的媒体，他这里也看到了这个数字但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可能想的当前这伊朗它的能源运输在美国的威胁压力之下看到中国的布局。其实与其说看中国的布局，因为当之前有很多探讨，更不如说中国本身在绿色低碳转型这个部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远见与坚持。好，秘鲁新动作，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原因曝光当然这个原因曝光不论他说几样罪了秘鲁现在转向是真的，当前的一些政治局势呢看在了秘鲁眼中他都有一些意见大公报这里也报那被指讨好特朗普。要说秘鲁他现在藤森庆子上台之后，他所任用的新的外相呢就已经定位自己跟美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是一个战略的伙伴的一个关系。不过这件事情我们要看还要结合智利跟哥伦比亚的情况一起来看，这边要拉成一条线智利发生了什么事呢？智利在8月31号的时候他也宣布关闭在伊朗的大使馆，不过呢还保持领事的关系，切断政治联系，保持领事关系。那但是还有呢，他加入了美国之盾的这个计划，因为美国今年3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佛罗里达州还开了一个美洲之盾的一个安全研讨会智利要加入。另外就哥伦比亚也是，哥伦比亚这个新任的总统名字很长好像是 Della Esperia

Espaliria 啊，德拉埃斯普利耶亚啊，好像这名字很长。那么他呢，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呢，新任的总统也是一个右翼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也要加入美洲之盾。同时呢，当时美国国务院呢、豪气，还批了一个10亿美金，说这来支援你的一个安全的援助。两者加起来，所以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像秘鲁，他跟智利还有哥伦比亚的一个同期动作啊，构成了拉美啊，拉美这个外交右转的新一轮的这个讯号啊，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再来看全球速览，西班牙之前跟摩洛哥之间的移民争议啊，闹得风风雨雨，现在呢来看到说西班牙警方认定就是摩洛哥策划了移民潮啊，这两边报道这样，但是认定归认定，两边在这件事情上争议仍还未完全平复。好，这件事情继续看，林肯号5000美兵抵泰，芭提雅红灯区设限，航母海上部署286天创纪录，度假胜地休整5天。另外呢，这个卫报呢，则是看到说，哎呀，这简直是一个他们不可思议啊，觉得一个美梦啊，突然间呢，战舰停，兵员可以下车，下船啊，下战舰。发现是泰国，因为这个地方是红灯区著名啊。当然在这里呢，虽然红灯区对他们开放也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但这件事情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媒体呢在这个时候都特别关注下舰官兵石门他们的神情，发现他们抵达的地点是这样的话会如何。不过这里我要说，这个可能后续会发生不少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泰国目前还是处于失利级王太后的一年官方哀悼期之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个在泰国的一个舆情效应了。再来看文汇报，美国2舰抵达了关塔纳摩，蓄军事施压古巴。大家很快就把这个背景呢做一个联动。这次呢是2艘自由级的滨海战斗舰啊，其中一艘呢可能还要在当地去参加一些军演。这里呢的布局当中，我们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治象征。但是他对外的公开行程又显示好像是他例行所做的一个轮换跟布局啊。在这里要看到这关塔纳摩这块的地方呢，其实早在之前呢、他们在1903年美古协议的当的时候啊，1903年这个时间点啊，美古协议古巴拥有最终主权，但是同意美国在占用期间他有完全的管辖权。但像这种把主权跟管辖权啊分开的这个情况，确实也到后来呢造成了不少争议啊，所以这一波有政治信号的同时啊，但是呢各方还觉得他目前并没有明显说要被派到中东去做的任务啊。好，接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说雪佛龙啊要70亿美元也要资助投资这次特朗普啊说跟委内瑞拉所签的这个油的协议。尽管我们知道后续的资金延续的如何，那么多的老旧设施要去做维修啊，年限还有政治任期等等，我们看到这里呢只是说再又前进了一步，有人要投资。美国跟纽西兰斥4.7亿，称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来改造军港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路透社也是啊，这一大笔钱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呢要说哦，这部分当然很多人立刻看到了啊，说跟中国的关系等等啊。那这里呢库克群岛因为它兼具跟新西兰的安全联系，中美合作渠道，还有庞大的海床矿产资源，使得这个港口工程啊它同时具有基础建设、供应链跟地缘战略的价值啊，所以看媒体可能会比较来看它。韩联社，美国白宫重申愿不负前提条件与朝对话。美国现在为什么那么急？金正恩为什么那么急呢？我们来看看他之前啊，这位安全顾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过的博尔顿，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博尔顿呢？每次出来的时候，他的受到目光注意的价值，就是在不断的去叙述啊，回忆之前在特朗普时期工作的时候的一些秘辛，还有当时的国务卿是蓬佩奥，大家对一件事情如何的看法。然后他提到啊，所以的博尔顿在这个韩国参加了一个有线线上的峰会的时候，他就提醒大家了这边啊，他就提到说，哎，这个接下来呢很有可能啊，那特朗普会想要跟金正恩在平壤会面。为什么呢？他说他过去呢其实在河内，在新加坡河内啊，还有就是朝韩的军事交界处板门店都会过了。接下来如果再去这些地方对他没有什么新意，他认为依照他对于特朗普的了解可能会想去平壤。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次的对话当中就泄露出这个倾向。他说当时呢在美国啊跟这个朝鲜与新加坡举行峰会后不久要回城时当时的特朗普呢还跟金正恩说了一句，说哎，你要不要干脆也打我们的空军一号，我们顺便送他在平壤停一会。那这件事情说当时在旁边听的人包括特勤人员呢都这个惊讶。

0: 的这个下巴都掉了，因为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局，所以呢，要想啊，特朗普其言其事呢，他接下来在朝鲜的这里呢，他可能博尔顿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因为他不希望大家把太多的重点聚集在中期选举，聚集油价，还有一些战争的议题等等啊，当然这是他的判断。另外，路透社这里看啊，特朗普呢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活动上啊，连续两天出来做公开讲话，而且他说的这件事情呢背景呢，是因为刚好啊，大家很担心不知道人够不够。 本来他只要最后的那一场啊，闭幕式前啊，去烘托一下气氛。这个部分凸显了什么？共和党的动员议题。共和党要动员，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动员，但目前为止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能量？能不能再次靠特朗普的一个人气啊，连续两天来演讲来做拉动啊，各方好奇。联合早报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格兰央行将86吨的黄金从美加转到英国。这里是有一个背景啊，近期因为美国财务赤字实在是太高了，高达40万亿美元，而且呢，它现在这金融整体的一个结构化的问题，让大家想到过去。你看啊，我们想一下，像西班牙银元、荷兰盾跟英镑呢，都是因为它金融啊发生了问题之后开始走向了一些衰退啊。文中认为，美国现在有一些情境有一点类似啊，所以对当前来讲呢，由美元资产布局的国家跟地区，它就得务实的好好算盘计算一下啊，自己有一些分担风险的方式了。另外，这个是解 魁北克北部的因纽特人所住的社区，因为他们要筑起5道的水坝，还要把溪流改造成池塘，这样也会改变水温跟生态系统啊，那影响当地的传统渔业啊，所以这件事情也正受观察当中。啊，这是黄之锋一案，勾结外力危害国安，黄之锋当庭认罪，文汇报的一个标题。那星岛日报则是看这件事情呢，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这个法庭要择日判刑啊，一个进展。卧底调查贯车运输乱象，新京报记者入选全国十佳啊的消息。还有这个是台湾劳动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9月下旬到南京参加 APEC 会议，在这个时候呢来看啊，这个部分的一个诠释核心是什么呢？其实现在的人员互动往来，不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内地是开什么样的会议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势，核心是呢，台方呢应该有清楚的一个认知啊，不用拐弯抹角去说解释太多，那个清楚的认知就是无论是如何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很清晰也很明确的方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今天要闻追踪呢，有系列的一些话题，主要就是美国贝森特啊，美国财长贝森特，他召集这 G20 的会议啊，所探讨的一些主题。核心来看看啊 ，G20 的会议这次呢，并没有办法签成一个联合共识。那主要是因为贝森特在会上啊，主要呢，他跟很多的国家在那里不断的去说什么呢？说其实呢，让他们来去研究对外的贸易，而且是对华贸易的关系这个部分。而且在这次 G20 会议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欧洲的多个国家呢，都对于美国它当前这种比较强势的手段，还要限制他们去跟其他国家谈贸易这个部分，都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哦。那么在这一次呢，特别也就是说，你看你哪里的商品呢便宜又好，它好像也变得比较眼红。那这里呢，在这一次中方的态度也很重要啊，对这整体的一个气氛，他说要平等协商。而且呢，在美国所提到的有关于这个贸易顺差的原因啊，他可能都希望把手指向别人啊，都不检讨自己的一个内核的这个部分。这次所与会的啊，央行行长潘功胜他就有所说明了。大公报今天标题他提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同时说各国应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策方案，避免来回翻烧饼。他在会上指出呢，这整体的应该是什么？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泛化，跟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期啊，他说这几点呢是近年来全球失衡问题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他强调解决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标题上所看到的，就各国自己应该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政策方案。这里呢，顺着也往下聊啊，在这个时候呢，有关于广场协议，我相信关注时事的朋友会注意到啊，广场协议，特别是近期啊，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不少的中外媒体呢都提到有关于广场协议的思考，特别是欧洲国家啊，他们在面对不同的议题的时候，为什么又谈论到这里呢？它有不同的一个情境方式的一个套用。但最新主要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所提，德国总理梅尔茨在欧洲的一项峰会上，他就提到了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大家想一下这个部分。所以甚至呢，他也要提说要重提这个广场协议了。那这个部分呢，在说之前先看看啊，在这个部分呢，看到美国的贝森特左右为难，因为发觉美元的霸权衰退，这怎么办啊？还有呢，像伊朗的战争，现在也让他们美联储下一步的决定也很重要。之前说美国财政部跟美联储他们的政策思考方向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在这里呢，贝森特左右为难的是他必须要看到他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影响的一个结构化衰退的问题啊，这个部分也是美国自己很多专家都讲了，只是他要就要看看他自己是否选择性的去听闻。而这个美联储的方式啊，现在美联储在慎重的思考伊朗战争所造成的一个能源冲击带来的一些物价整体的效应是短期，还是他已经透过了各方面哦，像包括透过运输、食品、工资、通胀啊，这些等等夹杂起来成为是一种持续性的价格效应跟冲击。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那么大家很接着来看美联储接下来会怎么选择啊。回到刚刚我们所提呢，这些的背后呢的广场协议的一个话题包裹住啊，刚说的这个议题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而起，但现在呢的有一篇环球时报就评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为什么呢？其实广场协议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哦，说广场协议已经有历史证明了。历史证明单靠汇率调整是无法解决贸易失衡的。那这里呢，不论你这边，所以在这边探讨呢，这个题目它的一个价值性意义是在这里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些思考的一个碰撞。哦，那现在呢，包括呢整体中国的一个发展哦，是因为它的竞争力到底来自于哪里？现在国际间也在研究中国竞争力，是因为你会发现哦，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还有市场的竞争。那欧洲方面啊，因为它自己本身能源高企、创新不足，其实还有美国这里各样那样的情况啊，因此在这一波的探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论证呢会越理越清，晶片关税啊。当然之前江湖当中有很多的消息啊，美国现在确实又要加关税针对晶片，而且可能看到这个记忆体啊 DRAM 不足的情况啊，晶片关税不赴美设厂就加价啊。在今天的这篇的一个报道，这是韩国先驱报啊，韩国先驱报也是韩国一家比较大的综合性的英文报啊，他卢特尼克就说哎呀有针对性的啊，这晶片加价，那当然在美生产企业可以豁免了，这一路上他们的思考都是这样。所以接下来会看这个它的一个对供应链生态的一个影响。另外啊，这一部分呢，俄乌近期双方也是你来我往啊，除了有无人机之间的一个实际的攻击行动，还有语言上面彼此之间的一些互批。
乌克兰称无人机封锁俄领空，普京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RT 在面分析说，这个泽连斯基啊，他现在对于俄罗斯的航空领域的威胁，他其实实际上威胁到的是谁？专家分析，因为这个俄罗斯的领空呢，兵范围很大，乌克兰真的要完全封锁呢，可能也很难。但是乌克兰因为呢做出了这样的动作，主要是对一些其他的航班啊，国际之间的航班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效应，所以航班随着这件事情再去做调整啊，也会受到这一波情势的外溢影响。今天金融时报来看啊，他说这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哎，出现了一个特洛伊木马，说来看到对这个意大利的梅洛尼所构成的影响啊，那说可能呢现在带来一些冲击了，因为意大利的汽油价格今年夏天升到了三年来的高位，结果呢意大利有一些前将领跟前驻莫斯科的武官出来就把责任指向了俄罗斯了啊，就说呢同时那还有呢他想到自己啊现在目前还有什么资源，所以主张要停止援助乌克兰啊，他们呢是认为把这个涨价归咎成乌克兰啊乌军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他主要是批评乌克兰这一方啊，然后呢停止援乌，而且要恢复对俄的商贸。意大利内部现在有一块声音了，就说应该要恢复跟俄罗斯的商贸跟关系。那这件事情呢对于相关这一辆主张的这些政党来讲，民调就会受到影响，有些激励啊，所以当然这也给了梅洛尼对当前意大利的政治形势的平衡带来一些课题。这德国关闭了驻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普京是严重错误啊。那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则是看到说，主要是因为德国啊，把近期它的一个东部啊，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认为是俄罗斯要负责。但是现在感觉他们在一个外交的形势上面升级啊，也使得这个关系受阻。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说，基辅的街头爆发了枪战。那这里呢诡异的是说，原本一开始基辅的安全部门说这是他们和国防情报部门联合行动破获了对于反俄罗斯人士的一场恐怖袭击，但是后来又做说明啊，说这个安全部门说不是，是他们确实跟国防情报部两方人员发生了这个枪战，当然内情呢还在厘清。另外这马尔代夫啊，他现在是不是成为了大家逃避制裁的一个隐蔽枢纽啊？这里又是针对俄罗斯的。今天民报主要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看到这里呢是不是有一些资金的转运转口，还有这两篇呢主要是看到这个华尔街啊，还有这个彭博社，他们看到彭博社先看啊，俄罗斯现在对于一些儿童也训练他们啊，就有一些战争的这种忧患意识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看到目前呢俄罗斯的一个征兵，还有呢为了鼓励入伍给士兵许诺了一些战争的报酬，似乎在俄罗斯的一些相对比较啊贫穷的一个乡镇，也因为这个报酬呢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好，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尼泊尔。尼泊尔现在呢，它因为了这一次的严重的山洪情势，它的一个观光以前很仰赖观光的部分，现在之后要怎么办？救援行动的这个过程呢，让尼泊尔现在年轻政府啊，年轻领导者也带来挑战。因为像是最新的这个尼泊尔总理沙阿，他现年是36岁啊，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之前工程师兼饶舌歌手啊，在整个政府班底里面呢，有很多17名的部长呢，多数都未满40岁，所以他们怎么面对这么样一个重大灾害之后的一个伤痛抚平？也考验他们的一些领导跟施政能力。继续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一篇探讨，这里金融时报看说，面对从众市场，中国电影产业该怎么办？这里提到说，电影宣发还是要引入科学的、专业的的大众传播理念啊，一些探讨。纽约立新规，禁公校高中之下的学生用 AI 啊，它严格限定，而且你就算要用，也有些有限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大家在面对 AI 的冲击之下，看到这是一所学校它所做的一些政策略决定。路透社这里看到泰国啊，这里说泰国，这里提到可能在整个经济情势背景的情况下，泰国现在有好多人去蜂拥去做一个面膜贴脸的这样一个祈福的仪式，一起看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还是那句话，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三千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中医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包括中医生活化，包括国外对中医也是掀起了中医热，中医还能够解决健康的问题。人们从有了人类以来，就一直关注健康，如何维护健康，人们一直在探索。有了关注健康，就有了医学。而我们的医学现在找到了它的正确的一条路径。医学不仅仅是治病，它更是让人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这才是人们追求的医学，好医学。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医就是这种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的医学。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他同埃及总统塞西二号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

0: 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1: 近10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和埃及2号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3: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的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4: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铸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二号晚间从开罗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开罗，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二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到机场送行，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习近平随后与夫人彭丽媛登上舷梯，向人群挥手告别。这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他是在一号晚间抵达开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埃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也在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领域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相信这些共识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动能。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今天上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情况，称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5: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郭家坤介绍说，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在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特朗普二号又提议把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对此，有美国政界人物就批评称，特朗普表现得不像是一国总统，更像是一位疯狂的国王。
3: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那么是否应当将其改名为特朗普海峡，以使这一海峡变得像美国一样炙手可热。此文一出，迅速招致美国政界的批评。无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社媒上回应称，美国人民并不希望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希望的是结束在伊朗的非法战争。桑德斯还告诫特朗普要有总统的样子，而不是表现得像一个疯狂的国王。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也在网上发文说，没必要重新命名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人民已把当前这场对伊朗的战争称为特朗普战争。舒默又指，与帮助无助的美国人民相比，特朗普更关心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此同时，特朗普对美加两国关系的处理也在美国国内引起普遍不满。路透易普索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民众反对特朗普将位于美加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只有10%多民众对这一做法表示支持。即便是在共和党支持者中间，反对者比例也达到43%，比支持者的比例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有近60%美国民众反对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而支持加税者的比例仅有20%。此外，高达68%的美国民众认为美方应放弃强硬路线，转而采取更折中的方式处理这场争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军队在三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与无人机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两处军事基地发动联合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伊方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应，直至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军方披露，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为首要打击目标，导弹与无人机协同袭击了基地内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及战机机库，并且造成人员伤亡。此外，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同步遭袭，兵力部署阵地与雷达系统等关键设施被击中。科威特军方同一天证实，防空系统对伊方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有学者认为，当前美伊双方陷入拉锯博弈，伊朗正借助上合金砖多边平台对冲美方制裁压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表示，美军一日重创伊朗，并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媒体三号报道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在北京，有学者认为，经过半年多拉锯，美伊双方对当前冲突状态已有较强适应，短期内冲突进一步升级，裹挟更多外部势力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7: 那么现在呢，美伊冲突呢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所以呢，就是双方呢，其实呢，对现在的这个冲突，其实已经具有了很强的适应性。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其实无论是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他们其实都没有说呢，有能够对付对方呢，有一些奇招妙招，其实到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也不存在了。所以双方呢现在的冲突啊，其实主要是呢还是以打促谈，最终目的呢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6: 美方除发动多轮军事打击，八月下旬还出台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石油贸易、航运以及相关金融实体实施限制。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当前局势交换看法。学者表示，这场会晤外交象征意义突出，但俄罗斯能给予伊朗的实际支持较为有限。
7: 因为现在俄罗斯呢自己呢仍然处在一个俄乌战战争中，而可以说是自顾不暇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中东，他连叙利亚都顾不上啊。现在呢，他要再和伊朗呢去应对美国的挑战，我觉得俄罗斯呢也是有心无力。那么从这个更大范围看，我觉得是伊朗是通过加强与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来缓解呢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尤其是经济制裁。
6: 田文林表示，在中东层面，伊朗既可以打击美军中东目标，借助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谋求地区权益，也会依托胡塞武装等地区力量释放博弈压力。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持续关注的是，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俄乌要解决冲突必须先达成协议。一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和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丁薛祥表示，东方经济论坛是各国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这些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和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稳居俄远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丁薛祥分享了深化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的四点看法，包括促进普惠包容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强友好往来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并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各国的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到乌克兰冲突时表示，俄乌必须首先达成协议。普京称，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够提供协助。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在谈到俄美关系时，普京表示，俄罗斯主张恢复与美国的全面关系，但这也要取决于华盛顿方面。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第十五次全国教员大会二号开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并且发表讲话，称朝鲜劳动党要使朝鲜的教育成为令世人羡慕、人人都想接受的最高级教育。金正恩当天出席会议，在讲话中强调，朝鲜的教育工作者心中要有革命思想和爱国精神，培养具备高尚的道德伦理和渊博知识的人才，这一传统要坚决继承下去。金正恩表示，朝鲜教育部门已经完成了第一次12年制义务教育纲领，从今年起开始执行第二次纲领，正经历责任重大的关键阶段。本次大会将统筹分析和总结教育事业，研讨并议定能够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问题。日本超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计划本月派年轻国会议员访华，希望推动日中交流。
1: 日本超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计划本月派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年轻国会议员访问中国。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周四表示，访华代表团正在筹备之中，接下来将与中方协调具体日程和会谈对象。如果成行，将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时隔1年5个月再次派团访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有关台湾有事发言后，中日关系恶化，两国政府和民间交流都遭受打击。在日本国内，周四也有民众集会反对高市的涉台言论，认为高市应该收回发言并道歉。
2: 今一番心配しているのは高市政権が台湾有事が日本有事だと言ったために今中国と日本とがあまりも対立して政府が対立している国民同士でもっともっと交易はあるんですから話し合って絶対戦争を起こさないそのこと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
3: 大変な危機感を覚えてますよ。どんどん悪くなってるから、なんとかね、政治家だけじゃないから友好関係っていうのはね、だから人々がこう、交流し合うといういろんな意味でね、それを大切にしたらいいと思う。
1: 近期中日议员交流出现恢复迹象，8月下旬，中道改革联合、伊佐静一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联部官员进行了会谈。日媒报道，计划本月访华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目前仍未获得中方正式确认，成员、访华日期和会谈对象也在协调之中。森山裕表示，他本人也希望尽早访华。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三号举行了官方仪。

0: 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行政长官李家超、多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及社会贤达也有出席。
1: 仪式早上8点在香港大会堂纪念化缘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
2: 行政长官、
1: 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政府团队以及青年代表等等也出席活动。 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

0: 随着警察步唱仪仗队鸣唱致敬，全体出席者也默哀2分钟，对示烈士。李家超随后也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
1: 多谢各位，谢谢各位
2: ，Thank
0: you。李家超在社教平台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我们认清事实。回顾那段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胞也与国家受气与共，在抗击外敌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他表示要把对历史的敬畏。 转化为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台湾将在年底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3号到台北市选委会造势，并呼吁选民继续支持国民党，并期许在野阵营的议员席次能够最大化。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担任蓝军领头羊，带着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到台北市选委会正式登记参选，除了凝聚向心力，更要展示国民党团结的气势。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对，全来打，台北队，全来打。蒋万安隶属过去3年多的政绩，表示在国民党议员的帮助下，台北市政府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 获得媒体票选，台湾6都市政表现最好的成绩单，而有全球城市评比诺贝尔奖之称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也将这份殊荣颁给了台北市。都是现场优秀的国民党议会党团所有的成员，以及国民党优秀的候选人，一起全力的支持，才有今天如此的成绩。所以。
5: 保安在这里要拜托大家，用坚定的力量继续支持国民党议会党团所有的成员以及候选人，好不好？好。台北市议会总共有61席市议员，其中国民党占了30席。今年的地方选战，国民党扩大提名席次到33席，目标是议会蓝军要单独过半，让明年的台北市迈入完全执政。
6: 台湾舆论一般认为，依照目前的民调，台北市长蒋万安几乎可以笃定连任。因此，在这场选战中，他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帮助国民党的市议员参选人能够最多数的当选。而在民众党方面，他也表示，他愿意助力，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在野阵营席次最大化。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嘉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节目。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并且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之后连续打击伊朗，也使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美伊为什么会重回军事对抗？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改名为特朗普海峡。那么特朗普又是在开玩笑吗？另外，在高调宣布要对伊朗开启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之后，美国日前宣布拟对埃及一家银行采取制裁。明明目标是伊朗，美国为什么先对埃及下手？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可能本周还将制裁一家银行，下周将公布另外一项措施。美方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为什么要先拿银行开刀？这对伊朗影响几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2: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美军一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六十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以

0: 将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
1: 我们看到美军是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啊，在沉寂了一个月之后，为什么美国又对伊朗动手了？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目标，您怎么来看？
2: 它这个背景是美国推出了这个所谓史上最严厉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措施，然后呢又在加紧为这个后续对这个伊朗啊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当然这都是革命卫队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经济资产呢，要进行打击，从而呢目的是加快力量对比的改变，加快呢使革命卫队呢陷入经济上的这种窘迫，从而呢最终迫使这个伊朗呢这个回到谈判桌，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如果仅靠这个说这个经济制裁吧，还要等待，等他这个按照他的经济自然规律来发挥他的作用。但是美国等不及，他是想要加紧做好军事上的准备，补齐军事上的短板以后，然后呢把这个让革命卫队困难这个临界的点呢让他提前到来，然后呢这样能够达成让伊朗提前妥协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应该说他在他准备阶段他是不愿意现在呀出手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打击的，因为这个弹药要进行消耗，本来刚准备一些又消耗掉了，那还要继续准备，因为这次的要对伊朗这个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啊进行这个也就是革命卫队的核心经济资产进行打击的时候，必须要保持相对充足的攻击弹药量。但是呢由于发现伊朗呢要进一步加强对海峡的掌控，也就是说要通过这个发射这个鱼雷的方式，发射这个火箭的方式，然后在海湾要继续布水雷，这个行为呢美军觉得要阻止，所以呢就不得不采取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采取了军事行动，伊朗就要做出反击，做出反击美国又要逼着美国做出反击。今天这个革命卫队又对科威特境内的这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现在这个媒体报道说什么现场浓烟滚滚什么的，这又给美军提了个问题，现在需要不需要再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这个局势呢是在这个轮番这个升级的这个状态。
1: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特朗普最近是频频的表态啊，包括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是时候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还说呢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是拥有主权的，几次三番这么说，他真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这是属实的？
2: 我认为呢这不是开玩笑，它只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呢美国在与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呀控制权这个问题没有结果之前，它是不会罢手的，它是要做要同伊朗要继续呢围绕海峡问题啊展开全方位的博弈，当然包括经济上的，包括这个军事上的，其他还有政治、外交、舆论，应该是多管齐下。但是直接能起作用的，一是经济手段，第二是军事手段。军事手段是服务于这个经济手段，让它产生作用，产生作用以后才能形成美国所要的政治结果。所以呢我认为呢它只是说明美国要同伊朗一定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争出个结果来。
1: 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特朗普现在正在酝酿一项新的计划，叫修剪草坪计划。这个计划呢，主要是盯着这些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不断在修复起来的这些军事设施，通过定期的去空袭，保证每天至少有10艘的油轮能够相对安全的通过海峡。这个计划您怎么来看？
2: 这个计划我认为恐怕很难奏效。为什么很难奏效呢？现在呢，首先，伊朗现在掌控海峡呀，这个能力美国是凭借现有的军事打击手段是很难剥夺它的。而且呢这个伊朗现在现有掌控海峡的措施手段呢都是低成本的，是具备同美国长期耗下去这个能力的。而且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还远没有到说为了这个海峡的掌控权呢

出台更极端手段的那个地步，眼下就足够了。所以呢，目前呢，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割草，它这个割草实际上这个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掌控啊，当然了，说这个沿海峡的一些这个

0: 充分具备的，因为你仅仅是在这个剥夺沿海地区的一些这个打击能力的话，他还可以从内地不断的补充这个的调派这个打击力量，甚至呢对海峡的封锁呢可以从内地直接就采取军事行动，对这个海峡呢展开这个各种的这个封控行动，所以呢我认为呢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能源部长说呢，在周一是有1700万桶的石油顺利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消息您觉得可靠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石油能够平安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不可靠，肯定是不可靠。因为如果是说这个消息可靠，就等同于海峡基本通畅了。
1: 嗯，
0: 通畅了，那现在油价为什么涨啊？那美国还为什么这么焦虑啊？这个呢，我觉得呢，它只是他自己的一个说法，一种吹嘘，那也是在给包括这个中东地区的美军呢，给他这个撑腰打气啊，给他提振士气，给国内的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呢，给他提振士气，甚至呢我觉得对他们这些选民呢有一点这个就是说这个舆论呢情绪上这个误导的这个主观意愿在里面，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现在海峡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一个不通畅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不通畅状况呢是双方造成的，当然核心起作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海峡的实际掌控，然后呢附加作用是美国呢仍然在这个阿曼湾等这个远海地带啊，对这个过往这个海峡的伊朗船只进行了，我认为还是进行了比较有效的风控，所以呢一定程度上现在还是给伊朗啊造成了经济困难，使他这个至少是现在使他这个原油出口啊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
1: 美国广播公司就说到啊，白宫最近在不断的向伊朗施压，要把伊朗重新拽回到谈判桌前，但是特朗普是亲自辟谣说这是个假新闻，而且他说呢根本就不在乎伊朗最终到底签不签这个协议，那特朗普的这种不在乎是不是把所有的外交的通道都给切断了？
0: 这是骗人的，是这个在放烟幕，他这个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个给革命卫队造成经济上的困难，让革命卫队啊他这个山穷水尽，从而呢最后呢在这个谈判桌上妥协，当然这只是美方的想法，那么至于革命卫队真的到了经济上的山穷水尽会不会妥协，那还需要继续观察，总而言之呢现在革命卫队离他要进行妥协的那个经济压力的那个临界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呢现在看的这个伊朗现在各方面的这个反应呢都是非常强硬的，无论是言辞上还是这个军事上的应对措施上，而且呢昨天呢这个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又重申了，说是这个如果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封锁的话，伊朗那就是要采取的做法就是让谁的石油也出不去，让海湾一滴石油都出不去。
1: 刚刚咱们也说到在美国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之后啊，伊朗也采取了报复的一些行动，包括对科威特啊巴林等地的这个军事设施军事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反击的力度您怎么来看，是有限的报复吗？
0: 现在这个伊朗这个反击力度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限度的，他还不是说把他所有的家底儿都拿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寅吃卯粮还不是这种情况，他还是做了一个细水长流啊长期跟美国耗下去的准备，但是他总有个相对的比较，也就是比较上一轮这个双方呢这个围绕着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军事冲突，那么呢伊朗所使用的这个就是导弹的数量也好无人机的数量也好，这回似乎呢对重点目标的打击呢好像这个弹药量呢有所增加，比如说那天对这个约旦美军基地的攻击啊大概就动用了十几枚导弹，这个呢是这个自从这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前40天的较量过后啊还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号称呢动用了重型导弹包括霍四也就是这个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导弹呢都把它用出来了，那么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它这个军事上一个战术考虑就是通过这类的军事反

0: 击，尽管一些目标是重复性打击，但是仍然是要引诱美军把他现在正在准备的弹药给他消耗掉，从而呢对他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呢产生保护作用。也就是说，伊朗他是预感到恐怕是什么时候美国会对他的包括电厂啊，包括他的这个石油中输出的中枢啊，他的炼油厂啊，他的油田呐、桥梁啊的等重要基础设施要进行打击。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现在呢让美国他这个叫做弹药的准备这个任务始终完不成，始终达不到一个理想结果的话，这样的话呢就增加了伊朗同美国这个博弈当中啊争取相对主动的那种空间。
1: 现在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有没有可能突破最后的底线呢？
0: 现在还远没到那个时候，现在来讲还是处在一个现在叫做这个斗智斗勇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伊朗呢，现在从战术层面上就是动机很明显，就是不让你美国呢现在把这个弹药的准备这个工作完成了，那就是现在的在这个不断的以各种方法来消耗美军的弹药，包括呢打了伊朗的军事设施，他现在觉得是很皮实很耐打无所谓。的关键是现在呢我能够看得出来呀，就是说这个革命卫队还是很在意他所掌控的核心经济资产，这些实体资产呢他还是想尽量避免呢被美军摧毁。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先拿银行开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2: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1: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3: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1: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4: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币，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试图争取各国的支持，联手加强对伊朗施压。贝森特表示，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外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的名称。
6: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行动即将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华府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名称。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和盟友沟通，并已经获得大力支持，显示华府正在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国际阵线，切断伊朗政权的资金来源。此前，美国财政部已经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金融体系。美方称，该行曾为103家可能和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企业处理约18亿美元交易。埃及央行回应称，有关措施仅涉及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业务，不影响该行在埃及境内以及埃及其他银行的正常运营。埃方正就此事与美方沟通。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此前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风险。专家指出，美国已经明确释放继续扩大二级制裁的信号，这意味着表面上美国此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埃及银行阿联酋业务，但从整个政策方向来看，美国真正希望进一步孤立的仍然是伊朗。而与伊朗保持金融和经济往来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双边压力。
5: 美国要掐断伊朗对外资金的渠道，可是看到这第一记重拳没有砸向伊朗的本土，而是落在了这个埃及银行海外分行的头上。明明目标是伊朗，为什么要先对埃及下手呢？
7: 我不认为是美国是刻意非要对埃及下手，我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对这个埃及银行这个阿联酋分行采取这个制裁措施是一记重拳。这个首先呢，是他现在呢，美国虽然宣布了一系列这个制裁措施，气势汹汹的，然后呢，听起来是有些咄咄逼人，但是实际上操作它是面临很多的困难，很多障碍。现在来讲呢，它的一个技术障碍直接面临的就是它现在证据搜集不到，也就是说它要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经济上特别是金融领域的这个封杀呀， 那他得要找一些制裁目标。现在这些制裁目标到底哪些这个机构、哪些这个银行，甚至哪些钱庄，哎，跟伊朗这个影子这个金融网络有来往啊？他这个证据抓不到。
5: 嗯，
7: 他现在那现在既然这个政策出台了，那总得拿出几个，就是说这个叫做典型，要这个杀鸡儆猴吧？哎，那现在他能够抓到的所谓证据，也就是现在这个埃及银行这个阿联酋分行。
5: 嗯，
7: 这个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呢，他这个说呢是这个多少年来累计，大概是同这个伊朗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这个交易在18亿美元左右。18亿美元呢，从这个根据从这个银行的业务规模上看呢，这不算什么，但是呢，这18亿美元对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讲，它是很重要。如果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个事情的话，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它一方面呢，就是说我现在不怕你制裁，然后呢，我可以这个跟这个一些我的贸易伙伴进行这个叫做本币结算也好啊，还是这个易货贸易也好啊，实际上呢，它也是在掩盖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需要美元。
5: 嗯，
7: 因为他要想这个以新的形式输出伊斯兰革命，他要想这个激活这个抵抗轴心，他要办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他现在开列的这个敌对方的这个暗杀名单，这些最后管用的东西，他都是需要这个美元的。哎，而且呢，他也需要这个现金。现在来讲呢，他这方面呢，恰恰呢是他的一个短板。哎，他也很着急为这个事情。阿联酋来讲，虽然他官方宣布现在暂时终止同伊朗的经贸啊、投资往来，这是官方层面了。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讲也是很重要。
5: 嗯，
7: 但是呢，革命卫队在这个在设在这个阿联酋境内的大量的这个各种这个金融企业也好啊，还是其他的贸易实体也好，阿联酋现在并没有驱逐它，它还在允许它的存在。所以呢，这些存在呢，现在呢，美国也没有把阿联酋逼到这一步，所以这些这个公司的存在呢，应该是还可以继续呢为革命卫队啊来这个寻找一些资源。
5: 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 G20 这个财长会上也是再次放出了狠话，说之后可能每周都会出台针对伊朗的制裁举措，而且说新的这个制裁也是一家银行。美国要对伊朗采取这种经济绞杀，为什么目标手段要锁定在银行？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7: 金融是我认为是个关键领域。从这个2018年美国这个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头一个任期对伊朗极限施压，就包括在金融领域对伊朗的封杀。应该说现在呀，从这个官方层面公开渠道，伊朗对外的美元交易基本停止，他想交易也交易不了了。其他国家想同这个同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想用美元同这个伊朗进行交易的渠道，基本上就是被封死了，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已经终止了。但是这个活动就终止了呢，并没有这个彻底切断伊朗对外的经济往来。这个就是，但是是有影响的，就是有影响在于什么呢？伊朗应该说在不能用美元的情况下，大大的限制了它的经贸活动的范围、领域、种类等等。因为有些东西呢可以这个实现易货贸易，比如说原油贸易是可以易货的，哎，然后呢一些大宗的商品呢，哎，是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易货贸易。
5: 嗯。

0: 这个进行这个易货贸易。
1: 嗯，
0: 但是呢，革命卫队急需东西的时候，他还得通过手中足够的外汇、足够的硬通货，从外部购买来东西，再来进行这个交换。所以呢，这个程度上，从这个层面讲呢，一革命卫队仍然是紧缺硬通货，像首先是美元，第二是欧元，这样的硬通货他希望掌握的越多越好，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办越来越多的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在的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伊朗革命卫队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一。另外呢，就是说，我认为呢，现在美国这个在这个对这个同伊朗进行这个叫做交易的，无论是直接交易还是间接交易的相关国家，特别是重要地区盟友啊，他恐怕呢还得要这个谨慎处理。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埃及问题，哎，埃及银行，哎，阿联酋分行，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国很多事情是需要有求埃及的，比如说巴勒斯坦问题，哎，是如何对付哈马斯的问题，如何对付伊朗领导的抵抗中心问题啊，这些问题上它很多方面它是需要埃及进行配合的。所以美国呢，它不能把这个美埃战略关系给它毁了，所以这方面呢，我认为它是会这个把握一定的尺度，和留有一定的余地，对埃及如此，对其他的地区盟友也是如此。
1: 所以美国对伊朗这个经济战可能不会很快的起效果，但是对伊朗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0: 对，这也就是说经济战没有起效果，但是给伊朗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是呢，伊朗革命卫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临界点。
1: 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4: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5: You can read it.
4: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3: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6: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7: Nazi!
8: Nazi who?
4: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3: 爱与愧纠缠一生。
9: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3: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行。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你好，我是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一方面是国内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而另一方面是对外多线出击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近期动作频频，展现强硬立场，中东新的不稳定机制正在形成。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在传统销售淡季的八月仍然温和增长，同时海外市场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增长角色。全行业在金九银十的战局要如何预判？今天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中东局势持续暗流涌动，除了美伊跌宕起伏的战局之外，以色列和土耳其也走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与此同时，沙巴土三国联盟为中东防务重组落下关键一子，以色列成为了众矢之的。
1: 八月初，中东防务重组落下关键一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这一协议主要是为了防御以色列的威胁，其次是为了加强国防合作，促进在各领域的发展与对接。沙巴土三国联盟就此敲定，以色列成为众矢之的。就在过去一个月，以色列与土耳其的矛盾持续升级。八月十八号，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轰炸。这一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仅仅数十公里。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称，以色列这是诱土开战，并表示以色列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通知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八月二十一号，土耳其直接放出重磅大招，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指控他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同一天则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为反犹独裁者，并表示以色列将采取行动应对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八月三十一号，沙巴土联盟再有新动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激进站在所有中东国家对立面的以色列可谓是内忧外患，距离十月大选已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八月二十六号的闭门会议上称，利库德集团已流失十个议席，并表示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他表示对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严峻，而他至今仍未找到明确的选战主轴策略，甚至坦言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在大选中落败。不过利库德集团对相关报道予以否认，称利库德必将赢得大选。
0: 除了美国和伊朗的直接冲突之外，中东局势还面对哪些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生你好。以色列的这个选举在十月底举行啊，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民调，内塔尼亚胡他所领导这个利库德集团可能真的有可能会输在这个大选，而且他自己本人在刚刚那边这个报道里头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同一时间看到以色列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加沙了，开始对外的扩张，包括像是叙利亚等等都会有。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国内的这个大选的因素会不会成为对外强硬军事政策的一个放大器呢？
2: 对，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给以色列选民的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是这个叫安保先生，他能够保障以色列的安全。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美国以色列，主要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之后，其实这个战争还在延续，双方打打停停。那么以色列他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是利用这个军事的手段来进一步强化自己所谓的安全。他的安全对内塔尼亚胡很简单，就是扩充更多的领土，包括西安地区，包括在加沙地带，包括对黎巴嫩，还包括呢现在正在和伊朗争斗的如何更好更多的控制一个空白，就是叙利亚。所以呢，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北部的一个机场，它理由很怪啊，说是担心未来土耳其会派军队占据那个机场，所以我就提前把它给炸了。所以呢，在

0: 这个情况下边，我们看到，本身呢，这个土耳其和以色列以前没有什么军事冲突，但是呢，在整个中东这些国家当中，还有阿拉伯国家，还有其他的这个穆斯林国家当中，现在对以色列敌意最强的就变成了伊朗，之后啊就变成了这个土耳其，而且双方领导人公开互相指责，都说对方是从事恐怖活动。我想它的核心争夺点就是对叙利亚未来的争夺。以色列是想要更多的领土，说他在和接壤的叙利亚南部地区占了更多领土，同时呢不想这个土耳其在那边的势力做得更大。但是土耳其很清楚，整个现在以色列的所谓过渡政府是和他非常紧密，甚至是由他控制的，所以下一步双方在这个地区怎么争夺，也是一个重大的看点。
1: 这个形势的确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土耳其最近8月份的时候就跟沙特还有巴基斯坦他们共同签署了这个防卫的这个条约，但是虽然它表面上并没有点名这个以色列，但是很明显对以色列是一个战略的牵制作用嘛。中东整个的一个可以说是防务的重组，这个跟以色列的关系会不会成为未来中东地区一个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0: 它也可能是一个稳定因素啊，就是中东地区，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他们一个共同的敌人是以色列。但是美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来分化它，所以就包括和土耳其最近的这次冲突，就在非洲之角发生的。这个土耳其它在索马里有军事基地，但是索马里分出一小块，叫索马里兰。以色列是第一个承认他的，外交上承认，而且在那边他也要搞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那他就和土耳其出现了这个冲突嘛。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麦加协定，就包括巴基斯坦、沙特，大家都很觉得很奇怪，怎么土耳其突然就加进来了？因为它
1: 是。
0: 本身原来就是沙特和土耳其，它是有这个利益冲突的，都想在争夺中东的事务，但他们最近就走得非常快，走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呢，像刚才新闻报道的，就三方已经开了这个第一次的会议了，相关的各种安排在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它会不会很快扩展到埃及？埃及有1亿多人口，而且呢，它本身在整个北非这个和欧洲、亚洲这个跨境的地方影响非常大，地中海地区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呢，现在也没有证实，据说这个麦加现在叫联盟了，不是个协议了，也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如果说真的是把伊朗拉入进来，那谁就担心还是以色列啊？
1: 确实，这个联盟扩张是个新的看点。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内地市场。8月份是新能源车的传统淡季，但是销售数据却呈现了同环比的双增长。金九银十的行情要如何展望？下一回呢，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2: 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新能源车厂商八月份的销量已经陆续出炉，在新势力队列当中，销冠领跑再次交出了10万架成绩单，而其他车企则大多集中在3-4万辆左右的区间内争夺市场。
2: 尽管处于传统销售淡季，但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仍然呈现温和增长态势。成联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将会达到150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有多家车企的批发销量都刷新历史同期新高。报告称，这说明内地的电动化转型已经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的调整后，已经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具体来看，八月份比亚迪全系列共销售超过44万辆，连续63个月称霸销量榜。而在新势力队列中，新晋销冠领跑再次交出10万家的成绩单，继续领跑新势力。第二梯队的小鹏、理想、极氪、蔚来销量全部在3-4万辆左右，高低差距不过3000多辆。可以说，一个主力车型的产能变化就可能随时改写月度排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多年的产业链和技术整合后，传统车企旗下子品牌的集团军作战优势持续显现。上汽集团的新能源车八月份销量达到19万辆，吉利新能源车销量达到17.59万辆，二者保持2位数的同比增速，并且已经接近造车新势力销量总和，大有重夺话语权的迹象。不过，鉴于多数新势力车企正在以新品发布会等形式筹备金九银十，魏小李等曾经标榜技术先驱的独立厂商，能否继续维持品牌溢价，可能还需要时间检验。
1: 这节我们请到景凤管理投资总监杨威女士来为我们分析。杨威你好。我们先从这个总量的角度来看啊，虽然是车市的传统的淡季，不过八月份的新能源车批发销量是同比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这个是不是可以认为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强筑底的复苏通道？那接下来就是金九银十了，您预计这个市场会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3: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其实确实还是有些信心，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体消费的就内需它的一个低迷状况，一直让投资人对整个车企的一个未来销售还是挺有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盲目的乐观，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批发数据，大家都了解，其实批发数据和最终终端的零售数据还是有一段的差异。那只能说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车厂给经销商可能施加了一部分压力，所以会看到批发的整个的这个数据看上去非常亮眼。那它实际上会不会传导到最终的一个终端消费？那最终我们看到大家老百姓真的是花钱买单的这个数量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判断。确实金九银十，尤其是中国人喜欢在过年前，也就是第四季度会买车，买这种大件儿，所以它是一个传统的旺季。但是有几个因素大家还是要考量。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政策端，因为补贴呢会不会有这个加码或者落地，我们还是要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几款车，比如说小鹏啊、理想，他们其实是有新车上线的，这个可能会是提振一部分的这个销售的业绩。还有第三点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出口的一个数据，因为出口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我们今年最亮眼的一个增速的来源。所以整个第四季度如果出口会遇到一些比如什么关税的一些障碍啊，包括整体来说我们整个这个汇率的一些变化，可能会也会让我们出口这一个领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第四季度虽然说大家抱有这个极大的期待，但可能事实上还是要相对谨慎一点。我们只能说看到了现在的一些数据是一个强势筑底的阶段，但它是不是一个反弹或者微型的反转，可能还为时尚早。主持人，
1: 是。那么在八月份的新势力的榜单当中呢，就延续了之前领跑以10万级这个断崖式的领先啊。那第二梯队则是挤在3-4万销量当中，这么来贴身的肉搏。在您看来，为什么领跑能够在新势力当中持续的领先？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接下来这些魏小李这些企业，他们讲故事的溢价正在消退呢？
3: 对，我们看到领跑的这个业绩确实是一骑绝尘，我们还是挺震惊的啊，其实很振奋，因为我们觉得之前市场上大多数还是比较看好魏小李，但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数据验证，领跑它的一个策略还 还是确实闯出一番天地。领跑其实如果用三个字来讲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性价比。它基本上是从6万到30万这个全品类车系全部都有产品供应，就是从A零级到D级，它有轿车、SUV、MPV 全品类都有。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任何投资人任何消费者可以选择它在它这个品类里面的产品，其实都是极致性价比之选。而且你会看到它最优质的就是成本够低嘛，它基本上是一个全域自研，加上核心就是深度的这个零件的都是自己制作，所以保证它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这就保证了整个在这个贴身肉搏哈，这个非常激烈的竞争中，你会看到其实它是有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它可以降价。然后你反观魏小李呢，你会看到其实虽然已经上市这么久了，大家对这个业绩还是很普通哈。这个你比如说理想啊，虽然毛利率之前也在下跌，但是还在亏损。小鹏也在亏损啊，毛利率12.7%的还在亏损。小米就更加是了，虽然销量还是很大，但你会看到它经营亏损还是26亿第二季。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确实市场上在有这样一个困扰，是不是整个领跑这个模式会席卷整个市场啊？就是风卷残云哈、啊，就不给其他的这个车友商提供这个空间。但其实也另外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各个品类它的这个忠实的粉丝还是很坚定。比如说理想它这种纯电模式已经做到很极致了。包括未来它的一个换电模式有非常非常坚实的粉丝，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品牌也在搞这个换电联盟，觉得其实它确实是符合很多人这种充电的一个困扰啊，直接换电3分钟搞定。所以我觉得市场留够了足够的空间，毕竟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竞争的下半场，其实还没有到终端，最后不知道谁赢出。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领跑也好，包括魏小李可能会跑出几家啊，大家是并驾齐驱的，都有各自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最后我们还是关注就是你的这个价格溢价能不能承载，就是这个能够给车企带来利润。第二呢，就是你的一个所谓的技术领先能不能让这个收益这个利润端能够快速的提升。我觉得其实都是我们在整个新能源车竞争下半场会拭目以待能够发生的。我觉得可能不会超过太久啊，2-3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车企可能会离开这个市场，然后会看到这个领先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仍然是开放性的，开放式结局，我拭目以待。主持人。
1: 是，那另外呢，过去几年里，传统车厂是通过建立子品牌的方式来加入这个新能源的战场啊。目前来看，这个成绩还不错。你像是在8月份的榜单当中呢，上汽、吉利这些传统车厂，他们旗下的子品牌的销量已经是和新势力品牌的总销量相当了。那考虑到这些传统车厂，他们的供应链的管理，包括他们的产能纪律都更加的成熟，那未来这些传统车厂他们的优势会不会继续的放大？
3: 是的，我们看到传统车企其实这几个月，其实这大半年以来，我觉得给市场还是给了很多惊喜。因为之前呢大家一直觉得传统车企是有一个固有印象，比较老旧啊，设计款没有那么新潮啊，而且这个用户体验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看到传统车企所有的子品牌目前来讲已经强势追赶上来了，不仅在产品力上面其实已经跟魏小李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啊，最重要是用户体验，我觉得大家已经完全跟上了节奏。那这样在同一个起跑线竞争的时候，传统汽车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第一呢，就是在它本身的这个制造的工艺上面，包括供应链的管理上，必定传统车其实有深厚的一个制造能力，这个可能在魏小李还要找其他车厂合作呢，就有天然的优势。成本端也是一样的，显而易见。那第二呢，就是本身资金实力上面。资金实力其实可能是新能源车竞争的我觉得制胜法宝，因为就是你可以有钱去烧，可以去烧钱，然后你可能活的时间更长，这样给自己提供的这个试错的机会和试的空间都更大。那第三呢，就是销售网络。其实传统车企本身呢，不仅在一二线，其实三四线这个低线城市铺的都很开，但其实新势力呢，它基本上还是在高线城市做。所以你会看到在分销领域上面，传统车企不需要再多费成本就可以将这个车很快的铺下去，那基本上对它这个销售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那第四呢，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品牌的一个管理，包括这个出海。因为传统车企像吉利这些，你会看到在海外其实都是有厂的，新势力呢其实在海外生产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如果大家把出口作为一个增量指标来看，你会看到传统车企在出海这个领域上它的优势是比较明显，那新势力呢其实它没有这个优势。所以很可能我们在未来半年一年更长的时间会看到传统车企它的子品牌策略可以走得非常之开，这也是构成了整个新能源车它竞争格局一个很大的变量。 所以我们是还是非常期待有更多的这种就是传统车企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品牌。
1: 是，另外在这个资本市场已经上市的车企呢，已经大部分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啊。那可以看出来，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是导致了很多企业的盈利是承压的，所以很多开始转投这个海外市场。那您觉得长期来看，出海能不能够有效的对冲车企在国内市场的压力呢？
3: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大家都在讲出海是一个增量的一个故事啊，在新能源车这个领域呢也是一样，大家会看到上半年我们整车出口呢其实有65%的一个增速，就非常之高，在所有领域里面可能都是最高的。但是呢，新能源车在整车这里面它的增速更加高，它有120%的增速，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在整个这个海外的一个需求端主要还是对新能源车的一个需求。但它会不会成为我们比如说对冲国内内需没有那么旺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量，我觉得可能还是为时尚早，这个体量还是差太远。总体来说，中国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呢占全球的60%，其实出口占的比重还是非常之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们讲出海现在其实为什么增速很高，因为它确实基数很低，但是继往开来我们会看到当你基数变高的话，整个其实你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最大的来自于贸易的壁垒，不管是欧洲也好，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很多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这可能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不是产品力的问题，是政策一刀切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品牌的问题。其实建造一个品牌或者对中国新能源车整体的品牌的认知或者它的肯定是需要几年的一个时间，我觉得3到5年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大家能够接纳中国的这个车企的品牌，所以很难说我们迅速在今年明年会看到它成为内需的一个补充剂，这是短期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三呢，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觉得中国对于车企的这个市场来讲，大家的重心其实还是在国内市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就是原油车这个传统车的这个市场需要去替换中国毕竟还是一个有极大的这个发掘空间的一个市场，相对于海外市场，其实国内的市场虽然竞争很激烈，但蛋糕足够大，所以我相信未来的车企的重点其实还是在国内的竞争市场。主持人，
1: 好，感谢杨威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7: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6: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8: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6: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的热榜呢，关注到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前夕呢，凤凰网财经就 A 股科创赛道是与经济学家傅鹏做了一个独家的专访。傅鹏呢，他是说现在长兴科技上市之后走势是比宇树要更加稳定的，这个关键就是在于长兴身处一个成熟产业链，但是机器人行业仍然是属于极早期，那前者已经是在成长环节了，需求强劲，行业毛利率和集中度更高，而后者呢，就更适配一个风险投资的逻辑。英国的金融时报聚焦了继法国之后呢，荷兰央行也将黄金储备撤离了纽约，合计的撤出规模超过了78吨，价值是超过了100亿美元。荷兰央行就表示呢，黄金储备将会被转移至伦敦仓库，那有助于会提高这个交易性。那事实上呢，从去年以来，欧洲各界人士都在呼吁要转移黄金储备，警告呢，如果是跨大西洋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政府可能会没收这些黄金资产。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关注马尔代夫正在从度假胜地变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秘密枢纽。俄罗斯的一些商业航班呢，每天都在往返于莫斯科和马里之间。那通过修改运输单据、规避实地检查等等多种方式来运送成吨的货物。有数据就显示呢，俄罗斯航空在今年上半年占马尔代夫出境货运总量达到了12%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国民年金出现的政策漏洞，一名外国人在韩国仅需工作一个月即可通过一次性补缴119个月的保费，或者终身年金，而申请补缴的外国人数量已在2年间翻倍增长，由2023年的530人增至2025年的超过1500人，今年上半年已有接近1000人申请。目前相关规则已经更改为外国人不得补缴在韩国实际居留时间之外的年金保费。
2: 買いたいけどもその物件に借り入れ額が届かない。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长期利率今年以来持续上升，美元还贷压力不断加重，越来越多的日本购房族选择将还款期限延长到40年至50年的超长期房贷，以减轻月供负担。但是即便超长期贷款美元还款额度较小，利率却较短期贷款更高，以此来计算，50年期贷款最终偿还金额较35年期贷款要高出28%左右。
3: Pilot projects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eir temporary occupation permits up to 2 months earlier.
1: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房地产项目虚拟验收开始流行。政府允许开发商通过对已完工区域进行360度全景扫描，向监管机构提交影像的方式，按工程进度分批进行线上验收，简化交房流程，节省等候以及协调时间。预计可以让居民最多提前2个月拿到新屋钥匙，同时也帮助监管机构节约30%的人力资源。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0: Play.
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Radi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近年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电动车领域的高速发展，不仅成为全球焦点，更吸引一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家自掏腰包数千美元，换取一个踏入中国工厂考察的机会。而这股热潮也催生出专门安排企业参访的科技考察服务。据报，在上海有中介公司组织的考察团，五天行程收费就高达15000美元，当中约一半参加者来自东南亚及欧洲，每月安排更超过100团。业内人士指，这股赴华考察热反映出西方企业及政府正担心中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取得领先。欧洲企业高管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的科技投资模式如何运作，免得落后于人。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旅游去年收入达178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46亿美元。其中，深圳去年外国访客增加70%。随着中国科技加速走向全球，这类考察与工业旅游需求预计持续增长，深圳将成为外界观察下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窗口。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日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并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日晚的袭击造成伊朗19人死亡，至少108人受伤。对于伊朗称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遭袭，美军回应正调查此事。有分析指，伊朗媒体所拍摄的现场导弹碎片可能属于美国制造的导弹。此外，特朗普又提议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但遭到美国政界人物抨击，想法太疯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军前一晚

0: 马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正在调查有关袭击婚礼的报道，并称美军不以平民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多次导致平民丧生，强调希里克婚礼遭袭并非虚构，平民和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地区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反对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立场。他也提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美国应结束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必须履行承诺，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2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军队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并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3日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传出防空警报声。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科威特遭到伊朗侵犯，防空系统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另有消息人士称，科威特当地美军基地遭伊方袭击后冒出滚滚浓烟。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举行，外界一般预期民主党能取得众议院的胜利。至于仅有个别席位补选的参议院，外界一般预期共和党能保持优势，但随着伊朗战事焦灼，通胀显著升温，形势可能出现转变。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需要力保共和党议席并取得选举胜利。
2: Whether you're a good president or a great president, you lose the midterms. We're going to turn that around because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There's no reason. And I'm going to get many of you people are running, and I'll be at every one of your state, your cities, wherever it is that you're running. And I'm really going to be in particular interested in Congress and the Senate. I love you governors, but good luck. You know, if you happen to be in the audience, we'll give you a shout out. But we have to put congressmen and women, and we have to put senators in office, and we have to keep the ones that are there, we have to keep them.
3: 特朗普2日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在谈及11月的选举时表示，他会要求每州的候选人给名单给他，他会前往各州协助拉票，让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民主党需要在选举中赢得4个席位才能取得参议院多数席位。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有52%的机会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而民主党有48%的机会，几乎势均力敌，也是自6月以来两党最接近的一次。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上个月已把爱奥瓦州和德州这2个传统红色州分移至摇摆州的类别。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一日在南达科他州接受地方媒体采访时承认，他担心共和党会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并承认由于物价高企和特朗普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今年秋季将面临强大的政治逆风。图恩指出，伊朗战事导致的高油价可能对选民产生影响，因此保持海峡畅通，确保伊朗不能在国际水道上进行限制、征税或收费，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他暗示对特朗普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感到不满，但出于对特朗普的尊重，他在这个问题上大多保持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整2个月，美方、伊方还有全球观众现在就可以基本判断这2个月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形态。 那就是

0: 围堵、突袭、报复，还有消停，这样的一种循环，这种打打停停、边打边看的局面。那么从区域博弈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双重维度来看呢，可以大概有一个轮廓和发展的方向。第一，美国战术是精确清楚、控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打击主要针对布雷设施、雷达站及导弹发射阵地等特定的军事节点，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的是解除即时威胁，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而避免直接陷入全面战争。同时，美伊依然保持着沟通管道或间接框架，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使美方既能展示军事威慑，又保留了随时按暂停键的弹性。那么伊朗早就看出中期选举之前的美国经济是特朗普的软肋，笃定美方不敢大动干戈，于是呢，比较主动出击，在海峡展示威慑力量，并且以此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目前的战局实质就是高频度的边际摩擦，美方通过经济制裁、刺激制裁与海局围堵，实施经济与军事双重挤压，同时在军事上避免大规模地面部队卷入。伊朗则进行灵活出击，以破除美国对海峡的控制。第二，一旦11月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不管国会格局如何，都会消除最核心的短期政治疑虑。那么白宫执政团队在选举之后将不再需要顾忌短期民调与选民对油价的及时反应。政治约束一旦解除，如果一方仍然没能达成美方所要求的彻底妥协，那么美军大概率会在选后大约在11月中下旬到冬季发动集中高强度的全面打击，直接瘫痪对方的核心军事与经济基础设施。第三，所以说未来这两个月是一个窗口期，在此期间如果美伊不能找到结束战争的出路，等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不管共和党在两院胜负如何，特朗普在国内是祸是福，他都会卸掉对伊朗战争的包袱。史诗怒火行动的烂尾，还有伊朗和美国玩的猫捉老鼠游戏，已经严重伤害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和特朗普的颜面。中选结束之后，特朗普很可能要报仇雪恨，对伊朗发动严厉打击，这也符合美国选举年外交与军事决策的经典逻辑。到时候美方的战术节奏可能就会发生剧烈的转变。美国正在加快重返委内瑞拉能源市场，美国与委内瑞拉2号签署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雪佛龙农企业将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当地的油气生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推动重组委内瑞拉能源资产和历史债务，并计划利用新增原油补充战略石油储备，进一步强化在西半球的能源布局。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日在加拉加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共同出席能源协议签署仪式。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以及 GE Vernova 等企业宣布一系列投资计划，涉及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基础设施。赖特表示，相关项目涉及数百亿美元投资，将推动委内瑞拉能源产业转型。
2: The catalyst for transforming Venezuela is energy.The catalyst for improving the life conditions of Americans, our hemisphere, and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to massively expand energy production around the world. But of course, we're massively interested to do that in the Americas.
1: 其中，雪佛龙宣布未来5年投资70亿美元，通过当地合资项目把原油产量提高1倍以上，并取得奥里诺科重油带2个大型油田的开发权。公司预计到2031年，在委内瑞拉的日产量将达到约60万桶。艾尼集团则取得胡宁5区块25年运营权，计划开发当地超过3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资源。GE Vernova 也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及国家电力公司达成合作，参与修复长期失修的电力基础设施。这是今年1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抓捕后，大型能源企业对委内瑞拉最显著的一轮资本投入。 委内瑞拉拥有超过3000亿桶以太铭石油储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受制裁、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老化影响，目前日产量只有约11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本身也在扩大对委内瑞拉能源资产的参与。据报道，美方正寻求取得部分油田和能源企业权益，并推动重组委内瑞拉历史债务。赖特表示，未来新开发油田产生的收入不会被用于偿还历史债务。特朗普政府也计划吸引美国和欧洲企业进入委内瑞拉，被视为制衡中国和俄罗斯在当地影响力的一部分。美国还计划利用未来增加的委内瑞拉原油，间接补充已经降至40多年来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不过，新增供应不会立即缓解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压力。雪佛龙表示，委内瑞拉油田开发需要数年时间，新增产量将逐步进入市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委内瑞拉访问的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号前往拉瓜伊拉地震灾区视察，在接受访问时，赖特否认美国窃取委内瑞拉石油，称石油资源仍归委内瑞拉所有，美委合作旨在恢复投资信心。
3: 2号赖特前往拉瓜伊拉地震灾区视察，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令人心碎。赖特在采访中还谈及美委石油合作，称这是社会主义的解药，将提振投资信心。他同时指出，为石油增产也有助于稳定美国能源价格。
4: We believe this is the cure for socialism. Now we're a passive, we're not going to be operating a national oil company, but we have an economic interest here in Venezuela that'll benefit American citizens, it'll benefit American taxpayers, but it also restores confidence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Venezuela. I think we'll see very rapid production growth in Venezuela.That's great for oil prices, that's great for energ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just tremendous in supercharging the Venezuelan economy.
3: 稍后在被问到美国是否窃取委内瑞拉石油时，赖特博士称，相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委内瑞拉的石油仍归委人民所有。
4: Private companies are bringing the money to produce the oil, but the benefits, the royalties and the taxes all go to the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and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No change in that. All we're doing is taking an idle underground, you know, asset that isn't doing anything for Venezuelan people and bringing the money, the technology, to develop it so that it benefits Venezuela and benefits the world.
3: 赖特透露，为石油出口8个月内增长了50%，总产量增加25%。美方将推动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升级，重启发电设施，以保障民生与油田用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和委内瑞拉签署能源合作协议，并非孤立的商业合作，而是美国为应对中东潜在冲突升级、对冲全球油价飙升风险而提前铺设的能源安全垫。第一，从近期形势需要看，若中选之后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严厉打击，中东原油出口势必面临巨大的扰动。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铭石油储量，其重质原油正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的最佳原料。重返委内瑞拉能迅速增加西半球的原油供给，为中东可能发生的剧烈冲突提前建立替代血库。那么中东选举之前，美国国内对汽油价格高度敏感，通过推动雪佛龙等巨头增产，并将新增原油用于补充此前处于历史低位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政府能在选前向市场释放能源供应充足、油价可控的强有力信号，极大压低选前油价暴涨的极端风险，共和党可能是从中获利的。二，从长远战略意图看，美方会进一步强化在西半球的能源布局，通过将能源供应链拉回西半球，美国也可能降低对东半球，就中东及欧佩克加等复杂地缘政治的依赖，强化其在美洲大陆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推动重组委内瑞拉能源资产和历史债务，实质上是利用资本与债权重新掌控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核心资产。这不仅让美国能源巨头锁定长期的超额回报，更从金融和产业层面将委内瑞拉彻底锁入美国的经济轨道。三， 美方在东半球维持低烈度军事存在，在西半球加速从委内瑞拉吸纳原油供给，这表明美方在为今年底或明年初可能爆发的高强度地缘冲突做足后勤准备。四，对于委内瑞拉来说，美委签署系列协议意味着美方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进入全面实质性松绑阶段，务实利益全面击败了以往的意识形态对立。当然，虽然签署了数百亿美元协议，但委内瑞拉油气设施长期失修，短期增产上限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这一动作的心理和市场干预效果在选前是远大于实际产能的即刻释放。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为柴通利凤凰大事业，1945年9月11日，东京郊外美军破门而入的瞬间，一声枪响，开枪的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1: An American sergeant, John Archinall, is seen giving some of his good blood to save the life of Japan's former premier, General Tojo.
0: 军医拼命抢救，目的只有一个，要这个沾满无数人命的战犯活着站上审判席。The
2: goal of the trial is not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you're guilty, but to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at you are guilty.
0: 集中营的档案，幸存者的证词，第一次公之于众。
3: Horrible images of the corpses, this mass of corpses that were found.
0: 开庭之前，许多罪证已化为灰烬。An
4: order went out from Imperial Army headquarters in Tokyo to the entire Japanese armed forces, burn everything.
0: 世纪审判，从纽伦堡到东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43。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驻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辞职，引发的五角大楼人事风波继续发酵。多名军方及国防官员将矛头指向国防部长赫克塞斯。 认为他的人事调整和对文化战争议题的关注正在冲击陆军改革进程。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也出现要求特朗普撤换赫克塞斯的声音。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辞职后，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他们认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在影响美国陆军适应现代战场的转型进程。
6: 赫克塞斯将更多精力放在文化战争议题以及塑造美国战士形象上，同时撤换多名与其理念不一致的军方领导人。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德里斯科尔在递交辞呈时，曾向政府表达对陆军转型和战备能力的担忧，并特别指出，赫克塞斯解雇多名负责推动相关工作的将领正在阻碍陆军现代化改革。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作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遭到撤换的部分军方领导人此前正是相关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也私下承认，在赫克塞斯任职期间，他们曾面临一定程度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赫克塞斯优先推动文化战争相关议题时，部分官员还对他近期解雇或迫使多名军方及文职领导人离职的做法表示担忧。 一名驻欧洲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尽管赫克塞斯曾公开强调军事技术改革，并发布过有关无人系统的指导方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赫克塞斯以及五角大楼领导层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文化议题，而非改革上。随着相关争议持续发酵，来自共和党内部的批评声音。

0: 也开始出现。二日，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蒂利斯在文中指出，赫格塞斯对美军的管理缺乏能力，并认为他排斥有能力的军事人才，将过多精力投入文化战争，而没有充分关注国家防务以及军人的健康和福祉。蒂利斯敦促特朗普为五角大楼寻找新的领导人，并表示新任国防部长应该重用并赋予优秀军事人才更多权力，而不是进一步削弱他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是典型的政客领导者与专业人士之间的矛盾冲突啊，与专业主管之间的严重冲突。日前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的关系紧张，早已经不是秘密。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星期一在被问及德里斯科尔辞职的报道时，他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并且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既然陆军部长是如此之优秀，那么与他对立的国防部长就应该有问题了。而且从一年半之前泄密门事件发生后，赫克塞斯就时不时地被爆出负面消息。在当时呢，就有传言说特朗普想把他解职，后来呢，那个国安顾问给解职了，他呢现在还在。那么在这次德里斯科尔请辞之前，多名军方及国防部的官员都表达了对赫格塞斯的意见和不满，指出赫格塞斯对文化战争，就是 culture wars 这种议题过度关注。什么叫文化战争呢？就是什么这个多元文化呀、性别政策呀、军中意识形态审视啊等等政治化议题。那么军方官员认为，将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军事现代化和改革之上，正在严重的干扰陆军的正常改革进程。赫克塞斯上任之后，已经对美国的高层将领进行过一番大清洗，他推行的所谓人事改革被质疑是缺乏专业考量，更多呢是出于政治忠诚或者是意识形态的筛选，这就导致国防专家与将领的反弹，要求特朗普撤换。这个赫克塞斯的声音呢，已经不仅来自于民主党和军方，刚才我们听到，就连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表明赫克塞斯引发的争议已经超出了党派斗争的范畴，威胁到了共和党执政团队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稳定性。那么在面对大国竞争和全球安全局势动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五角大楼高层的持续内耗与频繁人事变动会直接拖累美军的装备更新、技术转型及战备状态，使得美军现代化进程受损。在美国体制当中，国防部的核心职责是国家安全与军队建设，当国防部长的政策重心从军事准备偏向于文化与政治战场的时候，势必会引发军方专业体系的剧烈排异反应。如果特朗普政府无法有效地平衡政治诉求与军事专业主义，那么五角大楼的领导力危机恐怕将进一步的加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针对欧盟委员会委员近期所发表言论回应，表示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普京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且发表讲话，指出远东地区 GDP 在过去十一年间增长两倍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中心。在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之后，特朗普又提议把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特朗普海峡。有美国政界人物就批评称，特朗普的表现像是一位疯狂的国王。美国中期选举十一月举行，但随着伊朗战事焦灼，通胀显著升温，共和党高层担忧丢失参议院席位。特朗普表示需力保共和党议席，取得选举胜利。据西班牙媒体报道，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其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日本处于盟军管制之下，东京郊区美军包围了一栋房屋，士兵冲进去的瞬间一声枪响，被控为战犯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
1: In a Yokohama hospital, an American sergeant, John Archinol, is seen giving some of his good blood to save the life of Japan's former premier, General Tojo.
0: 东条英机一心求死，不愿受审。他曾说：“我不愿站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历史的公正裁决。”此刻，美国医生正全力抢救东条英机。他被控杀害了数百万人，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нг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

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参观大埃及博物馆，随后结束对埃及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伊朗打击阿联酋科威特美军基地，科威特表示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1: 普京称俄乌人保直接处要解决冲突，双方必须先达成协议。乌克兰两大安全机构查案期间驳火，泽连斯基批评事件可耻，下令彻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
0: 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解放军部队开展纪念活动，刚夫也举行纪念仪式。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琴，
3: 我是蒋胜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的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注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 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晚间从开罗国际机场陈专机离开开罗，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2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到机场送行，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习近平随后与夫人彭丽媛登上舷梯，向人群挥手告别。

0: 这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他是在一号晚间抵达开罗。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七十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埃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也在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领域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相信这些共识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动能。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而在三号的上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和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2026年8月30日至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行程结束之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访问亮点纷呈，取得圆满成功。
4: 王毅说，25年来，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之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次峰会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为世界多极化凝聚合力，为完善全球治理增添动力，再次彰显了上合组织的生命力和行动力。中国将同上合大家庭成员携手努力，以上海精神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路。王毅表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此访拉紧了中吉永久睦邻友好纽带，拓宽了两国繁荣共新道路，厚植了双方命运与共信念，生动诠释了中方亲诚惠融的周边外交理念。王毅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埃及的历史性访问，既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更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充分展现出中埃关系的战略性、引领性、示范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加沙战火延宕，美以一战事再起。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国际社会更加看重中国声音、中国方案。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为和平发声，为正义代言。王毅最后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地区各国共同繁荣，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他并强调，将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3号表示，打击阿联酋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有伊朗高官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5: 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米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当天凌晨，科威特城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称，防空力量启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3名伊朗飞行员在美军1号晚间实施的空袭中阵亡。伊朗方面此前指责美军1号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大量死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2号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安理会，谴责美军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伊拉瓦尼呼吁联合国追究美方全部责任，确保美国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回应公众舆论，为袭击事件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之锁就不会打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国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又提议把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
3: 对此，有美国政界人物就批评称，特朗普表现得不像是一国总统，更像是一位疯狂的国王。
6: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那么是否应当将其改名为特朗普海峡，以使这一海峡变得像美国一样炙手可热。此文一出，迅速招致美国政界的批评。无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社媒上回应称，美国人民并不希望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希望的是结束在伊朗的非法战争。桑德斯还告诫特朗普要有总统的样子，而不是表现得像一个疯狂的国王。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也在网上发文说，没必要重新命名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人民已把当前这场对伊朗的战争称为特朗普战争。舒默又指，与帮助无助的美国人民相比，特朗普更关心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伊朗对中东地区内美军基地主动出击，接下来还有哪些军事部署？
2: 我们立刻联系我们驻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你好沈阳。
2: 李瑞，我们看到美国预计将在自己在中东的军力部署延长到2027年，那对此伊朗官方有哪些的最新的回应？对于战事的延宕有没有做哪一些长期准备？
7: 好的，盛阳。那么最新的就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列夫今天呢发表了讲话，那么针对美国最近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呢，伊朗已经改变了先前的防御学说和防御式工程师，也就是要从不均衡还有多层次剥夺敌人安全三个方面出手。而且他还说呢，美国人必须现在要开始要储存汽油和能源，接下来美国将面临几个月的黑暗时期。那么这个话呢，我觉得非常重要。首先呢，什么叫做不均衡呢？因为现在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对称的战争。那么伊朗呢是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而美国呢是非常昂贵的这个导弹来防御。那么接下来可能会伊朗会从很多地方主动去发射导弹，而且不仅是针对美国的基地，有可能是针对美国盟友的地区。那么所以就叫不均衡。多层次呢，也就是说从经济外交还有就是从政治各个方面嘛，多方面的向美国呢发动进攻。那么外交上呢，现在伊朗呢就根据伊朗外交部的说法呢，就是要从向这个联合国国际安理会等等呢要求呢，向谴责美国袭击平民的这样一个罪行，同时呢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在经济上呢，伊朗现在呢针对美国的封锁呢，伊朗经济部门宣布了已经实行了一个2年的长期储存基本的物资还有外汇黄金的等等的这样一个经济的方案来应对这个美国的封锁和制裁。那么从战场上呢，伊朗现在也在加速的装备，包括在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方面呢似乎并没有停止，而且比之前战前的更多。那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说多层次的来应对美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剥夺敌人的安全。剥夺敌人的安全呢，首先呢就是石油的价格，汽油价格。那但是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没有完全关闭，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对于伊朗来说非常容易做到的就是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而且呢直接打到地区，比如说波斯湾国家的美国盟友的基本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淡水厂等等。那么这些都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呢可能伊朗还会继续出手。而最近呢，伊朗呢今天呢对美国在科威特的基地发动攻击，那么接下来看一看美国是不是要还击。如果还击呢，将会迎来伊朗更大的打击；如果不还击呢，可能会引发这些波斯湾盟国的质疑是否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以现在呢，美国应该也是两难之中。盛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3: 继续来关注的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三号就美国单边制裁措施回应表示，此举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
8: 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单边制裁措施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 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坚定维护我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反对政府修宪破军。
3: 韩国外长称将持续推动美朝重启对话。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2: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1: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3: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1: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发表致辞，全面阐述东北亚区域合作主张，强调中俄两国在东北和远东地区合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就深化双边合作、促进地区发展分享四点看法。
1: 丁薛祥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和远东地区合作成果显著，中国稳居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入驻俄一区一港的中资企业已近百家，实际投资额达10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万个就业岗位。中俄原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平稳运行，北极航道开发合作加快实施，双方相互免签政策促进边境口岸人货两旺，跨境旅游、康养旅居等业态蓬勃发展。为进一步深化合作，中方提出四点倡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落实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欢迎俄企利用中国自贸试验区平台，也支持更多中国企业依托俄方优惠政策前来发展；三是加强友好往来，开展好中国教育年等交流活动，夯实民心相通；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建设和谐安宁的美好家园。丁薛祥在早前与普京会见时呢，就表示，当前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是活力迸发，机遇呢也在不断的涌现，中方将一如既往的积极的支持和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合作，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好的惠及中俄两国人民。方威士、尹力、基马、桑泽努热尼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乌克兰冲突，他表示俄乌必须先达成协议，还指出俄美全面关系恢复不仅取决于俄罗斯，也取决于美国。
0: 另外，普京还全面总结远东地区过去十一年的发展成就，同时明确了未来十年工业基建、创新经济、民生领域三大战略投资方向，标志着俄罗斯从向东转，迈向主动构建新技术主权的关键一步。
1: 普京指出，过去十一年，远东地区累计吸引投资约25万亿卢布，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三倍，增速远超全俄平均水平，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2.2%，300余项基础社会设施已投入运营。他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启动覆盖远东和北极全域的统一优惠制度，改变过去仅限个别特区的模式，为任何地点的投资项目提供定制化税收减免、保险优惠、关税豁免及基建配套支持。现有超前发展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入驻企业的既有优惠全部保留，同时明确未来三大战略投资方向，工业基础设施与旅游等内需项目，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等创新经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民生领域。
3: С развитием беспилотной авиации, такой же оживленной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артерии для, как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дороги,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 и водные пут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бо на малых высотах. И уже сейчас необходимо задавать стандарты автономных перевозок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грузов с помощью дронов. Подходы 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такой, по сути, низковысотной логистик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будет отрабатываться в рамк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Его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станут Минтранс,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ГЛОНАСС 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1: 可以看到，普京近几年来在东方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呢，已经从被动的向东转，转向主动的建构新的技术主权。远东呢也被俄罗斯视为摆脱西方的控制、建构新的经济和技术方案的关键试验场。方威士、尹力、基马、热尼亚、桑泽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0: 俄罗斯与乌克兰二号持续相互袭击，俄军多点打击乌克兰的后勤弹药以及无人机仓储设施，基辅则是连续七天遭俄军空袭。
1: 与此同时，乌军袭击俄军纵深目标，击毁了多架俄军战机，多处军备仓库。
2: 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俄军依托龙卷风 S 火箭炮、苏-34战机袭击赫尔松、基辅、第聂伯罗等地乌军设施，摧毁无人机及军备仓库、物流中心与野外弹药库。俄方宣称袭击引发多处起火与弹药二次殉爆，破坏当地乌军物资储备，切断前线部队补给通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国立食品技术大学居民楼及医疗机构，造成多人受伤，多处建筑受损。在基辅承受空袭压力之际，乌克兰军方也针对俄罗斯后方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远程打击力量袭击俄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占领区的俄军武器集结点、弹药库与后勤据点，摧毁多处军备仓储设施。此外，乌军确认在此前的跨境打击当中，击毁俄军一架米格-29战机与一架卡-27直升机，持续对俄后方军事力量形成牵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媒体二号报道，当天上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调查一起俄罗斯情报部门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时，与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人员爆发枪战，导致对方三个人受伤。
1: 总统泽连斯基震怒，下令彻查，并及时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部门首长解职。
2: 俄罗斯媒体在社交网站发布了声称是事发现场的画面。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说法，国家安全局在对一起涉嫌恐怖袭击的阴谋展开调查时，遭到了乌克兰国防军某单位的袭击。军方一名消息人士向基辅独立报透露，恐袭目标是为乌方战斗的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鲁诺夫，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指控是国家安全局绑架卡普鲁诺夫，且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将他拘留。在就法律程序协商后，国家安全局开始试图逮捕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代表，并向未持有武器的情报总局成员开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这起事件，并在当天的讲话中用可耻来形容。他表示已就此事与乌克兰总检察长交谈，检方将和乌克兰国家调查局查明所有细节。
3: має бути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адрові рішення керівників спецслужб що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2: 泽连斯基之后签署总统令，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不断互相袭击对方纵深目标之际，乌克兰内部爆发这场枪口向内的乌龙事件，折射出俄乌交战多年后，乌方在军政领域方面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1: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政治评论员赖月谦来我们点评与分析。赖先生您好，您怎么来看乌克兰两大关键情报部门的特工内战，可能对近期本来就

0: 弱的政局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动荡的政局会不会影响到前线战士呢？
1: 当然会影响啊。那除了国际观感很不好以外，也会让很多的国家认为乌克兰的内部极其混乱，对于乌克兰内部的人员来说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军政部门里面的矛盾，其实是从这两个单位里面被显露出来。为什么？一个是属于军事的啊，也就是国防情报局，它是属于军事领域的。由于乌克兰现在在战争，所以它的军事领域的权责本身就很大。但是问题就是政治部门，像国家安全局就是代表政治部门的，因为它负责的是反情报、反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国内恐怖主义的工作。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的很多特工一定是会想方设法，那么进入乌克兰的内部，也渗透到乌克兰的政府、军事跟安全部门里面，所以彼此之间一定会造成乌克兰的安全部门，也就是政治部门跟军事部门、国家国防情报局彼此之间的相互猜忌、相互掣肘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两个单位的互相开火，其实也显示出在乌克兰的内部里面，政治部门跟军事部门之间的矛盾，其实从这两个单位中也已经显露出来的。这个当然会牵制到这个泽连斯基的一个决策。由于现在更侧重的是在军事方面的一个打仗军事部门的权力被扩到最大，但是乌克兰的贪污腐败的情况却层出不穷。除了政治部门的贪污腐败以外，军事部门的贪污腐败也很严重，特别是泽连斯基他本身的亲信包括他的办公室等这么核心的人都涉及贪渎，很难说泽连斯基本身是干净的。因此或许有很多的军政部门的人也都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并不干净。这样的情况对乌克兰的政局来说确实也是很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这次被开革的国防部部长他马上就发起挑战，要求泽连斯基要交权，也就是要举行选举，但是泽连斯基马上就拒绝，这个就显示出他们是陷入很严重的权力斗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以现在欧洲力挺泽连斯基的情形下，使这个泽连斯基对他不满的这些反对者，他们目前显得力不从心，但是不代表他们的不满，或者不代表他们的异心不会慢慢的扩大，到最后发生更严重的彼此之间的破裂的情况，甚至更严重的交火情况，这个都很难说。
0: 好的，谢谢赖先生所为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而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的前夕，中国解放军各军各部队通过各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具伟大抗战精神。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信念。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解放军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解放军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3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行政长官李家超、多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及社会贤达也有出席。
4: 仪式早上8点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进场，
4: 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以及青年代表等等也出席活动。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

0: 随着警察步唱仪仗队鸣唱致敬，全体出席者也默哀两分钟，对示烈士。李家超随后也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
1: 多谢各位，谢谢各位
2: ，Thank you。
0: 李家超在社教平台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我们认清事实，回顾那段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胞也与国家受气与共，在抗击外敌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他表示要把对历史的敬畏。 转化为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到来，中国外交部再一次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挣脱战后国际安排和国际义务，为侵略历史翻案。
4: 发言人、国家坤强调，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5: 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日本民众三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了一场自发参加的反对集会，参加者呼吁日本守护和平宪法，不扩军，同时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
6: 这里呢是日本东京的国会市堂，在国会市堂门口呢，在2015年日本通过安保法之后呢，每个月的3日都会在这里举行普通民众的反对集会。这些民众呢，他们从东京附近的各地赶来啊，反对的就是日本继续要扩军、增强防卫力，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而进入今年之后呢，这样的反对集会已经是第11年了。
5: 参加者不少是70岁以上老人，很多人以参加了11年，他们说即使个人的声音很难直接改变日本政府的决策，但他们仍会每个月来到国会前继续表达自己的立场。
3: 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号表示，韩国政府为重启美朝对话会继续努力，希望对话能将半岛影像朝完全无核化。
7: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日在韩国国立外交院举行的首尔外交论坛上发表演讲，表示韩国政府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以便重启美朝对话。We
8: hope that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U.S. and the DPRK will lead to a meaningful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We also expect that such dialogue will pave the way for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and lasting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7: 赵显还指出，韩方曾提出韩朝对话，但在朝方没有响应的情况下，韩方仍耐心而坚定不移地持续进行停止。

0: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大陆自然资源部9月3号通报，8月10号到31号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采集海底地形、深部地质构造等等的数据。那为了全面了解大陆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8月10号到31号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这些数据，为海域地质研究和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台湾将9月3号定为军人节，台湾军事部门举办相关纪念活动。一名获得后备辅导干部楷模奖的军方民间组织负责人，则是公开指责美国强迫台湾购买不需要的武器，是恶霸而非朋友，引发台湾舆论讨论。
2: 民进党政府宣称美国会力挺台湾，但刚获得台湾军事部门颁发后备军人辅导干部楷模奖的后备指挥部顾问团总团长姜文郎有不同意见。
3: 我们不需要听这一些亚霸，咱美国的讲亚霸的国家来的这类，因为我感觉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他们很。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2: 民进党政府近年来不断提高对美军购预算，外传背后有美国政府在施压，台湾民间早有不满声音，现在有军方背景的后备指挥部顾问团也公开质疑美国，引发台湾舆论关注。
4: 那如果能在地生产，就不用特地去向外购买。他讲的虽然当然是有点不能不讲蛮奇特的观点，但是是有几分道理的存在。
2: 台湾政坛不分蓝绿都不愿对美出恶言，军方后备指挥部更是立刻发声明，强调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不代表军方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3号的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附近发生4.8级地震，震央深度10公里。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1: 中国商务部在3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有关中国的言论，批评美方借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为保护主义和对华施压找借口。
5: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

0: 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近期法国和欧盟持续加强对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
2: 法国反超快时尚法呢，是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生效实施。那对符合条件的纺织产品征收环境罚款。那请问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在法经营呢，将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
1: 凤凰卫视周爱涵、赵伟北京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全线小幅收涨，沪指中场是收涨0.02%，深成指上涨0.1%。盘面上来看，培育钻石、易冷服务器、港口航运的板块领涨，粮食概念、乳业板块跌幅居前。港股今天连续第四天下跌，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恒生指数高开之后逐步回落，中场收跌0.39%。台湾股市开高走低，金融类股普遍走高，形成大盘的支撑。加权指数早盘升穿，尾盘跳水，收跌0.67%。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澳门特首访问印尼，两地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
3: 港府举办活动，组织青少年致信给航天员黎嘉莹。

0: 心肝明目和心循下三曲，风热感冒和心循下三曲，咽喉肿痛和心循下三曲，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心循下三曲。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澳门特首陈浩辉结束印尼的两天访问，二号返回澳门。
1: 而访问期间，两地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聚焦医疗健康与高新科技领域。
2: 澳门特首陈浩辉9月1日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特区政府招待酒会致辞时表示，随着中国“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澳门与印尼合作有望迎来更多新机遇。印尼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创地，两地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推动下，中国澳门与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酒会期间，陈浩辉、印尼经济统筹部副部长、中国驻印尼大使等主礼嘉宾共同见证了9份合作协议的签署，涵盖经贸投资、医药、旅游、会展等。同一天，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进行超过120场商业配对，签署36份合作协议。今年上半年赴澳门旅游的印尼游客约8.8万人次，在东南亚客源市场中位居前列。今年7月，印尼恢复给予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待遇，也为两地人员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1: 由香港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林嘉颖博士家书征集活动于下周一截止。主办方将会于9月中旬精选作品家书呈送给远在空间站的林嘉颖。
3: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香港警务处警司林嘉颖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写下香港特区与国家航天史的崭新篇章，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与在轨航天员的跨空心灵桥梁，由香港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林嘉颖博士家书征集活动于下周一截止。活动面向香港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全日制在读学生，设有3个组别，小学组小一至小六，作品以短文、手写信或图文创作为主，字数约200至500字，中学组中一至中六，作品以书信形式呈现，字数约500至1000字，大专组作品以书信形式呈现，字数约800至1500字。参加学生可围绕向林嘉颖博士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与微重力实验奇想，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创作。活动截止日期是9月7日。各组别均设有1等奖、2等奖、3等奖及优秀奖，并另设优秀组织学校奖，表彰积极组织学生参赛的中小学校。评审标准分有3点：情感真挚与思想利益占40%，内容创新与科学素养占30%，文字表达与结构修辞占30%。主办方将会于9月中旬精选作品家书呈送给远在空间站的林嘉颖，所有获奖作品将结集成给天宫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留念，一同用文字将香港青年的星空梦想传递至天宫。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正在拉动周边的房地产市场活跃的势头，租金、房价双双上涨。来看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之房地产篇。
4: 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通过窗户肉眼就能够看到新皇岗口岸。那么像这样一个大约55平方米两房一厅的户型，月出租价格是在6500元左右。据相关地产从业人员介绍，像类似这样的空房间一天可以迎来6波看房客，仅3天就能够成交出租。
5: 据地产中介数据，越临近新皇岗口岸启用时间，附近小区的租金越应声而起，最高涨幅达到了12.1%，由原来的5800元上涨至6500元。新皇岗口岸初期每日可承载约20万人次跨境，业界预计跨境通勤、就近居住需求强劲，租房市场韧性足。
4: 那现在租房市场受到香港人的影响变得如此之火热，会不会有更多的港人选择在这里买房呢？
6: 会有的啊，因为这里本身就是这个近口岸、近新口岸，然后呢地段又好。现在啊，基本上是10%的这个香港人在这边自己住，90%的都是买来投资做房东。
5: 新皇岗口岸附近小区房价今年最高涨幅超过40万元，而港人买房主要以租金能够覆盖月供为置业考量。39平方米185万的均价来说，首付60至70万，月供就可以持平放租收益。业界预测，港人看好租售投资比仍有入场兴趣。大量的跨境学童家庭、跨境商务人士优先选择口岸居住，而未来新皇岗口岸旁还将落成北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带来约50000名创科工作人口，衍生出刚性居住需求及办公需求。业界预测，整体人口红利也可辐射至口岸香港一侧的新界北、牵动区内14及商铺等租金增长。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马楚峰深圳报道。
1: 以互联互通共建美好世界为主题的第二届全球企业高质量共建一带路峰会9月3日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汇聚联合国机构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领袖、行业专家等嘉宾，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全球企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责任担当与创新实践。
7: 开幕式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桑达·奥加伯致欢迎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发表主旨演讲，从中心。

0: 事合作与全球发展治理的视角，阐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
1: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落地超过3000个务实项目，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搭建了平台。
0: 峰会设置多项对话环节，并重磅发布新加坡宣言，向各方发出协同行动倡议，推动可持续发展共识转化为可落地的基建投资与务实合作行动。
2: 推出的一些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果，无论是绿色的矿产，还是保护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些惠民生的小而美的项目等等，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呢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0: 共建全球健康2030，传统医药国际合作新阶段圆桌论坛同期举办，围绕传统医药国际标准互认、数字化产业赋能、出海路径探索以及康养品牌塑造展开，聚焦中医药国际标准壁垒突破、海外文化传播等核心议题。凤凰卫视大型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项目四海中医在论坛上发布了第一季成果。
3: 这个节目是很受欢迎的，传统中医药出海啊，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是中医药在海外还需要推广，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创新，用更好的产品、更高的质量的这个药品提供给大家。
4: 媒体可以做的事情是3件事儿，那一件呢就是信息的整合，另外呢就是案例的一种这个分享，那最后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共同搭建一个平台，来促进更多各界的朋友来一起进行更良性的一种交流和合作。
0: 四海中医由凤凰卫视与东阿阿胶联合出品，节目传播覆盖180多个国家与地区，全网点播曝光超过36亿次，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效应。凤凰卫视四海中医摄制组新加坡报道。
5: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3日，我是李亚倩，
6: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是今年最奇葩的台风了，没有之一。首先，沙德尔上周在浙江南部登陆，而停编之后呢，9月1号凌晨，它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台风减弱停编并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并不多见。2014年台风海贝斯，2025年台风竹节草，都是有过复活的先例的。但是像沙德尔这样

从华东登陆，从华南入海复活的路径是前所未见的。今天早晨，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强度是热带风暴级别。除此之外呢，浙江南部的朋友可能万万想不到，作为一个上周在这里登陆的台风，在另外一片海域复活之后，即便相隔千里，那沙德尔仍给浙江南部带来了极端的强降雨，而且比它之前登陆这里时的雨大多了。虽然沙德尔的中心在南海上，但是它北侧的东南风叠加冷空气和地形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二号我们国家最强降雨就集中在浙江南部以及福建东部一带。那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进入尾声，不过像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那请这带的朋友呢，避免强降雨时段外出，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略偏低的状态。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城市当中，合肥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6、27度，而且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早晚时段呢，凉意显著，需要及时添衣。香港明天最高气温27度，多云天气。那四川盆地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高温区域将缩减。不过重庆未来几天高温仍将持续，还需要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上海未来几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北方多地呢，则是秋意渐起啊。未来两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像华北局地会有33度左右。但是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像北京，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3度，白天晴热需防晒。不过晚上的最低气温将不足20度。北方多地早晚秋凉渐起，请大家及时添衣。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俄乌战场上，一个新的变量正在出现。乌克兰情报部门近日披露，一批此前从未出现在俄乌冲突中的朝鲜导弹已经运抵俄罗斯。这批导弹正是目前朝鲜的主力新型装备“火星 11C” 重型弹道导弹，西方代号为 KN30。与此同时，一支约90人的朝鲜导弹技术作战人员已经编入俄军第112近卫导弹旅。这则消息是真是假？如果朝鲜成建制介入俄乌冲突，会不会改写俄乌战场的对抗规则？凤凰聚焦，朝鲜新型导弹运抵俄乌战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为尽快打赢俄乌战争，俄军曾经宣布说今年就会是顿巴斯收官之年，但毕竟要打的是乌克兰打造了十多年的堡垒防线，推进缓慢，死伤太重。就在这个档口，乌克兰放出消息说，朝鲜的火星 11C， 也就是西方所说的 KN-30 超重型导弹列装了俄军。这款目前全球常规威力最大的近程战术导弹，射程、威力、突防性能，简直堪称是给俄军攻打顿巴斯量身定制的。这是一场尚未被证实的情报战，还是确有其事？会给俄乌攻防带来怎样的变数？
1: 近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公布了一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俄罗斯已经接收了一批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其中就包括此前多次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 KN-23 与 KN-24。不过，本次公布的名单中新增了一个此前从未在俄乌战场出现过的新型号 ——KN-30。这意味着，在已经持续两年多的俄乌冲突中，一款新型朝鲜导弹可能正投入战场使用。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刊发报道指出，这批大威力导弹可能会被用于打击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以及其他重要目标。自2023年底以来，乌克兰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在俄军对乌克兰发起的导弹袭击中，发现了朝鲜 KN-23、KN-24 等型号导弹的踪迹，其中 KN-30 是首次被公开提及的新型号。实际上 KN-30 并非全新研发的导弹，它早在2021年就首次在朝鲜公开亮相，官方命名为火星 11C。
2: KN 这个型号实际上是美国方面给的，就是北朝鲜的意思。当然 KN-30 这个编号呢，其实是2025年4月份以后才出现的，到现在为止仍然会有混用。对于这个朝鲜来讲，那么火星 11C 从2021年3月份的试射，包括之后的这个试射来看，它的飞行高度那么基本上是在50公里，就弹道高点。那么这个高度呢，传统上认为是萨德的拦截下限跟爱国者拦截上限，这个就是两款导弹都几乎有点鞭长莫及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的这个精度跟打击效果呢，应该来说大家对它判断还是比较高的。
1: 火星 11C 是朝鲜近年来持续推进研发的一型新型战术弹道导弹。这款导弹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并非飞行速度，而是它可搭载的大吨位战斗部。该导弹全长约10米，弹体直径约1.26米，射

0: 程大约可以达到600至900公里，而根据朝鲜此前公开的信息，它的战斗部重量可达2500公斤。
1: 那么火箭11C 本身呢，它的战斗部啊，就是我们讲它的载荷，按照朝鲜方面的报道，2021年1月份跟3月份的报道是2.5吨，2500公斤。那么当时还没有火星11C 这个明确的说法，只是叫做这个精确制导炮弹啊，后来叫战术导弹系统。火星11C 后面有一个外界反复炒作的改进型啊，就是所谓4.5，火星11搭点4.5，火星11C 点4.5。那么4.5指的是它的战斗部，那么认为它的战斗部的质量呢，从2.5吨到了4.5吨。但是到底有没有2.5吨这个战斗部，有没有4.5吨这个战斗部，其实大家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来源，或者更没有朝鲜官方的这种我们说可以板上钉钉的一些表述啊。
0: 这枚导弹的真正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弹头威力大小，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它能够覆盖打击哪些区域。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采访的一名军事专家曾做出过测算，如果以俄罗斯布良斯克附近的发射阵地计算，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直线距离大约为400公里，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同样在数百公里的射程范围之内。而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最新披露的消息，俄罗斯目前正在本国西部的沃罗涅日州部署专门用于发射朝鲜导弹的发射装置。
2: 我认为现在俄罗斯军事专家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都知道俄乌现在是在顿巴斯地区有阵地战，特别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在斯拉维扬斯克，乌克兰从2014年到2022年这10年期间，把顿巴斯地区、顿涅斯克、卢甘斯克等地区的这些城市都把它打改造成为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是坚固的堡垒。那么，俄军在对付乌军的地下堡垒确实是无能为力，因为它单纯的机械化的部队，包括现在俄军装备的这个导弹，它的这个对于地下掩体的破坏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呢，俄军现在确实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所以现在呢，选择可能使用朝鲜的 KN-30 重型的弹道导弹，那就是要承担攻坚的任务。
0: 乌方表示，俄方目前可能已部署6套该导弹的发射装置，配套导弹总数可能达到120枚。如果这一部署情况属实，那么从俄罗斯西部发射时，这批导弹在理论上可以覆盖乌克兰东北部和中部的多个地区，苏梅、哈尔科夫，甚至基辅方向都有可能被纳入打击范围。部分军事网站已经开始讨论这种搭载重型弹头的导弹是否具备攻击地下掩体的能力，还有人为它起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名字，地堡终结者。
1: 就是我们讲地堡克星啊，这个是这几年弹道导弹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我们讲钻地，或者叫针对于有比较高防御的地下掩体目标的加强。那么它其实更大程度上不是在导弹，它是在战斗物。我们通常说在一个弹道导弹上面，你可能考虑是它的载荷，我还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不同的执行的任务。你比如说我对确实是地堡这样的啊地下掩体，那么我可能会有钻地弹的设计。那么这个是在作战中我可以把它根据需要来换，那么包括战斗部的重量，从这个之前朝鲜方面的一些演示来看，它有确实之前出现过用超大口径火箭弹、制导火箭弹去跟火星 11C 进行一个配合，在这个过程中突然以火星 11C 这样的比较精度比较高、威力比较大的弹药来对你的一些高价值目标来进行这种狙杀，这个战术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网上所谓的拆楼也罢、掩体也罢，那这个呢相对来讲它对于它的使用简单化了。那么真正在作战之中，那么从伊斯坎德尔 M 或者是从玄武这样的弹药来看，它肯定是有多款战斗部的，那么这个能力呢，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也没有那么难。
0: 到目前为止，一个关键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KN-30 真的已经进入俄罗斯了吗？截至目前，俄罗斯与朝鲜双方都没有做出正式确认，也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这让这批导弹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然而 关于这批导弹的争议还没有平息，乌克兰方面又放出了另一条消息，这一次进入俄罗斯的可能不只有导弹，还有人员。一支约90人的朝鲜导弹相关技术人员已经前往俄罗斯西部的沃罗涅日州，乌方还直接点名了俄罗斯军队对应的相关部队第112近卫导弹旅。
1: 你如果看乌克兰方面切尔尼亚克的表述，他其实公开的指责了俄罗斯的具体一个单位，112导弹旅，还有一个448旅，就是这两个旅呢，一般认为是在沃罗涅日在库尔斯克方向长期的驻守，而且呢负责对周边的乌克兰一般超过7个以上的地区进行导弹打击的主力。有没有这个像切尔尼亚克的说法，就是乌克兰方面认为有这个朝鲜的人员进入到了相关区域，那么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以现在大家能够掌握的情报手段来讲很难确认。
0: 朝鲜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过去2年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024年6月，普京访问平壤，俄朝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这份条约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了全新的战略层级。在俄乌战争持续进行的背景下，双方不断走近的军事联系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关注。与此同时，俄乌战场的远程攻防形态也正在发生变化，无人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导弹打击也越来越密集，俄乌双方正在进入一场全新的远程消耗战。这一次乌克兰开始明显感受到压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6: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5: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7: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5: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进入2026年夏季后，俄乌双方的远程打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对抗模式。乌克兰持续出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越过边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物流仓库与军事设施。而俄罗斯的空袭也愈发呈现出组合攻击的特点，先出动大量无人机进入乌克兰领空。这类无人机的任务未必是直接摧毁目标，更可能是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力量。等乌军防空系统被牵制后，真正的核心打击力量才会登场。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与无人机搭配，组成一套全新的攻击组合。问题在于，乌克兰可以拦截普通无人机，但面对弹道导弹时，情况又会如何呢？根据乌克兰空军公布的数据，面对低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乌军防空系统仍然能保持较高的拦截效率。可一旦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攻击，乌军的拦截能力就会出现明显下滑。7月6日夜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随后证实，这29枚导弹没有一枚被成功拦截。今后如果俄罗斯持续增加弹道导弹的打击数量，乌克兰还能支撑多久呢？
9: 为什么俄罗斯重新重视这个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这个使用和这个装备呢？还是要看到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看到，就是据乌克兰的公布的一些消息，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啊，它对于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率高达80%。特别是那种空中小摩托涡扇发动机驱动的低速的这个无人机啊，它飞行高度低啊，速度慢啊，用反无人机来拦截它的效率非常高。所以呢即便是俄军大量的投入这个低慢小的这种这个无人机进行攻击，它的战术达到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所以它在转向用无人机、战术导弹、巡航导弹相互结合对乌方进行攻击，它能达到预期的战术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确实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没有弹啊，这个没有这个弹药了，所以呢，爱国者系统无法发挥作用。这时候俄军发现，那这时候高超音速导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它能发挥的效果要比以前要大，非常的高。
8: 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评估，俄罗斯正在持续增加导弹库存，其中适配伊斯坎德尔 M 的 9M723 导弹，月度生产目标约为60枚。今年7月，俄方实际生产了65枚，同时俄方还生产了87枚 KH-101 巡航导弹，以及50枚其他型号导弹。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俄罗斯正在做一件目标非常明确的事情，补充导弹库存，提升导弹产能。
9: 目前来说哈，俄罗斯每个月1-2百枚的这种导弹的产量确实很大，但完全不够用，因为我们看到啊，一次高强度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就有可能使用啊40枚到70枚的导弹，那可以说一次打击就够几乎消耗掉它这个一个月的产能，半个月的产能。那它不可能啊，每天都高强度的使用大量的导弹。虽然据这个西方智库和乌克兰媒体也有披露，说俄罗斯有大概300到500枚搞玛瑙的这个冷战时期的一种旧导弹可以使用，但是还是要讲到，就是俄乌冲突4年多，大量消耗了俄军的库存，所以这时候还是要讲到这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0: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我觉得俄罗斯的军工动员当然现在来看比欧洲跟美国要强得多，但是这种强得多呢，它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瓶颈跟天花板的存在。
8: 为了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俄罗斯的导弹生产体系正在进行调整。从2026年4月开始，俄罗斯将暂停部分匕首空射弹道导弹的生产，把更多资源倾斜到其他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的生产中。
10: 匕首是高超音速的弹药，但是它的突防能力现在在俄乌冲突的意义不大，因为乌克兰逐渐在丧失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把有限的产能转向这个伊斯坎德 M， 包括我们说像 S-400 的这种对地攻击的版本，一般认为是拿这个它的教练弹48去改出来的，那么这些呢，可能就已经足以对乌克兰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了。所以我们说俄罗斯方面可能现在确实是把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高突防能力但是生产难度比较大的弹药的生产逐渐停掉，把主要的能力还是放在对于弹药数量的极大的补充上面。那这个逻辑可能还是符合俄乌双方现在在防空反导和这个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现状的。
8: 俄军每月仅能生产60至65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如果战争持续下去，这些储备和新产的导弹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就消耗殆尽。一家外文网站曾刊载文章称，通过卫星观测可以发现，朝鲜的导弹工业正在出现一些新变化。外界长期关注的2月11日工厂被认为是朝鲜火星11系列导弹的核心生产设施。近年来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厂区范围内已有新的建筑工程开工建设，部分设施还完成了地下化改造与加固工程。外界推测，这些变动很可能和朝鲜提升导弹产能有关。不过到目前为止，外界还难以得出朝鲜导弹产量的确切结论。
10: 一般我们叫龙星机械生产综合体，那个工厂叫2月11号工厂，这个工厂是外界认为唯一的一个火星十一的就是最终组装厂。因为弹道导弹的生产，弹体啊，操纵部分，火箭发动机，它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过程。那么现在呢，因为从包括在轨卫星的参与啊，就是我们说外界对于朝鲜的导弹能力或者整个军工能力的进化一直是很关注的。比如说2月11号工厂这个相关的区域里面有新的一些建筑的构建，包括是不是这些建筑来进行地下化掩体化的这种升级。我们说朝鲜的2月11号工厂的产能，即便你按60枚算啊，那么俄罗斯一个月的产能，它其实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的打击也仍然是很让乌克兰会很难受。
8: 对于朝鲜导弹生产体系来说，它拥有独特的优势，不受西方制裁体系约束，原材料供应可自成闭环，整体生产成本相对低廉。但在外界的普遍研判中，这类导弹长期以来都背负着精度不足、打击稳定性有限的刻板印象。2024年的多项监测显示，部分朝鲜导弹在实战运用中出现了偏离预定轨迹，甚至发生空中爆炸的情况。以 KN-23 为例，公开分析认为它的原概率误差可能在几十米到数百米之间，而俄罗斯伊斯坎德尔 M 的精度被普遍认为更高。如果单纯对比精度，朝鲜导弹显然并不占优势。
10: 因为每一枚导弹的具体的指向都很有限，如果它真的没有那么精确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要关注它？为什么乌克兰要去以一种 公开的方式去指责呢？所以我想它的精度是不是能够达到之前一些推测，比如说最大射程上面原概率误差1到5米的水平，这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它应该能够执行类似于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对高价值目标的打击。
8: 关于朝鲜导弹及相关人员进入俄罗斯的消息，截至目前，俄朝双方始终没有正式予以确认。但对乌克兰而言，危机早已不取决于这条消息是否被实锤。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储备正在持续扩充，乌克兰自身的防空导弹库存却在不断消耗，来自盟友的补给规模也出现明显下滑。泽连斯基公开坦言，2026年上半年乌克兰拿到的部分防空导弹供应量已经萎缩至2025年同期的1/3。为填补防空缺口，泽连斯基一直在多方奔走，四处寻求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支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泽连斯基与自愿联盟成员国代表共同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300枚爱国者导弹。
11: We need, and that we hope that we will have this package. We need at least 300 Patriot missiles for the winter and for the cold months. Every missile means lives.
8: 这300枚导弹的诉求背后，折射出乌克兰防空体系正在遭遇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俄罗斯本土导弹产能持续释放，如果朝鲜后续向俄提供导弹支援，俄方打击能力还会进一步抬升。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因应对中东地区频发的导弹无人机袭击，大量消耗了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就连部分原本部署在欧洲方向的储备也被抽掉。摆在乌克兰面前的早已不只是俄方导弹数量增长这一重压力，更尖锐的问题随之而来：西方盟友手中还能拿出多少导弹援助乌克兰？
9: 乌克兰要300枚，完全是这个凭空的这个幻想啊！因为，欧洲早就耗尽了它的这个防空弹药了，甚至一些常规的弹药它也耗得差不多了啊。而英国、法国也没有这个产能。我查了一下啊，这个法国的这个斯凯普，还有这个紫菀系统，它的这个弹药一年也就100枚，100枚还不够欧洲人自己用的啊。所以就现在就是有说法，就是，英法向乌克兰提供这个风暴阴影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但是我们知道风暴阴影是矛不是盾，它是攻击性武器，

0: 而不是拦截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所以啊，这欧洲给的它并不是这个欧洲给乌克兰的并不是乌克兰想要的反导系统，而是攻击俄罗斯战略纵深的巡航导弹。所以欧洲解决不了乌克兰现在的困境。
1: 爱国者系统的生产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洛克希德·马丁等美国军工企业虽在不断提升产能，但即便如此，相关导弹的生产仍然需要充足时间。
2: 乌克兰现在真正的困境就是梅姨战争跟俄乌冲突把很多的弹药消耗掉，而且呢也迫使西方的就很多之前援乌的这些国家要把很大的这种精力放在本国防御水平的提升上面。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如果西方的军工体系动员始终是像现在这样的动员不力的话，那么乌克兰想要获得弹药的难度只会在未来越来越高。
1: 朝鲜导弹给乌克兰带来的压力其实并不仅仅来自尚未得到完全证实的 KN-30。 今年七月底，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使用疑似朝鲜制造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中部一处居民点，袭击造成一家五口遇难。乌克兰总统制裁政策专员随后表示，根据现场相关残骸判断，发动袭击所使用的可能是朝鲜 KN-23 短程弹道导弹。8月11日，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发动攻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同时遭到朝鲜弹道导弹、锆石导弹以及制导航空炸弹攻击。他还发布了现场救援的照片。
0: 现在有不断的欧洲的专家在说，今年冬天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最难的冬天，无论是民生啊，这个供暖、供热、供电。还是从战场上的防空，可以看出乌克兰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所以经常有说，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已经到了一个物理能够忍受的极限了啊！再往下，真的是要有可能啊，让这个国家遭遇不可这个承受的这种损失。
3: 顿巴斯事关谈判筹码和领土归属，俄乌是寸土必争。像是不是列装了 KN-30 这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撬动着双方以及阵营盟友的资源投注。俄乌这场世纪消耗战是综合国力的比拼和国际变局的投射，分析都在关注这个秋冬战事博弈如何升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但要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聆听华人之声，
5: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6: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7: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8: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着陆。
9: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0: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1: 造福世界人民。
4: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当对外的战火还在持续燃烧，首都的街头却响起了自家情报机构的枪声，这一幕就发生在基辅。乌克兰两大核心情报单位，国家安全局 SBU 和国防部情报总局 HUR 在市中心爆发了武装冲突，造成人员受伤。冲突导火索关联此前一名俄籍志愿武装副指挥官遭绑架事件，深层的原因则是两大情报机构长期争夺经费、权限和情报主导权。而今年年初的高层人士大换血，将部门派系矛盾进一步激化。截止到目前，乌克兰官方尚未对此事件进行正式的定性，但是也让外界看到了战争重压之下，乌克兰正遭遇一场特殊的系统内耗。战场之外，俄乌博弈同样是在多线展开。普京表态，俄方希望彻底终结战争，实现持久和平，同时否认新一轮动员传闻。而无人机纵深打击已经成为了双方的常态，冬季大规模地面攻击的阴影正在逐步靠近。一边是前线僵持，一边是后方的权力失序，内外双重压力之下，俄乌僵局是否会因为这一次乌克兰的后院着火而出现新的走向呢？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弗拉迪沃斯托克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将带来多方连线解读。首先，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9月2日，基辅市中心一栋公寓楼外传出阵阵枪声。只不过这一次扣动扳机的不是俄军，而是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在街头上演了一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最后造成情报总局3人受伤。事情的导火索是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卢诺夫。乌国家安全局声称，他们正在追查一起俄罗斯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目标正是卡普卢诺夫，于是先将他秘密拘留，打算搜查这名俄籍人士与其他情报总局支援人员共同居住的公寓住所。然而乌情报总局则认定，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非法绑架自己人，还上门抄家，于是调人阻拦，双方谈判破裂，数十名武装人员挤在公寓庭院里对峙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获悉后震怒，用可耻二字定性事件，强调在乌克兰你唯一可以射杀的对象是俄罗斯侵略者，随即签署总统令，将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要求彻查。
2: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1: 随后，乌克兰最高拉达方面宣布，针对这起枪击冲突事件启动专项调查，彻查事件全貌及背后体系问题，审计结果将上报议会。有分析指出，两大情报机构高层近期相继人事变动，为争夺资源、行动主导权乃至利益分配，关系急剧恶化。今年夏天以来，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去职，高阶官员贪腐调查，致使乌内部政局持续动荡。泽连斯基此前数轮内阁清洗似乎并未压住阵脚，反而令强力部门的系统性失序愈发凸显。内部火拼之际，外线战火同样激烈。俄军2日多点打击赫尔松、基辅、第聂伯罗等地乌军后勤、弹药及无人机仓储设施。基辅连续第7日遭遇空袭，无人机击中大学、居民楼及医疗机构。乌军则以远程火力回击，袭击俄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占领区的武器集结点与弹药库，并确认击毁俄军一架米格29战机和一架卡27直升机。战场僵持不下，俄罗斯在另一条战线上加紧布局。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出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0: 政府的后院是接连的着火啊，在最近这次的权力机构内部的火拼事件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最新动向我们来连线目前我们在乌克兰最前线我们的记者李向哈。李向，就你的了解，目前事态最新的进展如何？还有就是乌克兰当地的这样一个媒体啊，是怎么来分析这一起事件会对于整个乌克兰的政权甚至是整个俄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你好，主播。对近期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在基辅发生的交火事件，乌方高层已作出明确表态，总统泽连斯基将事件定性为极其可耻，强调在乌克兰枪口只能对准俄军，已要求总检察长和国家调查局彻查所有细节，并责成两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内部追责和人事处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国家调查局已介入，强调任何人都无权非法绑架军人或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开枪。乌克兰当地媒体分析呢，认为事件的双方早有摩擦，双方存在职能交叉，指挥权呢也存在争议。此次事件的导火索呢是安全局调查一名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指挥官时发生了误击。舆论呢直指这是暴露了战时权力膨胀导致的混乱，这起罕见的公开内讧本质上是战时积压的内部矛盾与权力斗争的一次极端的爆发，它对政坛最直接的影响是重创了乌克兰的政治凝聚力，内部的裂痕呢已清晰可见。事件呢也肯定会对前线产生影响，公开交火后呢肯定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与战场上的情报效率，前线士兵呢正因兵源短缺长期无法轮换而精疲力尽，后方的核心部门呢却因内斗火拼，这对前线士气与团结的打击肯定也会是巨大的。主播，
0: 好，谢谢李向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赵龙先生。赵先生，您看，我们先来说这个事件这个原因啊。首先说这个表面上的原因吧，这表面上原因明摆着就是在说这个关于俄罗斯志愿军军团这么一个副指挥官被秘密的抓捕了。所以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军团，就您了解，到底是怎样的背景呢？
2: 对，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军团呢，实际上是由俄罗斯公民所组成，站在乌克兰这一方进行作战的一支这个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所以其实它成立于就是2022年整个的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啊，主要的成员是来自于反对普京政府的一些俄罗斯人。那么乌克兰呢，当然长期利用这一些俄罗斯籍的这个非正规的武装力量呢，开展对俄方向的一些军事行动，特别是一些特种行动。而且呢，其实在逐渐在渲染或者说在宣传上来表明，那么这个普京的这个当前的俄罗斯政府啊，存在不少的反政府人士，而且都站在乌克兰的这一面。所以这支部队呢，它总体的归属或者说在隶属的层面是属于俄罗斯这个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体系之下。而这次事件当中，这个所谓的卡尔普诺夫正是该部队的副指挥官，在国家安全局看来，他们认为卡尔普诺夫是涉及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策划的暗杀行动。但是国防情报总局又认为呢，这整个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俄罗斯志愿军团指挥官的一起所谓的非法拘禁啊。所以整个来看，就是双方的这个两大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啊，在这个问题上它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个分歧背后，我认为它也不简简单单是针对这一起事件或者这一个人的，实际上是这两大机构它在权责上，包括他在影响力上，他在争取这个泽连斯基的本人的信任上啊，长期存在一个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在他们的权责的分配，在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任务当中所爆发的一次充分的体现。主持人，
0: 谢谢赵龙先生解读分析。赵人其实跟我们说到了一点，现在来看就是乌克兰的这两大强力机构，他们在背后是各执一词，对于这个事件他们持着不同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问题就来了，俄罗斯志愿军团真的有可能被俄罗斯渗透吗？我们来首先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哈。这个中国的 AI 工具呢 DeepSeek 就认为说，俄罗斯的志愿军团被俄罗斯渗透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这并非是来自于直接的证据，而是由其作为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反俄罗斯武装的身份，使其天然成为了俄方渗透的温床。 好，再来看美国的 Gemini 呢，则表示说，俄罗斯的志愿军团极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已经遭遇到。

0: 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渗透，因为这类组织的成员来源是鱼龙混杂，并且情报站的需求决定了面临极高的渗透风险。那俄罗斯的一款 AI 工具呢，叫 Alice AI， 则提到说，俄罗斯志愿军团是由乌克兰控制的，直接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它的成员多次对平民实施了恐怖袭击，已经被俄罗斯政府还有军方多次界定为恐怖组织，而非是正规的交战军了。 好，再来请教一下白梦辰先生。白先生，您看现在来说，火拼的原因，声明说只是一个误会，那真的就只是误会这么简单吗？就您的观察或者判断来看，这个俄罗斯的志愿军这个军团是不是已经遭到了渗透？这种可能性高吗？我觉得本身来讲，俄罗斯志愿军团里面有没有可能性有俄罗斯的双面间谍，这件事情并不是导致这次的事件的关键。 那么，其实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呢，前后发了三个声明。那么最开始呢，先是说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情报总局共同挫败了一起所谓俄罗斯的恐怖袭击，然后第二次呢，又说是跟这个试图阻止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这个个人发生了对峙。那么到第三次呢，又宣称是这个。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阿尔法部队的特工开火，抵捕了三名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的相关的军事人员，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两个情报机关在发生这种敌对的行动。那么这里面呢，当然对于这个具体被抓的，那么这个卡普罗诺夫来讲，那么他的身上呢，可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希望从他的身上炸出很多的信息，所以卡普罗诺夫的律师叫博罗夫斯基呢，在向乌克兰媒体的这个吐槽里面。 宣称这个卡普罗诺夫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关在秘密监狱里面进行了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不是跟所谓俄罗斯间谍有关，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两个情报组织，那么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进行这种内部的斗争。
1: 嗯，好，白梦辰先生特别提到一点，似乎这两个情报组织之间是有着内部的这个斗争。再来请一下赵龙先生，赵龙先生，就您的平常的观察和了解来看，这两个情报机构他们在日常的个工作上大概负责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呢？
2: 对这个我们要看就是战前和战后他们两大机构其实角色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在战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比较清晰，主要负责是国内安全，也就是反间谍啊，包括反恐，以及打击一些渗透的活动啊。那么像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主要负责军事情报、战场信息的搜集以及境外的一些特种行动。但是战后，特别是22年这个整个的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啊。 实际上，双方在这个职能上面有很大的交叉，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局它也可以在境外开展一些这个特种的行动，也可以在国内进行反间谍，而包括国防部情报总局，它也有反间谍的任务，也有反渗透反恐的任务。所以，其实他们两个机构无论是角色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作的边界啊，出现了大量的重叠。 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两家机构在这些年，我们一直说，无论是它的高层还是内部啊，都存在一种相互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呢，一方面来自于双方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关系，需要争取到泽连斯基政府更多的这个支持，包括一些在资源上、人员上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本身这两大机构今年也进行了。 比较大的领导层的这个调整，像这个布达诺夫，他是从国家安全局去了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那么像这个马柳克，他是以前是国防部的这个情报总局的局长呢，他个人就提出了辞呈。所以在这种领导层整个调整之后啊，内部的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这种我们看到现在两大机构之间，无论是内部竞争也好，现在演变成了一种内部的内讧，甚至是火拼。在外界看来，实际上更多反映的就是乌克兰在战时治理，特别是在情报和安全部门的这个能力边界的协调问题上，现在泽连斯基政府恐怕面临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嗯，好，再来请教一下白梦辰先生。其实说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难发现，乌克兰政府从最开始的贪腐丑闻，再到后来的因为军事理念不合导致了军方的高层不断的在换人，到现在这次的情报机构再次出现火拼，就从现在战争的角度来看，这个情报机构这样的一个火拼，对于整个国家，特别在战时搜集情报的能力，是不是都非常带来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还有从这一点的观察来看，接下来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政府内部面临的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严峻呢？
1: 首先呢，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跟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

0: 之间的矛盾不是第一次爆发。2022
1: 嗯。
0: 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基德耶夫事件，当时这个乌克兰的一个银行家，那么据说被这个情报部门先招募，然后被另外的情报部门所这个杀掉。那么这个当时在乌克兰国内其实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包括布达诺夫本人也曾经专门出来为这个事情做过表态。那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国内现在面临战时状态的情况之下，那么有很多复杂的情况，那么包括之前费德罗夫所导致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反政府的一些示威啊，这些，那么或多或少的都会给乌克兰的政府，包括它的情报机关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再加上战时因为各种各样的重叠，包括对于这个双面间谍或者是一些军事人员在国内反复出现的这些压力，那么我觉得难免会出现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国家的情报机关，那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也有类似的案件出现。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只是在战时压力增大之下，那么过去的一些情报部门的叠床架屋结构所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这种情况就跟其他的一些战时的这种出现的意外或者是矛盾，包括乌克兰现在政府、军方内部也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敌意，那么这些呢都是正常的情况。那么对于乌克兰整个的作战能力的影响当然是存在，但是过去和现在的影响，我觉得只能说是压力越积累越多，问题越积累越多。那么在战时状态之下，如果这些压力得不到疏解的话，那么就会像这次这样出现一个集中程度的爆发。
1: 嗯，谢谢白孟琴先生的解读分析。白先生特别提到了一点，过去积怨已久，那这次的火并能不能成为压垮乌克兰政府的最后一个稻草，是一个问号。还有接下来的这样持续已久的俄乌局势，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一个火拼出现更多的这样一个转向的可能性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the Star.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俄乌战事。接下来我们好好来观察，就是俄乌战事现在的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些变化。我们来请教一下白孟成先生。白先生，其实看现在双方的这样一个攻击的这个态势，已经从之前的前线对决，已经慢慢变成了攻击后方这种纵深向的这样一个变化。而双方呢，都在主要的控制对方的这样一个，比方说能源设施啊等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基建等等。那么特别虽然说，俄罗斯方面表态说没有进行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动员，但是还是在积极的备战冬季的攻势。所以就您的观察来看，双方的这个战术和纵深的变化，特别在于后方的这个空中袭击这个战术，会不会出现一些更多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出现了呢？
1: 我觉得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呢，现在都在加大打击对方的力度。那么按照法国世界报在9月1号、9月2号的文章，按照他们的统计啊，7月到8月认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大概10000架左右的远程无人机，乌克兰可能回敬了大概俄军差不多1/4，巡航导弹这块可能俄罗斯进行了差不多300次的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进行了45次。那么另外俄罗斯发射了据说超过300枚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武器，那么这块乌克兰暂时还没有相应的装备，但是据说在年底会有一些型号出现。那么现在呢，俄乌双方都在努力的对对方进行更大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双方的反无人机跟反导能力，其实想要拦截对方的打击的难度都很大，所以结果现在就是都在以很巨大的拳头来砸对方，但是对于自己这方呢，就采取一个硬扛的方式。那么这样的状态当然会影响双方的经济，影响双方的社会，影响双方的士气。那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还有一点就是在战场战线之后50公里甚至到100公里的范围之内，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这种战场遮断的情况。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无人机的使用所导致的。那么这种遮断呢，对于双方的物流，对于双方的后勤，对于双方的部队的调动，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双方的战线是犬牙交错的，大量的小的这种以个人为状态的这种部队的渗透，那么这种打法会出现的乱战。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就很多时候它很多区域是不能够确定谁在真正控制的。那么类似的情况，我们说可能一直要到冬季。那么随着这个缺乏道路和作战条件的这种天气影响之下，我觉得双方可能会看谁掌握更多的聚集点，更多的可以坚守的阵地。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对于有些区域的控制会最终的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都是在加大对对方的打击力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关键战线上试图调动更多的人员，在这个冬季最大的寒冬到来之前，尽量的抢夺更多的地盘。
0: 白先生特别提到点，似乎现在看起来双方比的是谁更耗得过谁啊？那其实毕竟要打的是一场消耗战，双方如何来寻找这个突破口呢？特别是在俄罗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年一度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正在进行，普京在现场有哪些主要的一个表态是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来连线目前正在前线弗拉迪沃斯托克现场我们的记者尹力啊，尹力，就你了解来说，普京有哪些主要的表态？特别是围绕白热化的俄乌冲突啊，以及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的措施，俄罗斯在当地的媒体又有哪些分析呢？
2: 好的，今年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呢是已经结束。我们有看到普京在本届论坛上的表态呢，主要是聚焦于俄乌冲突、对俄方向战略的定调以及远东开发的议题。在俄乌冲突方面呢，普京说双方是仍然有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保持接触，但是他同时也表示，鉴于基辅近期的表态呢，还很难判断这些接触呢能否有效推动和平的解决。但是呢，普京是有重申，谈判呢首先是应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呢是只能提供协助，但是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是仍然有机会。那在此次的论坛上呢，普京是并没有直接回应制裁的议题，但是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论坛期间呢是有表态，他说俄罗斯呢不会自我封闭，但是也绝不指望仰仗西方的善意，俄罗斯呢不会祈求欧洲取消制裁，将保留自己的尊严。那这一强硬立场呢，也是延续了俄方一贯的姿态。同时我们在论坛期间呢是有看到一组有关能源的数据，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呢就有透露，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的天然气呢是占到了欧洲市场的41%，但是年底的时候呢份额就跌到了7.5%，所以说呢俄罗斯转向东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不可逆的现实。同时亚洲国家呢是几乎没有加入反俄制裁的阵营。另外一方面，转向东方呢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放弃与西 方博弈的筹码。那有评论就说，俄罗斯国内的精英阶层呢，本质上是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那对全面导向亚洲呢是有着深刻的抵触。因此呢，俄方在能源管线布局上呢是有刻意的分散风险，既需要依靠亚洲市场呢度过制裁的寒冬，又忌惮哈深度绑定呢可能会削弱未来与西方谈判的筹码。所以说，对俄方而言，那如何在向东靠和保留与西方回旋余地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当前最微妙的地缘课题。主播，
0: 好，谢谢尹力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解读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赵龙先生，赵龙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向东看的政策，能不能够使他完全的摆脱目前西方对于他的这样一个制裁，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系列，还有就是有多大的这个可能性能够完全兑现在目前在俄乌战场上的这样一个实力呢？
3: 应该来说，俄罗斯向东看的这个战略不是第一次。那么同时呢，我认为它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啊，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它的向东看现在变成了东转和南进，也就是说，向东转更多的转向亚洲，南进呢就是要走进全球南方。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它不仅仅是要跟亚洲国家开展合作，也非常强调跟比如说跟中东、跟这个非洲国家等等啊。当然在亚洲它的重心是能源出口，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特别是我们说像中国、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在这些年那么跟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大宗商品的贸易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增长，包括在支付机制上也实现了大量的绝大多数是通过这个本币贸易所结算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向东转或者整个这个东转南进啊，存在一些限制或是一些不确定性。第一个就是说，亚洲市场的体量能不能完全替代欧洲市场，因为在战前它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这个比如说天然气，它的总量是亚洲市场的17倍。那么在这短短的这几年，首先它要保证有相应的这个运输的基础设施、储存的基础设施等等，也要保证亚洲国家大量的增加从俄进口，同时那么就相应的要减少其他地方去进口。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存在一些不确定，至少那么至于说能不能兑现或者说帮助它解决制裁和甚至说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我觉得制裁在短期内是可以的，但在战场上更多的需要是在社会韧性的增加，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他可能还要做更多的这方面的准备。
0: 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基辅的街头枪声已然停歇，但这场情报机构的火拼留下的问号远远多于答案。外部源源不断的援助战事被无限放大的特种权限，强力部门手握重权却面临着失控，域外烽烟未息，而庙堂暗涌流动，一招失胜，本该对外出鞘的利剑就成为了内乱的根源所在。这不是两波特工的恩怨纠葛，更是乌克兰在战局僵局之下系统性治理承压的一个缩影。硝烟可以暂时散去，但权力失序带来的隐患不会随枪声一同落幕。俄乌博弈接下来的每一步似乎都步步惊心。感谢各位的收看，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7: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就移民问题、乌克兰局势以及英欧关系等领域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一艘移民船被发现在非洲西部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漂流，有45人获救，据报另外有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一方面是国内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而另一方面是对外多线出击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近期动作频频，展现强硬立场，中东新的不稳定机制正在形成。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在传统销售淡季的八月仍然温和增长，同时海外市场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增长角色。全行业在金九银十的战局要如何预判？今天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中东局势持续暗流涌动，除了美伊跌宕起伏的战局之外，以色列和土耳其也走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与此同时，沙巴土三国联盟为中东防务重组落下关键一子，以色列成为了众矢之的。
1: 八月初，中东防务重组落下关键一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这一协议主要是为了防御以色列的威胁，其次是为了加强国防合作，促进在各领域的发展与对接。沙巴土三国联盟就此敲定，以色列成为众矢之的。就在过去一个月，以色列与土耳其的矛盾持续升级。8月18号，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轰炸，这一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仅仅数十公里。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称，以色列这是右土开战，并表示以色列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通知美国这次军事行动。8月21号，土耳其直接放出重磅大招，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指控他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同一天则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为反犹独裁者，并表示以色列将采取行动应对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8月31号，沙巴土联盟再有新动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激进站在所有中东国家对立面的以色列可谓是内忧外患，距离10月大选已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内塔尼亚胡在8月26号的闭门会议上称，利库德集团已流失10个议席，并表示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他表示对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严峻，而他至今仍未找到明确的选战主轴策略，甚至坦言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在大选中落败。不过利库德集团对相关报道予以否认，称利库德必将赢得大选。
0: 除了美国和伊朗的直接冲突之外，中东局势还面对哪些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你好。以色列的这个选举在10月底举行啊，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民调，内塔尼亚胡他所领导这个利库德集团可能真的有可能会输在这个大选，而且他自己本人在刚刚那边这个报道里头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同一时间看到以色列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加沙了，开始对外的扩张，包括像是叙利亚等等都会有。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国内的这个大选的因素会不会成为对外强硬军事政策的一个放大器呢？
2: 对，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给以色列选民的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是这个叫安保先生，他能够保障以色列的安全。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美国以色列主要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之后，其实这个战争还在延续，双方打打停停。那么以色列他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是利用这个军事的手段来进一步强化自己所谓的安全。他的安全对内塔尼亚胡很简单，就是扩充更多的领土，包括西岸地区，包括在加沙地带，包括对黎巴嫩，还包括呢现在正在和伊朗争斗的如何更好更多的控制一个空白，就是叙利亚。所以呢，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北部的一个机场，它理由很怪啊，说是担心未来土耳其会派军队占据那个机场，

0: 所以我就提前把它给炸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我们看到本身呢，这个土耳其和以色列以前没有什么军事冲突，但是呢，在整个中东这些国家当中，还有阿拉伯国家，还有其他的这个穆斯林国家当中，现在对以色列敌意最强的就变成了伊朗，之后啊就派成变成了这个土耳其，而且双方领导人公开互相指责，都说对方是从事恐怖活动。我想它的核心争夺点就是对叙利亚未来的争夺。以色列是想要更多的领土，说他在和接壤的叙利亚南部地区占了更多领土，同时呢不想这个土耳其在那边的势力做得更大。但是土耳其很清楚，整个现在以色列的所谓过渡政府是和他非常紧密，甚至是由他控制的，所以下一步双方在这个地区怎么争夺也是一个重大的看点。
1: 这个形势的确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土耳其最近八月份的时候就跟沙特还有巴基斯坦他们共同签署了这个防卫的这个条约，但是虽然他表面上并没有点名这个以色列，但是很明显对以色列是一个战略的牵制作用嘛。中东整个的一个可以说是防务的重组，这个跟以色列的关系会不会成为未来中东地区一个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0: 它也可能是一个稳定因素啊，就是中东地区，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他们一个共同的敌人是以色列。但是美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来分化它，所以就包括和土耳其最近的这次冲突，就在非洲之角发生的。这个土耳其它在索马里有军事基地，但是索马里分出一小块，叫索马里兰。以色列是第一个承认他的，外交上承认，而且在那边他也要搞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那他就和土耳其出现了这个冲突嘛。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麦加协定就包括巴基斯坦、沙特，大家都很觉得很奇怪，怎么土耳其突然就加进来了，因为他本身原来就是沙特和土耳其他是有这个利益冲突的，都想在争夺中东的事务，但他们最近就走得非常快，走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呢，像刚才新闻报道的，就三方已经开了这个第一次的会议了，相关的各种安排在有条不紊的往前推进。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它会不会很快扩展到埃及？埃及有1亿多人口，而且呢，它本身在整个北非这个和欧洲、亚洲这个跨境的地方影响非常大，地中海地区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呢，现在也没有证实，据说这个麦加现在叫联盟了，不是个协议了，也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如果说真的是把伊朗拉入进来，那谁就担心还是以色列啊？
1: 确实，这个联盟扩张是个新的看点。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内地市场。八月份是新能源车的传统淡季，但是销售数据却呈现了同环比的双增长。金九银十的行情要如何展望？下一回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0: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2: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0: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新能源车厂商8月份的销量已经陆续出炉，在新势力队列当中，销冠领跑再次交出了10万家成绩单，而其他车企则大多集中在3-4万辆左右的区间内争夺市场。
6: 尽管处于传统销售淡季，但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仍然呈现温和增长态势。成联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将会达到150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有多家车企的批发销量都刷新历史同期新高。报告称，这说明内地的电动化转型已经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的调整后，已经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具体来看，8月份比亚迪全系列共销售超过44万辆，连续63个月称霸销量榜。而在新势力队列中，新晋销冠领跑再次交出10万家的成绩单，继续领跑新势力。第二梯队的小鹏、理想、极氪、蔚来销量全部在3-4万辆左右，高低差距不过3000多辆。可以说，一个主力车型的产能变化就可能随时改写月度排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多年的产业链和技术整合后，传统车企旗下子品牌的集团军作战优势持续显现。上汽集团的新能源车8月份销量达到19万辆，吉利新能源车销量达到17.59万辆，二者保持2位数的同比增速，并且已经接近造车新势力销量总和，大有重夺话语权的迹象。不过，鉴于多数新势力车企正在以新品发布会等形式筹备金九银十，魏小李等曾经标榜技术先驱的独立厂商，能否继续维持品牌溢价，可能还需要时间检验。
5: 这节我们请到景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女士来为我们分析。杨威你好。我们先从这个总量的角度来看啊，虽然是车市的传统的淡季，不过8月份的新能源车批发销量是同比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这个是不是可以认为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强筑底的复苏通道？那接下来就是金九银十了，您预计这个市场会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7: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其实确实还是有些信心，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体消费的就内需它的一个低迷状况，一直让投资人对整个车企的一个未来销售还是挺有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盲目的乐观，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批发数据，大家都了解，其实批发数据和最终终端的零售数据还是有一段的差异。那只能说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车厂给经销商可能施加了一部分压力，所以会看到批发的整个的这个数据看上去非常亮眼。那它实际上会不会传导到最终的一个终端消费？那最终我们看到大家老百姓真的是花钱买单的这个数量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判断。确实金九银十，尤其是中国人喜欢在过年前，也就是第四季度会买车，买这种大件，所以它是一个传统的旺季。但是有几个因素大家还是要考量。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政策端，因为补贴呢会不会有这个加码或者落地，我们还是要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几款车，比如说小鹏啊、理想，他们其实是有新车上线的，这个可能会是提振一部分的这个销售的业绩。还有第三点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出口的一个数据，因为出口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我们今年最亮眼的一个增速的来源。 所以整个第四季度如果出口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贸易关税的一些障碍啊，包括整体来说我们整个这个汇率的一些变化，可能会也会让我们出口这个领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第四季度虽然说大家抱有这个极大的期待，但可能事实上还是要相对谨慎一点。我们只能说看到了现在的一些数据是一个强势筑底的阶段，但它是不是一个反弹或者微型的反转，可能还为时尚早。主持人。
5: 是，那么在八月份的新势力的榜单当中呢，就延续了之前领跑以十万级这个断崖式的领先啊。那第二梯队则是挤在3到4万销量当中，这么来贴身的肉搏。在您看来，为什么领跑能够在新势力当中持续的领先？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接下来这些魏小李这些企业，他们讲故事的溢价正在消退呢？
7: 对，我们看到领跑的这个业绩确实是一骑绝尘，我们还是挺震惊的啊，其实很振奋，因为我们觉得之前市场上大多数还是比较看好小李，但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数据验证，领跑它的一个策略还是确实闯出一番天地。领跑其实如果用三个字来讲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性价比。它基本上是从6万到30万这个全品类车系全部都有产品供应，就是从 A 零级到 D 级，它有轿车、SUV、MPV 全品类都有。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任何投资人任何消费者可以选择它，在它这个品类里面的产品其实都是极致性价比之选。而且你会看到它最优质的就是成本够低嘛，它基本上是一个全域自研，加上核心就是深度的这个零件的都是自己制作，所以保证它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这就保证了整个在这个贴身肉搏哈，这个非常激烈的竞争中，你会看到其实它是有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它可以降价。然后你反观魏小李呢，你会看到其实虽然已经上市这么久了，大家对这个业绩还是很普通哈。这个你比如说理想啊，虽然毛利率啊之前也在下跌，但是还在亏损，小鹏也在亏损啊，毛利率12.7%的还在亏损。小米就更加是了，虽然销量还是很大，但你会看到它经营亏损还是26亿第二季。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确实市场上在有这样一个困扰，是不是整个领跑这个模式会席卷整个市场啊？就是风卷残云哈，就不给其他的这个车友商提供这个空间。但其实也另外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各个品类它的这个忠实的粉丝还是很坚定，比如说理想它这种纯电模式已经做到很极致了，包括未来它的一个换电模式有非常非常坚实的粉丝，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品牌也在搞这个换电联盟，觉得其实它确实是符合很多人这种充电的一个困扰啊，直接换电3分钟搞定。所以我觉得市场留够了足够的空间，毕竟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竞争的下半场，其实还没有到终端，最后不知道谁赢出。所以很有可能我们看到领跑也好，包括魏小李可能会跑出几家啊，大家是并驾齐驱的，都有各自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最后我们还是关注就是你的这个价格溢价能不能承载，就是这个能够给车企带来利润。第二呢就是你的一个所谓的技术领先能不能让这个收益这个利润端能够快速的提升。我觉得其实都是我们在整个新能源车竞争下半场会拭目以待能够发生的。我觉得可能不会超过太久啊，2-3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车企可能会离开这个市场，然后会看到这个领先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仍然是开放性的，开放式结局，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5: 是，那另外呢，过去几年里，传统车厂是通过建立子品牌的方式来加入这个新能源的战场啊。目前来看，这个成效还不错。你像是在八月份的榜单当中呢，上汽、吉利这些传统车厂，他们旗下的子品牌的销量已经是和新势力品牌的总销量相当了。那考虑到这些传统车厂他们的供应链的管理，包括他们的产能纪律都更加的成熟，那未来这些传统车厂他们的优势会不会继续的放大？
7: 是的，我们看到传统车企其实这几个月，其实这大半年以来，我觉得给市场还是给了很多惊喜。因为之前呢大家一直觉得传统车企是有一个固有印象，比较老旧啊，设计款没有那么新潮啊，而且这个用户体验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看到传统车企所有的子品牌目前来讲已经强势追赶上来了，不仅在产品力上面其实已经跟魏小李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啊，最重要是用户体验，我觉得大家已经完全跟上了节奏。那这样在同一个起跑线竞争的时候，传统汽车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第一呢，就是在它本身的这个制造的工艺上面，包括供应链的管理上，必定传统车其实有深厚的一个制造能力，这个可能在魏小李还要找其他车厂合作呢，就有天然的优势。成本端也是一样的，显而易见。那第二呢，就是本身资金实力上面， 资金实力其实可能是新能源车竞争的我觉得制胜法宝，因为就是你可以有钱去烧，可以去烧钱，然后你可能活的时间更长，这样给自己提供的这个试错的机会和试的空间都更大。第三呢就是销售网络，其实传统车企本身呢不仅在一二线，其实三四线这个低线城市铺的都很开，但其实新势力呢它基本上还是在高线城市做，所以你会看到在分销领域上面传统车企不需要再多费成本就可以将这个车很快的铺下去，那基本上对它这个销售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那第四呢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品牌的一个管理，包括这个出海，因为传统车企像吉利这些你会看到在海外其实都是有厂的，新势力呢其实在海外生产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如果大家把出口作为一个增量指标来看，你会看到传统车企在出海这个领域上它的优势是比较明显，那新势力呢其实它没有这个优势，所以很可能我们在未来半年一年更长的时间会看到传统车企它的子品牌策略可以走得非常之开，这也是构成了整个新能源车它竞争格局一个很大的变量。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有更多的这种就是传统车企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品牌。
5: 是，另外在这个资本市场已经上市的车企呢已经大部分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啊，那可以看出来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是导致了很多企业的盈利是承压的，所以很多开始转投这个海外市场。那您觉得长期来看出海能不能够有效的对冲车企在国内市场的压力呢？
7: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大家都在讲出海是一个增量的一个故事，在新能源车这个领域呢也是一样，大家会看到上半年我们整个

0: 整车出口呢，其实有65%的一个增速，就非常之高，在所有领域里面可能都是最高的。但是呢，新能源车在整个整车这里面，它的增速更加高，它有120%的增速。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在整个这个海外的一个需求端，主要还是对新能源车的一个需求。但它会不会成为我们，比如说对冲国内内需没有那么旺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量？我觉得可能还是为时尚早，这个体量还是差太远。总体来说，中国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呢，占全球的60%，其实出口占的比重还是非常之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们讲出海，现在其实为什么增速很高？因为它确实基数很低，但是继往开来，我们会看到，当你基数变高的话，整个其实你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最大的来自于贸易的壁垒，不管是欧洲也好，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很多国家都会有更严的政策，这可能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不是产品力的问题，是政策一刀切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品牌的问题。其实建造一个品牌，或者对中国新能源车整体的品牌的认知或者它的肯定，是需要几年的一个时间。我觉得3到5年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大家能够接纳中国的这个车企的品牌，所以很难说我们迅速在今年、明年会看到它成为内需的一个补充剂。这是短期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三呢，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觉得，中国对于车企的这个市场来讲，大家的重心其实还是在国内市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就是原油车这个传统车的这个市场需要去替换。中国毕竟还是一个有极大的这个发掘空间的一个市场，相对于海外市场，其实国内的市场虽然竞争很激烈，但蛋糕足够大，所以我相信未来的车企的重点其实还是在国内的竞争市场。主持人。
1: 好，感谢杨威的解读分析。下列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抵打趴下为止。
3: 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4: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的热榜呢，关注到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前夕呢，凤凰网财经就 A 股科创赛道是与经济学家傅鹏做了一个独家的专访。傅鹏呢，他是说现在长兴科技上市之后走势是比宇树要更加稳定的，这个关键是在于长兴身处一个成熟产业链，但是机器人行业仍然是属于极早期，那前者已经是在成长环节了，需求强劲，行业毛利率和集中度更高，而后者呢就更适配一个风险投资的逻辑。英国的金融时报聚焦了继法国之后呢，荷兰央行也将黄金储备撤离了纽约，合计的撤出规模超过了78吨，价值是超过了100亿美元。荷兰央行就表示呢，黄金储备将会被转移至伦敦仓库，那有助于会提高这个交易性。那事实上呢，从去年以来，欧洲各界人士都在呼吁要转移黄金储备，警告呢，如果是跨大西洋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政府可能会没收这些黄金资产。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关注马尔代夫正在从度假胜地变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秘密枢纽。俄罗斯的一些商业航班呢，每天都在往返于莫斯科和马里之间。那通过修改运输单据、规避实地检查等等多种方式来运送成吨的货物。有数据就显示呢，俄罗斯航空在今年上半年占马尔代夫出境货运总量达到了12%之多。至于在亚太

0: 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투납부 제도를 이용해서 평생 연금을 받는 사례가 문제가 되자
2: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国民年金出现的政策漏洞。一名外国人在韩国仅需工作一个月，即可通过一次性补缴119个月的保费，或者终身年金。而申请补缴的外国人数量已在2年间翻倍增长，由2023年的530人增至2025年的超过1500人。今年上半年已有接近1000人申请。目前相关规则已经更改为外国人不得补缴在韩国实际居留时间之外的年金保费。
3: 買いたいけどもその物件に借り入れ額が届かない。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长期利率今年以来持续上升，每月还贷压力不断加重，越来越多的日本购房族选择将还款期限延长到40年至50年的超长期房贷，以减轻月供负担。但是，即便超长期贷款每月还款额度较小，利率却较短期贷款更高。以此来计算，50年期贷款最终偿还金额较35年期贷款要高出28%左右。
4: Pilot projects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eir temporary occupation permit up to 2 months earlier.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房地产项目虚拟验收开始流行。政府允许开发商通过对已完工区域进行360度全景扫描，向监管机构提交影像的方式，按工程进度分批进行线上验收，简化交房流程，节省等候以及协调时间。预计可以让居民最多提前2个月拿到新屋钥匙，同时也帮助监管机构节约30%的人力资源。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并且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之后连续打击伊朗，也使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美伊为什么会重回军事对抗？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改名为特朗普海峡。那么特朗普又是在开玩笑吗？另外，在高调宣布要对伊朗开启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之后，美国日前宣布拟对埃及一家银行采取制裁。明明目标是伊朗，美国为什么先对埃及下手？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可能本周还将制裁一家银行，下周将公布另外一项措施。美方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为什么要先拿银行开刀？这对伊朗影响几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2: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美军一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二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
0: 我们看到美军是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啊，在沉寂了一个月之后，为什么美国又对伊朗动手了？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目标，您怎么来看？
3: 它这个背景是美国推出了这个所谓史上最严厉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措施，然后呢又在加紧为这个后续对这个伊朗啊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当然这都是革命卫队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经济资产呢，要进行打击，从而呢目的是加快力量对比的改变，加快呢使革命卫队呢陷入经济上的这种窘迫，从而呢最终迫使这个伊朗呢这个回到谈判桌，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如果仅靠这个说这个经济制裁吧，还要等待等他这个按照他的经济自然规律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美国等不及，他是想要加紧做好军事上的准备，补齐军事上的短板以后，然后呢把这个让革命卫队困难这个临界的点呢让它提前到来，然后呢这样能够达成让伊朗提前妥协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应该说他在他准备阶段他是不愿意现在呀出手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打击的，因为这个弹药要进行消耗，本来刚准备一些又消耗掉了，那还要继续准备，因为这次的要对伊朗这个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啊进行这个也就是革命卫队的核心经济资产进行打击的时候，必须要保持相对充足的攻击弹药量。但是呢由于发现伊朗呢要进一步加强对海峡的掌控，也就是说要通过这个发射这个鱼雷的方式，发射这个火箭的方式，然后在海湾要继续布水雷，这个行为呢美军觉得要阻止，所以呢就不得不采取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采取了军事行动，伊朗就要做出反击，做出反击美国又要逼着美国做出反击，今天 这个革命卫队又对科威特境内的这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现在这个媒体。

0: 在开玩笑呢，还是这是属实的？
1: 我认为呢，这不是开玩笑，它只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呢，美国在与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呀控制权这个问题没有结果之前，它是不会罢手的，它是要做，要同伊朗要继续呢围绕海峡问题啊展开全方位的博弈，当然包括经济上的，包括这个军事上的，其他还有政治、外交、舆论，应该是多管齐下。但是，直接能起作用的，一是经济手段，第二是军事手段。军事手段是服务于这个经济手段，让它产生作用，产生作用以后才能形成美国所要的政治结果。所以呢，我认为呢，它只是说明美国要同伊朗一定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争出个结果来。
0: 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特朗普现在正在酝酿一项新的计划，叫"修剪草坪计划"。这个计划呢，主要是盯着这些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不断在修复起来的这些军事设施，通过定期的去空袭，保证每天至少有10艘的油轮能够相对安全的通过海峡。这个计划您怎么来看？
1: 这个计划，我认为恐怕很难奏效。为什么很难奏效呢？现在呢，首先，伊朗现在掌控海峡呀，这个能力，美国是凭借现有的军事打击手段是很难剥夺它的，而且呢，这个伊朗现在现有掌控海峡的措施手段呢，都是低成本的，是具备同美国长期耗下去这个能力的。而且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还远没有到说为了这个海峡的掌控权呢，要出台更极端手段的那个地步，眼下就足够了。所以呢，目前呢，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割草，它这个割草，实际上这个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掌控啊，当然了，说这个沿海峡的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它在恢复、在重建，美国把它打掉，打掉，即使是它这个恢复了一些能力被打掉，这个对海峡的总体掌控的这个能力手段，伊朗还是存在，还是就充分具备的，因为你仅仅是在这个剥夺沿海地区的一些这个打击能力的话，它还可以从内地不断的补充这个的调派这个打击力量，甚至呢对海峡的封锁呢，可以从内地直接就采取军事行动，对这个海峡呢展开这个各种的这个封控行动，所以呢，我认为呢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能源部长说呢，在周一是有1700万桶的石油顺利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消息您觉得可靠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石油能够平安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不可靠，肯定是不可靠。因为如果是说这个消息可靠，就等同于海峡基本通畅了。通畅了，那现在油价为什么涨啊？那美国还为什么这么焦虑啊？这个呢，我觉得呢，它只是他自己的一个说法，一种吹嘘，那也是在给包括这个中东地区的美军呢，给他这个撑腰打气呀，给他提振士气，给国内的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呢，给他提振士气，甚至呢，我觉得对他们这些选民呢，有一点这个，就是说这个舆论呢，情绪上这个误导的这个主观意愿在里面，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现在海峡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一个不通畅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不通畅状况呢，是双方造成的，当然核心起作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海峡的实际掌控，然后呢，附加作用是美国呢仍然在这个阿曼湾等这个远海地带呀，对这个过往这个海峡的伊朗船只进行了，我认为还是进行了比较有效的封控，所以呢，一定程度上现在还是给伊朗啊造成了经济困难，使它这个至少是现在使它这个原油出口啊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
0: 美国广播公司就说到啊，白宫最近在不断的向伊朗施压，要把伊朗重新拽回到谈判桌前，但是特朗普是亲自辟谣，说这是个假新闻，而且他说呢，根本就不在乎伊朗最终到底签不签这个协议。那特朗普的这种不在乎，是不是把所有的外交的通道都给切断了？
1: 这是骗人的，是这个在放烟幕。他这个最终 还是要通过

0: 这个给革命卫队造成经济上的困难，让革命卫队啊，他这个山穷水尽，从而呢，最后呢，在这个谈判桌上妥协。当然，这只是美方的想法。那么，至于革命卫队真的到了经济上的山穷水尽，会不会妥协，那还需要继续观察。总而言之呢，现在革命卫队离他要进行妥协的那个经济压力的那个临界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呢，现在看的这个伊朗现在各方面的这个反应呢，都是非常强硬的，无论是言辞上还是这个军事上的应对措施上。而且呢，昨天呢，这个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又重申了，说是这个如果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封锁的话，伊朗那就是要采取的做法就是让谁的石油也出不去，让海湾一滴石油都出不去。
1: 刚刚咱们也说到，在美国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之后啊，伊朗也采取了报复的一些行动，包括对科威特啊、巴林等地的这个军事设施、军事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反击的力度您怎么来看？是有限的报复吗？
0: 现在这个伊朗这个反击力度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哎，他还不是说把他所有的家底儿都拿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寅吃卯粮还不是这种情况。他还是做了一个细水长流啊，长期跟美国耗下去的准备。但是他总有个相对的比较，也就是比较上一轮，哎，这个双方呢，这个围绕着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军事冲突，那么呢，伊朗所使用的这个就是导弹的数量也好，无人机的数量也好，这回似乎呢，对重点目标的打击呢，好像这个弹药量呢有所增加，比如说那天对这个约旦美军基地的攻击啊，大概就动用了十几枚导弹。这个呢是这个自从这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前40天的较量过后啊，还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号称呢动用了重型导弹，包括霍四，也就是这个霍拉姆萨沙赫尔四型导弹呢，哎，都把它用出来了。那么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它这个军事上一个战术考虑就是通过这类的军事反击，尽管一些目标是重复性打击，但是仍然是要引诱美军把他现在正在准备的弹药给他消耗掉，从而呢对他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呢产生保护作用。也就是说，伊朗他是预感到恐怕是什么时候美国会对他的包括电厂啊，包括他的这个石油中输出的中枢啊，他的炼油厂啊，他的油田呢、啊、桥梁啊的等重要基础设施要进行打击。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现在呢让美国他这个叫做弹药的准备这个任务始终完不成，始终达不到一个理想结果的话，这样的话呢就增加了伊朗同美国这个博弈当中啊，争取相对主动的那种空间。
1: 现在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有没有可能突破最后的底线呢？
0: 现在还远没到那个时候，现在来讲还是处在一个现在叫做这个斗智斗勇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伊朗呢，现在从战术层面上就是动机很明显，就是不让你美国呢现在把这个弹药的准备这个工作完成了。那就是现在的在这个不断的以各种方法来消耗美军的弹药，包括呢打了伊朗的军事设施，他现在觉得是很皮实很耐打无所谓。的关键是现在呢我能够看得出来呀，就是说这个革命卫队还是很在意他所掌控的核心经济资产。这些实体资产呢，他还是想尽量避免呢被美军摧毁。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先拿银行开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北凯罗来纳州举行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试图争取各国的支持，联手加强对伊朗施压。贝森特表示，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外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的名称。
4: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行动即将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华府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名称。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和盟友沟通，并已经获得大力支持，显示华府正在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国际阵线，切断伊朗政权的资金来源。此前，美国财政部已经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金融体系。美方称，该行曾为103家可能和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企业处理约$18亿交易。埃及央行回应称，有关措施仅涉及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业务，不影响该行在埃及境内以及埃及其他银行的正常运营。埃方正就此事与美方沟通。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此前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风险。专家指出，美国已经明确释放继续扩大二级制裁的信号，这意味着表面上美国此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埃及银行阿联酋业务，但从整个政策方向来看，美国真正希望进一步孤立的仍然是伊朗。而与伊朗保持金融和经济往来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双边压力。
3: 美国要掐断伊朗对外资金的渠道，可是看到这第一记重拳没有砸向伊朗的本土，而是落在了这个埃及银行海外分行的头上。明明目标是伊朗，为什么要先对埃及下手呢？
5: 我不认为是美国是刻意非要对埃及下手。我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对这个埃及银行这个阿联酋分行采取这个制裁措施是一记重拳。这个首先呢是他现在呢美国虽然宣布了一系列这个制裁措施气势汹汹的然后呢听起来是有些咄咄逼人，但是实际上操作它是面临很多的困难，很多障碍。现在来讲呢，它的一个技术障碍

0: 跟伊朗这个影子这个不金融网络有来往啊，他这个证据抓不到。他现在那现在既然这个政策出台了，那总得拿出几个就是说这个叫做典型，要这个杀鸡儆猴吧。哎，那现在他能够抓到的所谓证据，也就是现在这个埃及银行这个阿联酋分行，这个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呢，他这个说呢是这个多少年来累计，大概是同这个伊朗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这个交易在18亿美元左右，18亿美元呢，从这个根据从这个银行的业务规模上看呢，这不算什么，但是呢。这18亿美元对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讲，它是很重要啊。如果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个事情的话，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它一方面呢，就是说我现在不怕你制裁，然后呢，我可以这个跟这个一些我的贸易伙伴进行这个叫做本币结算也好啊，还是这个易货贸易啊也好啊，实际上呢，它也是在掩盖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需要美元。因为他要想这个以新的形式输出伊斯兰革命，他要想这个激活这个抵抗轴心，他要办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他现在开列的这个敌对方的这个暗杀名单，这些最后管用的东西，他都是需要这个美元的，而且呢，他也需要这个现金。现在来讲呢，他这方面呢，恰恰呢是他的一个短板。他也很着急为这个事情。阿联酋来讲，虽然他官方宣布现在暂时终止同伊朗的经贸啊、投资往来，这是官方层面的。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讲也是很重要。但是呢，革命卫队在这个在设在这个阿联酋境内的大量的这个各种这个金融企业也好啊，还是其他的贸易实体也好，阿联酋现在并没有驱逐它，它还在允许它的存在。所以呢，这些存在呢，现在呢，美国也没有把阿联酋逼到这一步，所以这些这个公司的存在呢，应该是还可以继续呢，为革命卫队啊，来这个寻找一些资源。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 G20 这个财长会上也是再次放出了狠话，说之后可能每周都会出台针对伊朗的制裁举措，而且说新的这个制裁也是一家银行。美国要对伊朗采取这种经济绞杀，为什么目标手段要锁定在银行？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0: 金融是我认为是个关键领域。从这个2018年美国这个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头一个任期对伊朗极限施压，就包括在金融领域对伊朗的封杀。应该说现在从这个官方层面公开渠道，伊朗对外的美元交易基本停止，他想交易也交易不了了。其他国家想同这个同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想用美元同这个伊朗进行交易的渠道，基本上就是被封死了，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已经终止了。但是这个活动就终止了呢，并没有这个彻底切断伊朗对外的经济往来。这个就是这，但是是有影响的，就是有影响在于什么呢？伊朗应该说在不能用美元的情况下，大大的限制了它的经贸活动的范围、领域、种类等等。因为有些东西呢，可以这个实现易货贸易，比如说原油贸易是可以易货的，然后呢，一些大宗的商品呢，是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易货贸易。但是呢，革命卫队急需的一些东西，它是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搞这个易货贸易的。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革命卫队，他手里他并不是掌握所有资源，伊朗抵抗经济也不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他用来这个同这个要换取革命卫队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还得通过手中足够的外汇、足够的硬通货，从外部购买来东西，再来进行这个交换。所以呢，这个程度上，从这个层面讲呢，一革命卫队仍然是紧缺硬通货，像首先是美元，第二是欧元，这样的硬通货他希望掌握的越多越好，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办越来越多的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在的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伊朗革命卫。

0: 队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一。另外呢，就是说，我认为呢，现在美国这个在这个对这个同伊朗进行这个叫做交易的，无论是直接交易还是间接交易的相关国家，特别是重要地区盟友啊，他恐怕呢还得要这个谨慎处理。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埃及问题。哎，埃及银行，哎，阿联酋分行，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国很多事情是需要有求埃及的，比如说巴勒斯坦问题，哎，是如何对付哈马斯的问题，如何对付伊朗领导的抵抗中心问题啊，这些问题上，它很多方面它是需要埃及进行配合的。所以美国呢，它不能把这个。美埃战略关系给它毁了，所以这方面呢，我认为它是会这个把握一定的尺度，和留有一定的余地，对埃及如此，对其他的地区盟友也是如此。
1: 所以，美国对伊朗这个经济战可能不会很快的起效果，但是对伊朗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0: 对，
1: 好，
0: 这也就是说，经济战没有起效果，但是给伊朗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是呢，伊朗革命卫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临界点。
1: 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3: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1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1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伊朗打击阿联酋和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只未经同意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警告，如果遭到伊朗袭击，就会摧毁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挪威在北极地区扣押一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船招挪威驻莫斯科大使提出抗议。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到星期四应邀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上合组织峰会，并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行程结束后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访问亮点奔城，取得圆满成功。
1: 王毅说，25年来，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之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次峰会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为世界多极化凝聚合力，为完善全球治理增添动力。再次彰显了上合组织的生命力和行动力。中国将同上合大家庭成员携手努力，以上海精神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路。 王毅表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此访拉紧了中吉永久睦邻友好纽带，拓宽了两国繁荣共兴道路，厚植了双方命运与共信念，生动诠释了中方亲诚惠融的周边外交理念。 王毅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埃及的历史性访问，既是一次更具友好之旅，更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充分展现出中埃关系的战略性、引领性、示范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加沙战火延宕，美以一战时再起，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国际社会更加看重中国声音、中国方案。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为和平发声，为正义代言。王毅最后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地区各国共同繁荣，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他并强调，将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星期四表示，打击阿联酋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还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米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 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

0: 因为现在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对称的战争。那么，伊朗呢是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而美国呢是非常昂贵的这个导弹来防御。那么，接下来可能会伊朗会从很多地方主动去发射导弹，而且不仅是针对美国的基地，有可能是针对美国盟友的地区。那么，所以就叫不均衡、多层次呢，也就是说，从经济、外交，还有就是从政治各个方面。面嘛，多方面的向美国呢发动进攻。那么外交上呢，现在伊朗呢就根据伊朗外交部的说法呢，就是要从向这个联合国国际安理会等等呢要求呢，向谴责美国袭击平民的这样一个罪行，同时呢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在经济上呢，伊朗现在呢针对美国的封锁呢，伊朗经济部门宣布了已经实行了一个2年的长期储存物基本的物资，还有外汇黄金的等等的这样一个经济的方案来应对这个美国的封锁和制裁。那么从战场上呢，伊朗现在也在加速的装备，包括在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方面呢，似乎并没有停止，而且比之前战前的更多。那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说多层次的来应对美国。
1: 以色列防长卡茨星期四警告，伊朗任何可能针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都会招致以色列不受任何限制的回应。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举行的犹太新年庆祝活动上致辞，威胁伊朗一旦向以色列发动袭击，那以色列就会摆脱一切现有的，对打击伊朗的限制，届时不仅会瘫痪伊朗的军事设施，还会摧毁伊朗包含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扬言会将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令伊朗陷入黑暗。卡茨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当前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可能迫使伊朗采取孤注一掷的手段，并强调以色列已经在防御和进攻两端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的可能。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3: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2: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4: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2: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星期四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致辞，全面阐述东北亚区域合作主张，强调中俄两国在东北和远东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并为深化双边合作、促进地区发展分享他的4点看法。
8: 丁薛祥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和远东地区合作成果显著，中国稳居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入驻俄一区一港的中资企业已近100家，实际投资额达10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万个就业岗位。中俄原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平稳运行，北极航道开发合作加快实施，双方相互免签政策促进边境口岸人货两旺，跨境旅游、康养旅居等业态蓬勃发展。
9: 中国东北地区 同俄罗斯远东地区山水相连，拥有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线。这里既是两国世代友好的天然纽带，也是双方实现各自发展振兴的重要依托。中方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愿意同各方加强沟通协作，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8: 为进一步深化合作，中方提出4点倡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落实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欢迎俄企利用中国自贸试验区平台，也支持更多中国企业依托俄方优惠政策前来发展；三是加强友好往来，开展好中国教育年等交流活动，夯实民心相通；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建设和谐安宁的美好家园。中方表示，中国经济上半年同比增长4.7%，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均超12%，有信心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在早前与普京会见时呢，就表示，当前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是活力迸发，机遇呢也在不断的涌现，中方将一如既往的积极的支持和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合作，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好的惠及中俄两国人民。方威视、尹力、基马、桑泽努热尼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远东地区过去11年的发展成就，同时也明确未来10年工业基建、创新经济、民生领域3大战略投资方向，提出将远东打造为无人机、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的试验场，加速跨北极运输走廊与低空物流体系建设，标志着俄罗斯从向东转迈向主动建构新技术主权的关键一步。
8: 普京指出，过去11年，远东地区累计吸引投资约25万亿卢布，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3倍，增速远超全俄平均水平，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2.2%，300余项基础社会设施已投入运营。他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启动覆盖远东和北极全域的统一优惠制度，改变过去仅限个别特区的模式。为任何地点的投资项目提供定制化税收减免、保险优惠、关税豁免及基建配套支持，现有超前发展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入驻企业的既有优惠全部保留，同时明确未来3大战略投资方向，工业基础设施与旅游等内需项目，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等创新经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民生领域。
10: С развитием беспилотной авиации такой же оживленной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артерии для как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дороги,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 и водные пут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бо на малых высотах. И уже сейчас необходимо задавать стандарты автономных перевозок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грузов с помощью дронов. Подходы 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такой, по сути, низковысотной логистик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будет отрабатываться в рамк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Его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станут Минтранс,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ГЛОНАСС 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8: 在基础设施与科技布局方面，普京宣布多项重大举措，并指出，远东和北极发展聚焦3大关键方向，分别是资源深加工、高科技产业及能源保障。普京要求政府将量子通信网络在2030年前延伸至所有远东地区首府，纳入高速数据交换体系。跨北极运输走廊规划至2050年，目标是将年货运量从目前水平提升至7000万吨以上，实现北极航线全年通航。同时，远东将建立特殊法律框架，成为无人机、远程医疗、工业机器人等新兴技术的试验场，简化测试与应用流程。可以看到，普京近几年来在东方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呢，已经从被动的向东转，转向主动的建构新的技术主权。远东呢也被俄罗斯视为摆脱西方的控制、建构新的经济和技术方案的关键试验场。方威视、尹力、基马、热尼亚、桑泽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1: 另外，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到乌克兰冲突时表示，俄乌必须先达成协议，俄美全面关系恢复不仅取决于俄罗斯，也取决于美国。
11: 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此外，普京提到乌军近期扣押和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并指对这些视而不见的乌克兰西方盟友正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帮凶。在谈到俄美关系时，普京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代表进行接触。
10: И надеюсь, эти контакты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Мы з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в полноформатном режиме. Но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это зависит от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挪威表示，星期三在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扣押一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已为事件传召挪威驻莫斯科大使，提出抗议，寻求释放。斯瓦尔巴总督办公室发表声明，根据几天前北特罗姆斯地方法院的裁决，挪威当局在北极地区扣押俄罗斯船只莫尔恰诺夫教授号。那这艘船当前不得离开位于斯瓦尔巴群岛海域的泊地。那个报道指出，这一次的扣押与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此前针对俄罗斯提出的诉讼有关。那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挪威此举属于海盗行为。而英国政府星期四召见俄罗斯驻英国临时代办，为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提出抗议。俄罗斯则是否认指控，警告英国如果再与其他欧洲国家做出类似举措，俄罗斯就会适当且针对性的回应。
12: 英国政府三号表示，对德国政府此前指责俄罗斯策划袭击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判断表示支持，认为俄罗斯可能正在通过破坏行动和其他手段试图削弱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威胁欧洲整体安全。由于俄罗斯前驻英大使克林在今年七月结束任期离开英国，俄方目前还尚未任命继任者。因此，英国外交部三号召见了俄罗斯驻英国临时代办，向俄方提出正式抗议。英国政府表示，英国对北约盟国的安全承诺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因为俄方的举动而发生改变。德国莱比锡机场八月初遭无人机袭击，一架携带约600克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发现靠近机场及一架乌克兰货运飞机。德国政府根据警方调查和情报信息，在九月初指责俄罗斯策划袭击了这场行动，并称德国近期还发现多起疑似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事件。俄罗斯则否认参与袭击，认为英国和德国的指控没有依据，并表示英国召见俄罗斯外交官的举动是挑衅行为。俄方提到，如果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继续升级措施，俄罗斯将做出适当且有针对性的回应。英俄双方近年来已经多次因涉嫌袭击和间谍活动发生外交交锋。俄罗斯在2025年涉嫌使用无人机侵犯波兰等北约国家领空后，英国也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并加强对北约东翼的支持。今年8月，俄罗斯又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被用于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警告英方如果继续向乌军提供支持，将会让英国承担相应后果。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四在唐宁街十号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商讨移民问题、乌克兰局势和英欧关系。伯纳姆和夫人范赫尔在门外迎接马克龙和夫人布利吉特，四个人握手合影。那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元首来访。伯纳姆表示感谢马克龙允许将著名的文物贝叶挂毯借展到英国，而马克龙则表示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体现，期待能够商讨双边和国际议题。那马克龙星期三开始访问英国，与伯纳姆会面前已经会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并且共同为贝叶挂毯展览揭幕。 一艘移民船被发现在非洲西部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漂流，有45人获救，另外据报有超过80人身亡或者是失踪。那救援人员从船上救起45名幸存者，星期四凌晨将他们送到加纳利群岛的阿尔吉内金港。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移民船上载有128人，8月7号从西非国家冈比亚出发，海上漂流了26天后，星期三在加纳利群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相信船上有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表示，船上发现5名遇难者遗体，但由于海况恶劣，未能将遗体移送上岸。星期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当天再次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为侵略历史翻案，并强调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7: 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的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达到8.89万亿日元，约合3700多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外交部在93纪念日这一天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定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13: 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7: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前称，他们将派团访问中国，访华的团员包括来自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成员。郭家坤就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要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3: 只要能够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我们都愿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理性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在中日关系陷入严重紧张之际，近日日本多个政商以及民间团体希望通过访华来缓和中日关系。不过中方多次强调，对话的前提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彻底的反思纠错，撤回错误涉台言论，以实际行动展现对话诚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星期四的晚上，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抢险救援时用电需求。与此同时，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部分的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都已经进入灾区的核心区，开始深层次搜救。那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的道路保通加固装备，星期四也已经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
14: 3号，随着 G216 国道成功抢通，大量大型机械设备和救援力量得以进入现场，搜救工作全面提速。在救援现场，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等多方力量利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清淤作业。受灾核心区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达到约4米，清淤工作有助于对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停车场、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搜寻。消防救援队伍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开展精细化排查，对搜寻发现的遗物逐一登记移交。除搜救工作外，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边坡雷达监测设备，随时监测天气、山体位移等情况，及时提醒现场工作人员紧急撤离。与此同时，西藏军区派出的防疫医疗分队还使用便携式消杀器械， 对现场作业区域进行全方位消杀，保障卫生安全。此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的路机箱40套、吊车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以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路机箱也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挖机、吊车、自卸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保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星期四进入第八天，截至目前，灾害已导致至少1259人遇难，另外有超过5083人失踪。尼泊尔军方以及救援队伍还在隧道河谷区。

0: 区域搜救与以及民众转移的工作。在纳苏瓦的一处水电站洪水灌入水电站相连的隧道后，有大量工人受困其中。伊波尔陆军救援队伍三日仍在推进搜救行动，乘坐充气艇在积水的隧道内滑行，逐段搜寻被困人员踪迹。据军方官员透露，目前多国救援力量已与尼泊尔方面展开协同作业，持续搜索约900名巨型被困在水电站隧道内的人员。 在努尔果德，洪灾冲毁了德里苏利河上的所有桥梁，导致河流两岸交通完全中断，大量居民被困河对岸超过一周。对此，尼泊尔当局当天在德里苏利河上架设起临时索道，帮助受困居民渡河返乡探视家园。 此外，在当地的一处寺院中，僧侣为遇难者举办了悼念活动。遇难者照片被供奉于佛堂佛像前，其家属聚集在佛堂内外，不少人难掩情绪，失声痛哭。僧侣们集体诵经，敲响寺钟，为亡者超度。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此前表示，政府在持续搜寻失踪人员的同时，已将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灾后安置与重建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全国多地近日因为季风强降雨而引来严重洪灾，已造成数百人死伤。此次受灾害影响的省份包括开普省、旁遮普省、信德省、比卢支省、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以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与河流水位暴涨，造成数百人死伤。
2: We have launched two boats currently and one boat on the way. We launch here and total three boats are working at the site. Over 100 people we have rescued there and over 25 people transported from the site.
1: 洪灾除了造成众多伤亡外，还导致大量民房倒塌，公路桥梁和农田被毁，部分地区交通中断。而洪水对饮用水源带来的污染，极有可能引发水源性疾病爆发的风险。
3: अब यहाँ पर मसला में यह आ रहा है कि ना यहाँ पर कोई इंतजामिया, ना इधर का कोई काउंसलर, ना कोई और रबता ही नहीं कर रहा। अब वन वन टू टू वालों की कश्ती आई हुई है, वो भी जनाब जो है ना उस पर ही उनका सारा हमला बैठा हुआ है। परेशानी सबसे ज़्यादा ये हो रही है, ना पानी है, ना बिजली है, और यहाँ पर जो है ना दवाइयों का भी मसला है। बच्ची मेरी बीमार पड़ी हुई है दो दिन से,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किसी तरीके से उसको बाहर निकालने के लिए।
1: 尽管巴基斯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足全球的1%，但却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每年都有许多民众死于因季风强降雨引发的自然灾害。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但要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今天的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的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尽管上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偏鹰派的讲话，但是前一天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发表的讲话，我安抚了市场情绪。而今天美联储理事沃勒则表示，如果八月份的通胀数据配合，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随后呢，全球债券收益率同步回落，而股价则是上涨。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则是表示，预计近期美国和伊朗的交火不会持续太久。不过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是维持在每桶95美元附近。目前市场则是改变了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此前是大概70%左右，在两位联储官员发表讲话之后呢，是降到了50%左右。不过呢，近期高企的利率也是推动了消费者的信贷成本走高，美国的房贷利率升至了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升至6.71%。周四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98%，纳指上涨1.29%，而道指则是上涨1.14%。另外呢，今天软件股也是成为市场焦点。Snowflake 发布了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之后，股价大涨20%以上。另外，周五还将迎来非农就业报告，市场也将继续看待美联储对于后续政策走向的判断。目前呢，经济学家则是认为，市场可能不要期待更加理想的就业市场。另外，周四进入午盘时，

0: 朗投资者规避风险资产，拖累大盘连续第四天下跌，但在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失守46000点关口，创超过一个星期以来的新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低迷，影响大盘无力守住早盘的反弹，温和收低。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星期四暂停，日本公债收益率大幅回落，财务省标售长债反应尚可，有助于收益率维持跌势，而日元汇价也大幅攀升，压抑美元。
1: 有市场传言，日本当局呼吁券商支持公债，阻止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延续周三纽约时段的跌势，在周四继续回落，推动日本公债收益率大幅回落。十年期收益率回落到3厘下方，30年期收益率最多大跌超过11个基点，中场收低9个基点，与其他期限收益率纷纷脱离30多年或历史最高位。日本财务省标售30年期公债，反应平平无奇，与周二的标售同样畅顺。认购比率较上月的标售稍有下跌，反映需求的尾部利差，就是均价与最低中标价的差距扩大至0.28，显示需求下降，但投标倍数仍然高于12个月均值3.52倍。债市传闻和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刺激日元汇价进一步大幅攀升。彭博新闻报道，央行本月的议息会议倾向加息1/4厘，未来的路径将会灵活应对，以抵御通胀风险。日元在周三纽约时段突然抽升之后，在周四最多大涨超过1.5%，朝向156日元水平迈进，并创一个月新高。财务省专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村纯不评论当局是否进场询价推动日元反弹，只强调对汇率近期走势不满意，也不具信心，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就汇率采取行动。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价同步下跌，美汇指数一度跌破99.2。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2个基点到6.7807，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但较预测的6.7167偏弱640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上扬，中场收升38个基点到6.7181，创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继续只有极为狭窄的36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07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争持，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强势，触及14个月新高；泰铢终止8连跌，明显反弹；印度卢比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5%到94.485，创6月25号以来的新高。马来西亚央行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是连续第7次会议按兵不动，林希特保持平稳。不过台币连续第2天下跌，收低近3分到31.755，创超过一周新低。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个星期他们持有的韩元号仓攀升至2013年1月以来的新高，而对印尼盾的空仓缩减至去年8月以来最低，但对菲律宾比索的空仓上升至5月以来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举行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财长贝森特关于中国的言论，批评美方借20国集团多边机制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为保护主义和对华施压找借口。
2: 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20国集团中仅中方反对提出廉价出口不可持续的公报。他同时还呼吁20国集团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推动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中国出口增长既来自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提升，也源于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需求。全球经济失衡成因复杂，将其同所谓产能过剩挂钩，并简单归咎于中国是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3: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近期，法国和欧盟持续加强对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一号，法国反超快时尚法相关环保附加费正式实施，对符合条件的超快时尚产品征收相当于售价最高50%的附加费。2026年单价最高12欧元，并逐步提高至2030年的19.5欧元。中国商务部批评法方借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称这一带有明显歧视 性的贸易限制措施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
4: 法国反超快

0: 时尚法呢是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生效实施。那对符合条件的纺织产品征收环境罚款。那请问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在法经营呢将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
2: 凤凰卫视周远涵、赵伟北京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a,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及台湾的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四表示，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中原则，中方坚决反对，已向韩方严正交涉，要求相关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那中方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中原则。而台湾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积极争取出现，前主席柯文哲批评民进党会如此嚣张，是因为国民党无法有效制衡，呼吁选民扶植民众党。不过谈到蓝白合，柯文哲则是缓颊，表示成功之处还是比失败的地方多很多。
4: 大余文，
1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三号赴花莲市为党内市长参选人戴余文造势，并陪同登记。
13: 改变花莲的时刻到了，我们挥别旧政治，迎向新未来。
14: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嚣张？你知道，因为国民党就是不能有效的制衡他，啊，但是台湾民众党又太弱小，所以应该让台湾民众党可以尽快的茁壮，你知道，成为台湾一个关键的力量。
12: 柯文哲与黄国昌于本周登记参选州，赴多个县市为党内参选人站台。对于各界热议的竹北市长选举蓝白整合破局一事，柯文哲原本一再要求两党主席处理，如今态度软化，
15: 不太可能要求说，哦，每一件事情都很完美，然后每个人都很合作，每个人都很讲信用。2026还是至少在政党合作上面，成功的还是比失败的地方多很多。
14: 我相信所有新竹的乡亲，大家的眼睛啊都很雪亮，谁讲话不算话，谁没有诚信，一看就知道了。我们就是走自己的路。我们坦坦荡荡。
12: 部分舆论质疑是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莹言而无信，到徐新莹社交网站留言不投没诚信的人，甚至有人说新竹县长要投给绿营参选人，竹北市长投给民众党人选。竹北市长选举议题持续在台湾发酵。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1: 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正在拉动周边的房地产市场活跃势头，租金、房价双双上涨。同时，口岸联动河套合作区进一步重构深港边界的经济版图。来看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之房地产篇。
5: 者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通过窗户肉眼就能够看到新皇岗口岸。那么像这样一个大约55平方米两房一厅的户型，月出租价格是在6500元左右。据相关地产从业人员介绍，像类似这样的空房间，一天可以迎来6波看房客，仅3天就能够成交出租。
8: 据地产中介数据，越临近新皇岗口岸启用时间，附近小区的租金越应声而起，最高涨幅达到了12.1%，由原来的5800元上涨至6500元。新皇岗口岸初期每日可承载约20万人次跨境。业界预计，跨境通勤、就近居住需求强劲，租房市场韧性足。
5: 那现在租房市场受到香港人的影响变得如此之火热，会不会有更多的港人选择在这里买房呢？
16: 会有的啊，因为这里本身就是这个近口岸、近新口岸，然后呢地段又好。现在啊，基本上是10%的这个香港人在这边自己住，90%的都是买来投资做房东。
8: 新皇岗口岸附近小区房价今年最高涨幅超过40万元，而港人买房主要以租金能够覆盖月供为置业考量。39平方米185万的均价来说，首付60至70万，月供就可以持平放租收益。业界预测，港人看好租售投资比仍有入场兴趣。大量的跨境学童家庭、跨境商务人士优先选择口岸居住，而未来新皇岗口岸旁还将落成北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带来约50000名创科工作人口，衍生出刚性居住需求及办公需求。业界预测，整体人口红利也可辐射至口岸香港一侧的新界北、牵动区内14及商铺等租金增长。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马楚峰深圳报道。
1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在星期6于深圳举办，与会嘉宾星期4到星期5在广州、东莞、珠海参访，实地了解各地的产业升级、绿色发展领域的发展成果。星期4分别出席广州、东莞、珠海3地举办的分论坛活动。
17: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嘉宾9月3号亲身体验了内地首条时速160公里的地铁线路——广州地铁18号线。从广州中心城区到南沙新区，驾车原本需要1小时以上，地铁开通后只需要半小时就可抵达目的地。
18: 50 to 157 within few seconds, but that is not actually in common in my home country in Bangladesh and also what I experienc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So, and the journey is so smooth.The journey is so smooth and even I think we can have tea or coffee while riding on the train.
17: 全球每5台智能手机就有1台在这里生产，90%的零部件1个小时就能配齐。参访团走进位于广东东莞的超大型智能制造中心，了解集成 AI 质检、柔性产线等前沿技术，并参观全球最大的运动健康实验室。
19: You know, China is making great strides in kind of the new industries. You know, they're already doing so well in EVs, batteries, and solar. And now we're seeing it in robots and AI. So, I mean, in AI, I don't think there's anything such as overcapacity per se. Maybe there's a lot of excess data centers and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but all that will have useful uses. The larger, broader macroeconomic conversation on imbalances,And overcapacity is something which needs to be managed among all parties.
17: 在港珠澳大桥蓝海豚岛上，有墨西哥参会者给出了对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20: We need a proper compliance and clear rules so everybody can play under the same rules. So we have the priorities actually set up straight, and we understand that we're trying to build more prosperity and more technology, but not at the cost of our nature, our home, and where we live.

0: So we have to be very responsible.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东莞分论坛也在同日举办。论坛有来自 APEC
2: 经济体政府部门、主流媒体、智库学者及企业界代表超350人参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装有14000吨吨带化工品的浩丰轮星期三，大连港启航，沿着北极航道驶往欧洲，是今年中国北方港口散杂货北极航线的第一次航行，也标志着大连港散杂货北极航线时隔10多年后正式重启。浩丰轮星期三傍晚于大连港散杂货码头拔锚起航，北极航道作为北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载体，每一年7月下旬到9月下旬迎来季节性通航窗口期。那对比传统的航道，前往欧洲的航程可以缩短将近30%。 大连港是中国最早探索北极航线的港口，早在2013年，中远的永盛轮从大连港启航，完成中国北极航道的首航。而大连港在2015年实现中国第一次的北极航道双向往返。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香港资深演员被誉为香港舞蹈开拓者之一的刘兆明，在周三离世，享年94岁。刘兆明曾饰演不少角色，都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最经典的莫过于在电影《倩女幽魂》中饰演束腰姥姥，其强大的表现气场和宽广的戏路，也令他在多部受欢迎的电视剧中广受瞩目。精湛演技获得认同。除了精湛演技，刘兆明是最早期在国际间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 是首位替法国舞蹈家编舞的华人，更曾在比利时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者及编导。在目前即幕后贡献良多的刘兆明，曾获颁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杰出艺术贡献奖。2013年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荣誉勋章，以表扬他对演艺文化界的贡献。多位曾受其教导或合作的后辈，包括高志森、陈玉莲、陈法荣、张达明等，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祝愿刘兆明一路走好。
4: 今年出道20周年的韩国天团 Big Bang 将于11月13号到15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这次是 Big Bang 自2017年后时隔9年再度在香港合体举行大型演唱会，而香港场的主办单位周三公布售票详情，售票安排在本月分阶段进行。Big Bang 官方会员可优先预售，接着是信用卡优先预售，最后则是公开发售。 香港歌手魏兰与严明熙一起举行的音乐会圆满举行，他们在受访时分享了这次演出的感受。魏兰更透露，将于11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3场演唱会。经过这个
5: show， 我谂我哋系咯，即系更加有 feel
6: 咯，有 feel。系咪要？11月中。
5: 14号开始，即新台啊，新编曲啊，新衫啊，卡拉卡拉。再揾你，即系你嘅演出再揾佢啦。
2: 唔知啊，佢都忙啊，因为我哋做系啊，
5: 佢要开学咯。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切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妈打乱那说什么呢？
4: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在香港这里，今年的国庆烟花布局已经正式公布了。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个是文汇报啊，这标题呢写着31,888枚的国庆烟花。这次的设计说有八幕啊，而且时间都有讲哦。还首次登场的是什么呢？是金红光环太阳花的图案将会首度登场。好，关心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头。

条聚焦。头条我们先关注中埃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在埃及啊，我们和整体的一个互动啊，先看文汇报。习主席表示，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啊，这是与埃及总统会谈，也强调坚持中东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港媒的部分，信报则是看这次也推动了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区扩容哦，好，包括再生能源合作也在这一波的当中的探讨。在埃及呢，其实它是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阿拉伯跟非洲国家。而且呢，这已经70周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背景下，现在两边呢，这正从是一个政治互信转向是苏伊士的主权、产业投资、安全协作，还有以中东治理啊为主要互相啊协助的一个安全伙伴。的综合伙伴关系啊，接续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部分呢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一个国际版的头条，主要呢就是注意到啊，因为中国国家主席即将访美的行程，我们知道国际的媒体都在关心，在此之前有一些国家国际间的一些大接触啊，在《纽约时报》今天放在这个头版的消息当中是表示呢，就说呢这个当中国呢正在努力建立纽带合作关系的同时，特朗普却在自己破坏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做了一个比较。那《星岛日报》这里呢，他用的是新华社的照片，这个标题要开启七年来最密集外访，展示全球事务影响力，这么样的一个结论呢，主要是看的《纽约时报》，还有包括彭博社的分析。《纽约时报》呢，在这里呢看到重点啊，注意到近期中国对外互访、外交动作的一些具体展现，合作、多边、多极化的世界。但是呢，它当中《纽约时报》却说，像是美国现在可能很容易。跟他周边的关系，或是跟美国有盟友的关系，这个部分啊，好像很容易就惹起不愉快、不高兴，甚至自己破坏关系。他叙述了当前的国际政治局势的两样情。另外，这是一个消息啊，比较新，说土耳其将考虑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啊，包括在当地呢也提议在加入了这一段。当然，上合组织呢不断扩容的探讨的同时，核心是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南方集体，更多的是一个稳定力量啊，这里也牵动世界局势。再来看呢，特朗普又来说要改名的话了啊，他建议这次是建议哪里呢？霍尔木兹海峡。就直接改名成他的名字好了。今天半岛呢也率先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发表，大家算了一下，他上次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要改名，这个事情过去也不到一周。不过之前特朗普自己说啊，那有一个湾啊，墨西哥湾被改了名字啊，安大略湖这个湖他也改，他自己说，哎，现在可能就缺一条海峡了。那大家也没想到，他竟然把脑子动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这里。不过呢，可能特朗普身边的人对媒体解释说，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笑话。不过这个背后的这个讽刺的意思呢，大家也各方可以看到啊，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个行事作风。另外呢，在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又起了军事攻击，而在伊朗这里，这次直接被击中的是一个婚礼现场，惹起外界很大的批评。德黑兰时报，他们原本是来参加婚礼舞会的，但是特朗普却给了他们死亡之舞。半岛这里也说，而且呢，这里呢的一个死伤也可以看得到，大概有超过60人受伤啊，死亡名单在这里。他们现在呢，还有包括后续呢，正在更多细节的理清当中。这一幕，朋友们长期关注时事，有没有想到哪一幕？大家是否记得伊朗的一所女子小学也被美军啊成为一个目标攻击中了之后，造成了至少168条人命的死亡啊，当中呢有超过100具的遗体都是儿童。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前这么样的一个冲突情况下啊，让外界在评定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的同时，它已经变成了对于特朗普的一个方式来讲啊，甚至他现在反扑到美国中期议题的选举，就连美国的这些官员跟核心的情报评估都认为，现在讨论对伊的军事攻击已经成为了在美国可能是不太受欢迎的一个议题啊。另外再来看，美国还是继续对伊朗经济施压，禁止航空、海事跟数位资产。同时，《世界日报》这里标题是美风。赌奏效，伊朗有7周的收入来源啊遭截，无法出口原油。经济封锁，它肯定在某一个时期环境因素各方面它有一些效力，但是呢，在这些报道当中，许多的专家都评估认为，在长期的一个持续性，他们是感到怀疑的。
而特别呢是对于特朗普口中声称他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各方的一些数字呢在分析说，因为很难取得真实的一个运量数字，而且呢整体看起来一个现实，包括对照在亚洲能源的储存跟部署等等啊，那他们认为呢这是不是能够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那还有就是美伊在两边军事冲突之前的那个情况，至少目前运量是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情况，所以特朗普口中说的完全控制呢，在很多专家的眼中还是画了一个大的问号。消息，中国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燃煤发电，成为全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这里是国家能源局所宣布啊，那在这里呢成为了第一大电源，大家看到这也是当然今年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当中的里程碑。那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在其他媒体啊，在法国的媒体，他这里也看到了这个数字啊，但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可能想的当前这伊朗啊，它的能源运输在美国的威胁压力之下啊，看到中国的布局。其实与其说看中国的布局，因为当之前有很多探讨，更不如说中国本身在绿色低碳转型这个部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远见与坚持。好，秘鲁新动作，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原因曝光，当然这个原因曝光不论他说几样罪了，秘鲁现在转向是真的，当前的一些政治局势呢看在了秘鲁眼中他都有一些意见大公报这里也报那被指讨好特朗普。要说秘鲁他现在藤森庆子上台之后，他所任用的新的外相呢就已经定位自己跟美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是一个战略的伙伴的一个关系。不过这件事情我们要看还要结合智利跟哥伦比亚的情况一起来看，这边要拉成一条线智利发生了什么事呢？智利在8月31号的时候他也宣布关闭在伊朗的大使馆，不过呢还保持领事的关系，切断政治联系，保持领事关系。那但是还有呢，他加入了美国之盾的这个计划，因为美国今年3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佛罗里达州还开了一个美洲之盾的一个安全研讨会智利要加入。另外就哥伦比亚也是，哥伦比亚这个新任的总统名字很长好像是德拉斯普瑞亚德拉埃斯普利耶亚好像这名字很长。那么他呢，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呢，新任的总统也是一个右翼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也要加入美洲之盾。同时呢，当时美国国务院豪气还批了一个10亿美金，说这个来支援你的一个安全的援助。两者加起来，所以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像秘鲁，他跟智利还有哥伦比亚的一个同期动作构成了拉美这个外交右转的新一轮的这个讯号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再来看全球速览，西班牙之前跟摩洛哥之间的移民争议闹得风风雨雨，现在来看到说西班牙警方认定就是摩洛哥策划了移民潮这两边报道这样，但是认定归认定，两边在这件事情上争议仍还未完全平复。好，这件事情继续看，林肯号5000美兵抵泰，芭提雅红灯区设限，航母海上部署286天创纪录，度假胜地休整5天。另外呢，这个卫报呢，则是看到说，哎呀，这简直是一个他们不可思议觉得一个美梦突然间呢，战舰停，兵员可以下车下船下战舰。发现是泰国，因为这个地方是红灯区著名当然在这里呢，虽然红灯区对他们开放也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但这件事情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媒体呢在这个时候都特别关注下舰官兵石门他们的神情，发现他们抵达的地点是这样的话会如何。不过这里我要说，这个可能后续会发生不少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泰国目前还是处于失利级王太后的一年官方哀悼期之内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个在泰国的一个舆情效应再来看文汇报，美国2舰抵达了关塔纳摩，续军事施压古巴大家很快就把这个背景呢做一个联动。这次呢是2艘自由级的滨海战斗舰其中一艘呢可能还要在当地去参加一些军演。这里呢的布局当中，我们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治象征。但是他对外的公开行程又显示好像是他例行所做的一个轮换跟布局在这里要看到这关塔纳摩这块的地方呢，其实早在之前他们在1903年美古协议的当的时候1903年这个时间点美古协议古巴拥有最终主权，
但是同意美国在占用期间它有完全的管辖权。但像这种把主权跟管辖权啊分开的这个情况，确实也到后来呢造成了不少争议啊。所以这一波有政治信号的同时啊，但是呢各方还觉得它目前并没有明显说要被派到中东去做的任务啊。好，接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说雪佛龙啊要70亿美元然后资助投资。这次特朗普啊说跟委内瑞拉所

签了这个油的协议，尽管我们知道后续的资金延续的如何，那么多的老旧设施要去做维修啊，年限还有政治任期等等，我们看到这里呢，只是说再又前进了一步，有人要投资。美国跟纽西兰斥4.7亿，称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来改造军港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路透社也是啊，这一大笔钱，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呢，要说哦，这部分当然很多人立刻看到了啊，说跟中国的关系等等啊。那这里呢，库克群岛因为它兼具跟新西兰的安全联系、中美合作渠道，还有庞大的海床矿产资源，使得这个港口工程啊，它同时具有基础建设、供应链跟地缘战略的价值啊。所以看媒体可能会比较来看它。韩联社，美国白宫重申愿不负前提条件与朝对话。美国现在为什么那么急？金正恩为什么那么急呢？我们来看看他之前啊，这位安全顾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过的博尔顿，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博尔顿呢？每次出来的时候，他的受到目光注意的价值，就是在不断的去叙述回忆之前在特朗普时期工作的时候的一些秘辛，还有当时的国务卿是蓬佩奥，大家对一件事情如何的看法。然后他提到啊，所以的博尔顿在这个韩国参加了一个有线线上的峰会的时候，他就提醒大家了这边啊，他就提到说，哎，这个接下来呢，很有可能啊，那特朗普会想要跟金正恩在平壤会面，为什么呢？他说他过去呢，其实在河内，在新加坡河内啊，还有就是朝韩的军事交界处板门店都会过了。接下来如果再去这些地方，对他没有什么新意。他认为依照他对于特朗普的了解，可能会想去平壤。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次的对话当中就泄露出这个倾向。他说当时呢，在美国啊跟这个朝鲜与新加坡举行峰会后不久啊，要回城时，当时的特朗普呢还跟金正恩说了一句，说，哎，你要不要干脆也打我们的空军一号，我们顺便送他在平壤停一会。那这件事情说，当时在旁边听的人，包括特勤人员呢，都这个惊讶的这个下巴都掉了，因为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局。所以呢，要想哦，特朗普奇人奇事呢，他接下来在朝鲜的这里呢，他和博尔顿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因为他不希望大家把太多的重点聚集在中期选举、聚集油价，还有一些战争的议题等等啊。当然这是他的判断。另外，路透社这里看啊，特朗普呢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活动上啊，连续两天出来做公开讲话，而且他说的这件事情的背景呢，是因为刚好大家很担心，不知道人够不够啊。本来他只要最后的那一场闭幕式前去烘托一下气氛。这个部分凸显了什么？共和党的动员议题。共和党要动员，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动员，但目前为止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能量？能不能再次靠特朗普的一个人气连续两天来演讲来做拉动各方好奇。联合早报，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格兰央行将86吨的黄金从美加转到英国。这里是有一个背景近期因为美国财务赤字实在是太高了，高达40万亿美元，而且呢，它现在的金融整体的一个结构化的问题，让大家想到过去。你看我们想一下，像西班牙银元、荷兰盾跟英镑呢，都是因为它金融发生了问题之后，开始走向了一些衰退。文中认为美国现在有一些情境有一点类似所以对于当前来讲呢，有美元资产布局的国家跟地区，他就得务实的好好算盘计算一下自己有一些分担风险的方式了。另外，这个是解冻中的北极融冰中的北极出现了新的入侵者，是谁？我们放张照片看一看是海狸他说因为气候变暖了，加拿大海狸向北迁移而且呢，这个魁北克北部的因纽特人所住的社区，因为他们要筑起5道的水坝，还要把溪流改造成池塘，这样也会改变水温跟生态系统那影响当地的传统渔业所以这件事情也正受观察当中这是黄之锋一案，勾结外力危害国安，黄之锋当庭认罪，文汇报的一个标题。那星岛日报则是看这件事情呢，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这个法庭要择日判刑一个进展。卧底调查贯车运输乱象，新京报记者入选全国10家的消息。还有这个是台湾劳动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9月下旬到南京参加 APEC 会议，在这个时候呢来看这个部分的一个诠释核心是什么呢？其实现在的人员互动往来，不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内地是开什么样的会议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势，核心是呢，台方呢应该有清楚的一个认知不用拐弯抹角去说解释太多，那个清楚的认知就是无论是如何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很清晰也很明确的方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1: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2: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1: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3: 新业股份 X Plus
4: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6: 在这个小小的深圳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7: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8: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
8: 人数不定，但要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今天要闻追踪呢，有系列的一些话题，主要就是美国贝森特啊，美国财长贝森特，他召集这 G20 的会议啊，所探讨的一些主题。核心来看看啊，G20 的会议这次呢，并没有办法签成一个联合共识。那主要是因为贝森特在会上啊，主要呢，他跟很多的国家在那里不断的去说什么呢？说其实呢，让他们来去研究对外的贸易，而且是对华贸易的关系这个部分。而且在这次 G20 会议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欧洲的多个国家呢，都对于美国它当前这种比较强势的手段，还要限制他们去跟其他国家谈贸易这个部分，都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哦。那么在这一次呢，特别也就是说，你看你哪里的商品呢便宜又好，它好像也变得比较眼红。那这里呢，在这一次中方的态度也很重要啊，对这整体的一个气氛，他说要平等协商。而且呢，在美国所提到的有关于这个贸易顺差的原因啊，他可能都希望把手指向别人啊，都不检讨自己的一个内核的这个部分。这次所与会的啊，央行行长潘功胜他就有所说明了。大公报今天标题，他提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同时说各国应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策方案，避免来回翻烧饼。他在会上指出呢，这整体的应该是什么？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泛化跟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期啊，他说这几点呢是近年来全球失衡问题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他强调解决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标题上所看到的，就各国自己应该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政策方案。这里呢顺着也往下聊啊，在这个时候呢，有关于广场协议，我相信关注时事的朋友会注意到啊，广场协议特别是近期啊，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不少的中外媒体呢都提到有关于广场协议的思考，特别是欧洲国家啊，他们在面对不同的议题的时候，为什么又谈论到这里呢？它有不同的一个情境方式的一个套用。但最新主要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所提，德国总理梅尔茨在欧洲的一项峰会上，他就提到了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大家想一下这个部分。所以甚至呢，他也要提说要重提这个广场协议了。那这个部分呢，在说之前先看看啊，在这个部分呢，看到美国的贝森特左右为难，因为发觉美元的霸权衰退，这怎么办啊？还有呢，像伊朗的战争，现在也让他们美联储下一步的决定也很重要。之前说美国财政部跟美联储他们的政策思考方式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在这里呢，贝森特左右为难的是他必须要看到他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影响的一个结构化衰退的问题啊，这个部分也是美国自己很多专家都讲了，只是他要就要看看他自己是否选择性的去听闻。而这个美联储的方式啊，现在美联储在慎重的思考伊朗战争所造成的一个能源冲击带来的一些物价整体的效应是短期，还是他已经透过了各方面哦，像包括透过运输、食品、工资、通胀啊，这些等等加加起来呢，加夹起来成为是一种持续性的价格效应跟冲击。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那么大家很接着来看美联储接下来会怎么选择啊。回到刚刚我们所提呢，这些呢背后呢的广场协议的一个话题包裹住啊，刚刚说呢这个议题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而起，但现在呢，有一篇环球时报

澳就凭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为什么呢？其实广场协议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哦，说广场协议已经有历史证明了，历史证明单靠汇率调整是无法解决贸易失衡的。那这里呢，不论你这边，所以在这边探讨呢，这个题目它的一个价值性意义是在这里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些思考的一个碰撞。哦，那现在呢，包括呢整体中国的一个发展哦，是因为它的竞争力到底来自于哪里？现在国际间也在研究中国竞争力，是因为你会发现啊，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还有市场的竞争。那欧洲方面啊，因为它自己本身能源高企、创新不足，其实还有美国这里各样那样的情况啊，因此在这一波的探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论证呢会越理越清，晶片关税啊。当然，之前江湖当中有很多的消息啊，美国现在确实又要加关税，针对晶片，而且可能看到这个记忆体啊 DRAM 不足的情况啊，晶片关税不赴美设厂就加价。啊，在今天的这篇的一个报道，这是韩国先驱报啊，韩国先驱报也是韩国一家比较大的综合性的英文报啊，他卢特尼克就说，哎呀，有针对性的啊，这晶片加价，那当然在美生产企业可以豁免了，这一路上他们的思考都是这样。所以接下来会看这个它的一个对供应链生态的一个影响。另外啊，这一部分呢，俄乌近期双方也是你来我往啊，除了有无人机之间的一个实际的攻击行动，还有语言上面彼此之间的一些互批。乌克兰称无人机封锁俄领空，普京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RT 在面分析说，这个泽连斯基啊，他现在对于俄罗斯的航空领域的威胁，他其实实际上威胁到的是谁？专家分析，因为这个俄罗斯的领空呢，兵范围很大，乌克兰真的要完全封锁呢，可能也很难。但是乌克兰因为呢做出了这样的动作，主要是对一些其他的航班啊，国际之间的航班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效应，所以航班随着这件事情再去做调整啊，也会受到这一波情势的外溢影响。今天《金融时报》来看啊，他说这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哎，出现了一个特洛伊木马，说来看到对这个意大利的梅洛尼所构成的影响啊，那说可能呢现在带来一些冲击了，因为意大利的汽油价格今年夏天升到了三年来的高位，结果呢，意大利有一些前将领跟前驻莫斯科的武官出来就把责任指向了俄罗斯了，啊，就说呢，同时那还有呢，他想到自己啊，现在目前还有什么资源，所以主张要停止援助乌克兰啊，他们呢是认为把这个涨价归咎成乌克兰啊乌军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他主要是批评乌克兰这一方啊，然后呢，停止援乌，而且要恢复对俄的商贸。意大利内部现在有一块声音了，就说应该要恢复跟俄罗斯的商贸跟关系。那这件事情呢，对于相关这一辆主张的这些政党来讲，民调就会受到影响，有些激励啊。所以当然这也给了梅洛尼对当前意大利的政治形势的平衡带来一些课题。这德国关闭了驻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普京斥严重错误啊。那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则是看到说，主要是因为德国啊，把近期它的一个东部啊，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认为是俄罗斯要负责。但是现在感觉他们在一个外交的形势上面升级啊，也使得这个关系受阻。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说，基辅的街头爆发了枪战。那这里呢，诡异的是说，原本一开始基辅的安全部门说，这是他们和国防情报部门联合行动，破获了对于反俄罗斯人士的一场恐怖袭击。但是后来又做说明啊，说这个安全部门说不是，是他们确实跟国防情报部两方人员发生了这个枪战。当然内情呢还在厘清。另外，这马尔代夫啊，他现在是不是成为了大家逃避制裁的一个隐蔽枢纽啊？这里又是针对俄罗斯的。今天《民报》主要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看到这里呢，是不是有一些资金的转运转口？还有这两篇呢，主要是看到这个《华尔街》啊，还有这个彭博社，他们看到彭博社先看啊，俄罗斯现在对于一些儿童也训练他们啊，就有一些战争的这种忧患意识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看到目前呢，俄罗斯的一个征兵，还有呢，为了鼓励入伍，给士兵许诺了一些战争的报酬，似乎在俄罗斯的一些相对比较啊贫穷的一个乡镇，也因为这个报酬呢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好，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尼泊尔。尼泊尔现在呢，它因为了这一次的严重的山洪情势，它的一个观光以前很仰赖观光的部分，现在之后要怎么办？救援行动的这个过程呢，让尼泊尔现在年轻政府啊，年轻领导者也带来挑战。因为像是最新的这个尼泊尔总理沙阿，他现年是36岁啊，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之前工程师兼饶舌歌手啊，在整个政府班底里面呢，有很多17名的部长呢，多数都未满40岁，所以他们怎么面对这么样一个重大灾害之后的一个伤痛抚平也考验他们的一些领导跟施政能力。继续是大千世界。

八千世界一篇探讨，这里金融时报看说，面对从众市场，中国电影产业该怎么办？这里提到说，电影宣发还是要引入科学的、专业的大众传播理念啊，一些探讨。纽约立新规，禁公校高中之下的学生用 AI 啊，它严格限定，而且你就算要用，也有些有限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大家在面对 AI 的冲击之下，看到这是一所学校它所做的一些政策略决定。路透社这里看到泰国啊，这里说泰国，这里提到可能在整个经济情势背景的情况下，泰国现在有好多人去蜂拥去做一个面膜贴脸的这样一个祈福的仪式，一起看看。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2: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3: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4: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5: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4: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绝非易事。从20年代末开始，军方在国家决策中越来越举足轻重，军队几乎独立行事，无需政府批准。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前线的胜利让军队在日本国内声望大涨，对政府的掌控也更加牢固。首相和内阁走马灯似的更迭，唯有一人始终主宰国政，裕仁天皇。天皇虽是立宪君主，但任何重大外交或国防决策都必须经他首肯。
1: From the time of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o the start of the Pacific War and even beyond, the emperor was the one who had supreme command authority over all Japanese forces by law.
0: 1937年，日本在裕仁批准下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此后的战争中，日军杀害了3500多万中国军民。一系列骇人屠杀贯穿战争史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南京大屠杀。在这场浩劫中，日军屠杀了30多万平民。军方权力虽日益膨胀，却始终听命于天皇。
2: At the crucial meetings of the Imperial Conference, where the war decisions were made, Hirohito played the decisive role.
0: 入侵东南亚、偷袭珍珠港的计划，都是在这样的御前会议上报给裕仁的。
1: And he would not authorize policies that he did not like.And without him, nothing could move because he was the decider.
0: 1941年，裕仁任命主战派将领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东条英机上任仅7周，日军便同时袭击珍珠港及亚太多处目标。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太平洋战争，漫长而残酷。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大约一亿年前，桑树长出了它最早的枝芽。它以较快的进化速度，默默地等待着一场相遇。直到5000多年前，一双人类的手开始驯化桑树，这位易岁长者慷慨地舒展出人们最需要的样子。

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西域到古罗马。这条伟大的通道生动地将世界进行了融合，而丝路的缘起与蚕在桑叶上啃下的那个缺口有关。

0: 蚕是何时与桑树相遇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第一个发现蚕与桑秘密的人被当作传说记录了下来。他是皇帝的妻子雷祖，传说中是雷祖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无私地将技术授予百姓，文明的经纬在此时悄然织就。山西各种文化符号满天飞的地方，尤其擅长解锁祖宗级知识盲盒。据说阳城隐藏着不少关于蚕桑的秘密。
1: 这棵树呢，就是山西目前现存最古老的1000岁以上的桑树，而这棵桑树生长出来的文化，像织造技术以及养蚕植桑的一些技术经验，因此我们称之为农桑之事。农桑并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产业，男耕女织中的织，即与桑蚕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模式。
0: 一宝教授和他的团队将围绕阳城县古桑树王展开一场关于蚕桑文化的石鼓寻踪。
2: 千年桑树代表了千年的养桑养蚕种树的集体智慧，我们从一棵树开始一场6000年的农桑文化史的溯源活动。
3: 下面呢，我就分配一下任务，刘英到阳城县博物馆，李牧都去蚕姑祠，伊可为呢去的是万寿宫，完成考察之后在开化寺会稽。
4: 这是新英村出土的半张蚕茧，这儿明显有被刀切过的痕迹，
5: 这个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并且和咱们这个仿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6: 这是咱们在索泉岭出土的这枚仿，中间有个小孔，插个木杆，把比较细的植物纤维全部卷在一起，再形成咱们用的这个线，然后用线呢再织布。
0: 当第一个石仿轮被纤民打磨出来，开始旋转飞舞后，原本松散的纤维逐渐被碾成了细长而坚韧的线。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从石仿轮的小孔中织出了个大大的纺织世界。
6: 在我们阳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所以我们这个桑树在所有的个田垄上都能看得见。我们这个汤地庙祈雨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更多的追求，第一是对土地的照顾，第二个是对桑树的照顾。

0: 从上往下看，一片绿叶两串；从下往上看，朵朵上树山。过去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蚕，每一家就是户户都养蚕，所以说它这个叶片呢，都是生命现象。
1: 哇，
0: 凡事
1: 三个
0: 它
1: 残
0: 必
1: 酷。
0: 妙，道要采谷地，没有采谷地的也得树一桩采谷生。南方把蚕当成了家庭成员，
1: 对，
0: 就叫蚕宝宝。
2: 蚕宝宝。
0: 到阳城不叫蚕宝宝，叫蚕姑姑。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所以说，阳城人对蚕的这感情深。
3: 苍天在上，

我这下柴姑娘娘举重，我这下怪。上月长天，风调雨顺，正月满年，十月十日，天气真好。下月好土，上身体重，正月年年生意良好。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点桑蚕的那种意思在这里的，可能是祭祀的那种感觉。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桑木，它大概长了有1000年左右，长到这么粗壮，有可能它在辽金时期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里面有一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桑树，大概长了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每年打完霜就上了冻之后，然后掉下来的霜叶，然后就可以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

0: 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开化寺，集六朝古建于一身。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遗留着现存中国最大的北宋寺观壁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
1: 凡是带有这种保护的啊，或者是带有这种护栏的，它就一定是桑树，把它保护起来，保护的不仅是树，保护的更是生产技术。我们来看，实际上光滑如新的丝布，它会通过丝绸之路，也许运到埃及，也许运到罗马，也许运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2: 桑树恰恰证明了我们山西在路泽地区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养蚕收丝的文化，恰恰也代表了所有桑蚕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
1: 它打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农业史、中国古代桑蚕织造史。我觉得这就是北宋的古中国。
3: 我们阳城古桑树一千年的要一株，500年的要一株，300年的要4株，剩余的倒是100年。到37株古桑树进行了挂牌，从70年代在这一直是滑板车上第一线。现在学校要3.7万亩桑，营养菜在3.5万张，大约要9000户菜农从事采桑生产，菜农的直接收入呢可以达到1亿元左右。桑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得更好。
0: 万物都在流变，宋代开始，丝织的中心悄然南移至富庶的江南，唯独阳城县时至今日栽桑养蚕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农事。阳城蚕茧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桑业在这里以更多元的现代化形式焕发活力。

0: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4: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3: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5: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3: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概是唐贞观二年的初春，天山南麓的寒意尚存，风尘仆仆的玄奘穿过百里城，远眺赤红火焰山的身后，高昌城巍峨的轮廓在晨光中出现。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城池将是他西行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就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一旦伊里哈木，是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的家。我们家前面呢有两棵桑树，这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段时间就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夏天，在我们吐鲁番五月份左右有一场桑盛暴雨。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院子吧，奶奶。还有桑盛证，我们桑上还可以做制喝。你们知道我们的桑上还可以怎么吃吗？不仅可以沾着吃，坐着吃，还可以呢当秋千吃。还有，我们可以上屋顶上爬树吃。走，你看我们家屋顶还能看到火焰山。我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很多人讲过我们吐鲁番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吐鲁番桑树的故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吐峪沟千年古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几百年的古桑树。
2: 门前老桑树已有150年的树龄。哦，说的就是这个。
1: 这些门还有这个窗户都是桑木做的，他们这个阶梯也是桑木做出来的，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这个哦，还有这种床，装衣服用的箱子。在我们吐鲁番人生活中，桑木真的是处处可见的。看这边也有一个桑树。
0: 在吐鲁番，桑树从来就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朋友。这里古树共有1044株，其中树龄最长的是一株约460年的古桑树，它生长在葡萄沟景区热河曼立体府家的院子里。
2: 它的胸径是有6.90米的啊，这个人都抱不过来，这棵树真的好大。
3: 不，好大，不是你们把它我来慢慢再弄去。嗯。俺不二楼刚都走过了嘛，五年了我刚能见。嗯。啊，多少人都刚刚抬回来。

0: 吐鲁番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桑树。吐鲁番人对待桑树的态度大多和热河曼一样，朴实而纯粹。
1: 我在爱丁霍村啊，发现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古桑树，它的树枝长得非常长很大，而且是很圆润的，整个覆盖了这个院子。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在做美食雷普，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哇，好热闹啊。
0: 这棵300年古桑的树冠铺盖了整个院子，它居高临下，庇应了很多代维吾尔族人的仲夏之夜。维吾尔族舞蹈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明快的节拍中都充斥着生命的张力。如何形容这种张力呢？大概像桑叶，将生命的万千奥秘与养分装进脉络中，等待迸发。

0: 嗨，我在骑骆驼。我在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曾经走过的旷野，现在人声鼎沸。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吧。我现在到了博兹克利克千佛洞，你们看，就在这儿。
1: 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美丽装饰之所，这里曾是高昌国的王家寺院。从南北朝开始，一代代画工僧侣用虔诚的刀与笔在岩壁上刻绘。在这文明的十字路口，汉风唐韵与回鹘艺术、印度佛陀与波斯纹样都在此处重叠。
2: 这幅画从中间往这边一共有16个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帽子是不一样的，无形当中反映了各个国家的商贸往来，服饰上的反映都能这里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古罗马，如果能穿到丝绸的面料的衣服，这个人就很尊贵了，地位也非常高。所以说把中国最早又称为塞里斯国，就是丝国的意思。
1: 20多年前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发现的庄园生活图，清晰地描绘了古人与桑树之间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在吐鲁番首次发现与桑树有关的墓葬壁画。
2: 从河西走廊一直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壁画里边反映了跟桑树题材的也很丰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个文书，比如茶台文藏文书什么，都是用的桑皮纸。桑树地址从考古角度来讲，不仅有那个丝绸，有桑皮纸，后来咱们就发展到了桑叶茶呀、桑葚酒啊，这些都全面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开发。
1: 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交往密切，在新疆还发现了大明通行宝钞，当时用来制钞的原料叫做桑瓤，经古法加工后就成了桑皮纸。
0: 就这样打1个小时左右，把桑皮取下来以后，在水里边潜很长时间，然后呢，把它的外皮要取下来，把那些白色的地方留下来，在沸腾6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把它这种打磨。哇，这还能吃。

桑皮纸融合了维吾尔族匠人的巧思，具有桑树的长寿基因，以至于千年不腐。它是丝绸之路最原始的存储卡。如今桑皮纸还被运用于吐鲁番纸雕艺术之中。

0: 我们高昌区极端干旱的地方，三分种七分管，要想把这棵树种植下去，把它养活，把它养大，真的很难。这些古树能够存活至今，离不开吐鲁番人世代自觉保护。
1: 人爱护树，树也在守护着人嘛。当初可以给我们生产出甜美的果实，可以给我们遮蔽阴凉，所以说呢，树也是我们的守护神，更是丝路辉煌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者。

0: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桑树以及桑树下的故事编织成清晰的桑、蚕、丝、路脉络线，让遥远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
1: 丝绸的起源事实上是离不开桑树的，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伟大商道正是以桑树的终极产品命名，丝绸之路。伴随着丝绸的远行，桑树也从东亚启程，越过帕米尔高原，跨过地中海，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属，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株株毫不张扬的桑树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
0: 谁也未曾料到，很多年前，一只蚕吃下桑叶后，这根完成生命蜕变的丝线，能织出一条灿烂辉煌的万里大道。桑梓是故乡的代表与象征，祖先与后世的人们对于桑树的情愫也许从未改变过。它是这片土地上农业早期的根本之一，更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故乡。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一方面是国内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而另一方面是对外多线出击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近期动作频频，展现强硬立场，中东新的不稳定机制正在形成。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在传统销售淡季的八月仍然温和增长，同时海外市场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增长角色。全行业在金九银十的战局要如何预判？今天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中东局势持续暗流涌动，除了美伊跌宕起伏的战局之外，以色列和土耳其也走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与此同时，沙巴土三国联盟为中东防务重组落下关键一子，以色列成为了众矢之的。
1: 八月初，中东防务重组落下关键一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这一协议主要是为了防御以色列的威胁，其次是为了加强国防合作，促进在各领域的发展与对接。沙巴土三国联盟就此敲定，以色列成为众矢之的。就在过去一个月，以色列与土耳其的矛盾持续升级。8月18号，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轰炸，这一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仅仅数十公里。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称，以色列这是诱土开战，并表示以色列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通知美国这次军事行动。8月21号，土耳其直接放出重磅大招，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指控他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同一天则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为反犹独裁者，并表示以色列将采取行动应对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8月31号，沙巴土联盟再有新动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激进站在所有中东国家对立面的以色列可谓是内忧外患，距离10月大选已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内塔尼亚胡在8月26号的闭门会议上称，利库德集团已流失10个议席，并表示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他表示对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严峻，而他至今仍未找到明确的选战主轴策略，甚至坦言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在大选中落败。不过利库德集团对相关报道予以否认，称利库德必将赢得大选。
0: 除了美国和伊朗的直接冲突之外，中东局势还面对哪些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你好。以色列的这个选举在十月底举行啊，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民调，内塔尼亚胡他所领导这个利库德集团可能真的有可能会输在这个大选，而且他自己本人在刚刚那边这个报道里头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同一时间看到以色列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加沙了，开始对外的扩张，包括像是叙利亚等等都会有。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国内的这个大选的因素会不会成为对外强硬军事政策的一个放大器呢？
2: 对，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给以色列选民的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是这个叫安保先生，他能够保障以色列的安全。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美国以色列，主要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之后，其实这个战争还在延续，双方打打停停。那么以色列他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是利用这个军事的手段来进一步强化自己所谓的安全。他的安全对内塔尼亚胡很简单，就是扩充更多的领土，包括西安地区，包括在加沙地带，包括对黎巴嫩，还包括呢现在正在和伊朗争斗的如何更好更多的控制一个空白，就是叙利亚。所以呢，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北部的一个机场，它理由很怪啊，说是担心未来土耳其会派军队占据那个机场，所以我就提前把它给炸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我们看到本身呢，这个土耳其和以色列以前没有什么军事冲突，但是呢，在整个中东这些国家当中，还有阿拉伯国家，还有其他的这个穆斯林国家当中，现在对以色列敌意最强的就变成了伊朗，之后啊就变成了这个土耳其，而且双方领导人公开互相指责，都说对方是从事恐怖活动， 我想它的核心争夺点就是对叙利亚未来的争夺。以色列是想要更多的领土，说他在河接壤的叙利亚南部地区占了更多领土，同时呢不想这个土耳其在那边的势力做得更大。但是土耳其很清楚，整个现在以色列的所谓过渡政府是和他非常紧密，甚至是由他控制的，所以下一步双方在这个地区怎么争夺也是一个重大的看点。
3: 这个形势的确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土耳其最近八月份的时候就跟沙特还有巴基斯坦他们共同签署了这个防卫的这个条约，但是虽然他表面上并没有点名这个以色列，但是很明显对以色列是一个战略的牵制作用嘛。中东整个的一个可以说是防务的重组，这个跟以色列的关系会不会成为未来中东地区一个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2: 它也可能是一个稳定因素啊，就是中东地区，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他们一个共同的敌人是以色列。但是美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来分化它，所以就包括和土耳其最近的这次冲突，就在非洲之角发生的。这个土耳其它在索马里有军事基地，但是索马里分出一小块，叫索马里兰。以色列是第一个承认他的，外交上承认，而且在那边他也要搞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那他就和土耳其出现了这个冲突嘛。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麦加协定就包括巴基斯坦、沙特

0: 种海地区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呢，现在也没有证实，据说这个卖家现在叫联盟了，不是个协议了，也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如果说真的是把伊朗拿过去了，那谁就担心还是以色列啊。
1: 确实这个联盟扩张是个新的看点，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内地市场，八月份是新能源车的传统淡季，但是销售数据却呈现了同环比的双增长。金九银十的行情要如何展望，下一回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j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新能源车厂商八月份的销量已经陆续出炉，在新势力队列当中，销冠领跑再次交出了10万架成绩单，而其他车企则大多集中在3-4万辆左右的区间内争夺市场。
16: 尽管处于传统销售淡季，但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仍然呈现温和增长态势。成联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将会达到150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有多家车企的批发销量都刷新历史同期新高。报告称，这说明内地的电动化转型已经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的调整后，已经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具体来看，八月份比亚迪全系列共销售超过44万辆，连续63个月称霸销量榜。而在新势力队列中，新晋销冠领跑再次交出10万家的成绩单，继续领跑新势力。第二梯队的小鹏、理想、极氪、蔚来销量全部在3-4万辆左右，高低差距不过3000多辆。可以说，一个主力车型的产能变化就可能随时改写月度排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多年的产业链和技术整合后，传统车企旗下子品牌的集团军作战优势持续显现。上汽集团的新能源车八月份销量达到19万辆，吉利新能源车销量达到17.59万辆，二者保持2位数的同比增速，并且已经接近造车新势力销量总和，大有重夺话语权的迹象。不过，鉴于多数新势力车企正在以新品发布会等形式筹备金九银十，魏小李等曾经标榜技术先驱的独立厂商，能否继续维持品牌溢价，可能还需要时间检验。
15: 这节我们请到景凤管理投资总监杨威女士来为我们分析。杨威你好。我们先从这个总量的角度来看啊，虽然是车市的传统的淡季，不过八月份的新能源车批发销量是同比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这个是不是可以认为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强筑底的复苏通道？那接下来就是金九银十了，您预计这个市场会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17: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其实确实还是有些信心，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体消费的就内需它的一个低迷状况，一直让投资人对整个车企的一个未来销售还是挺有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盲目的乐观，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批发数据，大家都了解，其实批发数据和最终终端的零售数据还是有一段的差异。那只能说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车厂给经销商可能施加了一部分压力，所以会看到批发的整个的这个数据看上去非常亮眼。那它实际上会不会传导到最

0: 终的一个终端消费，那最终我们看到大家老百姓真的是花钱买单的这个数量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判断。确实，金九银十，尤其是中国人喜欢在过年前，也就是第四季度会买车买这种大件儿，所以它是一个传统的旺季。但是有几个因素大家还是要考量。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政策端，因为补贴呢会不会有这个加码或者落地，我们还是要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几款车，比如说小鹏啊、理想啊，他们其实是有新车上线的，这可能会是提振一部分的这个销售的业绩。还有第三点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出口的一个数据，因为出口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我们今年最亮眼的一个增速的来源。所以整个第四季度，如果出口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贸易关税的一些障碍呀、啊，包括整体来说我们整个这个汇率的一些变化，可能会也会让我们出口这一个领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第四季度虽然说大家抱有这个极大的期待，但可能事实上还是要相对谨慎一点。我们只能说看到了现在的一些数据是一个强势筑底的阶段，但它是不是一个反弹或者微型的反转，可能还为时尚早。主持人。
1: 是，那么在8月份的新势力的榜单当中呢，就延续了之前领跑以10万级这个断崖式的领先啊。那第二梯队则是挤在3到4万销量当中，这么来贴身的肉搏。在您看来，为什么领跑能够在新势力当中持续的领先？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接下来这些魏小李这些企业，他们讲故事的溢价正在消退呢？
0: 对我们看到，领跑的这个业绩确实是一骑绝尘，我们还是挺震惊的啊，其实很振奋，因为我们觉得之前市场上大多数还是比较看好魏小李，但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数据验证，领跑它的一个策略还是确实闯出一番天地。领跑其实如果用三个字来讲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性价比。它基本上是从6万到30万这个全品类车系全部都有产品供应，就是从一零级到低级，它有轿车、SUV、MPV 全品类都有。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任何投资人、任何消费者可以选择它，在它这个品类里面的产品，其实都是极致性价比之选。而且你会看到，它最优质的就是成本够低嘛，它基本上是一个全域自研，加上核心就是深度的这个零件的都是自己制作，所以保证它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这就保证了整个在这个贴身肉搏哈，这个非常激烈的竞争中，你会看到其实它是有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它可以降价。然后你反观魏小李呢，你会看到其实虽然已经上市这么久了，大家对这个业绩还是很普通哈。这个你比如说理想啊，虽然毛利率之前也在下跌，但是还在亏损，小鹏也在亏损啊，毛利率12.7的还在亏损。小米就更加是了，虽然销量还是很大，但你会看到它经营亏损还是26个亿点儿几。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确实市场上在有这样一个困扰，是不是整个领跑这个模式会席卷整个市场啊？就是风卷残云哈，就不给其他的这个车友商提供这个空间。但其实也另外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各个品类它的这个忠实的粉丝还是很坚定。比如说理想它这种纯电模式已经做到很极致了，包括蔚来它的一个换电模式有非常非常坚实的粉丝。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品牌也在。搞这个换电联盟，就其实它确实是符合很多人这种充电的一个困扰啊，直接换电3分钟搞定。所以我觉得市场留够了足够的空间，毕竟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竞争的下半场，其实还没有到终端，最后不知道谁赢出。所以很有可能我们看到领跑也好，包括魏小李可能会跑出几家啊，大家是并驾齐驱的，都有各自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最后我们还是关注就是你的这个价格溢价能不能承载，就是这个能够给车企带来利润。第二呢，就是。你的一个所谓的技术领先，能不能让这个收益、这个利润端能够快速的提升？我觉得其实都是我们在整个新能源车竞争下半场会拭目以待能够发生的。我觉得可能不会超过太久啊，2、3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车企可能会离开这个市场，然后会看到这个领先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仍然是开放性的，开放式结局，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是，那另外呢，过去几年里，传统车厂是通过建立子品牌的方式来加入这个新能源的战场啊。目前来看，这个成绩还不错。你像是在8月份的榜单当中呢，上汽、吉利这些传统车厂，他们旗下的子品牌的销量已经是和新势力品牌的总销量相当了。那考虑到这些传统车厂他们的供应链的管理，包括他们的产能纪律都更加的成熟，那未来这些传统车厂他们的优势会不会继续的放大？
0: 是的，我们看到传统车企其实这几个月，其实这大半年以来，我觉得给市场还是给了很多惊喜。因为，之前呢，大家一直觉得传统车企是有一个固有印象，比较老旧啊，设计款没有那么新潮啊，而且这个用户体验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看到传统车企所有的子品牌，目前来讲已经强势追赶上来了，不仅在产品力上面，其实已经跟魏小李差别不是特别的大。最重要是用户体验，我觉得大家已经完全跟上了节奏。那这样在同一个起跑线竞争的时候，传统汽车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第一呢，就是在它本身的这个制造的工艺上面，包括供应链的管理上，毕竟传统车其实有深厚的一个制造能力，这个可能在魏小李还要找其他车厂合作呢，就有天然的优势。成本端也是一样的，显而易见。那第二呢，就是本身资金实力上面。资金实力其实可能是新能源车竞争的，我觉得制胜法宝，因为就是你可以有钱去烧，可以去烧钱，然后，你可能活的时间更长，这样给自己提供的这个试错的机会和试的空间都更大。那第三呢，就是销售网络。其实传统车企本身呢，不仅在一二线，其实三四线这个低线城市铺的都很开，但其实新势力呢，它基本上还是在高线城市做。所以你会看到，在分销领域上面，传统车企不需要再多费成本，就可以将这个车很快的铺下去。那基本上对它这个销售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那第四呢，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品牌的一个管理，包括这个出海，因为传统车企像吉利这些，你会看到在海外其实都是有厂的。新势力呢，其实在海外市场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如果大家把出口作为一个增量指标来看，你会看到传统车企在出海这个领域上，它的优势是比较明显。那新势力呢？其实它没有这个优势，所以很可能我们会在未来半年、一年更长的时间，会看到传统车企它的子品牌策略可以走得非常之开，这也是构成了整个新能源车它竞争格局一个很大的变量。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有更多的这种就是传统车企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品牌，就是。
1: 是，另外，在这个资本市场已经上市的车企呢，已经大部分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啊。那可以看出来，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是导致了很多企业的盈利是承压的，所以很多开始转投这个海外市场。那您觉得长期来看，出海能不能够有效的对冲车企在国内市场的压力呢？
0: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大家都在讲出海是一个增量的一个故事啊。在新能源车这个领域呢，也是一样，大家会看到上半年我们整车出口呢，其实有65%的一个增速，我觉得非常之高，在所有领域里面可能都是最高的。但是呢，新能源车在整车这里面，它的增速更加高，它有120%的增速。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在整个这个海外的一个需求端，主要还是对新能源车的一个需求，但它会不会成为我们？比如说，对冲国内内需没有那么旺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量，我觉得可能还是为时尚早，这个体量还是差太远。总体来说，中国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呢，占全球的60%，其实出口占的比重还是非常之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们讲出海，现在其实为什么增速很高？因为它确实基数很低，但是继往开来，我们会看到，当你基数变高的话。整个其实你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最大的来自于贸易的壁垒，不管是欧洲也好，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很多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这可能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不是产品力的问题，是政策一刀切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品牌的问题。其实建造一个品牌或者对中国新能源车整体的品牌的认知或者它的肯定，是需要几年的一个时间。我觉得3到5年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大家能够接纳中国的这个车企的品牌，所以很难说我们迅速在今年、明年会看到它成为内需的一个补充剂，这是短期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三呢，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觉得，中国对于车企的这个市场来讲，大家的重心其实还是在国内市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就是原油车这个传统车的这个市场需要去替换。中国毕竟还是一个。有极大的这个发掘空间的一个市场，相对于海外市场，其实国内的市场虽然竞争很激烈，但蛋糕足够大，所以我相信未来的车企的重点其实还是在国内的竞争市场。主持人。
1: 好，感谢杨威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

0: 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的热榜呢，关注到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前夕呢，凤凰网财经就 A 股科创赛道是与经济学家傅鹏做了一个独家的专访。傅鹏呢，他是说现在长兴科技上市之后走势是比宇树要更加稳定的，这个关键就是在于长兴身处一个成熟产业链，但是机器人行业仍然是属于极早期，那前者已经是在成长环节了，需求强劲，行业毛利率和集中度更高，而后者呢，就更适配一个风险投资的逻辑。英国的金融时报聚焦了继法国之后呢，荷兰央行也将黄金储备撤离了纽约，合计的撤出规模超过了78吨，价值是超过了100亿美元。荷兰央行就表示呢，黄金储备将会被转移至伦敦仓库，那有助于会提高这个交易性。那事实上呢，从去年以来，欧洲各界人士都在呼吁要转移黄金储备，警告呢，如果是跨大西洋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政府可能会没收这些黄金资产。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关注马尔代夫正在从度假胜地变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秘密枢纽。俄罗斯的一些商业航班呢，每天都在往返于莫斯科和马里之间。那通过修改运输单据、规避实地检查等等多种方式来运送成吨的货物。有数据就显示呢，俄罗斯航空在今年上半年占马尔代夫出境货运总量达到了12%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国民年金出现了政策漏洞，一名外国人在韩国仅需工作一个月即可通过一次性补缴119个月的保费，或者终身年金，而申请补缴的外国人数量已在2年间翻倍增长，由2023年的530人增至2025年的超过1500人，今年上半年已有接近1000人申请。目前相关规则已经更改为外国人不得补缴在韩国实际居留时间之外的年金保费。
11: 買いたいけどもその物件に借り入れ額が届かない。
10: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长期利率今年以来持续上升，美元还贷压力不断加重，越来越多的日本购房族选择将还款期限延长到40年至50年的超长期房贷，以减轻月供负担。但是即便超长期贷款美元还款额度较小，利率却较短期贷款更高，以此来计算，50年期贷款最终偿还金额较35年期贷款要高出28%左右。
12: Pilot projects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eir temporary occupation permit up to 2 months earlier.
10: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房地产项目虚拟验收开始流行。政府允许开发商通过对已完工区域进行360度全景扫描，向监管机构提交影像的方式，按工程进度分批进行线上验收，简化交房流程，节省等候以及协调时间，预计可以让居民最多提前2个月拿到新屋钥匙，同时也帮助监管机构节约30%的人力资源。
9: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6: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并且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之后连续打击伊朗，也使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美伊为什么会重回军事对抗？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改名为特朗普海峡。那么特朗普又是在开玩笑吗？另外，在高调宣布要对伊朗开启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之后，美国日前宣布拟对埃及一家银行采取制裁。明明目标是伊朗，美国为什么先对埃及下手？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可能本周还将制裁一家银行，下周将公布另外一项措施。美方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为什么要先拿银行开刀？这对伊朗影响几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2: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美军一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六十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十一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五十六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二号，美军已改变八十六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三艘船只，并登上两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
0: 我们看到美军是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啊，在沉寂了一个月之后，为什么美国又对伊朗动手了？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目标，您怎么来看？
3: 它这个背景是美国推出了这个所谓史上最严厉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措施，然后呢又在加紧为这个后续对这个伊朗啊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当然这都是革命卫队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经济资产呢，要进行打击，从而呢目的是加快力量对比的改变，加快呢使革命卫队呢陷入经济上的这种窘迫，从而呢最终迫使这个伊朗呢这个回到谈判桌，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如果仅靠这个说这个经济制裁吧，还要等待等他这个按照他的经济自然规律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美国仅做好军事上的准备，补齐军事上的短板以后，然后呢把这个让好军事上的准备补齐军事上的短板以后然后呢把这个让革命卫队困难这个临界的点呢让它提前到来，然后呢这样能够达成让伊朗提前妥协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应该说他在他准备阶段他是不愿意现在呀出手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打击的，因为这个弹药要进行消耗，本来刚准备一些又消耗掉了，那还要继续准备，因为这次的要对伊朗这个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啊进行这个也就是革命卫队的核心经济资产进行打击的时候，必须要保持相对充足的攻击弹药量。但是呢由于发现伊朗呢要进一步加强对海峡的掌控，也就是说要通过这个发射这个鱼雷的方式，发射这个火箭的方式，然后在海湾要继续布水雷，这个行为呢美军觉得要阻止，所以呢就不得不采取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采取了军事行动，伊朗
4: 就要做出反击，做出反击，美国又要逼着美国做出反击。今天这个革命卫队又对科威特境内的这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现在这个媒体报道说什么现场浓烟滚滚什么的，这又给美军提了个问题，现在需要不需要再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这个局势呢是在这个轮番这个升级的这个状态。
0: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特朗普最近是频频的表态啊，包括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是时候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还说呢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是拥有主权的，几次三番这么说，他真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这是属实的？
4: 我认为呢这不是开玩笑。它只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呢，美国在与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呀控制权这个问题没有结果之前，它是不会罢手的，它是要做，要同伊朗要继续呢围绕海峡问题啊展开全方位的博弈，当然包括经济上的，包括这个军事上的，其他还有政治、外交啊、舆论，应该是多管齐下，但是直接能起作用的，一是经济手段，第二是军事手段。军事手段是服务于这个经济手段，让它产生作用，产生作用以后才能形成美国所要的政治结果。所以呢，我认为呢，它只是说明美国要同伊朗一定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争出个结果来。
0: 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特朗普现在正在酝酿一项新的计划，叫修剪草坪计划。这个计划呢，主要是盯着这些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不断在修复起来的这些军事设施，通过定期的去空袭，保证每天至少有10艘的油轮能够相对安全的通过海峡。这个计划您怎么来看？
4: 这个计划我认为恐怕很难奏效。为什么很难奏效呢？现在呢，首先，伊朗现在掌控海峡呀，这个能力，美国是凭借现有的军事打击手段，是很难剥夺它的。而且呢，这个伊朗现在

0: 那现有掌控海峡的措施手段呢，都是低成本的，是具备同美国长期耗下去这个能力的。而且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还远没有到说为了这个海峡的掌控权呢，要出台更极端手段的那个地步。哎，眼下就足够了。所以呢，目前呢，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割草。 它这个割草，实际上这个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掌控啊，当然了，说这个沿海峡的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它在恢复、在重建，美国把它打掉，即使是它这个恢复了一些能力被打掉，这个对海峡的总体掌控的这个能力手段，伊朗还是充分具备的，因为你。 仅仅是在这个剥夺沿海地区的一些这个打击能力的话，它还可以从内地不断的补充这个的调派这个打击力量，甚至呢对海峡的封锁呢，可以从内地直接就采取军事行动，对这个海峡呢展开这个各种的这个封控行动。所以呢，我认为呢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能源部长说呢，在周一。
0: 是有1700万桶的石油顺利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消息您觉得可靠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石油能够平安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可靠，肯定是不可靠。因为如果是说这个消息可靠，就等同于海峡基本通畅了。通畅了，那现在油价为什么涨啊？那美国还为什么这么焦虑啊？这个呢，我觉得呢，它只是它自己的一个说法，一种吹嘘，那也是在给。 包括这个中东地区的美军呢，给他这个撑腰打气啊，给他提振士气，给国内的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呢，给他提振士气，甚至呢，我觉得对他们这些选民呢，有一点这个，就是说这个舆论呢情绪上这个误导的这个主观意愿在里面，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现在海峡基本上。 还是维持着一个不通畅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不通畅状况呢，是双方造成的。当然，核心起作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海峡的实际掌控，然后呢，附加作用是美国呢仍然在这个阿曼湾等这个远海地带呀，对这个过往这个海峡的伊朗船只进行了，我认为还是进行了比较有效的风控。所以呢，一定程度上现在还是给伊朗啊。
1: 造成了经济困难，使他这个至少是现在使他这个原油出口啊，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美国广播公司就说到啊，白宫最近在不断的向伊朗施压，要把伊朗重新拽回到谈判桌前。但是特朗普是亲自辟谣，说这是个假新闻，而且他说呢根本就不在乎伊朗最终到底签不签这个协议。那特朗普的这种不在乎，是不是把所有的外交的通道都给切断了？
0: 这是骗人的，是这个在放烟幕。他这个最终。 还是要通过这个给革命卫队造成经济上的困难，让革命卫队啊，他这个山穷水尽，从而呢，最后呢，在这个谈判桌上妥协。当然，这只是美方的想法。那么，至于革命卫队真的到了经济上的山穷水尽，会不会妥协，那还需要继续观察。总而言之呢，现在革命卫队离他要进行妥协的那个。
1: 经济压力的那个临界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呢，现在看的这个伊朗现在各方面的这个反应呢，都是非常强硬的。无论是言辞上还是这个军事上的应对措施上，而且呢，昨天呢，这个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又重申了，说是这个如果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封锁的话，伊朗呢就是要采取的做法就是让谁的石油也出不去，让海湾一滴石油都出不去。 刚刚咱们也说到，在美国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之后啊，伊朗也采取了报复的一些行动，包括对科威特啊、巴林等地的这个军事设施、军事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反击的力度您怎么来看？是有限的报复吗？
0: 现在这个伊朗这个反击力度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哎，他还不是说把他所有的家底儿都拿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寅吃卯粮，还不是这种情况，他还是做了一个细水长流啊，长期跟美国耗下去的准备。但是他总有个相对的比较，也就是比较上一轮。 这个双方呢，这个围绕着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军事冲突，那么呢，伊朗所使用的这个就是导弹的数量也好，无人机的数量也好，这回似乎呢，对重点目标的打击呢，好像这个弹药量呢有所增加，比如说那天对这个约旦美军基地的攻击啊。大概就动用了十几枚导弹，这个呢是这个自从这个梅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前40天的较量过后啊，还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号称呢动用了重型导弹，包括霍四，也就是这个霍拉姆萨沙赫尔四型导弹呢，都把它用出来了，那么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它这个军事上一个战术考虑，就是通过这类的军事反击，尽管一些目标是重复性打击，但是仍然是要引诱美军把他现在正在准备的弹药给他消耗掉，从而呢对他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呢产生保护作用。也就是说，伊朗他是预感到，恐怕是什么时候美国会对他的包括电厂啊，包括他的这个石油中输出的中枢啊，他的炼油厂啊，他的油田呐、桥梁啊的等重要基础设施要进行打击。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现在呢让美国他这个叫做弹药的准备这个任务始终完不成，始终达不到一个理想结果的话，这样的话呢就增加了伊朗同美国这个博弈当中啊争取相对主动的那种空间。
1: 现在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有没有可能突破最后的底线呢？
0: 现在还远没到那个时候，现在来讲还是处在一个现在叫做这个斗勇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伊朗呢，现在从战术层面上就是动机很明显，就是不让你美国呢现在把这个弹药的准备这个工作完成了，那就是现在的在这个不断的以各种方法来消耗美军的弹药，包括呢打了伊朗的军事设施，他现在觉得是很皮实很耐打无所谓，的关键是现在呢我能够看得出来呀，就是说这个革命卫队还是很在意他所掌控的核心经济资产，这些实体资产呢，他还是想尽量避免呢被美军摧毁。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先拿银行开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但要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记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等到年底，它会自动活动的目标，直到把对方抵达拍下为止。
2: 在这个小小的深圳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
5: 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4: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1: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日夜百年难题。我们用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新业股份
0: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政府华夫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外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的名称。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行动即将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华夫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名称。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和盟友沟通，并已经获得大力支持，显示华夫正在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国际阵线，切断伊朗政权的资金来源。 此前，美国财政部已经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金融体系。美方称，该行曾为103家可能和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企业处理约18亿美元交易。埃及央行回应称，有关措施仅涉及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业务，不影响该行在埃及境内以及埃及其他银行的正常运营。埃方正就此事与美方沟通。 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此前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风险。专家指出，美国已经明确释放继续扩大二级制裁的信号，这意味着表面上美国此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埃及银行阿联酋业务，但从整个政策方向来看，美国真正希望进一步孤立的仍然是伊朗。而与伊朗保持金融和经济往来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正面连越来越大的双边压力。美国要掐断伊朗对外资金的渠道，可是看到这第一季重拳啊，没有砸向伊朗的本土，而是落在了这个埃及银行海外分行的头上。明明目标是伊朗，为什么要先对埃及下手呢？我不认为是美国是刻意非要对埃及下手。 我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对这个埃及银行这个阿联酋分行采取这个制裁措施是一记重拳。这个首先呢，是他现在呢，美国虽然宣布了一系列这个制裁措施，气势汹汹的，然后呢听起来是有些咄咄逼人，但是实际上操作它是面临很多的困难、很多障碍。现在来讲呢。 他的一个技术障碍，直接面临的就是他现在证据搜集不到，也就是说，他要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经济上，特别是金融领域的这个封杀呀，那他得要找一些制裁目标。现在这些制裁目标到底哪些这个机构、哪些这个银行，甚至哪些钱庄，跟伊朗这个影子这个金融网络有来往啊，他这个证据抓不到。他现在呢？ 那现在既然这个政策出台了，那总得拿出几个，就是说这个叫做典型，要这个杀鸡儆猴吧。那现在他能够抓到的所谓证据，也就是现在这个埃及银行这个阿联酋分行。这个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呢，他这个说呢是这个。 多少年来累计大概是同这个伊朗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这个交易在18亿美元左右。18亿美元呢，从这个根据从这个银行的业务规模上看呢，这不算什么，但是呢这18亿美元对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讲它是很重要。如果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个事情的话，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它一方面呢就是说我现在不怕你制裁，然后呢我可以这个跟这个一些我的贸易伙伴进行这个叫做本币结算也好啊，还是这个易货贸易也好啊，实际上呢它也是在掩盖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需要美元的。因为他要想这个以新的形式输出伊斯兰革命，他要想这个激活这个抵抗轴心，他要办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他现在开列的这个敌对方的这个暗杀名单，这些最后管用的东西他都是需要这个美元的。而且呢他也需要这个现金，现在来讲呢他这方面呢恰恰呢是他的一个短板。他也很着急为这个事情。阿联酋来讲，虽然他官方宣布现在暂时终止同伊朗的经贸啊投资往来，这是官方层面的，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讲也是很重要。但是呢革命卫队在这个在设在这个阿联酋境内的大量的这个各种这个金融企业也好，还是其他的贸易实体也好，阿联酋现在并没有驱逐它，它还在允许它的存在。所以呢这些存在呢，现在呢美国也没有把阿联酋逼到这一步，所以这些这个公司的存在呢应该是还可以继续呢为革命卫队啊

0: 来这个寻找一些资源。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 G20 这个财长会上也是再次放出了狠话，说之后可能每周都会出台针对伊朗的制裁举措，而且说新的这个制裁也是一家银行。美国要对伊朗采取这种经济绞杀，为什么目标手段要锁定在银行？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0: 金融是我认为是个关键领域。从这个2018年美国这个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头一个任期对伊朗极限施压，就包括在金融领域对伊朗的封杀。应该说现在呀，从这个官方层面公开渠道，伊朗对外的美元交易基本停止，他想交易也交易不了了。其他国家想同这个同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想用美元同这个伊朗进行交易的渠道，基本上就是被封死了。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已经终止了。但是这个活动就终止了呢，并没有这个彻底切断伊朗对外的经济往来。这个就是，但是是有影响的，就是有影响在于什么呢？伊朗应该说，在不能用美元的情况下，大大的限制了它的经贸活动的范围、领域、种类等等。因为有些东西呢，可以这个实现易货贸易，比如说原油贸易是可以易货的，然后呢，一些大宗的商品呢，是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易货贸易。但是呢，革命卫队急需的一些东西，它是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搞这个易货贸易的。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革命卫队，他手里他并不是掌握所有资源，伊朗抵抗经济也不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他用来这个同这个要换取革命卫队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还得通过手中足够的外汇、足够的硬通货，从外部购买来东西，再来进行这个交换。所以呢，这个程度上，从这个层面讲呢，一革命卫队仍然是紧缺硬通货，像首先是美元，第二是欧元，这样的硬通货他希望掌握的越多越好，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办越来越多的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在的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伊朗革命卫队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一。另外呢，就是说，我认为呢，现在美国这个在这个对这个同伊朗进行这个叫做交易的，无论是直接交易还是间接交易的相关国家，特别是重要地区盟友啊，他恐怕呢还得要这个谨慎处理。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埃及问题，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国很多事情是需要有求埃及的，比如说巴勒斯坦问题，是如何对付哈马斯的问题，如何对付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问题啊，这些问题上它很多方面它是需要埃及进行配合的。所以美国呢，它不能把这个美埃战略关系给它毁了，所以这方面呢，我认为它是会这个把握一定的尺度，和留有一定的余地，对埃及如此，对其他的地区盟友也是如此。
1: 所以美国对伊朗这个经济战可能不会很快的起效果，但是对伊朗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0: 对，也就是说经济战没有起效果，但是给伊朗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是呢，伊朗革命卫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临界点。
1: 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 你以后有空我等你出门了。
2: 你的命运还没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Ti ho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4: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5: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3: Excusez-mo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eron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俄乌战场上，一个新的变量正在出现。乌克兰情报部门近日披露，一批此前从未出现在俄乌冲突中的朝鲜导弹已经运抵俄罗斯。这批导弹正是目前朝鲜的主力新型装备“火星十一 C” 重型弹道导弹，西方代号为 KN30。与此同时，一支约90人的朝鲜导弹技术作战人员已经编入俄军第112近卫导弹旅。这则消息是真是假？如果朝鲜成建制介入俄乌冲突，会不会改写俄乌战场的对抗规则？凤凰聚焦，朝鲜新型导弹运抵俄乌战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为尽快打赢俄乌战争，俄军曾经宣布说今年就会是顿巴斯收官之年，但毕竟要打的是乌克兰打造了十多年的堡垒防线，推进缓慢，死伤太重。就在这个档口，乌克兰放出消息说，朝鲜的火星11C，也就是西方所说的 KN-30 超重型导弹，列装了俄军。这款目前全球常规威力最大的近程战术导弹，射程、威力、突防性能，简直堪称是给俄军攻打顿巴斯量身定制的。这是一场尚未被证实的情报战，还是确有其事？会给俄乌攻防带来怎样的变数？
1: 近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公布了一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俄罗斯已经接收了一批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其中就包括此前多次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 KN-23 与 KN-24。不过，本次公布的名单中新增了一个此前从未在俄乌战场出现过的新型号 ——KN-30。这意味着，在已经持续两年多的俄乌冲突中，一款新型朝鲜导弹可能正投入战场使用。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刊发报道指出，这批大威力导弹可能会被用于打击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以及其他重要目标。自2023年底以来，乌克兰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在俄军对乌克兰发起的导弹袭击中，发现了朝鲜 KN-23、KN-24 等型号导弹的踪迹，其中 KN-30 是首次被公开提及的新型号。实际上 KN-30 并非全新研发的导弹，它早在2021年就首次在朝鲜公开亮相。

0: 官方命名为火星十一 C。
1: KN 这个型号实际上是美国方面给的，就是北朝鲜的意思。当然 KN 三零这个编号呢，其实是2025年4月份以后才出现的，到现在为止仍然会有混用。对于这个朝鲜来讲，那么火星十一 C 从2021年3月份的试射，包括之后的这个试射来看，它的飞行高度，那么基本上是在50公里，就弹道高点。那么这个高度呢，传统上认为是萨德的拦截下限跟爱国者拦截上限，这个就是两款导弹都几乎有点鞭长莫及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的这个精度跟打击效果呢，应该来说大家对它判断还是比较高的。

0: 该导弹全长约10米，弹体直径约1.26米，射程大约可以达到600至900公里。而根据朝鲜此前公开的信息，它的战斗部重量可达2500公斤。
1: 那么火箭11C本身呢，它的战斗部啊，就是我们讲它的载荷，按照朝鲜方面的报道，2021年1月份跟3月份的报道是2.5吨，2500公斤。那么当时还没有火星11C这个明确的说法，只是叫做这个精确制导炮弹啊，后来叫战术导弹系统。火星11C 后面有一个外界反复炒作的改进型啊，就是所谓4.5，火星11搭点4.5，火星11C 点4.5。那么4.5指的是它的战斗部，那么认为它的战斗部的质量呢，从2.5吨到了4.5吨。但是到底有没有2.5吨这个战斗部，有没有4.5吨这个战斗部，其实大家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来源，或者更没有朝鲜官方的这种我们说可以板上钉钉的一些表述啊。
0: 这枚导弹的真正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弹头威力大小，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它能够覆盖打击哪些区域。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采访的一名军事专家曾做出过测算，如果以俄罗斯布良斯克附近的发射阵地计算，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直线距离大约为400公里，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同样在数百公里的射程范围之内。而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最新披露的消息，俄罗斯目前正在本国西部的沃罗涅日州部署专门用于发射朝鲜导弹的发射装置。
2: 我认为现在俄罗斯军事专家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都知道俄乌现在是在顿巴斯地区有阵地战，特别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在斯拉维扬斯克，乌克兰从2014年到2022年这10年期间，把顿巴斯地区、顿涅斯克、卢甘斯克等地区的这些城市都把它打改造成为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是坚固的堡垒。那么，俄军在对付乌军的地下堡垒确实是无能为力，因为它单纯的机械化的部队，包括现在俄军装备的这个导弹，它的这个对于地下掩体的破坏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呢，俄军现在确实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所以现在呢，选择可能使用朝鲜的 KN-30 重型的弹道导弹，那就是要承担攻坚的任务。
0: 乌方表示，俄方目前可能已部署6套该导弹的发射装置，配套导弹总数可能达到120枚。如果这一部署情况属实，那么从俄罗斯西部发射时，这批导弹在理论上可以覆盖乌克兰东北部和中部的多个地区，苏梅、哈尔科夫，甚至基辅方向都有可能被纳入打击范围。部分军事网站已经开始讨论这种搭载重型弹头的导弹是否具备攻击地下掩体的能力，还有人为它起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名字，地堡终结者。
1: 就是我们讲地堡克星啊，这个是这几年弹道导弹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我们讲钻地，或者叫针对于有比较高防御的地下掩体目标的加强。那么它其实更大程度上不是在导弹，它是在战斗物。我们通常说在一个弹道导弹上面，你可能考虑是它的载荷，我还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不同的执行的任务。你比如说我对确实是地堡这样的啊地下掩体，那么我可能会有钻地弹的设计。那么这个是在作战中我可以把它根据需要来换，那么包括战斗部的重量，从这个之前朝鲜方面的一些演示来看，它有确实之前出现过用超大口径火箭弹制导火箭弹去跟火星11C 进行一个配合，在这

0: 那么这个能力呢，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也没有那么难。
1: 到目前为止，一个关键问题仍然没有答案。KN-30 真的已经进入俄罗斯了吗？截至目前，俄罗斯与朝鲜双方都没有做出正式确认，也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这让这批导弹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然而，关于这批导弹的争议还没有平息，乌克兰方面又放出了另一条消息。这一次进入俄罗斯的可能不只有导弹，还有人员。一支约90人的朝鲜导弹相关技术人员已经前往俄罗斯西部的沃罗涅日州，乌方还直接点名了俄罗斯军队对应的相关部队D-112近卫导弹旅。
0: 你如果看乌克兰方面切尔尼亚克的表述，他其实公开的指责了俄罗斯的具体一个单位，112导弹旅，还有一个448旅，就是这两个旅呢，一般认为是在沃罗涅日在库尔斯克方向长期的驻守，而且呢负责对周边的乌克兰一般超过7个以上的地区进行导弹打击的主力。有没有这个像切尔尼亚克的说法，就是乌克兰方面认为有这个朝鲜的人员进入到了相关区域，那么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以现在大家能够掌握的情报手段来讲很难确认。
1: 朝鲜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过去2年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024年6月，普京访问平壤，俄朝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这份条约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了全新的战略层级。在俄乌战争持续进行的背景下，双方不断走近的军事联系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关注。与此同时，俄乌战场的远程攻防形态也正在发生变化，无人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导弹打击也越来越密集，俄乌双方正在进入一场全新的远程消耗战。这一次，乌克兰开始明显感受到压力。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进入2026年夏季后，俄乌双方的远程打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对抗模式。乌克兰持续出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越过边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物流仓库与军事设施。而俄罗斯的空袭也愈发呈现出组合攻击的特点，先出动大量无人机进入乌克兰领空。这类无人机的任务未必是直接摧毁目标，更可能是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力量。等乌军防空系统被牵制后，真正的核心打击力量才会登场。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与无人机搭配，组成一套全新的攻击组合。问题在于，乌克兰可以拦截普通无人机，但面对弹道导弹时，

0: 况又会如何呢？根据乌克兰空军公布的数据，面对低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乌军防空系统仍然能保持较高的拦截效率。可一旦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攻击，乌军的拦截能力就会出现明显下滑。7月6日夜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随后证实，这29枚导弹没有1枚被成功拦截。今后，如果俄罗斯持续增加弹道导弹的打击数量，乌克兰还能支撑多久呢？
1: 为什么俄罗斯重新重视这个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这个使用和这个装备呢？还是要看到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看到，就是据乌克兰的公布的一些消息，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啊，它对于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率高达80%。特别是那种空中小摩托涡扇发动机驱动的低速的这个无人机啊，它飞行高度低啊，速度慢啊，用反无人机来拦截它的效率非常高。所以呢即便是俄军大量的投入这个低慢小的这种这个无人机进行攻击，它的战术达到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所以它在转向用无人机、战术导弹、巡航导弹相互结合，对乌方进行攻击，它能达到预期的战术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确实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没有弹啊，这个没有这个弹药了，所以呢，爱国者系统无法发挥作用。这时候俄军发现，那这时候高超音速导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它能发挥的效果要比以前要大。非常的高。
0: 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评估，俄罗斯正在持续增加导弹库存，其中适配伊斯坎德尔 M 的 9M723 导弹，月度生产目标约为60枚。今年7月，俄方实际生产了65枚，同时俄方还生产了87枚 KH-101 巡航导弹，以及50枚其他型号导弹。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俄罗斯正在做一件目标非常明确的事情，补充导弹库存，提升导弹产能。
1: 目前来说，俄罗斯每个月100-200枚的这种导弹的产量确实很大，但完全不够用。因为我们看到一次高强度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就可能使用40枚到70枚的导弹。那可以说一次打击就够，几乎消耗掉它这个一个月的产能，半个月的产能。那它不可能每天都高强度的使用大量的导弹。虽然据这个西方智库和乌克兰媒体也有披露，说俄罗斯有大概300到500枚搞玛瑙的这个冷战时期的一种旧导弹可以使用，但是还是要讲到。就是俄乌冲突4年多，大量消耗了俄军的库存，所以这时候，还是要讲到这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2: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我觉得俄罗斯的军工动员，当然现在来看比欧洲跟美国要强得多，但是这种强得多呢，它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瓶颈跟天花板的存在。
0: 为了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俄罗斯的导弹生产体系正在进行调整。从2026年4月开始，俄罗斯将暂停部分匕首空射弹道导弹的生产，把更多资源倾斜到其他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的生产中。
2: 匕首是高超音速的弹药，但是它的突防能力现在在俄乌冲突的意义不大，因为乌克兰逐渐在丧失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把有限的产能转向这个伊斯坎德尔 M， 包括我们说像 S-400 的这种对地攻击的版本，一般认为是拿这个它的教练弹48去改出来的。那么这些呢，可能就已经足以对乌克兰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了。所以我们说俄罗斯方面可能现在确实是把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高突防能力，但是生产难度比较大的弹药的生产逐渐停掉，把主要的能力还是放在对于弹药数量的极大的补充上面。那这个逻辑可能还是符合俄乌双方现在在防空反导和这个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现状的。
0: 俄军每月仅能生产60至65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如果战争持续下去，这些储备和新产的导弹

0: 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就消耗殆尽。一家外文网站曾刊载文章称，通过卫星观测可以发现，朝鲜的导弹工业正在出现一些新变化。外界长期关注的2月11日工厂被认为是朝鲜火星11系列导弹的核心生产设施。近年来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厂区范围内已有新的建筑工程开工建设，部分设施还完成了地下化改造与加固工程。外界推测，这些变动很可能和朝鲜提升导弹产能有关。不过到目前为止，外界还难以得出朝鲜导弹产量的确切结论。
1: 一般我们叫龙星机械生产综合体，那个工厂叫2月11号工厂，这个工厂是外界认为唯一的一个火星十一的就是最终组装厂。因为弹道导弹的生产，弹体啊，操纵部分，火箭发动机，它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过程。那么现在呢，因为从包括在轨卫星的参与啊，就是我们说外界对于朝鲜的导弹能力或者整个军工能力的进化一直是很关注的。比如说2月11号工厂这个相关的区域里面有新的一些建筑的构建，包括是不是这些建筑来进行地下化掩体化的这种升级。我们说朝鲜的2月11号工厂的产能，即便你按60枚算啊，那么俄罗斯一个月的产能，它其实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的打击也仍然是很让乌克兰会很难受。
0: 对于朝鲜导弹生产体系来说，它拥有独特的优势，不受西方制裁体系约束，原材料供应可自成闭环，整体生产成本相对低廉。但在外界的普遍研判中，这类导弹长期以来都背负着精度不足、打击稳定性有限的刻板印象。2024年的多项监测显示，部分朝鲜导弹在实战运用中出现了偏离预定轨迹，甚至发生空中爆炸的情况。以 KN-23 为例，公开分析认为它的圆概率误差可能在几十米到数百米之间，而俄罗斯伊斯坎德尔 M 的精度被普遍认为更高。如果单纯对比精度，朝鲜导弹显然并不占优势。
1: 你每一枚导弹的具体的指向都很有限，如果它真的没有那么精确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要关注它？为什么乌克兰要去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去指责呢？所以我想它的精度是不是能够达到之前一些推测，比如说最大射程上面圆概率误差1到5米的水平，这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它应该能够执行类似于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对高价值目标的打击。
0: 关于朝鲜导弹及相关人员进入俄罗斯的消息，截至目前，俄朝双方始终没有正式予以确认。但对乌克兰而言，危机早已不取决于这条消息是否被实锤。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储备正在持续扩充，乌克兰自身的防空导弹库存却在不断消耗，来自盟友的补给规模也出现明显下滑。泽连斯基公开坦言，2026年上半年乌克兰拿到的部分防空导弹供应量已经萎缩至2025年同期的1/3。为填补防空缺口，泽连斯基一直在多方奔走，四处寻求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支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泽连斯基与自愿联盟成员国代表共同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300枚爱国者导弹。
2: We need and that we hope that we will have this package. We need at least 300 Patriot missiles for the winter and for the cold month. Every missile means lives.
0: 这300枚导弹的诉求背后，折射出乌克兰防空体系正在遭遇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俄罗斯本土导弹产能持续释放，如果朝鲜后续向俄提供导弹支援，俄方打击能力还会进一步抬升。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因应对中东地区频发的导弹无人机袭击，大量消耗了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就连部分原本部署在欧洲方向的储备也被抽掉。摆在乌克兰面前的早已不只是俄方导弹数量增长这一重压力，更尖锐的问题随之而来：西方盟友手中还能拿出多少导弹援助乌克兰？
3: 乌克兰要300枚，完全是这个凭空的这个幻想啊！因为，欧洲早就耗尽了它的这个防空弹药了， 甚至一些常规的弹药它也耗得差不多了啊。而英国、法国也没有这个产能。我查了一下啊，这个法国的这个斯凯普、啊，还有这个紫菀系统，它的这个弹药一年也就100枚，100枚还不够欧洲人自己用的啊。所以就现在就是有说法，就是英法向乌克兰提供这个风暴阴影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但是我们知道风暴阴影是矛不是盾，它是攻击性武器，而不是拦截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所以啊，这欧洲给的它并不是这个欧洲给乌克兰的并不是乌克兰想要的反导系统，而是攻击俄罗斯战略纵深的巡航导弹。所以欧洲解决不了乌克兰现在的困境。
0: 爱国者系统的生产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洛克希德·马丁等美国军工企业虽在不断提升产能，但即便如此，相关导弹的生产仍然需要充足时间。
1: 乌克兰现在真正的困境就是梅姨战争跟俄乌冲突把很多的弹药消耗掉，而且呢也迫使西方的就很多之前援乌的这些国家要把很大的这种精力放在本国防御水平的提升上面。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如果西方的军工体系动员始终是像现在这样的动员不利的话，那么乌克兰想要获得弹药的难度只会在未来越来越高。
0: 朝鲜导弹给乌克兰带来的压力其实并不仅仅来自尚未得到完全证实的 KN-30。 今年七月底，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使用疑似朝鲜制造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中部一处居民点，袭击造成一家五口遇难。乌克兰总统制裁政策专员随后表示，根据现场相关残骸判断，发动袭击所使用的可能是朝鲜 KN-23 短程弹道导弹。8月11日，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发动攻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同时遭到朝鲜弹道导弹、锆石导弹以及制导航空炸弹攻击。他还发布了现场救援的照片。
3: 现在有不断的欧洲的专家在说，今年冬天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最难的冬天，无论是民生啊，这个供暖、供热、供电。还是从战场上的防空，可以看出乌克兰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所以经常有说，说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已经到了一个物理能够忍受的极限了啊！再往下，真的是要有可能啊，让这个国家遭遇不可这个承受的这种损失。
4: 顿巴斯事关谈判筹码和领土归属，俄乌是寸土必争。像是不是列装了 KN-30 这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撬动着双方以及阵营盟友的资源投注。俄乌这场世纪消耗战是综合国力的比拼和国际变局的投射，分析都在关注这个秋冬战事博弈如何升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当我们走进一座美术馆，期待看到的往往是人类创造力所留下的杰作，而走进一座自然博物馆，我们面对的则是地球漫长演化留下的证据。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为古老的化石、沉没的矿石和飞禽走兽的标本建造如此庞大的空间呢？从文艺复兴到大航海时代，欧洲的王公贵族和学者曾把来自远方的奇珍异物收进珍奇柜或珍奇室。那随着标本不断增加，科学分类逐渐建立，狭小的私人收藏空间再也装不下一个不断扩展的自然世界。于是，更大型、更公共的自然博物馆开始出现。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几座特别不一样的自然博物馆，而建筑本身也是一件值得阅读的展品。第一站来到深圳坪山燕子湖畔，眼前这座刚刚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几乎看不到传统博物馆那种方正封闭的轮廓，起伏的屋面顺着水岸展开，像是从地形中慢慢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从这条贴着大地延伸的曲线出发，看建筑怎样装下地球亿万年的时间。
0: 阳光落在深圳坪山的燕子湖畔，白色立面沿着起伏的建筑轮廓展开。2026年7月28日，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它总建筑面积约10.53万平方米，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与许多由历史建筑改造或沿用而来的自然博物馆不同，这座建筑从方案之初就把自然写进空间逻辑，不是先造一个容器再把标本放进去，而是让建筑的形态、路径与展陈共同回应自然主题。
2: 国际上很多自然博物馆，它因为它成得比较早，所以那个博物馆呢本身跟自然主题并不是说一个特别好的贴合。深圳的自然博物馆，因为它在设计之初它就定位就是要做一个自然的博物馆，所以它整个这个形态，然后这些空间、这些展厅的形态都是去呼应的自然这个主题来做的，所以它是一个形态上非常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0: 这种回应首先来自场地，建筑师从坪山河蜿蜒流转的形态中寻找线索，让连续起伏的体量沿水岸展开，一侧连接城市，一侧面向燕子湖与公园，坡道、屋顶和景观彼此衔接，人们可以从地面自然走上建筑，也在行走中不断重新看见湖水、山体与城市。
2: 其实很多人有争议，就说哎呦，深圳好容易建个自然博物馆好远啊，但是呢也因为这么远，所以它就是在自然中。这个地方有一个燕子湖，然后呢有这样的河道，那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水系的这个 S 型的这个曲线，我们来设计这个博物馆啊？所以它是向这个自然学习得到的这个曲线，然后这个曲线绕的时候它觉得

0: 哎，这个绕的这个之间，这不正好可以绕成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吗？那这些圈圈就用来做展厅。
1: 进入建筑内部，向自然学习的思路又从外部形态转进展厅，一部分核心展陈空间被压入地面以下，讲述地球演化等漫长时间尺度的内容，也获得一种向大地深处进入的空间感。更特别的是，其中一些展厅采用了少见的鼓形、圆台形空间。
0: 圆形的这样的展厅啊，在博物馆里面是很少见的。你的展厅如果是个圆形的，那这样一个平的展品放到一个弧形的墙面上，它就会跟墙面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缝隙的矛盾呢、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比较忌讳在美术馆啊博物馆里面做圆形的展厅。但是呢这次呢毕竟是个自然博物馆，就是自然如果你是用方方正正的来表达它，似乎确实有点隔阂。
1: 圆形空间有流动感，却并不是最省事的展厅。同等面积下，圆形外轮廓周长更短，可直接利用的外围墙更少，于是设计在内部加入弯折的隔断与展墙，墙面变长，视线也被层层遮挡，观众不再一眼望到尽头，而是在转弯和回望之间逐渐发现下一件展品。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管那个叫展墙，展览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墙上展的，图画投影各种很多时候是平面的，配合着一些立体的，但是立体的东西你看它其实很小，主要是这个墙面，把它盖成圆形的，我可以用的墙面是最少的，这不是完蛋了吗？所以它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通过再增加里面的隔断，把这个圆做成弯来绕去的，去增加展墙的长度。但是呢，因为增加了这个展墙的长度，同时呢，它也就遮蔽了一些展厅的空间。遮蔽了以后，你的视线就不会一览无余了，哎，然后你的路径呢也会变得更加的迂回，哎，更有探索感。
1: 于是在这里看展，更像沿着一条不断转弯的路径前行。视线时而被挡住，时而突然打开，每一次转折，每一次回眸，都可能与一块数十亿年前的矿石，或是一具史前生物的化石不期而遇。
2: 比如说这一块是这个远古代的蝶虫石啊，那它是一种叫蓝细菌的一种植物啊，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细菌呢，它晚上的时候呢是休眠状态，白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光合作用的时候在生长，就会带一些杂质。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层一层的纹理，这个叫日纹。这样子呢，那科学家就通过数它的这个纹理，哎，就能够知道在远古宙的时候，一天大概有16个小时。
3: 漫步在这些迂回的展厅里，我们仿佛也在跟着建筑调整自己的时间感，从讲述宇宙、地球与生命演化的漫长尺度，再回到今天站在这里的我们。自然博物馆最迷人的地方，也许正是在不断地提醒人类，自己的历史其实只是地球时间里很短的一段。深圳自然博物馆没有用尖锐的边界把人与自然分开，而是用曲线、坡道、屋顶和湖岸，把参观的路径慢慢接回环境之中。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最考验空间尺度的一类展品——恐龙。馆内八大常设展厅当中，恐龙厅是视觉冲击最强的空间之一了。其中一具晚白垩世三角龙骨架化石尤其引人注目。面对这些真正来自远古时代的骨骼，建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很直接，怎样给这些庞然大物留出足够的高度和距离呢？
1: 馆内设置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常设展厅，共展出7461件标本珍品。走进恐龙厅，空间尺度明显被放大， 巨大的挑高并不只是为了视觉效果，更是给大型骨架化石和未来展陈留下余量。
0: 如果你一开始撑高做小了，那么可能对你后面的展览就会有非常大的制约。那么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恐龙厅，就来体验一下这个撑高的一个变化啊，从一个低矮的一个厅突然呢进到这样一个十几米挑高的一个厅，就是心理上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而且也配合的我们这个全馆最大的一个恐龙化石。
1: 这样的尺度让大型恐龙骨架能够以更完整的姿态被看见，建筑与展览也形成一种有意思的关系。建筑不能只是背景，展陈又需要足够自由。圆形、挑高、转折和自然光都成为策展需要回应的空间条件，也让建筑和展览不再彼此割裂。
4: 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恐龙厅的一个镇厅之宝了啊，这件三角龙化石，它目前为止呢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里面唯一的一件三角龙骨架化石啊，所以是极其珍贵的。然后它旁边呢，我们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霸王龙斯坦的一个复制品啊。但我们在那个霸王龙的嘴巴其实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在它的牙齿，你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小麻雀啊，实际上是想给大家更好的理解，就是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啊，它实际上是演化出了鸟类，所以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远古的我们庞大的恐龙然后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天空中飞的小鸟，一个古今对比。
0: 应该不是去追求平衡，而是应该追求一种相互成就。
1: 这种相互成就也延伸到建筑表皮，据说它是对滨海海狮牙岩壁的复刻，连续起伏的立面通过折线、凹凸和阴影形成近似岩层的质感。近看材料纹理随着光线显现，远看它又像湖岸边被水与时间塑造出的崖壁。
0: 它实际上是模仿香港的一个火山岩的一个地貌，就在那里有这种世界上比较少有的由六边形的柱状拉伸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啊，那他希望呢是模仿了那个地质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希望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水边的一个山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现在看上去确实有一点像山崖，是吧？然后呢这个线条呢也是希望呢能够跟中国古建筑的那个屋顶那个铜瓦有一个呼应，所以它既是模仿中国的建筑的屋顶，又是模仿这个广东的这个沿海的一个地质的特色。
1: 从海狮崖般的立面继续向上坡道，最终把人带到屋顶。这里不是水泥钢筋的建筑顶面，而是公共景观的一部分，绿植覆盖起伏屋面，步行路径与场地相连，视线重新落回湖水、山体和天空。
0: 对，确实这个建筑呢本身它从形体上确实就是衔接自然的，所以它希望人们是在不经意中能够走到屋顶上来啊。这个屋顶呢应该是还给了这个场地的，就是我们盖了这个房子，但是我们把屋顶还给了这个自然。
1: 因此这座博物馆不只是收藏标本和化石的容器，展厅、坡道、屋顶和湖岸被连成同一条路径，自然既在展柜里，也在脚下的地形、头顶的光线和窗外的水面上，建筑本身也成了自然教育的一部分。
3: 深圳自然博物馆的设计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三角洲。建筑师并不是把一个巨大的盒子放到燕子湖边，而是借用河流与土地相遇时不断展开分流沉积的形态，让建筑像地形一样延伸。我们从地下较为幽深的圆形展厅一路走到挑高的恐龙空间，再沿着坡道来到屋顶，看的其实不只是不同的展品，也是在经历一次由地底重新回到天空和水岸的空间旅行。 它让自然不止被收藏，也进入建筑的形。

形状和人的脚步。如果说深圳给出的是一份21世纪的当代答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拨回一个半世纪前，当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相继兴建大型公共自然博物馆时，人们面对迅速增长的标本、知识与科学争论，又会用怎样的建筑来安放自然呢？

0: 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0: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2: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0: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我们的目光回到19世纪的伦敦。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关于物种如何形成、生命如何演化的讨论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英国博物馆里的自然史收藏也早已拥挤不堪。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不断地推动为这些收藏建立一座独立的新馆，并且把它设想成一座面向公众的自然大教堂。这座建筑的诞生还经历了一次转折。1864年，弗朗西斯·福克赢得设计竞赛，但是呢，却在次年突然去世。随后接手的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重新提出方案，以罗曼式为主，融合哥特复兴元素，并且大量使用更能适应当时伦敦环境的陶土构建。欧文与达尔文在自然选择问题上立场尖锐对立，而这段科学史后来也被投射到大厅的雕像上。达尔文的大理石像1885年揭幕，1927年被移离主楼梯，2008年又回到原位，迎接次年的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今天抬头看这座大厅，真正令人着迷的并不只是谁站在 C 位，而是整座建筑都在把自然变成装饰语言。外墙、柱头和拱券上布满动物与植物形象，甚至有意识地区分已灭绝与现生物种。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雄心，用一座近乎教堂尺度的公共建筑为不断拓展的自然知识寻找秩序。
0: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常被形容为一座自然大教堂，外观华丽宏伟，赤陶构件上装饰大量精美的动植物图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和公共传播迅速发展。在这座博物馆建成之前，大量珍贵标本存放在大英博物馆日益拥挤的房间里。理查德·欧文在1842年提出并命名了恐龙总目，同时也是这座博物馆的重要推动者。他坚持推动自然史藏品从大英博物馆独立出来，并主张让这些收藏向更广阔的公众开放，这在当时具有鲜明的公共教育意义。新兹大厅是馆内最大的公共空间。2017年，原本占据新兹大厅 C 位的标志性梁龙骨架模型迪皮正式卸任，换成一具长达25.2米的真实蓝鲸骨架，名为 Hope。 与此前立在大厅中的恐龙模型不同，工程师、保育人员和馆方团队重新组装这具重约4.5吨的骨架，并利用钢索系统将 Hope 塑造成极具动感的俯冲进食姿态。当你步入新兹大厅，抬头仰望时，这头深海巨兽仿佛穿透水面，张开巨口向你游来。它悬挂在半空，不只展示一个生命的过去，也借着希望之名提醒人们思考保护地球的责任。
1: 而到了纽约，自然博物馆又长成了另一种模样。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通过电影《博物馆奇妙夜》。夜幕落下，恐龙骨架开始奔跑，橱窗里的历史人物突然有了生命。电影确实使用了博物馆的纽约外景，但是主要的室内场景是在摄影棚里搭建的。真正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组跨越不同时代不断增建的建筑群。面向中央公园西侧最具纪念性的入口是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西奥多·罗斯福纪念建筑，由约翰·拉塞尔·波普采用宏大的罗马式寓言设计。而走到博物馆西侧，2023年开放的理查德·吉尔德科学教育创新中心却完全换了语气。Studio Game 让5层高的中庭像被风和水侵蚀出的峡谷，弧形墙面、 拱洞和桥梁把原本分散的馆舍重新连在了一起。于是电影里的奇妙夜反而有了一个现实版本，这里真正会变化的不是夜里复活的展品，而是一座建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在生长的博物馆。
0: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西侧，这座殿堂级博物馆是一部美国自然科学探险史的缩影。从经典的新古典主义入口到新落成的理查德·吉尔德中心，它展示了从古典到超现代建筑的演变。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馆之一——海灯天文馆。透明玻璃体量中央，一颗外覆铝板的巨大球体仿佛悬浮在空中，这就是海灯球体。上半部容纳太空剧场，下半部设置大爆炸剧场。环绕球体下降的宇宙通道带领观众沿着宇宙演化的时间线前行。在宇宙尺度展像中，这颗球体还会成为太阳等天体的比例参照。在探讨自然博物馆建筑形态的演变时，2023年开放的吉尔德中心提供了一个当代空间样本。如果说老馆体现了传统博物馆对分类与秩序的强调，那么吉尔德中心则从峡谷、洞穴以及风和水侵蚀形成的地貌中寻找灵感。设计师珍妮刚以连续曲面、拱洞和桥梁组织空间，并在新旧馆舍之间建立更多连接，最终呈现出的中庭墙壁宛如起伏的天然岩壁，连续的曲面弱化了传统直角空间的感受，让建筑仿佛从纽约的地层中自然生长出来。
2: It works with what's already there and creates this new experience. Like when you come in, you will just be really experience the sense of wonder and the sense of curiosity. I think is innate to all of us.
0: 博物馆推出的特别展览《撞击恐龙时代的终结》，把观众带回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全球性环境巨变，导致包括飞鸟恐龙在内约3/4的物种灭绝。此后，幸存的哺乳动物逐渐演化并走向多样化，人类则在遥远的多的后来才出现。
3: These were cataclysmic events.Arguably, it was the worst day of the last half a billion years.
0: 观众可以在触摸展像中接触三角龙角趾化石、菊石化石，以及三角龙皮肤的翻模标本。
3: Dinosaurs are super cool, and I think it's because they're unlike anything we can see today, and they inspire us. A remarkable scientific surprise.Discovery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was the consensus that birds are a group of living dinosaurs. So we can see dinosaurs alive today. They're real animals, they're not mythical creatures like dragons or monsters, and you know, it's remarkable.
1: 从深圳湖畔流动的三角洲，到伦敦大厅里密布自然纹样的陶土拱券，再到纽约从纪念性立面延伸进当代峡谷的建筑群，自然博物馆从来没有一种固定的样子。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人类试图理解比自身更古老、更浩瀚的自然时，建筑应该站在什么位置？19世纪，人们用近乎圣殿的尺度和严密的分类秩序，把越来越庞大的自然收藏带进公共空间。而今天，新的博物馆开始让屋顶变成公园，让水岸进入视野，让风与水塑造空间的想象。变化的不是我们对自然的好奇，而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表达。博物馆的边界也因此被重新理解。约46亿年的地球历史被压缩进一块化石、一层岩石、一具骨架，也被重新展开成一段段可以行走的空间。当我们最终走出博物馆， 真正带走的或许不只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是一种对自身位置更清醒的认识。建筑可以替我们收藏自然，却无法把人从自然当中去分离。我们始终身在其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5: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6: You can read it.
5: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7: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8: Nazi!
9: Nazi who?
5: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10: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

0: 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当对外的战火还在持续燃烧，首都的街头却响起了自家情报机构的枪声，这一幕就发生在基辅。乌克兰两大核心情报单位国家安全局 SBU 和国防部情报总局 HUR 在市中心爆发了武装冲突，造成人员受伤。冲突导火索关联此前一名俄籍志愿武装副指挥官遭绑架事件，深层的原因则是两大情报机构长期争夺经费、权限和情报主导权。而今年年初的高层人士大换血，将部门派系矛盾进一步激化。截至到目前，乌克兰官方尚未对此事件进行正式的定性，但是也让外界看到了战争重压之下，乌克兰正遭遇一场特殊的系统内耗。战场之外，俄乌博弈同样是在多线展开。普京表态，俄方希望彻底终结战争，实现持久和平，同时否认新一轮动员传闻。而无人机纵深打击已经成为了双方的常态，冬季大规模地面攻击的阴影正在逐步靠近。一边是前线僵持，一边是后方的权力失序，内外双重压力之下，俄乌僵局是否会因为这一次乌克兰的后院着火而出现新的走向呢？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弗拉迪沃斯托克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将带来多方连线解读。首先，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9月2日，基辅市中心一栋公寓楼外传出阵阵枪声。只不过这一次扣动扳机的不是俄军，而是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在街头上演了一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最后造成情报总局3人受伤。事情的导火索是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卢诺夫。乌国家安全局声称，他们正在追查一起俄罗斯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目标正是卡普卢诺夫，于是先将他秘密拘留，打算搜查这名俄籍人士与其他情报总局支援人员共同居住的公寓住所。然而乌情报总局则认定，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非法绑架自己人，还上门抄家，于是调人阻拦，双方谈判破裂，数十名武装人员挤在公寓庭院里对峙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获悉后震怒，用可耻二字定性事件，强调在乌克兰你唯一可以射杀的对象是俄罗斯侵略者，随即签署总统令，将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要求彻查。
2: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1: 随后，乌克兰最高拉达方面宣布，针对这起枪击冲突事件启动专项调查，彻查事件全貌及背后体系问题，审计结果将上报议会。有分析指出，两大情报机构高层近期相继人事变动，为争夺资源、行动主导权乃至利益分配，关系急剧恶化。今年夏天以来，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去职，高阶官员贪腐调查，致使乌内部政局持续动荡。泽连斯基此前数轮内阁清洗似乎并未压住阵脚，反而令强力部门的系统性失序愈发凸显。

0: 内部火拼之际，外线战火同样激烈。俄军二日多点打击赫尔松、基辅、第聂伯罗等地乌军后勤、弹药及无人机仓储设施。基辅连续第七日遭遇空袭，无人机击中大学、居民楼及医疗机构。乌军则以远程火力回击，袭击俄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占领区的武器集结点与弹药库，并确认击毁俄军一架米格29战机和一架卡27直升机。战场僵持不下，俄罗斯在另一条战线上加紧布局。俄罗斯总统普京三日出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指出远东地区 GDP 过去11年增长2倍多，正着手实施2036年前远东发展战略。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正以向东看为抓手，从亚太国家寻找突破外部封锁的外交与经济平台。乌强力部门当街火拼，内部裂痕能否弥合？泽连斯基震怒洗牌，能否止住系统性失序？俄罗斯向东看，能否突破西方经济封锁？束手无策。
1: 最近这段时间，乌克兰政府的后院是接连的着火啊！在最近这次的权力机构内部的火拼事件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最新动向，我们来连线目前我们在乌克兰最前线我们的记者李向哈。李向，就你的了解，目前事态最新的进展如何？还有就是乌克兰当地的这样一个媒体啊，是怎么来分析这一起事件会对于整个乌克兰的政权，甚至是整个俄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你好，主播。对近期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在基辅发生的交火事件，乌方高层已作出明确表态。总统泽连斯基将事件定性为极其可耻，强调在乌克兰枪口只能对准俄军，已要求总检察长和国家调查局彻查所有细节，并责成两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内部追责和人事处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国家调查局已介入，强调任何人都无权非法绑架军人或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开枪。乌克兰当地媒体分析呢，认为事件的双方早有摩擦，双方存在职能交叉，指挥权呢也存在争议。此次事件的导火索呢是安全局调查一名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指挥官时发生了误击。舆论呢，直指这是暴露了战时权力膨胀导致的混乱。这起罕见的公开内讧，本质上是战时积压的内部矛盾与权力斗争的一次极端的爆发。它对政坛最直接的影响是重创了乌克兰的政治凝聚力，内部的裂痕呢已清晰可见。事件呢也肯定会对前线产生影响。公开交火后呢，肯定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与战场上的情报效率。前线士兵呢，正因兵源短缺，长期无法轮换而精疲力尽。后方的核心部门呢，却因内斗火拼，这对前线士气与团结的打击，肯定也会是巨大的。主播，
1: 好，谢谢李向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赵龙先生。赵先生您看，我们先来说这个事件这个原因啊，首先说这个表面上的原因吧。这表面上原因明摆着就是在说这个关于俄罗斯志愿军军团这么一个副指挥官被秘密的抓捕了。所以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军团，就您了解到底是怎样的背景呢？
3: 对，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军团呢，实际上是由俄罗斯公民所组成，站在乌克兰这一方进行作战的一支这个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所以其实它成立于就是2022年整个的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啊，主要的成员是来自于反对普京政府的一些俄罗斯人。那么乌克兰呢，当然长期利用这一些俄罗斯籍的这个非正规的武装力量呢，开展对俄方向的一些军事行动，特别是一些特种行动。而且呢，其实在逐渐在渲染或者说在宣传上来表明，那么这个普京的这个当前的俄罗斯政府啊，存在不少的反政府人士，而且都站在乌克兰的这一面。所以这支部队呢，它总体的归属或者说在隶属的层面是属于俄罗斯这个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体系之下。而这次事件当中，这个所谓的卡尔普诺夫正是该部队的副指挥官。在国家安全局看来，他们认为卡尔普诺夫是涉及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策划的暗杀行动。但是国防情报总局又认为呢，这整个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俄罗斯志愿军团指挥官的一起所谓的非法拘禁啊，所以整个来看就是双方的。

这个情两个两大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啊，在这个问题上，它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个分歧背后，我认为它也不简简单单是针对这一起事件或者这一个人的，实际。

0: 乌克兰的这两大强力机构，他们在背后是各执一词，对于这个事件他们持着不同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问题就来了，俄罗斯志愿军团真的有可能被俄罗斯渗透吗？我们来首先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哈。这个中国的 AI 工具呢 DeepSeek 就认为说，俄罗斯的志愿军团被俄罗斯渗透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这并非是来自于直接的证据，而是由其作为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反俄罗斯武装的身份，使其天然成为了俄方渗透的温床。好，再来看美国的 Gemini 呢，则表示说，俄罗斯的志愿军团极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已经遭遇到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渗透，因为这类组织的成员来源是鱼龙混杂，并且情报站的需求决定了面临极高的渗透风险。那俄罗斯的一款 AI 工具呢，叫 Alice AI， 则提到说，俄罗斯志愿军团是由乌克兰控制的，直接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它的成员多次对平民实施了恐怖袭击，已经被俄罗斯政府还有军方多次界定为恐怖组织，而非是正规的交战军了。好，再来请教一下白孟晨先生。白先生，您看现在来说火拼的原因，声明说只是一个误会，那真的就只是误会这么简单吗？就您的观察或者判断来看，这个俄罗斯的志愿军这个军团是不是已经遭到了渗透，这种可能性高吗？
1: 我觉得本身来讲，俄罗斯志愿军团里面有没有可能性有俄罗斯的双面间谍，这件事情并不是导致这次的事件的关键。那么其实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呢，前后发了三个声明。那么最开始呢，先是说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情报总局共同挫败了一起所谓俄罗斯的恐怖袭击，然后第二次呢又说是跟这个试图阻止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这个个人发生了对峙，那么到第三次呢又宣称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阿尔法部队的特工开火抵捕了三名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的相关的军事人员。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两个情报机关在发生这种敌对的行动。那么这里面呢，当然对于这个具体被抓的，那么这个卡普卢诺夫来讲，那么他的身上呢，可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希望从他的身上榨出很多的信息，所以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叫博罗夫斯基呢，在向乌克兰媒体的这个吐槽里面，宣称这个卡普卢诺夫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关在秘密监狱里面进行了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不是跟所谓俄罗斯间谍有关，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两个情报组织，那么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进行这种内部的斗争。
0: 嗯，好，白孟晨先生特别提到一点，似乎这两个情报组织之间是有着内部的这个斗争。再来请一下赵龙先生，赵龙先生，就您的平常的观察和了解来看，这两个情报机构他们在日常的个工作上大概负责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呢？
2: 对，这个我们要看就是战前和战后，他们两大机构其实角色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在战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比较清晰，主要负责是国内安全，也就是反间谍啊，包括反恐，以及打击一些渗透的活动啊。那么像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主要负责军事情报、战场信息的搜集以及境外的一些特种行动。但是战后，特别是2022年这个整个的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啊，实际上双方在这个职能上面有很大的交叉，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局它也可以在境外开展一些这个特种的行动，也可以在国内进行反间谍，而包括国防部情报总局它也有反间谍的任务，也有反渗透反恐的任务。所以其实他们两个机构无论是角色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作的边界啊，出现了大量的重叠。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两家机构在这些年我们一直说无论是它的高层还是内部啊，都存在一种相互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呢，一方面来自于双方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关系，需要争取到泽连斯基政府更多的这个支持，包括一些在资源上人员上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本身这两大机构今年也进行了比较大的领导层的这个调整，像这个布达诺夫，他是从国家安全局去了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那么像这个马柳克，他是以前是国防部的这个这个情报总局的局长呢，他个人就提出了辞呈。所以在这种领导层整个调整之后啊，内部的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种我们看到现在两大机构之间无论是内部竞争也好，现在演变成了一种内部的内讧甚至是火拼，在外界看来实际上更多反映的就是乌克兰在战时治理，特别是在情报和安全部门的这个能力边界的协调问题上，现在泽连斯基政府恐怕面临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是。
0: 嗯，好，再来请教一下白孟晨先生。其实说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难发现。

0: 乌克兰政府从最开始的贪腐丑闻，再到后来的因为军事理念不合，导致了军方的高层不断的在换人，到现在这次的情报机构再次出现火拼，从现在战争的角度来看，这个情报机构这样的一个火拼，对于整个国家，特别在战时搜集情报的能力，是不是非常带来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还有从这一点的观察来看，接下来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政府内部面临的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严峻呢？
1: 首先呢，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跟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矛盾不是第一次爆发。2022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基列耶夫事件，当时这个乌克兰的一个银行家，那么据说被这个情报部门先招募，然后被另外的情报部门所这个杀掉。那么这个当时在乌克兰国内其实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包括布达诺夫本人也曾经专门出来为这个事情做过表态。那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国内现在面临战时状态的情况之下，那么有很多复杂的情况。那么包括之前费德罗夫所导致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反政府的一些示威啊，这些那么或多或少的都会给乌克兰的政府包括它的情报机关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再加上战时因为各种各样的重叠，包括对于这个双面间谍或者是一些军事人员在国内反复出现的这些压力，那么我觉得难免会出现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国家的情报机关，那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也有类似的案件出现。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只是在战时压力增大之下，那么过去的一些情报部门的叠床架屋结构所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这种情况就跟其他的一些战时的这种出现的意外或者是矛盾，包括乌克兰现在政府军方内部也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敌意，那么这些呢都是正常的情况。那么对于乌克兰整个的作战能力的影响当然是存在，但是过去和现在的影响，我觉得只能说是压力越积累越多，问题越积累越多。那么在战时状态之下，如果这些压力得不到疏解的话，那么就会像这次这样出现一个集中程度的爆发。
0: 谢谢白孟琴先生解读分析。白先生特别提到了一点，过去积怨已久，那这次的火并能不能成为压垮乌克兰政府的最后一个稻草是一个问号。还有接下来的这样持续已久的俄乌局势，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一个火拼出现更多的这样一个转向的可能性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俄乌战事。接下来我们好好来观察，就是俄乌战事现在的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些变化。我们来请教一下白孟成先生。白先生，其实看现在双方的这样一个攻击的这个态势，已经从之前的前线对决，已经慢慢变成了攻击后方这种纵深向的这样一个变化。而双方呢，都在主要的控制对方的这样一个，比方说能源设施啊等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基建等等。那么特别虽然说，俄罗斯方面表态说没有进行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动员，但是还是在积极的备战冬季的攻势。所以就您的观察来看，双方的这个战术和纵深的变化，特别在于后方的这个空中袭击，这个战术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出现了呢？
1: 我觉得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呢，现在都在加大打击对方的力度。那么按照法国世界报在9月1号、9月2号的文章，按照他们的统计啊，7月到8月认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大概10000架左右的远程无人机，乌克兰可能回敬了大概俄军差不多1/4。巡航导弹这块可能俄罗斯进行了差不多300次的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进行了45次。那么另外俄罗斯发射了据说超过300枚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武器。那么这块乌克兰暂时还没有相应的装备，但是据说在年底会有一些型号出现。那么现在呢，俄乌双方都在努力的对对方进行更大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双方的反无人机跟反导能力，其实想要拦截对方的打击的难度都很大，所以结果现在就是都在以很巨大的拳头来砸对方，但是对于自己这方呢，就采取一个硬扛的方式。那么这样的状态当然会影响双方的经济，影响双方的社会，影响双方的士气。那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还有一点就是在战场战线之后50公里甚至到100公里的范围之内，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这种战场遮断的情况。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无人机的使用所导致的。那么这种遮断呢，对于双方的物流，对于双方的后勤，对于双方的部队的调动，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双方的战线是犬牙交错的，大量的小的这种以个人为状态的这种部队的渗透，那么这种打法会出现的乱战。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就很多时候他很多区域是不能够确定谁在真正控制的。那么类似的情况，我们说可能一直要到冬季。那么随着这个缺乏道路和作战条件的这种天气影响之下，我觉得双方可能会看谁掌握更多的聚集点，更多的可以坚守的阵地。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对于有些区域的控制会最终的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都是在加大对对方的打击力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关键战线上试图调动更多的人员，在这个冬季最大的寒冬到来之前，尽量的抢夺更多的地盘。
0: 白先生特别提到点，似乎现在看起来双方比的是谁更耗得过谁啊？那其实毕竟要打的是一场消耗战，双方如何来寻找这个突破口呢？特别是在俄罗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年一度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正在进行，普京在现场有哪些主要的一个表态是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来连线目前正在前线弗拉迪沃斯托克现场我们的记者尹力啊，尹力，就你了解来说，普京有哪些主要的表态？特别是围绕白热化的俄乌冲突啊，以及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的措施，俄罗斯在当地的媒体又有哪些分析呢？
2: 好的，今年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呢是已经结束。我们有看到普京在本届论坛上的表态呢，主要是聚焦于俄乌冲突、对俄方向战略的定调以及远东开发的议题。在俄乌冲突方面呢，普京说双方是仍然有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保持接触，但是他同时也表示，鉴于基辅近期的表态呢，还很难判断这些接触呢能否有效推动和平的解决。但是呢，普京是有重申，谈判呢首先是应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呢是只能提供协助，但是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是仍然有机会。那在此次的论坛上呢，普京是并没有直接回应制裁的议题，但是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论坛期间呢是有表态，他说俄罗斯呢不会自我封闭，但是也绝不指望仰仗西方的善意，俄罗斯呢不会祈求欧洲取消制裁，将保留自己的尊严。那这一强硬立场呢，也是延续了俄方一贯的姿态。同时我们在论坛期间呢是有看到一组有关能源的数据，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呢就有透露，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的天然气呢是占到了欧洲市场的41%，但是年底的时候呢份额就跌到了7.5%。所以说呢，俄罗斯转向东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不可逆的现实。同时亚洲国家呢是几乎没有加入反俄制裁的阵营。另外一方面，转向东方呢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放弃与西 方博弈的筹码。那有评论就说，俄罗斯国内的精英阶层呢，本质上是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那对全面倒向亚洲呢是有着深刻的抵触。因此呢，俄方在能源管线布局上呢是有刻意的分散风险，既需要依靠亚洲市场呢度过制裁的寒冬，又忌惮哈深度绑定呢可能会削弱未来与西方谈判的筹码。所以说对俄方而言，那如何在向东靠和保留与西方回旋余地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当前最微妙的地缘课题。主播，
0: 好，谢谢尹力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解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赵龙先生。赵龙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向东看的政策能不能够使他完全的摆脱目前西方对于他的这样一个制裁，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系列，还有就是有多大的这个可能性能够完全兑现在目前在俄乌战场上的这样一个实力呢？
3: 应该来说，俄罗斯向东看的这个战略不是第一次。那么同时呢，我认为它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啊，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它的向东看现在变成了东转和南进，也就是说，向东转更多的转向亚洲，南进呢就是要走进全球南方。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它不仅仅是要跟亚洲国家开展合作，也非常强调跟比如说跟中东、跟这个非洲国家等等啊。当然在亚洲它的重心是能源出口，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特别是我们说像中国、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在这些年那么跟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大宗商品的贸易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增长，包括在支付机制上也实现了大量的绝大多数是通过这个本币贸易所结算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向东转或者整个这个东转南进啊，存在一些限制或是一些不确定性。第一个就是说亚洲市场的体量能不能完全替代欧洲市场，因为在战前它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这个比如说天然气，它的总量是亚洲市场的17倍。那么在这短短的这几年，首先它要保证有相应的这个运输的基础设施、储存的基础设施等等，也要保证亚洲国家大量的增加从俄进口，同时那么就相应的要减少其他地方去进口。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至少那么至于说能不能兑现或者说帮助它解决制裁和甚至说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我觉得制裁在短期内是可以的，但在战场上更多的需要是在社会韧性的增加，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他可能还要做更多的这方面的准备。
0: 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街府的街头枪声已然停歇，但这场情报机构的火拼留下的问号远远多于答案。外部源源不断的援助战事被无限放大的特种权限，强力部门手握重权却面临着失控，域外烽烟未息，而庙堂暗涌流动，一招失胜，本该对外出鞘的利剑就成为了内乱的根源所在。这不是两波特工的恩怨纠葛，更是乌克兰在战局僵局之下系统性治理承压的一个缩影。硝烟可以暂时散去，但权力失序带来的隐患不会随枪声一同落幕。俄乌博弈接下来的每一步似乎都步步惊心。感谢各位的收看，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在香港这里，今年的国庆烟花布局已经正式公布了。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个是文汇报啊，这标题呢写着31,888枚的国庆烟花。这次的设计说有八幕啊，而且时间都有讲哦。还首次登场的是什么呢？是金红光环太阳花的图案将会首度登场。好，关心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我们先关注中埃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在埃及啊，我们和整体的一个互动啊，先看文汇报。习主席表示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啊，这是与埃及总统会谈，也强调坚持中东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港媒的部分，信报则是看这次也推动了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区扩容哦，好，包括再生能源合作也在这一波的当中的探讨。在埃及呢，其实它是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阿拉伯跟非洲国家。而且呢，这已经70周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背景下，现在两边呢，在正从是一个政治互信转向是苏伊士的主权、产业投资、安全协作，还有以中东治理啊为主要互相啊协助的一个安全伙伴。的综合伙伴关系啊，接续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部分呢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一个国际版的头条，主要呢就是注意到啊，因为中国国家主席即将访美的行程，我们知道国际的媒体都在关心，在此之前有一些国家国际间的一些大接触啊，在《纽约时报》今天放在这个头版的消息当中是表示呢，就说呢这个当中国呢正在努力建立纽带合作关系的同时，特朗普却在自己破坏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做了一个比较。那《星岛日报》这里呢，他用的是新华社的照片，这个标题要开启7年来最密集外访，展示全球事务影响力，这么样的一个结论呢，主要是看的《纽约时报》，还有包括彭博社的分析。《纽约时报》呢，在这里呢看到重点啊，注意到近期中国对外互访、外交动作的一些具体展现，合作、多边、多极化的世界。但是呢，它当中《纽约时报》却说，像是美国现在可能很容易。跟他周边的关系，或是跟美国有盟友的关系，这个部分啊，好像很容易就惹起不愉快、不高兴，甚至自己破坏关系。他叙述了当前的国际政治局势的两样情。另外，这是一个消息啊，比较新，说土耳其将考虑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啊，包括在当地呢也提议在加入了这一段。当然，上合组织呢不断扩容的探讨的同时，核心是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南方集体，更多的是一个稳定力量啊，这里也牵动世界局势。再来看呢，特朗普又来说要改名的话了啊，他建议这次是建议哪里呢？霍尔木兹海峡。就直接改名成他的名字好了。今天半岛呢也率先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发表，大家算了一下，他上次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要改名，这个事情过去也不到一周。不过之前特朗普自己说啊，那有一个湾啊，墨西哥湾被改了名字啊，安大略湖这个湖他也改，他自己说，哎，现在可能就缺一条海峡了。那大家也没想到，他竟然把脑子动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这里。不过呢，可能特朗普身边的人对媒体解释说，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笑话。不过这个背后的这个讽刺的意思呢，大家也各方可以看到啊，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个行事作风。另外呢，在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又起了。

0: 军事攻击，而在伊朗这里，这次直接被击中的是一个婚礼现场，惹起外界很大的批评。德黑兰时报，他们原本是来参加婚礼舞会的，但是特朗普却给了他们死亡之物。半岛这里也说。 而且呢，这里呢的一个死伤也可以看得到，大概有超过60人受伤啊，死亡名单在这里，他们现在呢还有包括后续呢正在更多细节的理清当中。这一幕，朋友们长期关注时事，有没有想到哪一幕？大家是否记得伊朗的一所女子小学也被美军啊成为一个目标，攻击中了之后造成了至少168条人命的死亡啊，当中呢有超过100具的遗体都是儿童。 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前这么样的一个冲突情况下啊，让外界在评定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的同时，他已经变成了对于特朗普的一个方式来讲啊，甚至他现在反扑到美国中期议题的选举，就连美国的这些官员跟核心的情报评估都认为，现在讨论对伊的军事攻击已经成为了在美国可能是不太受欢迎的一个议题啊。另外，再来看美国还是继续对伊朗经济施压，禁止航空、海事跟数位资产。同时，《世界日报》这里标题是美风。 咒笑伊朗有7周的收入来源啊，遭截无法出口原油。经济封锁，它肯定在某一个时期环境因素各方面它有一些效力，但是呢，在这些报道当中，许多的专家都评估认为，在长期的一个持续性，他们是感到怀疑的。 特别呢是对于特朗普口中声称他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各方的一些数字呢，在分析说，因为很难取得真实的一个运量数字，而且呢，整体看起来一个现实，包括对照在亚洲能源的储存跟部署等等啊，那他们认为呢，这是不是能够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呢？还有就是美伊在两边军事冲突之前的那个情况，至少目前运量是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情况，所以特朗普口中说的完全控制呢，在很多专家的眼中还是画了。 一个大的问号。消息：中国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燃煤发电，成为全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这里是国家能源局所宣布啊。那在这里呢，成为了第一大电源，大家看到这也是当然今年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当中的里程碑。 那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在其他媒体啊，这法国的媒体，它这里也看到了这个数字啊。但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可能想的当前这伊朗啊，它的能源运输在美国的威胁压力之下啊，看到中国的布局。其实与其说看中国的布局，因为当之前有很多探讨，更不如说中国本身在绿色低碳转型这个部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远见与坚持。好，秘鲁新动作，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 原因曝光啊，当然这个原因曝光，不论他说几样罪了，秘鲁现在转向是真的。当前的一些政治局势呢，看在了秘鲁眼中啊，他都有一些意见啊。大公报这里也报呢，被指讨好特朗普。要说秘鲁啊，他现在藤森庆子上台之后，他所任用的新的外相呢，就已经定位自己跟美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是一个战略的伙伴的一个关系。不过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哦，还要结合智利跟哥伦比亚的情况一起来看，这边要拉成一条线啊。智利发生了 什么事呢？智利在8月31号的时候，他也宣布关闭在伊朗的大使馆。不过呢，还保持领事的关系，切断政治联系，保持领事关系。那但是还有呢，他加入了美国之顿的这个计划。因为美国今年3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佛罗里达州还开了一个美洲之顿的一个安全研讨会啊，智利要加入。另外，就哥伦比亚也是，哥伦比亚这个新任的总统名字很长啊，好像是 德拉埃斯普利耶亚啊，好像这名字很长。那么他呢，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呢，新任的总统也是一个右翼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也要加入美洲之盾。同时呢，当时美国国务院呢，豪气还批了一个10亿美金，说这个来支援你的一个安全的援助。两者加起来，所以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像秘鲁，他跟智利还有哥伦比亚的一个同期 动作啊，构成了拉美啊，拉美这个外交右转的新一轮的这个讯号啊，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再来看全球速览，西班牙之前跟摩洛哥之间的移民争议啊，闹得风风雨雨，现在呢来看到说西班牙警方认定就是摩洛哥策划了移民潮啊，这两边报道这样，但是 认定归认定，两边在这件事情上争议仍还未完全平复。好，这件事情继续看，林肯号5000美兵抵泰，芭提雅红灯区设限，航母海上部署286天创纪录。 度假胜地休整五天。另外呢，这个卫报呢则是看到说，哎呀，这简直是一个他们不可思议啊，觉得一个美梦啊，突然间呢，战舰停，兵员可以下车，下船啊，下战舰。发现是泰国，因为这个地方是红灯区著名啊。当然在这里呢，虽然红灯区对他们开放也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但这件事情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媒体呢在这个时候都特别关注下舰官兵石门他们的神情，发现他们抵达的地点是这样的话会如何。不过这里我要说，这个可能后续会发生不少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泰国目前还是处于失利级王太后的一年官方哀悼期之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个在泰国的一个舆情效应了。再来看文汇报，美国两舰抵达了关塔纳摩，续军事施压古巴。大家很快就把这个背景呢做一个联动。这次呢是两艘自由级的滨海战斗舰啊，其中一艘呢可能还要在当地去参加一些军演。这里呢的布局当中，我们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治象征。但是他对外的公开行程又显示好像是他例行所做的一个轮换跟布局啊。在这里要看到这关塔纳摩这块的地方呢，其实早在之前啊，他们在1903年美古协议的当的时候啊，1903年这个时间点啊，美古协议古巴拥有最终主权，但是同意美国在占用期间他有完全的管辖权。但像这种把主权跟管辖权啊分开的这个情况，确实也到后来呢造成了不少争议啊。所以这一波有政治信号的同时啊，但是呢各方还觉得他目前并没有明显说要被派到中东去做的任务啊。好，接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说雪佛龙啊要70亿美元也要资助投资这次特朗普啊说跟委内瑞拉所签的这个油的协议。尽管我们知道后续的资金延续的如何，那么多的老旧设施要去做维修啊，年限还有政治任期等等，我们看到这里呢只是说再又前进了一步，有人要投资。美国跟纽西兰斥4.7亿称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来改造军港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路透社也是啊，这一大笔钱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呢要说哦，这部分当然很多人立刻看到了啊，说跟中国的关系等等啊。那这里呢库克群岛因为它兼具跟新西兰的安全联系，中美合作渠道，还有庞大的海床矿产资源，使得这个港口工程啊它同时具有基础建设、供应链跟地缘战略的价值啊，所以看媒体可能会比较来看它。韩联社，美国白宫重申愿不负前提条件与朝对话。美国现在为什么那么急？金正恩为什么那么急呢？我们来看看他之前啊，这位安全顾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过的博尔顿，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博尔顿呢？每次出来的时候，他的受到目光注意的价值就是在不断的去叙述哈、回忆之前在特朗普时期工作的时候的一些秘辛，还有当时的国务卿是蓬佩奥，大家对一件事情如何的看法。然后他提到啊，所以的博尔顿在这个韩国参加了一个有线线上的峰会的时候，他就提醒大家了这边啊，他就提到说，哎。这个接下来呢很有可能啊，那特朗普会想要跟金正恩在平壤会面。为什么呢？他说他过去呢其实在河内，在新加坡河内啊、还有就是朝韩的军事交界处板门店都会过了。接下来如果再去这些地方对他没有什么新意，他认为依照他对于特朗普的了解可能会想去平壤。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次的对话当中就泄露出这个倾向。他说当时呢在美国啊跟这个朝鲜与新加坡举行峰会后不久要回城时啊，当时的特朗普呢还跟金正恩说了一句说，哎，你要不要干脆也打我们的空军一号，我们啊顺便送他在平壤停一会。那这件事情说当时在旁边听的人包括特勤人员呢都这个惊讶的这个下巴都掉了，因为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局。所以呢要想哦，特朗普奇人奇事呢，他接下来在朝鲜的这里呢，他和博尔顿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因为他不希望大家把太多的重点聚集在中期选举、聚集油价还有一些战争的议题等等啊，当然这是他的判断。另外路透社这里看啊，特朗普呢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活动上啊，连续两天出来做公开讲话，而且他说的这件事情的背景呢，是因为刚好啊，大家很担心，不知道人够不够啊。本来他只要最后的那一场啊，闭幕式前啊，去烘托一下气氛。这个部分凸显了什么？共和党的动员议题。共和党要动员，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动员，但目前为止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能量？能不能再次靠特朗普的一个人气？ 连续两天来演讲来做拉动啊，各方好奇。联合早报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格兰央行将86吨的黄金从美加转到英国。这里是有一个背景啊，近期因为美国财务赤字实在是太高了，高达40万亿美元，而且呢，它现在的金融整体的一个结构化的问题，让大家想到过去。你看啊，我们想一下，像西班牙银元、荷兰盾跟英镑呢，都是因为它金融啊发生了问题之后，开始走向了一些衰退。文中认为美国现在有一些情境有一点类似啊，所以对当前来讲呢，有美元资产布局的国家跟地区，他就得务实的好好算盘计算一下啊，自己有一些分担风险的方式了。另外，这个是解冻中的北极啊，融冰中的北极出现了新的入侵者，是谁？我们放张照片看一看，哦，是海狸啊。他说，因为气候变暖了，加拿大海狸向北迁移啊，在而且呢，这个魁北克北部的因纽特人所住的社区，因为他们要筑起5道的水坝，还要把溪流改造成池塘，这样也会改变水温跟生态系统啊，那影响当地的传统渔业啊，所以这件事情也正受观察当中。这是黄之锋一案，勾结外力危害国安，黄之锋当庭认罪，文汇报的一个标题。那星岛日报则是看这件事情呢，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这个法庭要择日判刑啊，一个进展。卧底调查贯车运输乱象，新京报记者入选全国10家的消息。还有这个是台湾劳动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9月下旬到南京参加 APEC 会议，在这个时候呢来看这个部分的一个诠释核心是什么呢？其实现在的人员互动往来，不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内地是开什么样的会议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势，核心是呢，台方呢应该有清楚的一个认知不用拐弯抹角去说解释太多，那个清楚的认知就是无论是如何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很清晰也很明确的方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巨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3: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2: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4: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2: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今天要闻追踪呢，有系列的一些话题，主要就是美国贝森特美国财长贝森特，他召集这 G20 的会议所探讨的一些主题。核心来看看G20 的会议这次呢，并没有办法签成一个联合共识。那主要是因为贝森特在会上主要呢，他跟很多的国家在那里不断的去说什么呢？说其实呢，让他们来去研究对外的贸易，而且是对华贸易的关系这个部分。而且在这次 G20 会议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欧洲的多个国家呢，都对于美国它当前这种比较强势的手段，还要限制他们去跟其他国家谈贸易这个部分，都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在这一次呢，特别也就是说，你看你哪里的商品呢便宜又好，它好像也变得比较眼红。那这里呢，在这一次中方的态度也很重要在对这整体的一个气氛，他说要平等协商， 而且呢，在美国所提到的有关于这个贸易顺差的原因啊，他可能都希望把手指向别人啊，都不检讨自己的一个内核的这个部分。这次所与会的啊，央行行长潘功胜他就有所说明了。大公报今天标题，他提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同时说各国应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策方案，避免来回翻烧饼。他在会上指出呢，这整体的应该是什么？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泛化，跟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期啊。他说这几点呢是近年来全球失衡问题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他强调解决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标题上所看到的，就各国自己应该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政策方案。这里呢，顺着也往下聊啊，在这个时候呢，有关于广场协议，我相信关注时事的朋友会注意到啊，广场协议，特别是近期啊，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不少的中外媒体呢都提到有关于广场协议的思考，特别是欧洲国家啊，他们在面对不同的议题的时候，为什么又谈论到这里呢？它有不同的一个情境方式的一个套用。但最新主要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所提，德国总理梅尔茨在欧洲的一项峰会上，他就提到了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大家想一下这个部分。所以甚至呢，他也要提说要重提这个广场协议了。那这个部分呢，在说之前先看看啊，在这个部分呢，看到美国的贝森特左右为难，因为发觉美元的霸权衰退，这怎么办啊？还有呢，像伊朗的战争，现在也让他们美联储下一步的决定也很重要。之前说美国财政部跟美联储他们的政策思考方式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在这里呢，贝森特左右为难的是他必须要看到他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影响的一个结构化衰退的问题啊，这个部分也是美国自己很多专家都讲了，只是他要就要看看他自己是否选择性的去听闻。而这个美联储的方式啊，现在美联储在慎重的思考伊朗战争所造成的一个能源冲击带来的一些物价整体的效应是短期，还是他已经透过了各方面，像包括透过运输、食品、工资、通胀这些等等加起来成为是一种持续性的价格效应跟冲击。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那么大家很接着来看美联储接下来会怎么选择。回到刚刚我们所提的这些的背后呢的广场协议的一个话题包裹住。刚说的这个议题是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而起，但现在呢的有一篇环球时报就评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为什么呢？其实广场协议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说广场协议已经有历史证明了，历史证明单靠汇率调整是无法解决贸易失衡的。那这里呢，不论你这边，所以在这边探讨呢，这个题目它的一个价值性意义是在这里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些思考的一个碰撞。那现在呢，包括呢整体中国的一个发展，是因为它的竞争力到底来自于哪里？现在国际间也在研究中国竞争力，是因为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还有市场的竞争。那欧洲方面，因为它自己本身能源高企创新不足，其实还有美国这里各样那样的情况，因此在这一波的探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论证呢会越理越清。晶片关税，当然之前江湖当中有很多的消息，美国现在确实又要加关税针对晶片，而且可能看到这个记忆体DRAM 不足的情况，晶片关税不赴美设厂就加价，在今天的这篇的一个报道，这是韩国先驱报，韩国先驱报也是韩国一家比较大的综合性的英文报，他卢特尼克就说哎呀，有针对性的，这个晶片加价，那当然在美生产企业可以豁免了，这个一路上他们的思考都是这样，所以接下来会看这个它的一个对供应链生态的一个影响。另外，这一部分呢，俄乌近期双方也是你来我往，除了有无人机之间的一个实际的攻击行动，还有语言上面彼此之间的一些互批。乌克兰称无人机封锁俄领空，普京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RT 在面分析说，这个泽连斯基，他现在对于俄罗斯的航空领域的威胁，他其实实际上威胁到的是谁？专家分析，因为这个俄罗斯的领空呢，兵范围很大，乌克兰真的要完全封锁呢，可能也很难。但是乌克兰因为呢做出了这样的动作，主要是对一些其他的航班，国际之间的航班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效应，所以航班随着这件事情再去做调整，也会受到这一波情势的外溢影响。今天金融时报来看，他说这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出现了一个特洛伊木马， 说来看到对这个意大利的梅洛尼所构成的影响，那说可能呢现在带来一些冲击了，因为意大利的汽油价格今年夏天升到了三年来的高位，结果呢意大利有一些前将领跟前驻莫斯科的武官出来就把责任指向了俄罗斯了，就说呢同时那还有呢他想到自己现在目前还有什么资源，所以主张要停止援助乌克兰，他们呢是认为把这个涨价归咎成乌克兰乌军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他主要是批评乌克兰这一方，然后呢停止援乌，而且要恢复对俄的商贸。意大利内部现在有一块声音了，就说应该要恢复跟俄罗斯的商贸跟关系。那这件事情呢对于相关这一辆主张的这些政党来讲，民调就会受到影响，有些激励啊，所以当然这也给了梅洛尼对当前意大利的政治形势的平衡带来一些课题。这德国关闭了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普京是严重错误啊。那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则是看到说，主要是因为德国把近期它的一个东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认为是俄罗斯要负责，但是现在。

感觉他们在一个外交的形势上面升级啊，也使得这个关系受阻。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说，基辅的街头爆发了枪战。那这里呢，诡异的是说，原本一开始基辅的安全部门说，这是他们和国防情报部门联合行动，破获了对于反俄罗斯人士的一场恐怖袭击。但是后来又做说明啊，说这个安全部门说不是，是他们确实跟国防情报部两方人员发生了这个枪战。当然内情呢还在厘清。另外，这马尔代夫啊，他现在是不是成为了大家逃避制裁的一个隐蔽枢纽啊？这里又是针对俄罗斯的。今天《民报》主要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看到这里呢，是不是有一些资金的转运转口？还有这两篇呢，主要是看到这个《华尔街》啊，还有这个彭博社，他们看到彭博社先看啊，俄罗斯现在对于一些儿童也训练他们啊，就有一些战争的这种忧患意识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看到目前呢，俄罗斯的一个征兵，还有呢，为了鼓励入伍，给士兵许诺了一些战争的报酬，似乎在俄罗斯的一些相对比较贫穷的一个乡镇，也因为这个报酬呢，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好，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尼泊尔。尼泊尔现在呢，它因为了这一次的严重的山洪情势，它的一个观光以前很仰赖观光的部分，现在之后要怎么办？救援行动的这个过程呢，让尼泊尔现在年轻政府啊，年轻领导者也带来挑战。因为像是最新的这个尼泊尔总理沙阿，他现年是36岁啊，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之前工程师兼饶舌歌手啊，在整个政府班底里面呢，有很多17名的部长呢，多数都未满40岁，所以他们怎么面对这么样一个重大灾害之后的一个伤痛抚平也考验他们的一些领导跟施政能力。继续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一篇探讨，这里金融时报看说，面对从众市场，中国电影产业该怎么办？这里提到说，电影宣发还是要引入科学的、专业的大众传播理念啊，一些探讨。纽约立新规，禁公校高中之下的学生用 AI 啊，它严格限定，而且你就算要用，也有些有限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大家在面对 AI 的冲击之下，看到这是一所学校它所做的一些政策略决定。路透社这里看到泰国啊，这里说泰国，这里提到可能在整个经济情势背景的情况下，泰国现在有好多人去蜂拥去做一个面薄贴脸的这样一个祈福的仪式，一起看看。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 1.0 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大约一亿年前，桑树长出了它最早的枝芽。它以较快的进化速度，默默地等待着一场相遇。直到五千多年前，一双人类的手开始驯化桑树。这位易岁长者慷慨地舒展出人们最需要的样子。

当装满丝绸的驼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西域到古罗马，这条伟大的通道生动地将世界进行了融合，而丝路的缘起与蚕在桑叶上啃下的那个缺口有关。

0: 坛是何时与桑树相遇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第一个发现蚕与桑秘密的人被当作传说记录了下来。他是皇帝的妻子雷祖，传说中是雷祖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无私地将技术授予百姓，文明的经纬在此时悄然织就。山西各种文化符号满天飞的地方，尤其擅长解锁祖宗级知识盲盒。据说阳城隐藏着不少关于蚕桑的秘密。
1: 这棵树呢，就是山西目前现存最古老的1000岁以上的桑树，而这棵桑树生长出来的文化，像织造技术以及养蚕植桑的一些技术经验，因此我们称之为农桑之事。农桑并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产业，男耕女织中的织，即与桑蚕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模式。
0: 一宝教授和他的团队将围绕阳城县古桑树王展开一场关于蚕桑文化的石鼓寻踪。
2: 千年桑树代表了千年的养桑养蚕种树的集体智慧，

0: 我们从一棵树开始，一场6000年的农商文化史的溯源活动。
1: 下面呢，我就分配一下任务。刘英到阳城县博物馆，李牧都去盘古寺，伊可为呢去的是万寿宫，完成考察之后在开化寺会稽。
2: 这是新英村出土的半张蚕茧，这儿明显有被刀切过的痕迹。
3: 这个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并且和咱们这个法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4: 这是咱们在索泉岭出土的这枚法轮，中间有个小孔，插个木杆，把比较细的植物纤维全部卷在一起，再形成咱们用的这个线，然后用线呢再织布。
5: 当第一个石纺轮被先民打磨出来，开始旋转飞舞后，原本松散的纤维逐渐被碾成了细长而坚韧的线。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从石纺轮的小孔中织出了个大大的纺织世界。
4: 在我们阳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所以我们这个桑树在所有的田垄上都能看得见。我们这个汤地庙祈雨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更多的追求第一是对土地的照顾，第二个是对桑树的照顾。

0: 从上往下开，一片米一粮菜；从下往上开，多多上寿山。过去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菜，每一家是户户都养菜，所以说他这个叶片呢，都是生叶形状。
1: 哇，
0: 凡是场地庙，都要采谷地，没有采谷地的也得树一桩采谷生。南方把菜当成了家庭成员，
2: 对，
0: 就叫蚕宝宝。
2: 蚕宝宝。
0: 到阳城不叫蚕宝宝，叫蚕姑姑。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所以说，阳城人对财的这感情深。
3: 长天在上，后头在下，财姑娘娘居中，我在下观。上月长天，风调雨顺，正月满年，三月三日，天气真好。下月后头，上神居中。待月年年三月良好。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点桑蚕的那种意思在这里的，可能是祭祀的那种感觉。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桑木，它大概长了有1000年左右，长到这么粗壮，有可能它在辽金时期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里面有一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桑树，大概长了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每年打完霜就上了冻之后，然后掉下来的霜叶，然后就可以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

0: 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开化寺，集六朝古建于一身。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遗留着现存中国最大的北宋寺观壁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
1: 凡是带有这种保护的啊，或者是带有这种护栏的，它就一定是桑树，把它保护起来，保护的不仅是树，保护的更是生产技术。我们来看，实际上光滑如新的丝布，它会通过丝绸之路，也许运到埃及，也许运到罗马，也许运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2: 桑树恰恰证明了我们山西在路泽地区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养蚕收丝的文化，恰恰也代表了所有桑蚕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
1: 它打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农业史、中国古代桑蚕织造史。我觉得这就是北宋的古中国。
3: 我们阳城古桑树一千年的要一株，500年的要一株，300年的要4株，剩余的倒是100年。到37株古桑树进行了挂牌，从70年代在这一直是滑板车上第一线。现在学校要3.7万亩桑，营养才在3.5万张，大约要9000户菜农从事采桑生产，菜农的直接收入呢可以达到1亿元左右。桑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得更好。
0: 万物都在流变，宋代开始，丝织的中心悄然南移至富庶的江南，唯独阳城县时至今日栽桑养蚕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农事。阳城蚕茧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桑业在这里以更多元的现代化形式焕发活力。

0: 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0: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2: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0: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侠，
7: 哎，
6: 我哋
7: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8: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9: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大概是唐贞观二年的初春，天山南麓的寒意尚存，风尘仆仆的玄奘穿过百里城，远眺赤红火焰山的身后，高长城巍峨的轮廓在晨光中出现。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城池将是他西行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就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一旦伊里哈木，是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的家。我们家前面呢有两棵桑树，这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段时间就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夏天，在我们吐鲁番五月份左右有一场桑盛暴雨。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院子吧。奶奶，还有桑葚这儿，我们桑葚还可以做纸喝。你们知道我们的桑葚还可以怎么吃吗？不仅可以粘着吃，坐着吃，还可以呢当秋千吃。还有，我们可以上屋顶上爬树吃。走，你看我们家屋顶还能看到火焰山。我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很多人讲过我们吐鲁番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吐鲁番桑树的故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吐鱼沟千年古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几百年的古桑树。
2: 门前老桑树已有150年的树龄。哦，说的就是这个。
1: 这些门还有这个窗户都是桑木做的，他们这个阶梯也是桑木做出来的，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这个哦，还有这种床，装衣服用的箱子，在我们吐鲁番人生活中，桑木真的是处处可见的。看，这边也有一个桑树。
0: 在吐鲁番，桑树从来就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朋友。这里古树共有1044株，其中树龄最长的是一株约460年的古桑树，它生长在葡萄沟景区热河曼立体府家的院子里。
2: 它的胸径是有6.90米的啊，个人都抱不过来，这棵树真的好大。
3: 我好大，不是你们把它过来慢慢再弄去。嗯。俺不二楼刚才走过了吗？我从一楼刚才见。嗯。啊，多少人都刚刚抬回来去。

0: 吐鲁番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桑树。吐鲁番人对待桑树的态度大多和热河曼一样，朴实而纯粹。
1: 我在爱丁户村啊，发现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古桑树，它的树枝长得非常长很大，而且是很圆润的，整个覆盖了这个院子。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在做美食来谱，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哇，好热闹啊。
0: 这棵300年古桑的树冠铺盖了整个院子，它居高临下，庇应了很多代维吾尔族人的仲夏之夜。维吾尔族舞蹈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明快的节拍中都充斥着生命的张力。如何形容这种张力呢？大概像桑叶，将生命的万千奥秘与养分装进脉络中，等待迸发。

0: 嗨，我在骑骆驼。我在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曾经走过的旷野，现在人声鼎沸。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吧。我现在到了博兹克利克千佛洞，你们看，就在这儿。
1: 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美丽装饰之所，这里曾是高昌国的王家寺院。从南北朝开始，一代代画工僧侣用虔诚的刀与笔在岩壁上刻绘。在这文明的十字路口，汉风唐韵与回鹘艺术、印度佛陀与波斯纹样都在此处重叠。
2: 这幅画从中间往这边一共有16个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帽子是不一样的，无形当中反映了各个国家的商贸往来，服饰上的反映都能这里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古罗马，如果能穿到丝绸的面料的衣服，这个人就很尊贵了，地位也非常高。所以说把中国最早又称为塞里斯国，就是丝国的意思。
1: 20多年前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发现的庄园生活图，清晰地描绘了古人与桑树之间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在吐鲁番首次发现与桑树有关的墓葬壁画。
2: 从河西走廊一直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壁画里边反映了跟桑树题材的也很丰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个文书，比如茶卡台文章文书什么，都是用的桑皮纸。桑树地址从考古角度来讲，不仅有那个丝绸，有桑皮纸，后来咱们就发展到了桑叶茶呀、桑葚酒啊，这些都全面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开发。
1: 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交往密切，在新疆还发现了大明通行宝钞，当时用来制钞的原料叫做桑瓤，经古法加工后就成了桑皮纸。
0: 就这样打一个小时左右，把桑皮取下来以后，在水里边潜很长时间，然后呢，把它的外皮要取下来，把那些白色的地方留下来，在沸腾6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把它这种打磨。哇，这个还能吃，真能吃吗？有点不敢吃。

桑皮纸融合了维吾尔族匠人的巧思，具有桑树的长寿基因，以至于千年不腐。它是丝绸之路最原始的存储卡。如今桑皮纸还被运用于吐鲁番纸雕艺术之中。

0: 我们高昌区极端干旱的地方，三分种七分管，要想把这棵树种植下去，把它养活，把它养大，真的很难。这些古树能够存活至今，离不开吐鲁番人世代自觉保护。
1: 人爱护树，树也在守护着人嘛。当初可以给我们生产出甜美的果实，可以给我们遮蔽阴凉，所以说呢，树也是我们的守护神，更是丝路辉煌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者。

0: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桑树以及桑树下的故事编织成清晰的桑、蚕、丝、路脉络线，让遥远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
1: 丝绸的起源事实上是离不开桑树的，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伟大商道正是以桑树的终极产品命名，丝绸之路。伴随着丝绸的远行，桑树也从东亚启程，越过帕米尔高原，跨过地中海，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属，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株株毫不张扬的桑树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
0: 谁也未曾料到，很多年前，一只蚕吃下桑叶后，这根完成生命蜕变的丝线，能织出一条灿烂辉煌的万里大道。桑梓是故乡的代表与象征，祖先与后世的人们对于桑树的情愫也许从未改变过。它是这片土地上农业早期的根本之一，更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故乡。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近年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电动车领域的高速发展，不仅成为全球焦点，更吸引一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家自掏腰包数千美元，换取一个踏入中国工厂考察的机会。而这股热潮也催生出专门安排企业参访的科技考察服务。据报，在上海有中介公司组织的考察团，五天行程收费就高达15000美元，当中约一半参加者来自东南亚及欧洲，每月安排更超过100团。业内人士指，这股赴华考察热反映出西方企业及政府正担心中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取得领先。欧洲企业高管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的科技投资模式如何运作，免得落后于人。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旅游去年收入达178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46亿美元。其中，深圳去年外国访客增加70%。随着中国科技加速走向全球，这类考察与工业旅游需求预计持续增长。深圳将成为外界观察下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窗口。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日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并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日晚的袭击造成伊朗19人死亡，至少108人受伤。对于伊朗称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遭袭，美军回应正调查此事。有分析指，伊朗媒体所拍摄的现场导弹碎片可能属于美国制造的导弹。此外，特朗普又提议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但遭到美国政界人物抨击，想法太疯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2: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美军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路攻击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正在调查有关袭击婚礼的报道，并称美军不以平民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多次导致平民丧生，强调西里克婚礼遭袭并非虚构，平民和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地区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反对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立场。他也提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美国应结束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必须履行承诺，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2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队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并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3日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传出防空警报声。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科威特遭到伊朗侵犯，防空系统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另有消息人士称，科威特当地美军基地遭伊方袭击后，

0: 出滚滚浓烟。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举行，外界一般预期民主党能取得众议院的胜利。至于仅有个别席位补选的参议院，外界一般预期共和党能保持优势。但随着伊朗战事焦灼，通胀显著升温，形势可能出现转变。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需要力保共和党议席，并取得选举胜利。
1: Whether you're a good president or a great president, you lose the midterms. We're going to turn that around because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There's no reason. And I'm going to get many of you people are running, and I'll be at every one of your state, your cities, wherever it is that you're running. And I'm really going to be in particular interested in Congress and the Senate. I love you governors, but good luck. You know, if you happen to be in the audience, we'll give you a shout out. But we have to put congressmen and women, and we have to put senators in office, and we have to keep the ones that are there, we have to keep them.
2: 特朗普二日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在谈及十一月的选举时表示，他会要求每周的候选人给名单给他，他会前往各州协助拉票，让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民主党需要在选举中赢得四个席位，才能取得参议院多数席位。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有52%的机会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而民主党有48%的机会，几乎势均力敌，也是自6月以来两党最接近的一次。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上个月已把爱奥瓦州和德州这两个传统红色州分移至摇摆州的类别。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一日在南达科他州接受地方媒体采访时承认，他担心共和党会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并承认由于物价高企和特朗普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今年秋季将面临强大的政治逆风。图恩指出，伊朗战事导致的高油价可能对选民产生影响，因此保持海峡畅通，确保伊朗不能在国际水道上进行限制、征税或收费，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他暗示对特朗普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感到不满，但出于对特朗普的尊重，他在这个问题上大多保持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整整两个月，美方、伊方还有全球观众，现在就可以基本判断这两个月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形态，那就是围堵、突袭、报复，还有消停，这样的一种循环，这种打打停停、边打边看的局面。那么从区域博弈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双重维度来看呢，可以大概有一个轮廓和发展的方向。第一，美国战术是精确清楚、控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打击主要针对布雷设施、雷达站及导弹发射阵地等特定的军事节点。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的是解除即时威胁，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而避免直接陷入全面战争。同时，美伊依然保持着沟通管道或间接框架，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使美方既能展示军事威慑，又保留了随时按暂停键的弹性。那么伊朗早就看出中期选举之前的美国经济是特朗普的软肋，笃定美方不敢大动干戈，于是呢比较主动出击，在海峡展示威慑力量，并且以此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目前的战局实质就是高频度的边际摩擦，美方通过经济制裁、刺激制裁与海局围堵，实施经济与军事双重挤压，同时在军事上避免大规模地面部队卷入。伊朗则进行灵活出击，以破除美国对海峡的控制。第二，一旦十一月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不管国会格局如何，都会消除最核心的短期政治疑虑。那么白宫执政团队在选举之后将不再需要顾忌短期民调与选民对油价的及时反应。政治约束一旦解除，如果伊方仍然没能达成美方所要求的彻底妥协，那么美军大概率会在选后大约在11月中下旬到冬季发动集中高强度的全面打击，直接瘫痪对方的核心军事与经济基础设施。第三，所以说未来这两个月是一个窗口期，在此期间

0: 战术节奏可能就会发生剧烈的转变。美国正在加快重返委内瑞拉能源市场，美国与委内瑞拉二号签署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雪佛龙等企业将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当地的油气生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推动重组委内瑞拉能源资产和历史债务，并计划利用新增原油补充战略石油储备，进一步强化在西半球的能源布局。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二日在加拉加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共同出席能源协议签署仪式。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以及 GE Vernova 等企业宣布一系列投资计划，涉及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基础设施。赖特表示，相关项目涉及数百亿美元投资，将推动委内瑞拉能源产业转型。
2: The catalyst for transforming Venezuela is energy.The catalyst for improving the life conditions of Americans, our hemisphere, and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to massively expand energy production around the world. But of course, we're massively interested to do that in the Americas.
1: 其中，雪佛龙宣布未来五年投资70亿美元，通过当地合资项目把原油产量提高一倍以上，并取得奥里诺科重油带两个大型油田的开发权。公司预计到2031年，在委内瑞拉的日产量将达到约60万桶。艾尼集团则取得胡尼五区块25年运营权，计划开发当地超过3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资源。GE Vernova 也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及国家电力公司达成合作，参与修复长期失修的电力基础设施。这是今年1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抓捕后，大型能源企业对委内瑞拉最显著的一轮资本投入。委内瑞拉拥有超过3000亿桶以太铭石油储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受制裁、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老化影响，目前日产量只有约11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本身也在扩大对委内瑞拉能源资产的参与。据报道，美方正寻求取得部分油田和能源企业权益，并推动重组委内瑞拉历史债务。赖特表示，未来新开发油田产生的收入不会被用于偿还历史债务。特朗普政府也计划吸引美国和欧洲企业进入委内瑞拉，被视为制衡中国和俄罗斯在当地影响力的一部分。美国还计划利用未来增加的委内瑞拉原油，间接补充已经降至40多年来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不过，新增供应不会立即缓解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压力。雪佛龙表示，委内瑞拉油田开发需要数年时间，新增产量将逐步进入市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委内瑞拉访问的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二号前往拉瓜伊拉地震灾区视察。在接受访问时，赖特否认美国窃取委内瑞拉石油，称石油资源仍归委内瑞拉所有。美委合作旨在恢复投资信心。
3: 二号赖特前往拉瓜伊拉地震灾区视察，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令人心碎。赖特在采访中还谈及美委石油合作，称这是社会主义的解药，将提振投资信心。他同时指出，为石油增产也有助于稳定美国能源价格。
4: We believe this is the cure for socialism. Now, we're a passive, we're not going to be operating a national oil company, but we have an economic interest here in Venezuela. It'll benefit American citizens, it'll benefit American taxpayers, but it also restores confidence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Venezuela. I think we'll see very rapid production growth in Venezuela. That's great for oil prices, that's great for energ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just tremendous in supercharging the Venezuelan economy.
3: 稍后在被问到美国是否窃取委内瑞拉石油时，赖特博士称，相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委内瑞拉的石油仍归委人民所有。
4: Private companies are bringing the money to produce the oil, but the benefits, the royalties and the taxes all go to the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and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No change in that. All we're doing is taking an idle underground, you know, asset that isn't doing anything for Venezuelan people and bringing the money, the technology.To develop it so that it benefits Venezuela and benefits the world.
3: 赖特透露，委石油出口8个月内增长了50%，总产量增加25%。美方将推动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升级，重启发电设施，以保障民生与。

0: 油田用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和委内瑞拉签署能源合作协议，并非孤立的商业合作，而是美国为应对中东潜在冲突升级、对冲全球油价飙升风险而提前铺设的能源安全垫。第一，从近期形势需要看，若中选之后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严厉打击，中东原油出口势必面临巨大的扰动。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其重质原油正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的最佳原料。重返委内瑞拉能迅速增加西半球的原油供给，为中东可能发生的剧烈冲突提前建立替代血库。那么中东选举之前，美国国内对汽油价格高度敏感，通过推动雪佛龙等巨头增产，并将新增原油用于补充此前处于历史低位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政府能在选前向市场释放能源供应充足、油价可控的强有力信号，极大压低选前油价暴涨的极端风险，共和党可能是从中获利的。二，从长远战略意图看，美方会进一步强化在西半球的能源布局，通过将能源供应链拉回西半球，美国也可能降低对东半球，就中东及欧佩克加等复杂地缘政治的依赖，强化其在美洲大陆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推动重组委内瑞拉能源资产和历史债务，实质上是利用资本与债权重新掌控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核心资产。这不仅让美国能源巨头锁定长期的超额回报，更从金融和产业层面将委内瑞拉彻底锁入美国的经济轨道。三，美方在东半球维持低烈度军事存在，在西半球加速从委内瑞拉吸纳原油供给，这表明美方在为今年底或明年初可能爆发的高强度地缘冲突做足后勤准备。四，对于委内瑞拉来说，美委签署系列协议意味着美方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进入全面实质性松绑阶段，务实利益全面击败了以往的意识形态对立。当然，虽然签署了数百亿美元协议，但委内瑞拉油气设施长期失修，短期增产上限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这一动作的心理和市场干预效果在选前是远大于实际产能的即刻释放。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辞职引发的五角大楼人事风波继续发酵，多名军方及国防官员将矛头指向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认为他的人事调整和对文化战争议题的关注正在冲击陆军改革进程。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也出现要求特朗普撤换赫克塞斯的声音。
1: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辞职后，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他们认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在影响美国陆军适应现代战场的转型进程。赫克塞斯将更多精力放在文化战争议题以及塑造美国战士形象上，同时撤换多名与其理念不一致的军方领导人。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德里斯科尔在递交辞呈时曾向政府表达对陆军转型和战备能力的担忧，并特别指出赫克塞斯解雇多名负责推动相关工作的将领正在阻碍陆军现代化改革。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作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遭到撤换的部分军方领导人此前正是相关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也私下承认，在赫克塞斯任职期间，他们曾面临一定程度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赫克塞斯优先推动文化战争相关议题时，部分官员还对他近期解雇或迫使多名军方及文职领导人离职的做法表示担忧。一名驻欧洲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尽管赫克塞斯曾公开强调军事技术改革，并发布过有关无人系统的指导方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赫克塞斯以及五角大楼领导层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文化议题而非改革上。随着相关争议持续发酵，来自共和党内部的批评声音也开始出现。二日，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员蒂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蒂利斯在文中指出赫克塞斯对美军的管理缺乏能力，并认为他排斥有能力的军事人才，将过多精力投入文化战争，而没有充分关注国家防务以及军人的健康和福祉。蒂利斯敦促特朗普为五角大楼寻找新的领导人，并表示新任国防部长应该重用并赋予优秀军事人才更多权力，而不是进一步削弱他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这是典型的政客领导者与专业人士之间的矛盾冲突啊，与专业主管之间的严重冲突。日前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赫克塞斯的关系紧张，早已经不是秘密。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星期一在被问及德里斯科尔辞职的报道时，他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并且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既然陆军部长是如此之优秀，那么与他对立的国防部长就应该有问题了。而且从一年半之前泄密门事件发生后，赫克塞斯就时不时地被爆出负面消息。在当时呢，就有传言说特朗普想把他解职，后来呢，那个国安顾问给解职了，他呢现在还在。那么在这次德里斯科尔请辞之前，多名军方及国防部的官员都表达了对赫克塞斯的意见和不满，指出赫克塞斯对文化战争，就是 culture wars 这种议题过度关注。什么叫文化战争呢？就是什么这个多元文化呀、性别政策呀、军中意识形态审视啊等等政治化议题。那么军方官员认为，将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军事现代化和改革之上，正在严重的干扰陆军的正常改革进程。赫克塞斯上任之后，已经对美国的高层将领进行过一番大清洗，他推行的所谓人事改革被质疑是缺乏专业考量，更多呢是出于政治忠诚或者是意识形态的筛选，这就导致国防专家与将领的反弹，要求特朗普撤换这个赫克塞斯的声音呢，已经不仅来自于民主党和军方。刚才我们听到，就连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表明赫克塞斯引发的争议已经超出了党派斗争的范畴，威胁到了共和党执政团队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稳定性。那么在面对大国竞争和全球安全局势动荡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五角大楼高层的持续内耗与频繁人事变动会直接拖累美军的装备更新、技术转型及战备状态，使得美军现代化进程受损。在美国体制当中，国防部的核心职责是国家安全与军队建设。当国防部长的政策重心从军事准备偏向于文化与政治战场的时候，势必会引发军方专业体系的剧烈排异反应。如果特朗普政府无法有效地平衡政治诉求与军事专业主义，那么五角大楼的领导力危机恐怕将进一步的加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扬言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阿曼据报已拒绝伊朗在霍姆海峡收取服务费的提议。
1: 霍姆斯称，美伊冲突何时结束取决于伊朗，而美军据报正延长在中东的战力部署，多支部队超常驻留。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已开始在销毁巴沙尔政权遗留的化学武器材料，是十多年来的叙利亚境内的首次。
1: 俄乌在黑海互相袭击，对方船只，泽连斯基称美方确认将会与乌俄分别举行会谈。
0: 美国继续收紧无人机的进口，最高关税达100%，而中国制造的高性能无人机将受到直接的影响。
1: 而加拿大多伦多遭遇到了罕见的强烈风暴袭击，多处淹水严重，至少65000人失去电力供应。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5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军最近是对伊朗南部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动袭击，也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卫生部说，美军近日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18人死亡，142人受伤。
0: 另外，伊朗的第一副总统阿里夫在3号称，伊朗的回应将会是不对称和多层次的。同时，以色列方面继续在向伊朗发出威胁，扬言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另外，根据报道，阿曼已经悄然拒绝伊朗所提出的在霍姆斯海峡收取服务费的提议。
2: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日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日20时30分至9月2日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袭击中死亡，并有142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30日晚，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日晚，美军又袭击伊朗多地。此外，一位美国官员证实，在伊朗军方3日对驻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袭击中，驻扎在中东的美国任何军事设施没有受到影响。美国军方公布的数据称，自美以伊战事展开以来，在对伊朗行动中共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里夫3日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近期的做法改变了伊朗的安全格局和国防战略，并警告说，从现在起，伊朗的回应将是不对称的和多层次的，并且不给侵略者任何安全保障。他还补充说，美国人应该考虑储备汽油和燃料，美国经济即将面临数个月的艰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日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称，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并正在为生存而战。他表示，以色列当前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消除伊朗的威胁，也就是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不可能，而是已经很接近且触手可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向伊朗发出威胁，称伊朗一旦对以色列发起袭击，以色列将摆脱一切现有的对打击伊朗的限制，届时不仅将瘫痪伊朗的军事设施，还将摧毁其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并扬言要将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使其陷入黑暗。卡茨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当前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这可能迫使其采取孤注一掷的手段。卡茨同时强调，以色列已经在防御和进攻两端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性。据《纽约邮报》报道，阿曼已悄然拒绝伊朗提出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提议。一位地区高级官员表示，阿曼拒绝同意收取环境与安全服务费，即便是自愿性质的也不例外，并称此前伊朗革命卫队关于双方已达成协议的说法并不属实。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曼目前对伊朗的提议有所保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2次向阿曼发出威胁，称如果阿曼同意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阿曼将会遭到轰炸。此前，伊朗外长与阿曼外长在德黑兰结束会谈后，伊朗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两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划分及收入分配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更多选项。当前美军舰官兵、防空部队及伞兵等兵力的部署时间已超出预期。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一封美军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五角大楼可能会让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驻留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延长为12个月。一些原本计划部署在欧洲及太平洋，后来调往中东的部队更已部署超过1年。报道还称，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官兵正在准备执行一项比以往更长的部署任务，目前正在进行训练演习。如果被派往中东支援，罗斯福号可能会停留至明年春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消息指，美国预计将在中东的军力部署要延长到2027年，所以伊朗方面对战事延宕有哪些长期准备了吗？就来看一下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列夫今天呢发表了讲话，那么针对美国最近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呢，伊朗已经改变了先前的防御学说和防御式工程师，也就是要从不均衡还有多层次剥夺敌人安全三个方面出手。而且他还说呢，美国人必须现在要开始要储存汽油和能源，接下来美国将面临几个月的黑暗时期。那么这个话呢，我觉得非常重要。首先呢，什么叫做不均衡呢？因为现在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对称的战争。那么伊朗呢是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而美国呢是非常昂贵的这个导弹来防御。那么接下来可能会伊朗会从很多地方主动去发射导弹，而且不仅是针对美国的基地，有可能是针对美国盟友的地区。那么所以就叫不均衡。多层次呢，也就是说从经济外交还有就是从政治各个方面嘛，多方面的向美国呢发动进攻。那么外交上呢，现在伊朗呢就根据伊朗外交部的说法呢，就是要从向这个联合国国际安理会等等呢要求呢，向谴责美国袭击平民的这样一个罪行，同时呢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在经济上呢，伊朗现在呢针对美国的封锁呢，伊朗经济部门宣布了已经实行了一个2年的长期储存基本的物资还有外汇黄金的等等的这样一个经济的方案来应对这个美国的封锁和制裁。那么从战场上呢，伊朗现在也在加速的装备，包括在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方面呢似乎并没有停止，而且比之前战前的更多。那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说多层次的来应对美国。
3: 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3号召开了记者会，就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并没有开战，因为双方暂时没有交火，但冲突何时结束取决于伊朗。
4: 万斯3号在白宫主持记者会，这是白宫42天以来的首场正式记者会，也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卸任后首位内阁成员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万斯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的冲突并不是一场战争，因为当前双方并没有交火。
5: I wouldn't call it a war. Right now there is no active shooting. I recognize there have been places where this has flared up.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lasted for about 6 weeks. But when you ask, when will this end? You're asking me a question like, when will the Iranians stop shooting at ships? I think the reality is,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You would have to ask the Iranians.
4: 万斯表示，美国正在调查有关美军空袭击中伊朗一场婚礼的报道。他强调，美国在军事行动中从来不会把平民当作攻击目标。万斯称，他无法预计这场冲突将何时结束，因为这取决于伊朗是否会停止向船只开火。万斯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指望伊朗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也不指望伊朗真诚地进行谈判。美国要做的是利用手中拥有的工具，包括经济、军事、外交压力以及秘密行动，确保实现两个目标。第一，美国人民永远不需要面对伊朗核计划所带来的威胁。第二，确保全球能源市场能够获得充足供应。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在指责媒体未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的情况，并称打算要向欧洲追讨美国给乌克兰的军援款项。特朗普在贴文当中指责那一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底是叛国的败类。汤姆并称，美国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的弹药储备，这数量远超过对伊朗的行动所需，而美国也正在规模生产弹药，以备任何的突发情况。汤姆更指，这一批弹药会优先留给美国自用，暂时不会对外销售的。而汤姆在文中也提到了，拜登政府曾经无偿援助乌克兰的弹药数量远超过对伊朗行动当中所用。此外，美国向乌克兰和北约拨付的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款项本应该由欧洲来承担，所以汤姆称会追讨这一笔资金。另外，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在海上部署超过了9个月之后，近期是在泰国的巴迪亚中途休战。
1: 最新公布的画面就显示了林肯号的舰体布满锈迹，从外观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了明显大面积的锈蚀，水线以上的区域以及停放战机跟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这锈迹很明显。舰长基勒尔就回应，船体生锈在长期部署当中这是正常的现象。而专家也说，清除所有的锈迹大约需要30天的时间，而由于停靠的时间是有限的，船员只会对于关键的区域进行维护工作。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离开美国的圣迭戈母港，在今年1月份被突然调往中东，以支援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外，林肯号航母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上作战值班。
0: 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拉比在3号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开始在销毁巴沙尔政权所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材料，这也是十多年来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化武的销毁。
2: السيد الرئيس، الزملاء الأعزاء، أود أن أعلن أمامكم اليوم عن لحظة تاريخية، وهي بدء عملية التدمير لبعض المواد الكيميائية التي تم العثور عليها في سوريا.وذلك ضمن إجراءات التحقق المتبعة للأمانة الفنية لمنظم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زملائي، هذه هي عملية التدمير الأولى منذ تحرير سوريا من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ولكنها أيضاً عملية التدمير الأولى للذخائر الكيميائية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منذ أكثر من عقد. إنها لحظة تثبت فعلاً أن الملف الذي شكل لسنوات مصدراً للخطر على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عالم أيضاً.يمكن أن يتحول إلى نموذج لما يمكن للدبلوماسية المقترنة بالعزم والإرادة الصادقة وروح التعاون الدولي أن تحققه على الأرض.
0: 奥拉比称，叙利亚当局正在准备对涉嫌参与到化武计划的人员要进行首次的庭审。此前已经有18名的嫌犯遭到了逮捕。叙利亚今年5月份发现了前政权所遗留的化学武器原料和弹药。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全就证实，叙利亚在6月份又申报了一座化武的生产设施、2座的化武的储存设施，以及用于制造神经毒剂的化学品和空的化学弹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在8月核实了叙利亚不可逆转地销毁了42枚航空炸弹，这也是2014年以来首次获得了国际核实的销毁行动。
1: 马上回来关注到中方促日恪守战败国义务，清除军国主义遗毒，待会见。

0: 事隔一月，美国再度向伊朗发动攻击，美军高层为何坦言吃不消？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白宫为何突现离职潮？特朗普核心圈子是否面临真空？G20财长会与上合峰会相继拉开帷幕，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针对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3号表示，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的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的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1: 中方也希望韩国政府要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
0: 在关注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当天在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为侵略历史翻案。
2: 发言人郭家坤就强调了，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3: 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的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达到 8.89万亿日元，约合3700多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外交部在93纪念日这一天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定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 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4: 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3: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前称，他们将派团访问中国，访华的团员包括来自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成员。郭家坤就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要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只要能够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 我们都愿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理性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在中日关系陷入严重紧张之际，近日日本多个政商以及民间团体希望通过访华来缓和中日关系。不过，中方多次强调，对华的前提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彻底的反思纠错，撤回错误涉台言论，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华诚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5: 中国商务部在3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有关于中国的言论，批评美方是借由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在炒作所谓的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为保护主义和对华施压，在找借口。中方认为，利用 G20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 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6: 近期，法国和欧盟持续加强对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
5: 法国反超快时尚法呢，是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生效实施。那对符合条件的纺织产品征收环境罚款。那请问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在法经营呢，将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 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
1: 凤凰卫视周汉、赵伟，北京报道。
0: 川普政府对于进口无人机寄出的最高100%的关税，这到底是在扶持美国的本土制造，还是在诱发美国的国内供应断裂与成本暴涨呢？
2: 今天我们就和在 LA 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块来关注美国的焦点。平俊早安，把时间镜头就交给你啦。
1: 好的，谢谢秀琴、翔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收紧针对进口无人机的贸易措施，最高关税达到100%，中国制造的高性能的无人机将受到直接的影响。美国政府希望借此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扶持本土制造。但批评人士则警告，美国企业短期内难以填补供应的缺口，新关税可能大幅推高地方政府设备采购的成本。
4: 特朗普政府3日正式启动对进口无人机征收最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这项措施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全球无人机产业的主导地位，推动美国本土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行动。根据公布的税率细则，重量超过55磅或配备热成像功能的高性能无人机将面临100%的最高关税。这类设备目前大部分由中国企业制造，并已广泛应用于美国各地的警务、消防和紧急救援工作，包括监测森林火灾、搜寻失踪人员等。其他较小型的消费级无人机将被征收25%的关税，部分非核心零部件也被纳入征税范围。相关措施定于明年2月9日正式生效。根据行业统计，仅中国科技企业大疆创新一家就占据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超过70%的份额。华盛顿方面表示，美国需要降低在无人机硬件和飞行算法领域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同时加强本土供应链和无人机制造能力。美国官员认为，持续依赖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可能使美国军方和关键基础设施面临供应链中断、情报安全以及战场竞争等方面的风险。不过，这项政策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批评人士指出，美国本土制造商目前尚不足以填补外国供应商退出后留下的市场缺口，而大幅提高进口成本可能首先对依赖相关设备的地方警察、消防和紧急救援部门造成影响。负责克利夫兰附近警察和消防的无人机团队表示，100%的关税将大幅推高配备热成像功能无人机的采购成本，使一些规模较小、预算有限的地方政府难以负担。该无人机团队还表示，这项政策更多是美国无人机制造商游说政府试图减少外国竞争的结果，而并非完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该关税措施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加贸易战持续升温，加拿大总理卡尼周四公开反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否认加拿大主动砸钱搞砸了谈妥的贸易协议。卡尼强调，加拿大仍愿意重返谈判桌，但前提是美方也准备好重新谈判。
6: 2 weeks ago, w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to suspend ou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couldn't accept what they'd offered. We wouldn't give what they'd asked. As a result, the U.S. has imposed new tariffs designed to hurt and divide us.
7: 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双方隔空交火持续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四在安大略省桑德贝举行记者会，直接回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的批评。卢特尼克星期三接受 CNBC 访问时宣称，美加原本已经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但加拿大最后却搞砸谈判，而且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他还指责加拿大对特朗普总统不尊重，预测加拿大在10月中旬选举结束后态度就会改变。而卡尼对此毫不客气地反击。
6: I don't think, with all respect, appointed, unelected cabinet memb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experts on Canadian politics.
7: 卡尼强调，加拿大政府始终捍卫自身利益，并把谈判破局的责任指向华府。他表示，美方直到谈判最后一刻，仍然在部分议题上坚持红线，采取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态度。双方其中一项主要争议就是中型及重型卡车关税。卢特尼克指责加拿大在特朗普关税期限前几个小时

0: 突然要求把卡车关税减免加入协议，但卡尼反驳美方现在对外宣称的立场与谈判期间提出的要求并不一致。另外，加拿大法语及文化相关规定也一度成为双方协议谈判中的争议焦点。卡尼表示，美方现在突然声称不再在意相关问题，加拿大对此表示欢迎，但强调加拿大仍然重视自身语言及文化政策。尽管双方持续互相指责，卡尼仍为重新谈判留下空间。
1: Ready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0: 不过，特朗普随后的表态显示，华府目前并没有急于缓和关系。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再度向卡尼施压，声称加拿大政治人物把特朗普塑造成敌人，短期内可能有政治好处，但如果加拿大经济因此陷入困境，最终将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美加贸易谈判上个月正式破局后，双方未能赶在8月22号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随后对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1美元对1美元反制，对美国商品征收最高50%的报复性关税。相关措施预计下星期生效。目前双方都指责对方在最后阶段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卡尼虽然再次释出重启谈判的意愿，但在关税已经落地、加拿大反制措施即将生效之际，美加要重新回到谈判桌，仍然需要先缩小双方在关税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的分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而今天美国媒体焦点的看到是来自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聚焦，司法部起诉了联邦与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探员。联邦大陪审团在本周对于一名 ICE 就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提起的刑事诉讼，指控他在涉及明尼苏达州一名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的枪击案的调查过程当中，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了虚假陈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卡斯特罗目前面临到的是6项罪名的起诉。国土安全部呢，在早前的通报称，死者在遭遇交通拦截时驾车逃离，并发生了撞车。随后，两名男子手持雪铲在从附近的公寓中冲突，并且围攻执法人员。涉事的特工出于自卫开枪。然而，联邦调查局的提交誓言以及现场的手机视频则显示，死者在返回住所途中遭到联邦特工的追赶，并在家人面前遭遇枪击。而这个情况与官方早前的描述事发经过存在明显的出入。以上是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3: 好，非常谢谢平均带来美国方面的关注焦点。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

0: 乌克兰多地在3号晚间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首都基辅已经连续第八天遭袭。同时，俄乌还在黑海互相袭击对方的船只。对于俄罗斯近期的燃油短缺的情况，俄总统普京在3号表示，俄方的炼油产能正在迅速的恢复当中。
1: 而对于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说，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其中乌美会谈将会在近日就会举行。
2: 乌克兰基辅州多地三日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在基辅附近的鲍里斯波尔区，一座药品仓库据称遭三架俄无人机袭击，现场黑烟滚滚，建筑内可见明火，消防员登上云梯灭火。据悉，这是乌克兰最大的专业药品仓库之一，仓库所属的企业代表称，仍有其他分销网络可供应药品，因此药品供应可能中断，但不会短缺。布罗瓦雷区一家可口可乐工厂也遭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美国的工厂。这次袭击是俄罗斯向美国发出的明确信号。无人机并袭击了一辆在基辅道路上行驶的汽车，造成两人受伤。遭袭汽车严重变形，道路上散落着疑似无人机的残骸碎片，还有爆炸留下的弹坑。另据基辅官员说法，三日晚间，一栋九层高的大楼也遭俄军袭击，有数人受伤。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俄军夜间袭击了乌克兰13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仓库等。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也表示，乌克兰石油公司的生产设施遭袭严重损坏，但未透露具体地点。俄罗斯国防部三日发布视频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3个居民点，约2000名乌军在哈尔科夫州沃尔昌斯克附近被包围。同时表示，俄军在黑海击中两艘乌克兰船只，船上分别装载武器弹药和乌克兰军用装备。乌克兰海军同日则表示，在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击中俄罗斯船只涅夫里特号。乌方称，相关船只服务于油气作业、海上设施等，是对俄罗斯战争经济的直接支持。俄罗斯多数炼油设施近日遭袭，导致燃油短缺。总统普京三日表示，俄罗斯的炼油产能正在迅速恢复，目前仅剩下约10%的企业未修复。他也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加强防空系统的建设，并呼吁企业投资保护其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日在基辅会见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双方讨论了黑海航运和粮食安全以及和平谈判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多次强调已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乌方认为印度是最能够调解俄乌战争的伙伴之一，因此也愿意同印度分享谈判进展。苏杰生表示，无休止的战争不会产生任何赢家，印度随时准备以任何形式协助解决俄乌冲突。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会谈日期已初步确定，目前正在进行筹备工作。他期待与美方代表团在基辅会面，并举行实质性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号表示，俄乌双方一直在通过情报和安全部门在保持接触，但尚不清楚这些联系是否能够有助于解决俄乌冲突。
3: Насколько они ведут к мирному соглашению, мне сейчас трудно сказать, имея в виду те заяв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мы слышали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со стороны первых лиц Украины. Но контакт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меются, они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прямо вот в текущем режиме, тоже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ужб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1: 在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附近3号发生枪击案，有一名俄罗斯的高级军官遭受到了一名枪手的袭击受伤。恩格斯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轰炸机的基地之一，而部分的图95跟图160战略轰炸机的队长长期都是在这边驻扎着这里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官员呢，他叫做瓦尔帕霍维奇，他是担任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的第22重型轰炸机的航空师师长。事发的时候，枪手就骑着摩托车向瓦尔帕霍维奇开枪，分别就击中他的脸跟躯干。瓦尔帕霍维奇随即被送往医院，但目前伤势很严重。而俄罗斯的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对这一起的枪击案展开调查，但是没有公布被害人的姓名。 瓦尔帕霍维奇之前被指控在2024年下令空袭乌克兰基辅的妇幼保健医院，造成多个人死伤，而医院多个部门受损。乌克兰8月31号正式以战争罪名起诉瓦尔帕霍维奇。在德国的汉堡高等法院发布了公告，将会在10月14号到12月17号之间就北溪管道爆炸案举行16场的庭审，要听取德国联邦总检察院针对乌克兰公民谢尔盖·库涅兹佐夫所提出的指控。
0: 而在2022年的9月26日，两条对欧的出口的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的爆炸，德国联邦总检察院就指控库涅兹佐夫协调实施的袭击。
1: 好，相关的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3号有一个通报，一名中国公民1号是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期间不幸离世，而中国使馆对此深感震惊跟痛惜，在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通报也强调了，中国使馆之前已经提醒了非拘留所这一名中国公民，他是身患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的状况存在较大风险，也明确的要求非当局要予以高度重视，密切的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的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而中国使馆已经要求非方立即的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的查明事实真相，并且向使馆做出全面客观的通报。而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而中方敦促菲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要确保被羁押人员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跟人道主义待遇，要坚决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黄冈口岸24小时通关，点亮了深港的夜经济。稍后见。

0: 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色列扬言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而阿曼主管拒绝伊朗在霍姆斯海峡收取服务费的提议。
1: 外斯称美伊冲突何时结束取决于伊朗，而美军据报正延长在中东的战力部署，多支部队超长驻留。
0: 叙利亚国都政府已经开始在销毁巴沙尔政权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材料，是十多年来叙利亚境内的首次。
1: 俄乌在黑海互相袭击对方船只，泽连斯基称美方已经确认将会与俄乌分别举行会谈。
0: 美国继续在收紧无人机的进口，最高关税达100%，而中国制造的高性能无人机将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1: 加拿大多伦多遭遇到了罕见的强烈风暴袭击，多处淹水严重，至少65000人失去电力供应。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21届的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9月3号是在广州开幕，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且就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4项建议。
2: 我宣布，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
3: 张国清宣布第21届中博会开幕。他在致辞中提出，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主业和实业，强化创新引领，激活内生动能，加强数字赋能，促进基础升级，并要坚持开放包容，深化互利共赢。
2: 中小企业好，经济活力就会好；中小企业强，经济韧性就会更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各国政府的共识，中方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3: 这届中博会在有千年商都之誉的广州举行，展会设于广交会的展馆，超过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企业参展。广东省省委书记黄坤明说，粤港澳大湾区有优越的经济生态，中小企业在本地大有可为。
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我们将以承办 APEC 系列活动为契机，把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同所有的合作伙伴把心贴得更紧，把手拉得更紧。
3: 本届中博会，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全员参加会议和展览。大会还邀请 APEC 创始成员之一印度尼西亚的中小微企业部担任主宾方。印尼方面表示，正计划与中方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国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相关磋商工作目前正在开展。
5: I hope this cooperation will bring tangible benefits to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ize entrepreneurs in both countries. We believ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requires partnerships that are equal, inclus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3: 工信部部长李乐成表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成长空间，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提出3点倡议，希望各方合作共同推动全球中小企业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6: 一是坚持公平普惠，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破除贸易投资壁垒；二是坚持融通共生、共育协同创新格局；三是坚持开放共赢，共拓国际合作空间，让。

0: 向发展的红利，更多的惠及中小企业。
1: 大会还发布了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合作相关举措，并宣布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正式启动。
2: 开幕式上，中国工信部也正式对外发布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15/5”规划，这个规划是由10个部门共同编制，确定了2030年中小企业的发展目标，以及鼓励创新创业、加快数字化发展等五大任务。凤凰卫视罗玉明、李立生广州报道。
3: 在3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3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侯增谦就介绍了天问3号的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
4: 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的推进，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5: 天问3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侯增谦院士表示，天问3号任务正在顺利推进，技术领域也在加紧攻关，装备、探测都处在出样阶段。国内科学家团队目前在围绕这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天问三号未来在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过程中将面临诸多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介绍，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是三个核心问题。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此外，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区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目前，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侯增谦院士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由香港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博士家书征集活动，在下周一截止。主办方将会在9月中旬会精选作品家书呈送给远在空间站的黎嘉莹。
6: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嘉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写下香港特区与国家航天史的崭新篇章，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与在轨航天员的跨空心灵桥梁。由香港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博士家书征集活动于下周一截止。活动面向香港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全日制在读学生，设有3个组别，小学组小一至小六，作品以短文、手写信或图文创作为主，字数约200至500字，中学组中一至中六，作品以书信形式呈现，字数约500至1000字，大专组作品以书信形式呈现，字数约800至1500字。参加学生可围绕向黎嘉莹博士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与微重力实验奇想，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创作。活动截止日期是9月7日。各组别均设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并另设优秀组织学校奖，表彰积极组织学生参赛的中小学校。评审标准分有3点：情感真挚与思想利益占40%，内容创新与科学素养占30%，文字表达与结构修辞占30%。主办方将会于9月中旬精选作品家书呈送给远在空间站的黎嘉莹。所有获奖作品将结集成给天宫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留念，一同用文字将香港青年的星空梦想传递至天宫。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作为是深港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打破了跨境的时间限制，带动港人北上夜游常态化。而随着新皇岗口岸即将就要启用，不仅使得通关的效率在升级，也更加会深化的是深港融合，为两地的夜经济注入新动能。
7: 2003年1月27号凌晨零时，皇岗口岸正式实施客运24小时通关，从此旅客往来深港不再受昼夜限制，通关的便利也改变了无数港人的生活节奏。深夜11点，香港市民黄先生特意和朋友来到素有深夜食堂之称的深圳水围夜市吃宵夜。他坦言，通关不受时间约束后，北上夜游已成为常态。
8: 咪食饭咯？
9: 点解会谂住嚟深圳食饭？
8: 平咯。是啊，比較便宜一點。
9: 即是平日在香港會不會都有時會選擇來深圳消費一下？
8: 都會的。
9: 你覺得深圳和香港來比較的話，深圳的優勢是哪裡？
8: 深圳優勢就地方大一點，還有它吃東西的時候會怎麼說，服務會好一點。
7: 深夜時段，皇岗口岸車流不息。深圳出租車司機劉先生表示，周末是港人到深圳消費的黃金時段，每到夜晚他都要不停往返皇岗口岸的士站，夜班忙碌，收入也明显增加。
10: 礼拜五过来消费的吃饭的人多，
9: 基本上晚上都是香港人。
10: 对，90%嘛都是香港人。
9: 所以您经常会在皇岗口岸这儿就是等待工作是吗？
10: 对。
9: 其实皇岗口岸开了，你会不会觉得会更忙？
10: 会，应该会一点。它比较方便吧。
7: 作为深港唯一24小时通关的陆路口岸，数据显示，今年皇岗边检站已保障超过300万人次在夜间通关，其中夜晚11点至凌晨1点是入境客流最集中的时段，跨境夜生活正成为拉动深港消费的新引擎。随着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深港融合也迎来全新升级。新皇岗口岸将实行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不少香港市民切身感受到通关越来越便利。
11: 我最记得的曾经试过我7个钟头才过到关，就关系最后最早期间在罗湖过关排了7个钟，现在因为根本得个罗湖关。
9: 即现在你会不会觉得24小时都去皇岗最方便？
11: 肯定啦，如果有什么事有什么急事，都要起码有个关口可以进出，咁一定係肯定好好過以前噶啦。
9: 而家呢個新口岸喺後邊都見到啦，有咩感受
11: 咧？希望佢更加便捷啦，咁能夠過關更順暢
12: 咯。通常都係放假日頭咁樣，同太太咁過嚟呢邊探下朋友，咁啊消即係行個街咁樣咯。對比嚟講，如果喺深圳個消費上同埋個正價比上，係會比香港高好多。
9: 如果新皇岗口岸開通
12: 了，
9: 就兩邊通勤會再方便
12: 一點，一定不會再方便，過來這邊，因為時間上其實跟我們在香港去很多地方，其實這邊分鐘還會快速。
7: 皇岗口岸的每一次升級都是深港融合的縮影，市民期望新皇岗口岸在發揮24小時通關最大優勢的同時，持續完善交通配套，让跨境生活更加便利。
2: 从2003年实行24小时通关后，皇岗口岸令半夜不过关彻底成为历史。而随着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不仅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还将为深港夜经济和跨境生活圈注入全新动能。凤凰卫视王淑晨、尚春，深圳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美股在周四集体收高，三大指数目前都上涨超过在1%，稍后见。

0: 轮船底被藤壶海藻包裹，消耗巨额燃油，推高碳排放，传统人工作业危险且低效。
1: 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0: 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业百年难题。
2: 我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
0: 深海解困，水下机器人洗船记。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6: 销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7: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8: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嗰条路出嚟。
3: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在周四收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超过在1%，而美债收益率回落。美联储理事沃勒就表示，如果即将要公布的数据显示的通胀正在缓和，他倾向于支持维持利率的不变。
1: 而沃勒的鸽派表态也提振了市场情绪。画面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3686点，涨了624点，涨幅1.18%；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584点，涨366点，涨幅1.4%。标普500是收报在7747点，涨81点，涨幅1.06%。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伊朗卫生部就在指近期美国对伊朗袭击导致有18人死亡，稍后见。

0: 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